0: 到杨树坊管段，疏港路大窑湾疏港高速、庄盖高速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3: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13到19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伴随着《人间是个好地方》这首歌，开启我们精彩的领先早高峰第二时间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哎，我是阳光。
0: 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辣椒说了，就站车位那个哈，我就遇到过，我就让他去找物业了。哎，我不会单独跟他联系，我有理，我车位我凭啥给你看收据呀？最后物业呢给他劝走了。有方法治他。是吧，
1: 挺犟啊。
0: 关键刚才还有人说了，你说你生了一宿气干啥，你就加他微信，你就把那车位那租赁单或者是购买单你发给他看看呗。
1: 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呢，每个人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心态不一样。
0: 嗯，
1: 当然了，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你面对的同样的问题，你可能的这个选择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一笑了之，给就给呗，
0: 有的时候
1: 对对
0: 我就犟上了。
1: 对，然后呢，我给你，然后我看你灰溜溜的去开走啊，我要看你的笑话，对吧？有可能是这样的想，然后有的想，我凭啥给你？我有理，我怕啥？我不搭理你，我不搭理你，对啊，就是犟上了，两个人就顶牛了，
0: 你想最后是不是顶牛的？你心里就不舒坦。
1: 对，反正是。怎么说吧，你跟他生气的话自己也受伤。
0: 对，德宝，德宝说了，我看到有一位老太太呀，一直顺着西北路大马路上搁那儿跑步呢。
1: 不，这
0: 不是
1: 这么热血吗？
0: 去了呢，
1: 这一大清早就干什么？这是这备战下一届马拉松啊。啊，有点太提前了，这是。
0: 关键你跑的这个道不太对呀。
1: 对呀，这西北路全大车，这受不了。
0: 全是尾气呀。还有啊，这个宇轩发来信息说，苏州北街违停的车辆哈，又造成了双向非常堵车的状态了。
1: 这个谢特说呢，这个陵水路陵澳街堵了10分钟出不去了、
0: 英明还问到说，2026年的高考爱心送考什么时候开启呢？哎，我们也跟大家哈、来讲一讲咱这个爱心送考的相关事宜。
1: 是的，那今年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第20届了。我们呢也会把这份陪伴继续传递下去。
0: 是我们今年呢是走心灵的心，也走新旧的心。我们会围绕啊致敬坚守、智慧升级这两条主线，让这份20年的陪伴继续燃下去。
1: 20年前呢，我们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为车主们系上了金丝带。20年后呢，它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送考行动，更是属于咱们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了。
0: 是的，我们现在全网哈，来寻找20年间的你。如果你是以下亲历者，咱赶紧平台上来对对暗号呗。就当年的考生，你是吗？就是被送过的90后、00后，您现在是不是也成为了爱心车主，或者是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呢？
1: 另外呢，你坚持送考多少年了？是不是曾经的暖心司机？来我们的平台报个到。
0: 对，
1: 10年、15年，甚至有整整20年连续都参与进来的我们的司机朋友，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报个到啊。
0: 是的，如果您是爱心企业的话哈，您曾经支持过送考行动吗？现在是不是还在公益路上呢？都欢迎大家讲述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那个人和事儿啊！您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啦，并且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哎，我们昨天啊就互动的时候，就有一名朋友说了，我都连续送考13年了，我们说把电话留一下呗，就不吱声了。你在哪里？我们想跟你取得联系啊、
1: 最好是不留名了，有可能。
0: 对，
1: 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是置顶了我们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这20年来过去的老的这个影像资料，看一看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
0: 是，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其实觉得今年的送考不仅仅在是送考了，更是

0: 向咱们热爱的这座城市啊，20年不改的初心来致敬，让金丝带呢再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咱们大连的六月份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像后续的大家非常关心的车贴的派发，还有丝带的派发，更多的动态呢，记得随时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
1: 我们真正的派发时间呢，应该是在6月初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如果说
0: 6月1号是启动仪式，
1: 对，那么启动仪式，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各档节目当中公布领取的这个派发点啊，所以大家呢不用着急，我们到时候肯定会每一档节目都会告知的，所以你锁定我们交通广播的频率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新闻哈，说个事儿哈，说现在当下的年轻人就喜欢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呢？叫做极简风的生活，这成为了热潮。哎，断舍离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做的事情，而且呢这些年轻人拒绝过度消费，无效内卷，精神内耗，物欲极低，轻社交，精简自己的生活，这现在啊成为了很多很多朋友们他们一个生活的方式啦。
1: 对，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啊真的有一点极简，方方面面体现啊，因为你打开社交平台你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0: 是的，
1: 清理闲置物品呢、精简穿搭呀、减少无效的社交，拒绝冲动消费，远离攀比焦虑啊。其实很多年轻人啊，他们扔掉了闲置的衣服，没用的杂物，精简护肤品、日用品，不买网红爆款，
0: 对的，
1: 只买刚需物品。然后呢省的钱呢提升生活质量，比方说来大连旅旅游，
0: 可以来大连看看球，
1: 是不是
0: 给我们加加油。就我发现现在人哈，就是面对压力比较大，工作又非常卷，什么房贷呀、车贷呀、人情往来呀，精神内耗非常严重的事情呢，你发现他的生活选择跟这些截然不同。他把生活啊极简化，那就代表了跟自己和解吧。
1: 对，
0: 哎，我也不跟风买那些奢侈品，我也不盲目的去攀比穿搭。哎，你有个小蓬蓬裙我就必须也要有。哎，也减少了一些无效的饭局和社交。你想饭局和社交，今天我约你吃饭了，明天你再约我吃饭。不能你总约我我不约你吧，是不是？而是把自己更多的时间啊，我也不在外边去啊、跟这个今天有饭局，跟那个明天有 KTV 的局儿等等等等啊，把时间是留给了自己，留给了家人，留给了个人爱好，不再为别人的眼光而活着啦。
1: 其实我饭局有多说一句啊，就是除了那种工作需要，那么其他的我们在社会交往当中的饭局，尤其是一些本来不认识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就组了一个群，
0: 攒了一个局儿，
1: 对，然后呢建了一个群，是吧？比方说7、8个人，这一次呢是我请，下次他请，轮了，每个人轮一圈，这就得7到8次，
0: 是啊，
1: 对吧？然后本来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家呢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不是说就是认识一下新朋友倒是没坏处哈，
0: 拓展一下
1: 拓展一下圈子。
0: 朋友圈，
1: 但是有的人喜欢这种方式，有的人不感兴趣啊、但是你既然已经参与了，你就不能半道退出，
0: 是的，
1: 也有点不讲究啊、
0: 你让我想起来是什么哈？就像咱们很多的80后、90后，是不是从小都学一些特长？那一到逢年过节，家长们就想显摆显摆的时候哈，就会在这个逢年过节啊说。哎，那个你展示一下。
1: 我简单，我就唱歌得了。
0: 哎，然后你想，从小我们就是被这样展示来展示去，等长大了之后呢，哎，反而变得，哎呀，自己会自己知道就得了，我不想展示，我也不想别人，哎呀，热烈的给我鼓掌啊，你好厉害，好棒啊！
1: 这就有的是I人，有的是E人，
0: 哎，确实，
1: 是不是？从社交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啊。
0: 对，
1: 有的人就愿意广交朋友，
0: 哎，
1: 就是喜欢在饭局上高谈阔论。
0: 对。
1: 啊，吹吹牛什么的，那挺开心的啊。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早高峰的路上啊，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每天啊被工作、社交琐事儿啊裹挟啊，身心疲惫，想要逃离内卷，然后就过简单的生活。极简呢，也不是说抠门吧？
0: 对
1: 啊，应该是理性消费。不是摆烂啊，是专注自我。 也不是什么孤僻，是远离内耗。
0: 是，当然也有朋友调侃说，那个极简生活太难了，我能不喝奶茶、不吃火锅、不追剧、不网购吗？
1: 嗯，
0: 你这几样我样样戒不掉啊，我得适度极简才行。哎，适度极简呢，才能拒绝过度焦虑，我理性生活，那才是我最好的一种状态呢。
1: 其实吧，反正是每个人的这个心理衡量的标准不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呢。

0: 内心越丰盈，生活越简单，你会觉得越放得下。
1: 对，
0: 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就没有必要让它焦虑，你轻装上阵才能迎接新的生活。
1: 对的，愿大家呢都可以卸下疲惫哈，轻松开启每一天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能做到极简生活吗？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是属于购物狂型的，还是属于断舍离型的？你最想扔掉的一样东西是啥呢？我一般呢就感觉哈，我这人物欲不是特别高，我买一个东西吧，我就觉得能穿个十年八年的行哈。
0: 哎呦，这
1: 等穿完十年八年之后吧，你觉得当时花那么贵的钱，
0: 不是你确定你能穿十年？昨天你给我发的照片。12年前的爱心送考，我和子轩啊都是各个频率的这个送考代表。
1: 是，
0: 对，我当时在1067，子轩在这个956。对，
1: 我们都汇聚到一起，成为一股金色力量，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
0: 看到我们的变化都挺大的，12年。
1: 是，就那时候买衣服，就这么说吧，你先让我断舍离，我还真有点断不了。你别说衣服、裤子断舍离断不了，那鞋子也断舍离，也有点不太想断。所以想问问大家伙啊，您平时有这个断舍离的需求吗？还是我就疯狂的买买买？
0: 对，
1: 以前人说了，让你一次性啊花599、699，你可能不舍得。但是呢，让你花59.9、69.9，分10次花，你肯定舍得。
0: 然后这东西就越买越多了，
1: 是呗？
0: 尤其要临近618，这个5月中旬可能各平台已经开启预售了。
1: 哎呀，现在就开始预售了，
0: 价格已经打下来了。这个时候又来到了1年2次到3次的囤手指的时候了，对对，
1: 我有一年双十一的手指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0: 所以你这就肯定不是断舍离了。
1: 对呀、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你购买的这些很多的日用品或者是服装，它也都是有保质期的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啊，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来跟大家互动路面上的情况。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这一时段呢，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信息啊。人间大懒蛋儿说了，东快路过了焦金山的出市区方向，很多车都是龟速行驶的，跟前车距离有这个5-6十米。不是说最低限速60拍照吗？到底好用不好用呢？肯定好用啊。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确实有最低限速啊。
0: 对，
1: 建设隧道它是一条快速路啊，不能开太慢啊。
0: 是的。
1: ID 反映说刺儿够。电车站有事故，现在不通了。
0: 快来交警吧，隔空呼唤一下啊。还有伴你到天长地久，说想问问你们刚才啊整点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人间是个好地方。人间是个好地方。
1: 对，大鹏、李雪琴、王迅他们一起唱的。
0: 是的，
1: 听着就很喜庆啊。
0: 对，就觉得特别好听啊。
1: 爱吃辣椒的杰瑞说呢，刚才啊有人报这个炮台路铁路那儿掉头堵车，刚才经过现场呢，已经有交警在现场指挥了啊。
0: 你看看多迅速，
1: 点赞啊！
0: 蓝灯的士正能量，隔空送给大家和交警。
1: 另外，我心飞扬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也是广大新能源车主得注意
0: 哦。
1: 他是说一位车主啊，他开的是一辆这个N7 新能源汽车，尾号是2166，在中山区明泽街与民主广场交叉口东40米。这台司机啊，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把腿放在主驾驶玻璃上，一开始他以为是假肢呢他想想正常人不会这么干嘛，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安全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这个要注意一下，也提醒一下这位司机朋友啊，这个尾号
0: 拿下来
1: 新能源汽车，
0: 不是怎么开个这腿还上去了呢？
1: 太危险。
0: 对呀，你这关节还挺灵活的呢。
1: 这不是你家客厅啊，虽然是你自己车，但是不能这么干啊。
0: 对呗，
1: 你这个不是这个完全自动驾驶。
0: 不是你开车过程当中，你脚不放在下边
1: 哎呀，我的天哪，都伸出来了，
0: 你都有味儿，我跟你说，看。

0: 个图片。
1: 哎呀我天，还没穿鞋。
0: 咋想的？还
1: 关键他是开，你要停那儿啊，也没人管你。那这关键是你开着呢。
0: 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1: 对，这不行哈。
0: 嗯，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鲨鱼说，我是2010年参加高考，当时家里是没有车的。
1: 嗯。
0: 然后呢，早上妈妈送我去考场的时候啊，还打不着车。
1: 哎呀。
0: 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没有那些快递软件什么的啊，就是快递软件啊。哎，然后我们小区门口呢是有交警指挥交通，我们就找了警察叔叔。
1: 嗯。
0: 然后呢，跟交警叔叔说明情况之后，交警叔叔就在大马路上随即帮忙拦了一辆车，然后他就把我送到考场了，也没有要任何的费用。后来我长大了，现在每一年呢，我都会进行这个爱心的送考，希望啊，把我们大连人的这一份爱送给每一季的考生朋友们。哎呦，小鲨鱼，你的这个故事哈，
1: 哎，
0: 特别棒，
1: 嗯，
0: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元素。
1: 嗯，
0: 能不能后台留一下你的电话呢？
1: 对，那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是的，
1: 啊，
0: 嗯。
1: 这个故事真的很好啊，川少啊说，我爱心送考14年了，两台车都到期报废了。那么今年送考啊，是去年才换的新车，
0: 哎，
1: 而且今年我给车装扮啊，给考生新的惊喜。
0: 是，
1: 同样每年准备的向日葵，今年依然会有，
0: 一举夺魁。
1: 哎，你看看我相处的几位老大哥，我们就是每周六聚会啊，
0: 哦，
1: 大家轮流做东，都坚持很多年的。刚才他回答两个问题啊，
0: 嗯，你看人家回答这个问题吧，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心，
1: 嗯，
0: 哎，还会把车装饰一番送给考生惊喜啊，
1: 就看着大家这个信息啊，
0: 嗯，
1: 我都想哭啊，
0: 太感动了是不是，嗯，
1: 真的很感动，
0: 嗯，想一想当年咱们去爱心送考的时候，
1: 嗯，咋没人送咱呢，咱没赶上那时候还没有呢，
0: 是那时候还没有，咱俩那年爱心送考是2014年，
1: 哎，有啊，我高考的时候交通广播应该有爱心送考，
0: 2000几年高考
1: 20年嘛，2006
0: 呗
1: 啊，我早就没赶上，
0: 你们应该没赶上，这时候你都上大学了是不是，
1: 没赶上，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了学老徐说，锦绣路可口可乐门口的出市区方向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说锦绣路的出市区方向目前压车压的不行不行的啦，
1: 嗯，看一下这个吴桐说，现在年轻人好啊，都是极简，五一啊去南京，在火车上看好几个00后，
0: 嗯，
1: 都把这个卧铺围得严严实实的，这个帘儿哈，用一次性的床单被套，不看外面，不与人交流。那当然了，那这多有隐私，要不然你
0: 对，
1: 啊，
0: 哎，我在网上也看到他们卖的这个一次性的遮挡封闭帘儿，
1: 对，
0: 就是上火车上弄上去哈。
1: 对，这个帘儿的图案还都不一样啊，
0: 对，
1: 选自己喜欢的。
0: 是，哎，我有的时候就想哈，
1: 嗯，
0: 你说人家会不会就是拒绝跟陌生人交流，
1: 嗯，
0: 把自己呢？封闭在这一个小空间里面，安全感十足。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代啊，嗯，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孩子们
0: 啊，看手机。
1: 对，他们往往封闭自己。哦，再有呢，就是放学就回家。
0: 哦，
1: 他们跟同学出去玩的时间都少，所以逐渐的养成呢自我封闭的习惯了，不太愿意与人交流啊。
0: 嗯，
1: 清空问，这个香水都有礼盒礼袋吧？想给女朋友选个礼物。
0: 好事，
1: 红花
0: 发生也说，那299块钱是50毫升。
1: 对，不是50升哈，要50升就合适了，是吧？正经合适，
0: 50升就太合适了，我给你批一点啊。哎，既然大家问到了，咱们再把今天的关键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您来编辑香水这两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好物啊，是商城520活动上线，有很多很多的礼品，哎，像实付满520元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的给大家送，哎，最高满5200元还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您加了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给您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的话再享9折优惠，限时的福利啊！您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香水这两个字，解锁520心动好礼。
1: 哎，
0: 那么说到的这款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大牌香水，人江湖人称斩男初恋香，
1: 真的就是香水啊，有一种这个氛围感。那，就是会提升你整个人的这种气质，
0: 嗯，
1: 因为天气暖和了，我们走在路上闻到花香，是吧？能感受到，就好闻的气味它是有记忆的，闻到呢心情好。都说这个闻香识女人，对不对啊？
0: 对的，
1: 女生要记住，
0: 哎，
1: 你就是衣服再贵，妆容再精致，你要少了香水呢，
0: 那就少一半女人味儿。
1: 对，香水它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嗯，
1: 它是你的这个隐形名片，
0: 是的，
1: 气质战袍，
0: 嗯，
1: 氛围感呢全靠它撑起来，所以今天。

0: 料是刚刚剥开的新鲜的柠檬香，水润清润，还不冲鼻子，提就是闻着呢就特别提神。
1: 嗯，
0: 中调呢透出的是大马士革玫瑰的温柔与牡丹的香甜，尾调是白麝香的暖甜，把花果香包裹的刚刚好，全程呢都像是您身体自然啊散发出来那种微体香，比刻意喷的香水更动人，锁香力也超级强。
1: 嗯
0: 啊，你属于早上你喷一点儿，晚上约会的时候，这家伙你身上还能有那种若有似无的香味儿，不经意呀、啊、就拉满了约会的氛围感、
1: 嗯、
0: 让甜蜜互动更有味道，
1: 对，让对方更愿意靠近你。大牌香水我们都知道很贵啊，因为它的这个官网啊，迪奥花样甜心香水50毫升啊，正常售价1000多，有点不舍得。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只要299，这比官网省了的700多块钱，非常划算啊！这个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大家放心啊，你要送礼啊，精美的礼袋给你配齐了，所以你要自用啊，还是送人啊，这种仪式感都没有问题。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限时福利，商城520的活动，还有呢现在是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呢不要错过啊！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香水没有儿啊，香水两个字，早下单早收获，因为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可能会延迟，所以大家呢千万要抓紧时间啊！啊，看一下，小人听的还照说，前隔十字路口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刺过的说呢，这个司机啊，说这个把脚能搭在这个窗外啊，这个柔韧性相当好，我刚才尝试一下，把脚放到窗户边根本做不到。
0: 别轻易尝试啊，有可能抽筋呢。
1: 你这停车尝试一下就发现。哎，你把这个座往后挪一挪不就尝试了？
0: 关键他是开车，边开车他边保持这个姿势。
1: 对，不让他开车，我说停车你试试，你这个柔韧性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开车这样不是柔韧性的问题啊，你这压根你这是不安全啊。
0: 是的。
1: 余光说，锦绣可口可乐门口两车刮蹭，注意一下避让。更多的路况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内容。
0: 嗯，好。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联路，东联路上有事故了，发生在东联路金三角弯道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一台私家轿车和出租车发生追尾，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一共3排车道它占用中间车道，所以导致后方金三角地区进入到东联路去往大坊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此时被滞缓在东联路千山路到金三角的入市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车辆缓慢通行的原因呢？是有事故发生了，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弯道的位置出现了交通事故，并且我们看到后方这个司机还是有意识的把这个三角警示标识拿出来了，可是他拿出来之后摆的位置啊，距离他自己的车只有1-2米的位这个距离，所以呢后方避而不及，很容易造成二次追尾事故。首先要提醒后车这位白车的驾驶员朋友，您把您的这个三角警示标志向后啊，向后摆放在距离车大概是离车远一点的距离啊，避免造成二次追尾的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后车注意提前并道，它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另外东跨路呢，主要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立马提升了。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是华北路迎客路同时汇入到大联盟广场，目前压力比较大，华北路以及迎客路同时汇入到大联盟广场，受到华湘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另外西北路沿线目前看到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迎客市广场附近等待信号周的周期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仰望公园附近。锦绣路 整个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都是有车辆缓行的一种情况。石门山隧道之内的西部大通道路是方向，红旗中路红南东街交汇处去往。

0: 湾加地区的入市方向，高新园区附近的五一路西行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以及五一路在双语学校门前路段也是高饱和的状态。此外呢，黄埔路、陵水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博远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高新万达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就是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的入市方向，通行压力也非常大。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首先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选择土阳高速公路出行有需求的朋友要注意了，土阳高速营城子站至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六月末施工完毕。另外有限速的高速是沈海高速大连到炮台，以及大窑湾疏港高速、庄盖高速、鹤大高速的金石滩到杨树房，因雾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广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13到19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8: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5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8: 好的，谢谢小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岁月不会辜负你的等待，你尽管盛开就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的下半段，我是子轩。
1: 哎，我不是高峰，我是阳光。领先早高峰啊，
0: 阳光的加长版啊。
1: 今天有的听友还在找高峰呢啊，明天就回来了啊。
0: 哎，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丰岩的男人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啊，有一辆私家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出租车在中间车道，
1: 就是私家车追尾了出租车，
0: 占用中间车道，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哈。
1: 东联路入市方向哪个位置？这一路有点长了，
0: 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路标号码是不是，或者
1: 大
0: 体的位置，
1: 对
0: 啊，还有啊，这一位石高线说，主持人啊，哪们帮我找找我高中老师呗，他名儿啊叫史科房，大连人，2007年至2008年。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大成中学教学，他呢是高一的班主任，我的物理老师。哎，他给我们班的寄语是有志青年勇往直前，这一分别就是18年，我也来大连18年了，我就特别希望找到我的老师啊。你就这是万能的大交广，是不是？
1: 这不巧了吗？
0: 啊，
1: 你们是在山东菏泽市
0: 相遇，
1: 哎，结果呢，后来都来到大连生活了。
0: 对，
1: 哦，
0: 人老师本来就大连人，
1: 啊，
0: 有没有可能
1: 本来就大连人？对，
0: 有没有可能老师就留在你们山东了呢？
1: 没回来啊？有可能听到，
0: 反正
1: 要说有可能也回大连了啊。
0: 就是有知道一系列线索的朋友哈，也欢迎大家把这个信息啊编辑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
1: 史科房，把他电话留一下吧，啊，如果知道的话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啊，史科房老师，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现在到底在哪儿啊？158-9813-4740，158-9813-4740。
0: 还有朋友问说，刚才你又放了首什么歌，怎么这么好听呢？
1: 也是很豁达的感觉，是吧？
0: 对呀，名字叫做你尽管盛开。不要偷偷告诉老高，我又上他曲库里面翻腾了。
1: 你告诉他我播过了啊，你别下次跟我播重了啊。
0: 风样的男人说，东联路就是在春柳下桥口附近
1: 啊，入市方向，春柳下桥口附近，一辆私家车追尾了出租车，在中间车道。
0: 我们再来继续打包一下哈。涛说，咱就是说呀，一大二院二部门口现在就剩一排道能走了。你这怎么还有车堵在那个门口，靠在那儿等客呢？就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
1: 就主要是真的有客这边，他可能马上接上就走了啊。
0: 希望是这样哈。要是你真堵在那个地方，你说就剩一排道，你还堵那儿，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1: 清风依然说呢，锦绣路新龙家这个位置两车追尾啊，占的是中间的车道。
0: 然后读书人还说了，我呢是炮癌的居民啊，2年前啊突然这里停了一辆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动过。
1: 2年了，
0: 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车上呢也是没有留电话，停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小路口，晚上路边停车拐过来都可费劲了。你说就这样的僵尸车找谁能给挪一挪呢？

0: 看了一下，还不是咱们大连本地的牌照，
1: 辽
0: C 牌照。
1: 停在这儿。
0: 他觉得自己停这个位置好像
1: 豁口。
0: 你看他骑了一半幅的这个道牙子，
1: 但是也占了路幅了。这影响其他的车辆通行。
0: 对，辽 C 牌照的
1: WM197。
0: 要不然拨打一下8211123这个电话呢，
1: 去查一下，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1: 能
0: 联系上
1: 车
0: 车主。
1: 高峰啊，这位我们听友高峰啊，说我记不清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多少年了，06年拿的驾照，07年买的车，反正呢，
0: 反正就是
1: 始
0: 终在参与此项送考活动。
1: 现在私家车多了，不一定每年都能接到考生。去年还送了一个考生，他属于流动送考，是吧？
0: 是，
1: 就最好是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给您对接。
0: 对，感谢啊，感谢听友高峰的参与啊。我还记得去年和前年嘛啊，因为现在很多家里边这都有车，就是好像送考的这些需要车的考生数量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就是我们耐心司机很多，然后他们着急就找考生，考生在
0: 哪？是的，然后就有好多人在平台上发信息说，你能不能高低今年给我对接一个？
1: 对
0: 呀、
1: 考生特别抢手。
0: 是的。还有露露说了哈，东联路上桥口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也是啊，箱货坏了。现在呢是大面积的堵车，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要不然转一个别的路来走一走。
1: 这个、在哪个上桥口？就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0: 车上桥口吗？
1: 对，我们这是猜蒙。Mr. Zoo 说我是03年参加中考，当年的非典啊，然后是公交集团倾情奉献，所有公交车每隔一趟车就设置为考生专用车。
0: 哎呦，想想那个时候啊，多不容易啊。
1: 是。
0: 就这么说吧，就
1: 那一年吧，反正高考也挺难的，因为那一年什么数学卷被偷了。被偷了。所以说对 ,A 卷全部作废，启用 B 卷。B 卷就贼难，
0: 妈呀，
1: 有这么个事儿，
0: 妈呀，那一年，你还记得自己考多少分吗？
1: 大家还记得2003年，如果你是高考的话，你数学考多少分吗？其实这个差距一下就拉开了啊、但也不一定，反正就是，要是学霸的话呢，他可能就拉开了这个分，因为其他的可能不会的，因为难度很大，所以就考得特别低，
0: 对。
1: 但是中不溜的发现这个题中不溜的可能都不会做。所以跟那个
0: 我都蒙不准，
1: 跟完全不会的这也没有多大差距。所以就是这个样。
0: 我那天看一个家长哈、发了一个视频啊、说咱们都说呀，不要跟孩子置气，就心平气和的辅导，这下好了吧，以前6门啊，我没辅导之前，还考200多分，我辅导之后考96分，你说我都辅导啥了？我就耐心的跟孩子啊进行交流，说孩子，你看你这个英语哈，才考了一个个位数的分哈，说你那个是读不懂啊，还是怎么？孩子说，妈妈，我就按照你平时耐心教导我的方式，我好好读题了，特别是阅读理解呀。
1: 你别妄自菲薄，有可能你不教啊还不到96呢。
0: 然后他妈妈就说，那孩子要不然这样，下次你别读题了，你就冒蒙呢，你也不至于就考个8分吧。
1: 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孩子就是这个分数的话，大家呢也别生气别上火啊，你就气着气着可能就气消了。
0: 对，那个妈妈在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就说，哎，我就跟你们这些老铁说吧啊，我辅导着我就给自己气哭了，我看着这个分数我就给自己又气笑了。
1: 对，就别太纠结了，因为呢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是
1: 高考当然是人生的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讲都是必经之路，这是人生的一次
0: 出路
1: 考验，但是不一定说高考的成功就代表他整个人生的顺利，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孩子还小啊，他的这个前途由他自己来把握。
0: 对，
1: 啊、
0: 就像我们8点啊，刚一开始放的李雪琴的那首歌啊，《人间是个好地方》，凡事咱往好地方去想。好，
1: 看一下这个正黄旗门口在哪？港湾广场啊。
0: 哦。
1: 正黄旗门口这个转盘这块哈、两车刮蹭，占用了2排车道，注意一下啊。
0: 好嘞。
1: 那么车辆可能也比较大。
0: 是，然后丽江哈、还说，我一直都想送考，但是一直没敢。为啥呢？就我怕把学生给送丢了，我就今年想送一下，但是还有点忐忑呢。咱不行，开导，抵个刀，抵个刀。
1: 不是，通常是这样啊。一开始我们因为20年了嘛，
0: 对呀、
1: 刚开始可能我们的送考的司机朋友啊，也是像你忐忑，那个时候还没倒。

0: 呢，那更容易送错，
1: 真是，
0: 是不是、嗯、怎么办呢？我们一般采取的时候提前踩点的方式，
1: 就跟婚礼一样，
0: 哎，你提前一天去看一下，哎，第二天还能走错吗？那应该不至于
1: 吧。我第一天是晚上去的、啊、第二天你让我早上开、啊、我怎么就发现这个道不一样了呢？
0: 哎，所以很多朋友啊都是非常的热心，
1: 对，
0: 是，
1: 但是谢谢大家付出的这份真心啊。 嗯， 嗯， 嗯，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啊、嗯、这个话题特别好玩、
0: 嗯、
1: 哎，说到的是哈，就哎，我想问哈，
0: 嗯，
1: 你平时喜欢发呆吗？
0: 发呆，
1: 嗯，
0: 喜欢。
1: 就你怎么个发呆方法呢？就是你是通过发呆放空自己，
0: 嗯，
1: 比如说在海边喝咖啡这样的，或者去露营，
0: 嗯，
1: 或者就搁家里面沙发那样就窝一下。
0: 不是，都不是。
1: 你是咋发呆呢？
0: 是躺啊。那不就发呆吗？
1: 你就干躺啊。
0: 那累的话再翻个身儿。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哈、是为发呆去付费的，
0: 嗯，
1: 付费发呆，你听过吗？阳光
0: 发呆的花钱啊，那我可舍不得、
1: 哦
0: 啊、那怎么回事、
1: 就是沉浸式发呆馆，你听没听过？
0: 没有啊。
1: 就
0: 大连有吗？
1: 有啊、
0: 哦、
1: 阳光咱俩约个会什么的啊，别咱俩别约会了、
0: 对，
1: 还得花钱的。
0: 沉浸式发呆馆，没事，我请你啊。
1: 那不行，挣钱怪不容易的。去体验
0: 一下、啊、
1: 就关键是哈，你想你放空空间，静音咖啡馆
0: 啊，还有这样的地方，
1: 你能想吗？它现在特别特别的火、
0: 啊、
1: 就大家是属于我花钱图个安静，
0: 明白？
1: 我花钱买种放空，
0: 你回家不就得了吗？
1: 你家不行，
0: 你何必呢？
1: 就这么跟你讲吧、阳光、你现在如果说子萱，你就回家放松吧，
0: 对、啊、没人打扰你、啊、
1: 我家俩娃呢，他能让我安静吗？
0: 明白明白。
1: 就我会觉得我回家比上班还痛苦呢、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待在车里不出来。
1: 是啊、嗯、
0: 对，现在这就发呆都成为了刚需了。
1: 对呀，
0: 嗯，手机，我跟你讲，手机真的占用我们时间。
1: 嗯，
0: 手机干脆撇了得了。大家有没有时候就是报那个游轮团就是为了不看手机的啊、
1: 嗯嗯、
0: 因为船上没有网，对吧、
1: 啊、没有噪音。
0: 对，然后呢没有社交，
1: 海浪的那个白噪音。
0: 对，你看他这个社交馆呢、嗯、就是不就是就放空馆啊，沉浸式发呆呢、嗯、他提供座位绿植轻音乐，一小时他也能卖几十块钱，
1: 就
0: 啊，
1: 一小时几十块钱，
0: 他计时的。
1: 我要上瘾了呢，
0: 嗯，
1: 我这一天不大几百也造进去了吗？
0: 反正就看你，如果说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这个疗愈，是不是也值啊？啊、
1: 哦，主要是这样的，你想哈，早高峰你是不是赶路？
0: 嗯，
1: 你上班通勤，你处理工作，咱的大脑是不是一刻不停？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哈，你遇到这个路比较这个复杂的情况啊、
0: 嗯，
1: 路面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你是不是神经更紧绷？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表示说，比起吃喝玩乐，自己呢更需要我什么都不做的时间。
0: 嗯、
1: 哎。我告诉你，发呆它不是摆烂，那是在给咱们的大脑充电，
0: 嗯，
1: 对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跟咖啡厅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去了。咖啡厅有些人不是在那聊天嘛、
0: 嗯，
1: 它也是有这个声音的，
0: 嗯，
1: 这种放空是属于很安静、很舒适的。
0: 那就不能有打扰，就是一人一个半包间半包围那种。然后呢，进去之后呢，让前台把你手机没收了。上交。哎，你这才能真正完成发呆。嗯，
1: 哎，有人说了，咱大连地方好啊，
0: 嗯，
1: 海边哈，
0: 对，
1: 公园长椅啊，然后那个步栈道什么的，
0: 对对，
1: 这些地方都是发呆天然呆的地、
0: 嗯、
1: 天然发呆的地方。
0: 对， 对，发呆就天然呆啊。吹着海风，
1: 哎
0: 哎，听听海浪的声音啊，放空思绪，
1: 嗯，
0: 不用刷手机，不用回消息，不用打电话，就是短暂逃离一些压力。其实大连人特别的幸福。
1: 对，
0: 那这个季节稍微坐海边还有点冷，再过两天哈、
1: 啊，太舒服了。
0: 咱们就去海边，
1: 嗯，
0: 你
1: 坐一天，
0: 搭不搭帐篷？你要是傍晚去都不用搭帐篷，
1: 是，
0: 你就弄个小马扎，
1: 哎，
0: 搁那一坐，嗯、孩子在那挖沙子，你就在那看看大海。
1: 马扎不行、
0: 哎、
1: 对咱腰不好的人不行。
0: 然后朋友圈就别刷了吧，微信就别刷。就放空也特舒服。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专家哈有研究表明啊，说了适度发呆其实可以缓解您比较焦虑啊，
0: 对、
1: 哎、提升您的专注力呀、啊、是一种低成本的解压方式、
0: 嗯、
1: 你可以选择呢暂时放空，然后才能开启更有力的这种工作状态。
0: 对，其实呢、
1: 嗯、
0: 当时杨坤推出了一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过站不停、
1: 嗯、
0: 哎，就是人生呢总需要有留白，我们呢每一天匆匆忙忙的、
1: 嗯、
0: 把生活呢节奏拉得太满啊、

0: 感觉好像没
1: 满则溢呀、啊，
0: 对，没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尤其什么独立思考的时间，就是没有规划了，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放空放松下来，哎，让自己稍微冷静下来，知道接下来我要怎么走怎么做。
1: 是、啊、那内卷的时代哈、嗯、朋友们别把自己的弦儿绷得那么紧、
0: 嗯、
1: 啊，咱得允许自己发呆，
0: 嗯，
1: 允许自己慢下来，
0: 对，
1: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
0: 对
1: 啊，
0: 这上班的时候就尽量别被老板发现就行，
1: 那叫摸鱼朋友们，你多久没有发呆、嗯、没有放空自己了、嗯、那么你发呆的时候你是完全脑子空白吗、
0: 嗯、
1: 还是那个时候脑子会想什么？
0: 对呀、啊、
1: 就我感觉我现在哈三不动人说，哎，子轩怎么呆在那个地方了呢、
0: 嗯、
1: 我好像脑子就不过画面、
0: 嗯、
1: 然后脑子什么也都不想，
0: 嗯，但其实一个大脑的放松，
1: 嗯，
0: 是
1: 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哎、就这么说，压力就是太大了。
0: 这个发呆馆啊，这搜索看大林有没有，但是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啊、
1: 嗯、
0: 不要轻易尝试这种啊，
1: 对，
0: 这种网红爆款啊突然之间兴起的这种行业，
1: 是
0: 它毕竟经营还是有风险的，
1: 是的、
0: 啊、它可能只流行一阵子，是吧，
1: 嗯、哦、然后这位方块还说了，你看看我这怎么样，海景盒饭，这不比花钱去发呆强多了呀，
0: 看看啊，
1: 我看，哎呦，这
0: 面朝大海，然后呢盒饭放腿上一边看海一边吃盒饭，
1: 哎，你吃的这是两荤三素啊，
0: 我没吃早饭，关键我看他这个，
1: 哎，我刚想说你怎么没有饭，光有菜呢，
0: 他那个饭
1: 减脂餐吗，还是那个是大骨头棒炖那个冬瓜呀，
0: 嗯，有可能，对，
1: 对于没吃早饭的我们二人组啊不适合看这张图片
0: 好吧，真的就是有海的城市啊，有外地人羡慕、
1: 啊、
0: 游游他是03年高考，你看这个当年考生出来了、
1: 哦、
0: 说平时模拟数学100多分，高考才86，听主持人说原来是因为 B 卷的原因，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反正当年呢我看过视频吧，有那么个记录，我也不确认是不是真实原因啊、
1: 嗯、
0: 但是的确有那么一个记录，反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1: 嗯、然后方块还说了哈、啊、孩子就是我的全部啊，我可以把生命给他呀，但是不要让我辅导作业，哎，给命嘎巴一下完事儿，辅导作业那就是嘎巴一下，嘎巴一下又嘎巴一下，我还活的、嗯、
0: 真的是所有的家长啊对于这个辅导孩子作业这个事情哈、啊、
1: 嗯，辅导孩子作业呀，哪怕说脾气再稳定再好的都得鸡飞狗跳，
0: 对，
1: 你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
0: 对，其实现在都逐渐的辅导作业的鸡飞狗跳啊都提前了，已经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因为现在幼小衔接都已经开始，你不仅是私立，公立都已经
1: 跳起来了吗，
0: 公立都已经开始教学了，
1: 嗯
0: 啊，都已经开始衔接了，
1: 反正啊家里面啊别两个人一起男女混合辅导作业啊、
0: 嗯、
1: 留个活口，
0: 对，最好一个人辅导作业啊那个人出去
1: 对，
0: 你们轮班，
1: 对，
0: 否则你俩容易干起来、嗯、
1: 对的，
0: 成说黄河街不老街交汇处工商银行门口车辆违停，占用一排车道等待进停车场，现在是严重影响黄河街入市直行车辆。
1: 是刚才我还看到一位朋友哈、
0: 嗯、
1: 这一位啊清风依然说，我一般在等红灯的时候愿意发呆
0: 啊，也就是等后车滴滴你再出发呗、
1: 啊、那这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哈、啊、朋友们一定要全情贯注啊、
0: 嗯、
1: 不适合发呆，
0: 对、哦、开车的时候就别了，
1: 对、
0: 啊、
1: 这位兄台呢反映一条路，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感觉像发洪水似的呀，啥玩意儿呼呼往外冒黄了吧唧的水啊，
0: 今年节
1: 是纪念节吧，
0: 金家节还是纪念节，
1: 应该是语音转文字、
0: 啊、大连没有这个节，
1: 对，
0: 对，
1: 这位兄台可以把这个点位再给我们具体的发送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冷知识、
0: 嗯、
1: 说早高峰的堵车其实也能够为你的身体燃脂，
0: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早高峰的通勤呢它算运动啊，因为堵车走路也能悄悄的这个燃脂减肥，
1: 你就惊不惊喜你就意不意外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吐槽说啊早高峰堵车我心累呀，我通勤疲惫， 没想到居然你心累是在悄悄的帮你消耗热量。因为有健康博主通过测算哈，如果说你步行通勤，你赶地铁你快走，你车内坐姿的时候你收紧核心，你别说瘫坐在那儿啊，
0: 这几种都可以的。
1: 对，你一天通勤下来你能够消耗上百大卡的热量。
0: 哎，那么如果说你是步行加地铁加骑车通勤，
1: 哎，
0: 早高峰来回，你这个步数过万是没啥问题的。
1: 对的，
0: 哎，长期坚持不用刻意健身也能保持身材。
1: 开车的朋友堵车的时候哈，此时此刻就提醒您，别一直瘫在那个座位的窝着呢哈，你偶尔的收紧一下腹部，
0: 对，注意一下体态，
1: 对，你垫脚放松一下，哎，这都属于微型运动，但是不提倡像刚才咱说那人把脚都伸车窗外了啊，那不行。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早高峰挤地铁啊，赶公交啊，走路赶路啊，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挺累的啊，但是呢。它这边呢，实际上有默默的瘦身的功能。
1: 对的，
0: 所以别人花钱健身，你是通勤顺便就健身，主打一个性价比，
1: 性价比高高的呀。当然前提呀，你得是放平自己的心态，你千万不要说，哎妹，今天这个道堵的呀，这个闹心呐，烦躁啊，别人弟弟我两下我生气呀，这不行，因为你的情绪内耗是会伤身的。
0: 嗯，
1: 所以咱把节奏控制控制啊，早高峰慢一点儿。稳一点儿，把这个通勤当成每天的轻运动，你的心情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0: 对，其实啊，就是走路啊，提脚尖儿啊，这些哈，都是因为包括这个腹部的收紧啊。
1: 是，
0: 大家呢把这个堵车通勤当成这个免费的健身，可能就不焦虑了，放平心态，希望今天一天都有好心情啊。
1: 哎，然后你再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川少说，我儿子也愁人，老是总找我们家长，可咋整啊？数理化。可以上985，如果加语文，那就完了，太拉垮了。调整一下咱的心态好不好？因为儿子已经很优秀了，
0: 已经很优秀了。奋斗说，我和我媳妇儿谁也辅导不了啊，这个我俩都没怎么上过学啊，但是这也好了，一了百了了，对不对？哎，
1: 孩子学啥样是啥样吧。
0: 对，
1: 这位兄台给我们补充信息啊，就是纪念街去往长春路方向，纪念街去往长春路方向啊，是有这个
0: 对，
1: 路面有水的。
0: 马葫芦盖往上呼呼冒水啊，现在都发黄那个水，
1: 是的，
0: 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好了，今天呢，领先早高峰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子轩，
0: 我是阳光。
1: 明天再见喽！
0: 明天6点再见啊！
1: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路况报道。
3: 上午9点，正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在东跨路上，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金三角路的入市。那么东联路金三角路段之前提到，是因为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事故现场已经撤离了，所以呢，整个东联路金三角路段后方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请大家耐心等待。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提升。东跨路呢，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大。另外就是东跨路的北行方向，我们看到有环卫车正在进行作业，它会占用最外侧车道，通过彭辉去往焦金山隧道方向，请大家避开最外侧车道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受到施工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以及华北路途经大连门广场，香庄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都是入市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有施工封闭的道路，是土阳高速迎城子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6月末完工。其他高速有限速的是沈海高速、大连到炮台、大洋湾疏港高速、庄盖高速、鹤大高速公路的金石滩到杨树房管段，因降雾路面湿滑，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4: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度到1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这几天大家非常关注的是2026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现在到底预热到什么程度了，准备到什么程度了，预热今天就开始了。
1: 好嘞，我们2026的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全网寻找20年的搭子。
0: 2026年爱心送考迎来第20届了啊，今年我们走心也走心。第一个是心情的心，
1: 第二个是
0: 新旧
1: 的心，
0: 对，围绕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这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继续燃下去。
1: 20年前，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系上金丝带，20年后，它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考，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0: 如果你是以下亲历者，快来对暗号。第一，当年的考生啊，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爱心车主了呢？或者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1: 第二呢，是暖心司机，您坚持送考多少年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
0: 第三，爱心企业，您曾经支持过爱心送考行动吗？如今您还在公益的路上吗？我们想听你讲那些您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感心啊、最难忘的人和事儿，
1: 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并且留下联系方式。另外呢，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大家呢可以翻翻老影像里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
0: 2026年的夏天，我们不只是送考，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变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后续爱心车贴和丝带的派发等更多动态，请您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收听关注。
1: 真是快哈，说着话中考和高考马上要来了，下个月呗，都集中在6月份。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时候，也会关注爱心送考。无论你在爱心送考当中是哪一种角色，

0: 背诵的考生，还是考生的家长，还是我们的爱心企业，总之我们都想听你说。
1: 每个人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清风依然留言说啊，鲁迅路和世纪街的交接处，外卖小哥和出租车轻微刮碰，应该很快就会撤离现场啊。他们现在正在现场互留信息，希望采取快速处理的这个模式。
0: 嗯，看来还挺平和，我们就担心车相撞了，人下来吵架了，这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画面。
1: 越来越堵了就不好了。鳌拜留言啊，他说谁去海边玩还是走滨海路，说两个小时也下不来，主要说的是一个停车场。
0: 海
1: 运
0: 的停车
1: 场。海
0: 运
1: 停车场啊涨价了。
0: 嗯。
1: 说原来呢是按旅游景点一次10元，一次管一天。
0: 嗯。
1: 说简单来说呢，就是谁去海边玩或者走滨海路，两个小时肯定下不来的。
0: 嗯。
1: 但现在呢变成了半小时6块，如果停一天的话就35。
0: 那不对呀，如果是按照景区停车场的话，它就应该是1天10块呀。海之韵广场原来那个停车场不就是
1: 景点
0: 停车场吗？
1: 我猜啊，他重新申请了，人家不想按景点收费了，人家想重新按照室内一类区域的收费标准收费。
0: 那申请下来了没有？如果申请下来了，那还真没办法。
1: 我今天早晨啊，
0: 就得按照人家这个已经最新申请的来停。
1: 对，
0: 来收费。
1: 我今天早上在我那个微信群第一个群里头，
0: 嗯，
1: 有听众就给我发了个照片，大哥你看。
0: 嗯。嗯嗯，
1: 叫大连东港海之韵公园北门地上停车场，
0: 哦，
1: 备案证号是 A120113， 确实有
0: 备案成功了，看来有备案号。
1: 经营单位是大连某商旅创意策划有限公司，
0: 哦，
1: 然后泊位总数975个，它的收费标准，你看大大，咱俩一起看这照片，嗯，小车啊，在一小型车位里，就私家车，嗯，每半小时是3元每辆，每日最高35，包月350，真不便宜啊。
0: 我突然之间感觉有一口老血。
1: 就是原来是按旅游景点10元按次收费的，突然就改成了按车每车半小时计费单位。
0: 关键是真的挺贵啊，1小时6块钱，
1: 那就
0: 半小时3块。
1: 标准嘛，对，一天你要停一天的话就是35，你要是个大型车的话停一天45。这个哈，他如果真审批下来的话，还真就没办法，人家就按照这个规矩审批的，那他按这个标准收费，你还真说不出什么来。只能说啊，现在这个停车。成本越来越高了，
0: 是
1: 养车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0: 左朵朵提到的是马兰小学在兰园西街延年洗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接连2天早上不亮了呢，看一下它还有照片，那是怎么了？是施工电缆挖断了？肯定不是停电。
1: 嗯，
0: 但确实能看见信号灯是不亮的状态，啥原因呢？咱们提交给平台大队吧。马兰小学兰园西街延年洗浴的路口，
1: 好了，已经把这两个照片啊，一个是信号灯不亮的，一个是文字，都拍下来发送到了交管支队啊，看看他们一会儿会不会给我们回复。
0: 好，说到信号灯，刘府还发来的照片也有文字，香洲路交春光街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怎么了？什么情况？要掉了呢？这两天风大吗？
1: 倒不是太大，我看看照片，刘府发来照片了，
0: 歪了，
1: 就是有点倾斜了，倒不至于掉下来。
0: 是不是被高体型的大货车刮着了？不然的话，那空中的信号灯它怎么能够歪的呢？
1: 你还别说，这个角度还真有可能是刮的，
0: 你看
1: 是吧？它一碰之后，它往这面倾斜，嗯，往内侧倾斜，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性。刘府的第二件是关于圣林街的，圣林街去往机场方向交红霞路，以前呢是2车道直接左转，3车道直行，平行进出口，重新画线之后啊，现在是1车道左转，4车道直行，这样就形成了4变3的局面。他说我强烈建议给他修改过来，昨天啊开车路过，因为不方便拍照就没拍现场的照片。
0: 嗯，另外呢他还提到五一期间滨海西路傅家庄至动物园南门由于车多行驶缓慢，经常有人站在大道中间卖海鸥食。哎呀，卖海鸥食那家捂得严严实实的，口罩帽子啥的全齐上阵是吧？他说挨个车问呢，这多影响城市形象啊。嗯，
1: 卖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骚扰别人，
0: 这在车行道里卖这不行，
1: 就你上路边卖行，车行道里肯定卖不
0: 对。
1: 对
0: 啊，你定点，你在这个位置有需要买的，人家过来找你没有问题，嗯，但你要说在车行道里面穿梭着走
1: 兜售，这个就不好，
0: 挨个车去问，这多危险呢，
1: 对他自己来说也有隐患嘛，
0: 是
1: 一下叫车碰着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0: 车还得躲着他。
1: 打个直播热线88118368118968967问。

0: 梁先生。
1: 你好，梁先生。
2: 哎，是这样哈，我在七号的晚上啊，有点十几分，在那个我在苏广路回那个往沙区法院走，走到那个立国桥底下掉头，然后往右侧并道，然后上匝道进西南路，正好在这个匝道走到中间一段的位置啊，有个出租车，我在右侧车道，他在左侧车道，然后他往右侧并道啊，是把我车的左前角保险杠给我刮了。完了，我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说，我看右侧非机动车有没有电动车，我要靠右侧看一下，我已经打右转向了。然后呢，等我看完之后，他直接就跑了，就没停。
3: 啊，跑了没停？他知不知道和你发生剐蹭？
2: 他知道，因为他那个车的后座啊有一个小伙，他在这个后右座上坐着，这个小伙还扶头我来着。
3: 啊，那他肯定是知道的，应该，
2: 对，因为赶的也巧，正好我的那个车那个记录仪啊，因为我当天晚上是从开发区回来，那么记录仪好像就碰了，就是那段没录上。然后他这个车牌啊，我当时抬头瞅了一眼，应该是480开头，但是其他的我就没有印象了，
3: 没记住。
2: 然后我当天晚上我也报那个122了来着，然后报完之后吧，他让我上那个沙区大队，我当天晚上去了，因为咱民警就晚上就一个人值班嘛，也少。然后说监控也不好调，说你早上8点来吧，我就第二天早上8:30之后我去，然后我跟那个民警，他也很配合咱们工，就是帮调查。但是他这个由于设备啊，就是说年头比较多，就是而且照的一点也不清晰。通过远端的那个立交桥那块有一个摄像头呢，能看见确实我两个应该是刮上了，但是那个车没停，然后车牌号也看不清，然后路见我们两个那有一个专监控的两个视频，那两个调完之后也是看不清车牌。
3: 这个现场能就是照射到这个角度的探头都看不清车牌，是不是？
2: 对，
3: 这就麻烦了。
2: 我们俩
1: 有没有其他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3: 那得碰巧看，
2: 因为当时那个晚上就是在出租车正前方有一辆黑车，但是那个黑车也是看不清车牌，
3: 都看不清，所以没法找现场的目击证人。
1: 其他车辆的车牌的话，锁定然后再找这个车主。
3: 那要能看到其他车牌，就能看到肇事这个车牌。
1: 也对，
3: 是不是？
1: 这倒也是，
3: 都看不清楚，就麻烦了。那只能寄希望于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寻找当时现场的能看清车牌的录像证据了。如果就是找不着的话，恐怕你就只能自己报保险公司理赔自己车辆的车损了，还真就没辙了。
2: 那个刮蹭也不是说很严重，而且也没坏，只是刮掉了漆而已，知道吧？其实我就是说反映这个问题，倒不是说我这个事故，我通过当地交通，我们要去帮我找这个肇事的人，而是说这个设备既然这么老了，那白天还那个还算可以，因为我是早上去的嘛，我俩当时看，当时就是说所经过的车辆，你暂停都能看见车牌。但是晚上灯光一晃，它那个就是有什么设备清晰度不够，就看不见，
3: 看不清，对。夜间的这个视线不好的灯光照明较差的环境内，确实有些路口的电子监控没有像白天那么清晰。别说这个了，就咱们行车记录仪有的时候晚上看都不太清楚，尤其灯光一晃啊，可能刺眼就看不清了，一片白。
2: 它设备一暂停啊，就是整个车至少有3到4个重影，你根本就看不见，包括它顶灯是被压了的。
3: 对。
2: 正好昨天我听咱那个广播有一个，就是那个那电影大队的一个领导在直播间嘛，我就想反映这个事儿。后来昨天就是因为在那个就是播报是其他的内容，完了我就没往直播间贴。您如果说
1: 是讲的是新的标志标线的事儿哈，行，
2: 对，
1: 没关系。
2: 我能不能把这样的老的摄像头给更换更换呢？
3: 好。这个建议我们一定转达。其实对于交管部门来说，他们也特别着急，希望把急需要升级或者是检修的这些路口的电子警察进行一次大体检，更新换代。他们比我们着急，说句心里话。我们继续转达各位的意见，您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3: 好嘞，再见。
1: 王泽伟提到，两位啊，口腔医院前行100米左右，电车道这个出租车把摩托车给撞倒了。那是在长江路交西安路。在这个地方
3: 有事故了，请大家注意避让。那什么给我们留言说，动物园把莲花山观景台的这个道闸给拆了，然后挪到了金沙滩的这个位置。他说我就想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动物园的管辖范围哈？那肯定是呗，要不说他也不敢拆呀，对不对？一定是人家自己的红线范围。
1: 确实有一个道闸，但这个道闸并不是收费道闸，收费道闸依然还是在最里面，就是在西山揽胜最高点处，
3: 你得进到那个地方才开始计时收费，
1: 是
3: 不到那个点位它不计时收费的哈。

0: 老朋友川少留言说啊，米阳小刚你们好，目前哈市场的现状就是网约车司机取消订单，关闭定位原地不动，也不接乘客电话，属于正常现象，他报备就可以，他没有责任。然后出租汽车拒载呢，那就是素质问题啊，违规投诉就处罚。网约车行驶绕路线就是平台合理路线啊，系统规划。而出租车如果绕路呢，那就是故意载客啊，投诉了就处罚你。另外呢，他说网约车节假日恶劣天气、溢价等市场调节就变成合理合法了，但出租汽车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变成黑心坑人，投诉你就处罚。说到底是自带滤镜，他觉得是不是有点对网约车过于宽容，而对出租车更苛责呢？建议主管部门对网约车也纳入到投诉范围，不能是同一行业双标管理。通过乘客投诉方法也可以知道所乘坐的车辆是否合规，如果投诉不到场处理，那就说明是违规车辆，就可以直接封停嘛，对不对？不能放任平台受理投诉，就是平台受理的投诉他没有处罚权，按理来说他不是行政执法机构，对不对，搭档？那他又是裁判员，又是这个运动员，那就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对，所以川少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哈。
1: 但我个人也觉得，川少，你从咱们这个出租车的角度来关注网约车这个事儿，也带了一点滤镜，没有这么的不公平，不存在这么的严重失衡。
0: 嗯，就是可能虽然都属于营运载客汽车，
1: 是，
0: 但是还有很大的区别。啊，这个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还是有很大区别，
1: 各有优劣势吧，可以这样讲，但是没有那么绝对。
0: 最主要的，你看这个巡游出租车，它还是个网巡一体的呢，它招手也可以停，网约也行，但是网约车不行啊。
1: 老鹰说不对啊，你们错了，莲花山收费确实是在金沙滩那个口了，我确实是走了一次金沙滩那个口，那个上面没有收费系统啊，它只是个杆儿。
0: 你是最近走的还是好早之前走的？
1: 就前两天啊，
0: 那不应该、啊。
1: 我没看到那个上面是有收费，因为我没进去，
0: 没
1: 我是从那路过的、我确实没有看到在那个刀闸处有收费的系统。
0: 如果要是那只是一个刀闸，
1: 刀闸早就有，
0: 没
1: 有，但是那个杆
0: 收费牌也没有计时的，那可能就是感应式的抬杆，就你把车停到门口，它自动就抬杆了。但你进去之后，你要是不往前继续走，进入下一个刀闸，你想原路返回也回不来。
1: 对这个问题，还真得现场去看一下哈。这个地方的刀闸老早就有，很早就设置个刀闸，但是往往呢平日里面那个刀闸不放下，大家伙就正常走、
0: 对，
1: 不受限制。但最近确实是发现那个刀闸下来了，但是收费的系统是不是在这个金沙滩的刀闸处呢，要落实一下，
0: 我们再了解清楚吧。
1: 嗯，
0: 就它落杆之后是不是从这个刀闸进入就开始计时收费了。
1: 好，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
0: 然后下一位在线的李先生，
1: 你
0: 好
1: 李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说。
2: 那个我一直在听咱俩在讲这个西三缆车收费这个啊。
1: 嗯。
2: 就是我很确定的跟他说哈，我也去过，我也打听过，我也问过门口了，就从金沙滩一进门开始计费，一口气到这个那个北门。
0: 嗯。
2: 就进门就计费。
1: 这个收费系统就在金沙滩这个入口
2: 了，
1: 它显示在台杆处吗？我没看到台杆处有个显示。
2: 他就因为怎么回事啊？上次我去了以后送完人回来，我说你进来就开始收费了，他说对呀，从这个进来就15分钟免费。
0: 嗯，
2: 哎，不超过15分钟就不免费了。
0: 嗯，
2: 就完了那一天我就上到顶上，顶上杆就撤了，因为它就有下面了。
0: 啊，从下面开始收费，顶上的杆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啊！
2: 啊，这就没必要修了。
0: 明白了，那你这是亲身经历的话，还真就是应该是这么设计的。
2: 对
0: 对，
2: 对，就上前一周两周了，都两周了都，
0: 就实施两周了。那对于司机来说，可能一进入那个第一个收费系统，他就开始计时了。你要是赶上堵车的话，到那个出口出去，肯定是要交10块钱了。这个。基本上不可能15分钟之内出得去了，对不对？
2: 对，所以说你上次我打电话，意思说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就不行就把这15分钟取消，因为我是像我上次也说，我是网约车司机，就每一次去了，你跟乘客说吧，乘客还说这个能够吗？又或者是说时间不够吗？有时候他比如说他看顶上压车10分钟8分钟他下去了，你这怎么收费？
1: 嗯，
2: 咋回不来？
0: 对，因为它不能反向通行了，你只能往前走，是吧？
1: 要是真是改在这个口，搭档从这个口金沙滩这个入口再到北门那个出口，就是迎春街那块儿，15分钟。

0: 我真觉得
1: 就是不堵车也将打将，
0: 对，
1: 你要赶上一点堵车的话是铁定不够的，所以它这个15分钟免费的设计的时间有点短，我们再和动物园主管部门再联系一下，能不能稍微适当延长一点，比如说延长的半个小时行不行。但是他当时设计收费的初衷啊，就是不想让有些司机硬往里面街道通行或者在上面待客，对，他会影响到人家园区内正常的交通秩序，所以他设置了一个15分钟免费的时段，反正你要是说想在这待客你就交10块钱呗。
0: 我们得确定一下这个究竟是谁的归属。 Tommy 说现在是停牛承包了。
1: 哎，你出去的时候是人工收费还是自动这个扫码自动扫码缴费抬杆？
0: 上面写的是停牛吗？
1: 它收费有单位，嗯，你看一下。
2: 就是原来那种收费，就你自己扫码贴那个车牌号就可以了，付完钱抬杆，自动抬杆。
1: 行吧，这个我们再联系一下主管部门，看看有没有条件再调整一下呗，好不好？
0: 好嘞，收到了。
1: 建议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啊，拉成乘客去这里的话，一定要提前和乘客讲清楚。就赶上堵车的话，我十分钟是出不去的。那么超过15分钟要交10块钱的这个停车费了。到底这个钱谁交？你跟乘客讲清楚啊，乘客交你就上去。他要就是不想交，你说那对不起，我也不能交这10块钱。我这一单一共10块钱，我再交10块钱，我不是硬赔吗？是不是？彭强也说15分钟是根本出不去的，还严重压车，还容易引起私乘矛盾，确实感觉到挺难。多彩也说在旅游季节15分钟是肯定不够的。咖啡很苦说我怎么感觉都有一个月的时间正在实行的这个入口到闸的位置，他说上次进去的时候忘了啥时候了。反正这个莲花山顶的那个收费杆是早就撤了。老朋友雾族人生也留言了，说金沙滩那个口应该是开始计时了啊，已经开始计时了，你北门出去超过15分钟就得计费了，这是属于一个入口的计时收费的点。
0: 笨小孩提到是抬杆处是有个电子收费码，难怪呢，我以为是那种系统能看 LED 显示屏的，所以我没看到，我就以为它不在这个地方收费，只是个抬杆呢。
1: 它这块入口为什么要设一个电子收费码？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咱都有车牌子，有好多新车没上牌，这是临牌，
0: 只能扫码，
1: 扫不上他就得自己手动录入你的车牌号码，就临牌那个号码，然后你出厂的时候才能够交上费，要不然进不去出不来嘛。
0: 好嘞，明白。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毕先生。
1: 你好，毕先生。
0: 你好。
3: 哎，李阳、小刚两位老师好啊！我这块啊是最近遇到了一个大家普遍遇到的一种这个情况啊。比方说像在这个老旧小区或者是这个比较窄的这种小区的出入口啊，它只能通行。一排车，比方说从小区出来，只有往外出的一条道，或者是说这两排道有一条道啊被停车，就是被很多这种居民已经都停了一排道，只能出入只能一排道的情况下，那结果呢？遇到什么事呢？就是我往外走到一半，然后对面车又上来了，咱俩就顶牛了。那像这种情况哈，然后呢，你说哪个车有义务先往后倒，让行，
1: 就是谁应该先让行是吧？如果要是都顶牛了的话，
3: 对，
1: 按照现在的交法规定呢，是先进入路口的要有优先通行权，然后那个坡上的应该是让坡下上来的，是不是？还是我说反了？你这个是属于一个狭窄的道口呗，入口
0: 小区出入口，
3: 对，
1: 然后都想往里进。那你就看你后面，你进到这个路口，你后面的距离的长短呗。如果你已经进路口进了一大半了，对方那个车刚进来，那他倒回去更容易一些。我想应该是他倒，然后你优先通行，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俩都走到中间呢？
1: 那都在中间的话，就看谁更有谦让精神呗。
0: 就没啥道理。
1: 我要是你的话啊，这样
3: 再不好商量。
1: 毕先生，假如我要是你的话，我车技还行哈，手法还行，我就倒回去了。但如果看对方是一个新手或者是个女司机，那你就让他呗，他可能倒起来怕碰了别的车，他不太容易呗。
3: 哎呀，这女司机现在也老将了，就是车就熄火，搁那就点上一根烟就告我，反正回家我不着急。完了这边我。哎，我也是网约车司机，我这是有时候接一单拉活，那你看这怎么整？你说这两个人，
1: 那咱就让一让呗。
3: 后边开一大溜，

0: 我已经进来大半了，你稍微往回倒一两米我就能出去了，那就你倒一两米呗，是不是？假设咱俩刚好都走到了这个路段的正中央的位置，就是谁都可以让一让，你先和他商量，你说你能不能让，他说你不，他说我不行，你说那好我让，完事儿了。
1: 小强是这样说的，没记错，交法是说到有障碍一方让行无障碍一方，但是很多时候双方都没有障碍
0: 或者都有障碍怎么办？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2: 那天我还真咨询交警了。
0: 嗯嗯，
2: 那个交警是甘宁交警，也是特别好，很耐心的给我在电话里面解答这个问题。
0: 嗯，
2: 他说：“你看这个，如果路幅两边，比方说，如果是有一排是被其他的这种停靠车辆遮挡了，就是挡的话啊，
0: 嗯，
2: 那比方说我是右侧通行，他应该正常也是右侧通行，对不对？
0: 嗯、对，
2: 应该他就是他让我。”
1: 嗯，
2: 就是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2: 完了，再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谁离路口稍微近一点，更方便
0: 让
2: 行的话，
0: 对，更方便的原则嘛，
2: 一
0: 般就是这样的。对，
2: 对，
0: 行吧，这个事儿咱也没必要就是和他计较去纠结，咱每天在道上多跑几个活儿是吧？多挣点钱儿，家里生活这个水平提高了，多乐呵呀，是不是？嗯。
2: 是，
0: 好，跟我们说一说，咱也就放下了。
2: 我就是把这个生活见到的这些小的问题，也是
1: 真儿，也别死认那个规则。
0: 嗯，谁那一侧路幅宽，谁就让让呗，能
1: 是这样？真儿，也别死认那个规则。
0: 嗯，谁那一侧路幅宽，谁就让让呗，能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有时候进到我们家小区，我是地上停车场哈，
1: 嗯、
0: 我马上就到停车场了，
1: 嗯，
0: 然后对面就来了一个车。然后我就会打开车窗，我说你稍退两米、嗯、我左转弯进停车场行不行，他说行哥们儿，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他有条件能退让那没问题，
0: 他
1: 万一
0: 后面没车，
1: 有车的话
0: 没车他就退一下，如果他不让的话我也进不去停车场，他也过不来，我俩就等于就堵在停车场这个门口了。但我稍微往左一转弯我就进停车场里去了，
1: 嗯，
0: 就是把他的通道其实等于也让出来了，而我如果往后退的话那可远了去了，
1: 就是各自方便，
0: 我退50米才能回去是123说啊，这个我媳妇儿也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她说我对象自己呢蹭树上了，
1: 就是因为让
0: 这一让可倒好，没掌握住距离蹭树上了，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无接触事故，因为也不严重，最后也没追究。
1: 哦，他的意思是说，怨不怨
0: 对
1: 方？
0: 因为我让你嘛，
1: 你自己让的，这个也真没有办法怨对方。如果说对方是往上
0: 顶，
1: 然后你们两车之间发生了刮蹭，那才会有事故方，是吧？
0: 或者是他顶你，你害怕你往旁边
1: 有责任
0: 打轮一些蹭树上了，这个他也有些责任。但是咱是主动避让的，可能还真就是守法的问题啊，慢慢练没关系。好，看一下时间，关注陆晴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3: 7:32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依然是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包括华香立交桥附近的华北路入市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仍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此外呢，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您选择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度到1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

放，到一次盛放，一次盛放，四季走过，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北京时间9:33，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进行网络收听。
0: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青涛留言说啊，送给大家几个字儿，让人不算耻，放平心态，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个耻啊，是耻辱的耻，这不可耻，
1: 这谈不上，
0: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就是你让一下别人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比较，就是
1: 其实让出了一份文明，也让出了一份素质，
0: 你心情是舒畅的，
1: 大家也高看你一眼，
0: 是，
1: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大家都在这顶着，其实都浪费时间，总得有一个人让步一下。
0: 对呀，飞鱼说啊，你看人家南方城市啊，都想方设法为游客、为外地人啊提供便利，想方设法呢让他们到自己这个地方来游玩。说咱们这个设置停车场高收费，是不是好像要想方设法给人拒之门外呢？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思想是停留在什么阶段了，他就有点不理解。
1: 那并没有，肯定不会拒之门外。我家大门常打开，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拥外地乘客入怀的。
0: 对，
1: 是不？
0: 这个东西我想喜欢别人来做客应该是不变的，但是调整停车收费的价格我想也应该，是不是？
1: 应该，
0: 尤其刚才那个把那个10块钱改成按半小时收费了，确实不太合适。
1: 而且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外地游客，
0: 还有本地的很多人呢。
1: 是，
0: 雾里看花说啊，这是我3月28号从积石滩进入莲花山观景台，到了就往回返。说那天是周日，因为车比较多，然后交费还比较慢，严重拥堵啊，是根本出不来呀。
1: 看一下，
0: 还有一个缴费的这个收据，
1: 10块钱。
0: 他是几点进去的呢？
1: 这没看出来，支付时间17:28，但进入时间上面没体现。
0: 没有进去的时间。
1: 总之是超了15分钟，这是妥妥的，不然不可能收费，是吧？
0: 好，问候下一位在线的贤先生，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乔刚明。
1: 您说。
2: 啊，这你们俩遇到点事儿哈，两件事儿。我刚刚啊路过那个联合路一大铺啊。特别堵车哈。哎，我就突发奇想，不能叫交警部门啊，就是把这个一大铺门口啊，设置就是说每总共4排车道，好像是，每排车道啊都设置那个栏杆。
0: 那是为什么呢？
2: 叫你装油车只许前行，不许停，你停都停不了。
0: 啊，停了后车就过不去了。你看他现在没设栏杆，你最外侧那一排也都停着车呢。你设了栏杆，他该停也一样停。
2: 把出租车啊，设置个停车位设置到哪儿？就是他这个门前啊，南侧叫出租车，往后倒着排队。
1: 倒着排队。
2: 对对对，就是最后一辆车是，老大就是欠走。
0: 那咋走啊？他得倒出去，那后面又有车的话，这太不方便了，还容易刮蹭。
2: 不，就是倒到门，倒到门口
0: 啊，
2: 这样排，就是最后一辆车再走，上车再走。
0: 但是你别忘了，那最前面那个车他怎么
1: 我懂他的意思了。你别顺序的等客，你倒序的等客，你倒序过来这边有车，有这个乘客一上车，然后一把轮倒出去，直接从这个地方走了，是吧？
0: 想法很好，但我觉得不现实。
2: 直接往里一倒就走了。
0: 你是为了防止拥堵，但是
1: 还真没有地方是倒车等客的，都是顺序等待哈。
0: 你信不信？你要真试试的话，得堵死。
2: 好几个地方都是这么倒的。
0: 在哪儿？你说说，咱们市区那哪个这个后车站点是通过倒车的方式，然后最后一辆车变成第一个发车的？哪块儿？
2: 这其实我们的自发的，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0: 啊，都是自发的，大家自己约定
2: 的。自发的，对对对。
0: 那你得这个能说好了。那好多人他不这样做呀，而且你说第一辆车他想就是到你说的南侧去排队，他是不是得把车一直开到胜利路上去，然后再倒回来？

0: 还要把胜利路再给堵
1: 了。他也不用胜利路，他只能到告示记录。
0: 啊，那到的告示记录如果又排不上的话，他看我继续往前。
1: 排不上你就走，你就没办法，你肯定死不了。
0: 好多地方都是这么说的，
2: 我不走，
0: 排不上就别搁这排了。
2: 我等，
0: 都在这等啊，那不太现实。
2: 油现在这么贵，谁都不愿意空跑。
1: 我这样想，就是杜局，就是嘛，你私家车进医院一排道，对不对？占一排道，租车又占一排道，现在是占两排道。今天早上我看是占了三排道。
0: 三排道全被占，
1: 三排道这
0: 边就剩左侧内侧一排车道能走人了，能走车了，太难了。哎，
2: 没关系，可以探讨。
1: 对对对，完了还有件事哈。就是五一期间，前两天五一期间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我送客到那个港东街，就是那个西岭水饺，你知道吧？
0: 啊，对，在港东街上。
1: 港东街有个西岭水饺，它身后那条道叫港东街。完了，我送到那个乘客，就是还不到那个西岭水饺的那个地方，完了我就下车。下车以后啊。完就堵车了，我就认为怎么这么堵车，无意期间这个后边这个道，不愿意停车不走。后边下车上前一看，好多私家车进入那个西岭水饺内部停车场。完了，保安在那看着，就是说里边没有车位，你就搁这等。
0: 哦，进不去了，就在门口堵着等。哦，
1: 啊对，就在堵，导致我们想进货车谁走不了，我当时有点气愤了啊。我就直接我就投诉12345了啊，就是投诉交警部门赶快把这个中间他有那个现在按那个隔离那个
0: 栏
1: 杆，
0: 他是有个隔离护栏的，对，
1: 对，就是不允许停车，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么个问题，完我就投诉，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任何部门有反馈。
2: 他怕把那个栏杆一打开，双向
0: 停了
2: 就乱了，
0: 就违停
2: 了，
0: 对。但是你这种方式，
2: 那你这样等待进去，
0: 其实影响后面车辆
2: 没位置
0: 行驶，也不是个事儿。
1: 对呀、现在是什么问题哈？我估计是没车。现在是什么问题？现在五一过了，我估计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交警部门也不管。但是马上旅游季节要到了，这个问题还会有，而且是很严重的。
2: 会有。
0: 暑假一到，咱游客肯定是络绎不绝。
1: 对呀。
0: 这种旅游景点呢，一定是人多车多，所以得提前做好预判。再采取措施。
1: 对，
2: 我们也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位置怎么样合理的规划能够更好一些，既能够方便去就餐的朋友们停车方便啊，即便是他是等待也没那么焦躁，不然的话他等待的过程当中后面也滴滴，后面的人更着急，说我本来就是想过去，
0: 过不去
2: 还过不去，
1: 对，谁都过不去。
0: 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分别和交管部门和属地的城管部门联系，您看好不好？
1: 主持人，我认为是什么哈、就把这个栏杆打开啊。其实我那天反映交警部门，他没有回馈，我就想什么意思啊？把栏杆打开，那个地方改了，就是说那个违停处罚力度加大点，230分，那个地方设置严管地带，你不虽然停吗？你不是停吗？你停我就严处罚你，我还敢看你敢不敢停呢？
0: 设置禁停标志标线。变成了230分处罚，他就老实了。
2: 曾几何时，东港一带还真就是贴那个粉色单子，粉色单子处罚确实不一样的，确实是200块，但现在没有。我们不妨把这个建议带给交警部门。
1: 对，
0: 好，就说到这儿。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定不是为了处罚，对吧？但是确实是要疏堵。
0: 有时候不处罚真就不解决问题，那要真逼到这个份上的话，那就对不起，不能客气了，该罚就得罚了。
2: 开启说，我有一次是晚上回家，家附近有个大坡，我从坡下往坡上走，路边有一排停车的啊，就违停的，恰好呢有大半个车位的空，我就让进去了一部分，后车呢紧跟我，对向顺利通过之后，我往后倒要出来，后车呢就一直往前顶，我就停下来了，那就停吧，让他先绕着我过去吧，但他跟得太紧了，他绕过我也非常的费劲儿。路过的时候他就摇下车窗跟我喊说，上一把就走了，你还倒什么？我说我没有直接走的条件呢，说这老哥又跟我好，你就是手不行，我就喊回去了，我就手不行，我怎么了？ 双方在现场这样一个画面。

0: 住这十几年了，没遇到这样一个车主，大家都是互相礼让的。后来还好，他没再吱声就走了，路上一直缓行挡着我。
1: 这是图点啥呢？你说真是不像话。
0: 这不刚才俩人互相喊了吗？
1: 人家还是特意就往里扎一头，让你是有个空间的。说句心里话，前车已经够意思了哈。
0: 教练型大哥，给人家贴标签鉴定人家，你就手不行，手不行，大哥，人家给你让了。
1: 对呀。
0: 是不？让你了，那你贴的那么近，人家也确实没条件再走，就别互相去指责了。
1: 对，人古人说敬我一尺不敬你一丈，那现场没有一尺一丈那么大的地方，你稍微让一让，我想总是可以的吧。
0: 川少说，有关莲花山停车场的管理单位打败了你俩的天真。
1: 他说之前啊 是在山顶收费，网约车出租车进入就收钱，每年的收入他觉得也不少，后来通过媒体还好啊，各方面的原因人性化，给了个十五分钟免费啊，一开始连十五分钟免费都没有，满足了网约车出租车的需求。结果呢，园区的观光车很少人坐啊，收入比以前又减少了。他说我还给你们十五分钟免费，然后呢又把这个收费杆延长到金沙滩，你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我没给你免费时段是吧，我给了，但你出不来那是你的事儿。他说这样既有收入又能给你免费的时段，你还挑出毛病来。所以传少说呀，这是大聪明。好吧。
0: 我把川少的这部分文字，当然隐匿了川少的名字啊，发给我们动员的主管领导了。我等他回信儿。
1: 好，
0: 好不？这就是听民生吗？
1: 对，就是老百姓有意见反映，你得倾听民生民意，然后采取办法去解决哈。从小就驴说啊，给交警点赞，说查出了一个疑似假外地救护车的牌照，是辽 H 开头的，他可能在现场正好看见了。
0: 有什么辽 H？还有聊这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聊沟，近期好像少了，有一段时间雨后春笋般，
1: 就挺疯狂的哈。雾宿人生说啊，师傅说那个意思就是出租车那个联合路二部的门的南侧停车待客，而不是在门的北侧，这样的话呢就不能占用两排在那块停了，也就不会拥堵了。他原来医院的南侧呢就是有出租车停靠站点，
0: 他所谓的南侧是不是就民政街上？不是在联合路上，在民政街。
1: 我理解他也是在联合路上，只不过在联合路靠近高尔基路那一侧，而不是联合路靠近中山路这一侧。
0: 哦，
1: 对，南侧嘛。
0: 他其实是
1: 就不影响后面进院里的车了。
0: 现在民政街上也是有开口的，联合路上也有开口。那么高尔基路上那个开口是关着的。
1: 对，
0: 那个口是一直关着的。偶尔可能有紧急情况会打开。
1: 对。韩东说啊，其实管理呢只能保畅通疏拥堵，只要每个驾驶员自己的素质都提高一些，就有很大改观嘛，是不是？
0: 行车路上真的别较真儿，大家心态平和，每个人都能够站在对方这个角度去想一想，考虑一下，别完全就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事情。
1: 侯哥说现在联合路二部就有倒车拉乘客的，
0: 大聪明吗？
1: 他说我认为是不是太合理啊。关于华商街交延安路信号灯啊，红灯的时候它不点亮，绿灯的时候正常亮，我们已经反映给交管部门了。不吃猫的鱼说，五一期间打出租车又是招手空车不停车的，说要不然再增加一个标识吧，就是已接单，让路人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要不然打车的不停确实挺气愤的。小强留言啊，他说出租车等客啊，让到入口的前方，路边加上硬隔离，和进这个院内的私家车错开前后顺序就好了。现在就是都聚堆，所以才会拥堵嘛。浪子说：“他说我就不理解了哈，主持人一到旅游旺季，啊，这大连本地人开车专门去景点，就非得扎这个堆干什么呢？”他说：“咱也不是没去过动物园，或者没去过星海广场的。我觉得大连本地的这个市民做的挺好的了，就是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一般不会和外地游客抢占资源，非得凑这个热闹扎堆去，都尽量都避让开了，是不是？咱选个其他周六周日去，未尝不可嘛。”牛牛说：“啊，刚刚那个大哥的想法太独特了，但是不太可能实行，不现实。
0: 你说不能实现吧？现场有人已经操刀了，对吧？有大哥在那儿。”开始倒车进入，然后拉客就走了，
1: 自己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
0: 但你要说所有的车辆排队都这么进行，那这个画面也确实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1: 对，
0: 不太可能。
1: 吴教练给我们留言说，反映一下东港和梭鱼湾哈，多个道口的违停将右转弯的车道给占了，说前几天被拍照了，请问这样

0: 不能复议。你复议的时候照片里如果看不到违停车的话，恐怕你只能自认处罚了。
1: 嗯，
0: 如果能看到违停车，你可以试试看。但按照我们的这个常识哈，如果右侧右转弯的专用通道被违停车占了，你只能在直行车道
1: 执
0: 行了。
1: 嗯，
0: 下个道口再掉头回来或者
1: 右转
0: 回来，
1: 嗯，
0: 对，就别在那个实线或者是直行车道里右转，特别容易吃亏。但是你说不把这些违停车处罚了，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气愤？
1: 不足以平民愤，本来不是我的错误，结果我要为你的错误而买单。
0: 是啊，嗯，哎，心想事成说明啊，小刚好，东港不算是景区吗？说那外地的游客来大连，是不是都会去东港游玩呢？东港景区的停车收费和各大商场的停车收费都一样，甚至还略贵。他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1: 嗯
0: 嗯，你看看他们停车场里面，他说你看有几辆车在停。哎，刚才那个牌上写900多个停车位呢。
1: 就是海之韵那个吗？
0: 照片里就三辆车在停着的，但可能拍的这个时间段也不是那个就是车辆比较密集的时间段哈。所以心想事成说，不如像其他景区一样，咱就按次收费一次十元呗，还能有更多的收入，大家有一个游玩的好心情。嗯，有道理，
1: 道理是有，但真的东港并不是所有的景区都是按照景区的收费来进行的，他看审批。那你想，停车场的管理部门他都想按照就高不就低，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能够审批下来其他的性质的停车场，它都不按景区的，这个就要看，像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提到的，文旅部门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来做以统一的管理，确实能够认定你是景区停车场的，咱就按照景区停车场一天就10块钱，这个无论是本地的游客还是外地的游客，一定都是拍手称快的。冯和说，关键是你正常排队了，然后没拉着客呢，那些倒车的大聪明就给拉走了。
0: 所以他这个规矩吧，
1: 这不混乱吗？
0: 很难做到全体一同遵守，全体一同遵守不太容易，这样的话就不公平，只要不公平就有反对的，是不是？二部呢，早就有倒车拉乘客的了，这先生说，嗯。信仰就留言说，联合楼二大这个大一二部这个位置啊，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管一管。
1: 嗯，
0: 最右侧吧是进停车场的，第二排是出租车的待客区，但是现在呢，第三排也有啊，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上下客，现在就剩最内侧一排车道可以正常走了，感觉乱糟糟的。
1: 这个最左侧应该是最外侧，它是贴着联合路的那个内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完颜虫提到的是哪儿啊？蓝色的停车免费政策挺好的，不知道为啥取消了。
0: 现在是这样哈，昨天啊，交管支队秩序大队的王超警官来做节目，
1: 嗯，
0: 新国标取消了蓝色、黄色的停车位，
1: 蓝色没有了，
0: 全改成白色停车位了。
1: 那我咋知道它是不是免费的呀？
0: 全看文字，白色停车位要是上面写着免费或者固定时间段的免费，那就是让你停的；如果啥也没写，蓝这个白色停车位还可能是收费的呢。
1: 这个要是征求广大驾驶员的意见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从一个普通驾驶员的角度来给意见，我不同意。原来从这个颜色上一下就区分了是蓝色的，我这还要看具体的文字，如果文字被车挡了呢，
0: 看
1: 我看不见呢，
0: 看不着你就别停了，
1: 这都是问题啊。
0: 上面有车你还停啥呀，停不进去了。就是国标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咱大连目前得逐步的这个更新换代，就现在蓝色停车位还有，蓝黄白都有，但是未来一点一点
1: 替代取消，
0: 就变成全是白色的了。这个新国标是已经开始实施了，
1: 那就是大家只能来适应了。咱们同不同意，建不建议，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已经开始实施了嘛？对，你只能这个遵守，然后学习和服从了。
1: 开心快乐每一天，说小刚老师哪天有时间就去联合路医院那个地方，你就在那儿住点儿，
0: 嗯，
1: 你看一下，出租车都是走到前面，那个地方太多了，他们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管一下这个事儿。所谓走到前面，就是后面的车把乘客拉走，就往前排队，你懂吗？
0: 插裆嘛。
1: 就像刚才那位听友提到的，都是倒车走，拉上客倒车就走了。虽然你没有给他形成一定的这个规则，但是在现场他们自成了规则，
0: 自己很默契。但是这种方式只要是不堵车，乘客也愿意，我想倒也无妨。但如果要是造成了拥堵，同时又破坏了现场的规矩，这就不行了。咖啡很苦说，东港里面啊，附近的几个红绿灯右转道几乎全都叫违停车给占上了，所以右转呢只能占直行车道右转，有些电子眼就会拍照了。
1: 嗯，
0: 还是别占直行车右转了，那经不起处罚呀，对不对？

0: 案例着迷提到在西岗区新开路大公街吧和大公街，哎，想想新开路能叫大公街吗？他说叫太公街。
1: 嗯，
0: 有太公街吗？新开路，
1: 他说那是条单行路。
0: 哦，你确认一下这条街是什么街啊？说这个路上的车位本来很少，买东西的人要把车停在路边儿。有些商家很过分，门口呢经营没毛病，你门口自己用就用了呗，大马路上也会被他占用，拿各种东西就给挡上了，通通归他。一问就说这地儿也是我们的，说这过分了，这都是大马路了，还怎么能归到你个人呢？
1: 嗯、对呀，你不可能说把马路都据为己有了吧，是吧？
0: 哦，对对对，戏如人生说那条道就是联合路一大二部那条道叫雍正街。
1: 雍正街，嗯，
0: 对，雍正街，雍正街，嗯。
1: 说到这儿啊，一个小方块留言说，我就想有一些车，他要左转弯，明明就过不去，他非得要露个半截脑袋在道上，结果呢，直行的也不痛快，还得绕着你这个头走，说你吧也拐不过去，最后直行的这个红绿灯还没过完，左转的呢放也放不出去。你说你就直行的先赶紧走完呗，然后插扣你就能过去了。他不对，非要露个头在那块，让各方都不痛快。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把这个头探出来之后呢，其实对于直行车来说影响非常大。这就是开车的一个就是习惯问题哈，养成好习惯是太重要了。毕竟浩留言说啊，两位主持人好，现在后排不系安全带处罚吗？处罚啊，高速公路不系安全带，快速路不系安全带都有处罚。俗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两位好啊，那个中山路东行右拐去往儿童院的方向现在安装了一个隔离带啊，说中间呢变成了单排道，右转进入五辉路和儿童院方向就造成了极为拥堵，说现在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他安了一个隔离护栏，主要是为了防止违停的车，因为有些车辆不进停车场就在此处违停，造成了正常通行的车辆受阻。他说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护栏的事儿，还是车多造成的，大家就不按规矩走。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形成的一种默契的规矩它也是规矩。
1: 嗯、
0: 小强提到出租车那一段路边安上护栏，行人在最前面，然后你行人在最前面了，排在前面的车直接就上车就好了呗。
1: 对，
0: 但就怕有排在后面那个司机下去喊，
1: 这就没辙。好吧，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最后呢，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打栏目是“打开车窗，我在现场”。明天见。
2: 最新，
3: 现在呢，就是在距离事故核心现场大概20-30米。
2: 最快
4: 的，正在现场的央视记者王峰，王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
2: 关注你所关注。直击一线，我在现场。
5: 我是小刚，我在现场。这里是大连市中山路405号，大连明珠公用卡公司。最近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热线，有听众和巡游出租车司机求助，乘客刷明珠卡支付的车费迟迟不能到账，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元，短期几个月，长期一两年，这些本该属于司机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呢？司机如何维权？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6: 我那是最早刚按完不良气儿，有一笔16块钱嘛，我记得早都没有影了，是吧？我早都没有了，我这没告诉你吗？我都把年车都到期了，这都第9年了，上海就早没有了。
7: 反正我以前是大庆那个车明珠卡，就刷明珠卡确实出现过问题，就是对不上账了，完了公司财务就一句话，可能系统有故障。我说有故障，为什么没说给我钱多出来，都他妈给我钱少了。
5: 现在这个能看到的这个小机器，就是在巡游出租车驾驶员的这个右腿的位置安装的明珠卡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现在能用吗，师傅？
8: 可以用，
5: 可以用。但是有人说好像是跟你们结算时间撑的比较长，
8: 对，
5: 一般得有一个月半个月。
8: 嗯，这个月的结算下个月报废体现，就是下个月的20多号
5: 哦，就这个月刷卡的，然后这个账在下个月在班费里体现。哦，那你有没有算过平均一个月有没有瞎的账？比如说他不给你结算的，或者是那个倒没有啊，那还行。大连明珠公用卡，

就在中山路的405号，大连银行的侧面。昨天我打兰登的士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啊，他们有一个工作群，一般情况之下呢，使用明珠卡刷巡游出租车车费的人群比较集中啊，就那一些人，所以他们会在群里面喊一声就近，看看谁方便的话就可以到指定地点搭乘乘客了。所以目前啊，据那位司机讲，还没有太多的出现比如说一年半载的，然后这个明珠卡刷卡的车费无法结算的情况。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按照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来和明珠公用卡电话联系啊，相信呢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0: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1: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0: 以青春赴山海，
1: 混到今天，我好想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0: 以初心守根脉，
2: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3: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4: 各位中午好，上午好，上午的十点零一分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各条主干路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高速的通行状态。如果您选择土阳高速公路经过的朋友，尤其是去往沈阳方向的，一定要注意，土阳高速沈阳方向从营城子站到机场站区间封闭施工。我们再说一下，是土阳高速营城子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六月末完工。另外其他高速，像沈海高速公路大连到炮台，以及鹤大高速金石滩到杨树房，大窑湾疏港高速、庄盖高速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因有雾路面湿滑不限行，只有限速。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3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8: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9: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0: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1: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2: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3: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4: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

0: 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嗯，五月份呢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年呢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而今年的主题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在整个五月份呢也会进行民法典法律条款知识的互动宣传，而每一天的节目当中一直持续到五月底，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个题目，那么参与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都有机会参与我们在5月29号下午来举行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线下的听友见面会。
0: 嗯，也就是2026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民法典宣传月的知识竞赛的活动现场，您将有机会啊见到优秀法官，咱们节目当中的优秀律师，将有机会呢体验模拟法庭，获得我们比赛的奖品啊。
1: 嗯，告诉大家参与的方式，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民法典三个字，发送民法典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届时呢会跳出一张二维码，那么大家扫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
0: 哎，您扫二维码呀，就等于向我们的这个节目活动进行报名了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呢，就是大家如果你愿意去参观一下咱们大连市新的律协的那栋大楼啊，这大楼里呢还有咱们律师的这个发展的那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展示馆啊。
1: 嗯，
0: 我们会在这个知识竞赛之前领着大家去参观啊，当然也体验一下这个律协的大楼啊，我们也在律协的大楼里进行这场线下的知识竞赛，您可以作为观众啊，就是如果你感觉哎，我这个交通不是交通法哈，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知识，我有点不托底，但是你可以啊，好心儿去看一看，做观众，这是也是可以的，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就是您的就是扫码我们叫我们的关键词是民法典是吧？
1: 对
0: 啊，民法典扫码民法典啊，发送关键词民法典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然后呢就扫我们跳出链接的这个码，就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了。那在我们活动开始之前会通知大家，您是想当观众还是想当我们的比赛的这个听众啊，您可以啊通过这个链接的方式和我们呢做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约定。
1: 嗯，
0: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五月份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哈每天一题，这些题呢有机会出现在活动现场。如果这一个月您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大概有20道题啊，就现场没有多少道题哈，得有个30到40道，那就撑死了。但是我们每天一题，至少你是知道了20道题。
1: 对，到时候我们会分两个队伍，大家进行一下 PK 啊。
0: 嗯，好，
1: 我们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邀请到的是我们交通广播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跟我们一起普及一下律师调查令，他究竟能够查些什么。
0: 哎，我们今天的听法官说呢，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孙峰法官哈，与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戴维祥律师一起和大家说一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相关法律知识。
1: 好，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天降法宝哈，依然是一道单选题。
2: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1: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看看大家正确率有多少，来看题目。
0: 嗯，潘某啊去某地旅游，当地的玉石资源非常的丰富，盛行赌石活动啊，就是买家购买原石之后呢自行把它打开，那个损益自负。于是啊这潘某啊花了5000块钱向某商家买了2块原石，切开之后呢就发现其中一块呢为极品的玉石，那么市场估价呢是上100万元，商家呢觉得不公，要求潘某呢退还该玉石或者是补交价款，对此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1: 嗯，选项 A， 商家无权要求潘某退货。

0: B， 商家可以基于公平原则要求潘某适当的补偿。 C， 商家可以基于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交易。 D， 商家可以基于显示公平而主张撤销交易。您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
1: 就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稍后时间段来给大家解读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有请我们的那个戴维祥律师呢给大家来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我们今儿和大家学一学律师调查令到底能查出些什么。
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可能很多当事人甚至是部分的职业律师都搞不清律师调查令的法定的权限，可以查询的范围，不能查询的范围，而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实务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开了调查令却被机关拒绝，超范围调查又被退回，不懂得合规边界踩坑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请戴律师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究竟律师调查令能够调查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请咱们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啊，来自于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呢，给大家说一说法律定义上是怎么定义律师调查令的。
3: 律师调查令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执行案件中，经代理律师申请，由法院签发，授权代理本案执行律师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收集案件相关证据、财产信息、身份信息、档案资料的司法授权法律文书。那么它的法律核心定性就是：一、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强制执行程序，刑事案件一般不适用律师调查令。二、不是律师自带的权利，必须人民法院审批签发才具有法律效力。三、仅限本案代理执业律师使用，当事人非本案律师、实习律师无权使用。四、接收单位依法有配合义务，无正当理由拒绝可被法院追责罚款瞬间。
1: 说明一旦有了这个律师调查令，那么接受调查的单位必须要依法配合，如果这个被调查的单位不配合的话，那么法院会去追这家单位或者是个人的责任，可以罚款还可以训诫。所以看来律师调查令还是比较有力量的啊。那么他到底可以查哪些，不可以查哪些呢？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讲一讲。
3: 律师调查令呢主要调下面几类。第一类就是身份户籍类的信息，包括一是公民户籍登记信息、常住人口登记、户口的底册、户籍的变更记录；二、婚姻登记信息，包括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婚姻档案、配偶身份信息；三、出生证明、户籍注销、死亡注销登记信息；四、居住证、暂居证、流动人口备案信息。第二类就是财产不动产类的信息，包括一、不动产，这里面既包括房产、商铺、厂房、土地，包括不动产登记档案、传属证明、抵押登记、查分登记、买卖备案、预告登记、产权变更的全部档案。二、车辆船舶、航空器的车辆抵押、登记查封、过户的记录、车辆所有人，包括船舶、航空器的所有人年检备案信息。三、不动产交易合同、备案的购房合同、拆迁安置协议及备案档案。第三类就是银行金融类的信息，这里面包括了一是被执行人、对方当事人名下银行卡、储蓄账户、

0: 对公账户开户信息、账户的流水、交易明细、余额。二、理财产品、基金、国债、保险保单、证券股票账户持仓、开户备案信息。三、贷款合同、按揭抵押征信备案、金融借款档案资料。这个里面特别说明一下，需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院审核通过才可调取，不能无差别的查全部的账户。第四类就是通讯网络消费类，包括一、手机号实名开户人、入网时间、过户记录、停机注销记录；二、宽带固话实名登记信息；三、支付宝、微信实名认证账户主体、交易流水；四、快递收货实名、物流长期收货地址备案信息。第五类就是可以调取工商企业的档案类，包括一、公司个体户、合伙企业全套的工商类档，包括了设立登记、股东名册、股权变更、股权转让、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出资情况、注销清算档案、年报全部备案材料资料。二、企业分支机构、对外投资、关联企业登记信息。三、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利润失信名单备案的档案。第六类就是行政司法办案的档案，这里面包括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的卷宗、信访处理卷宗；二、交通事故认定书、交警事故全部的案卷材料；三、往期诉讼案件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庭审笔录、案卷归档材料；四、社保缴纳的记录、公积金开户、缴存、提取、单位备案信息；五是未建、住建、市场监管、税务机关流程的涉案备案资料。第七类就是执行专项可调查的范围，强制执行案件中律师调查令的权限呢进一步放宽，包括被执行人全部的财产线索、隐性的财产、转移财产的记录、工资流水、劳务报酬、房租收入、经营收入备案。三、不动产、动产、债权、股权可全部处置的财产线索。四、子女就读高消费学校、出行住宿消费备案记录。
1: 嗯，以前戴律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个胜诉案例，就是推翻了一个司法鉴定，那个时候就是申请的律师调查令。
0: 是的。
1: 在开始的时候还说了，就这个律师调查令呢，它仅适用民事诉讼强制执行程序，但是刑事案件一般不适用于律师调查令。因为我身边的有一个亲戚，他现在被骗了400多万，走的就是刑事这个方面。那如果不申请律师调查令的话，谁来帮他调查这个案件？是检察官吗？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在这个案件的话，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这个财产线索，或者说怎么救济的一个途径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是被害人这样的案件的话，他可以在法院诉讼阶段的时候，以被害人可以本人或者委托律师参与这个，就是说，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他被骗案件的庭审。嗯，通过这个庭审来查相关的这些财产转移的这个记录，包括是流水呀，来参与这个案件的审理。这样的话呢，有些一般如果是刑事的话，那么法院费被骗的话要求退赔啊。另外一种的话，如果是有些案件的话涉及到民事部分的话呢，可以刑事另案再诉。
1: 嗯，就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的。
0: 在民事案件里面是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的。
1: 那咱们律师调查令在法律上有没有明确什么地方是不能够查的，禁止查询的，有没有这个范围？
0: 法律的没有明确的这个一一的去做类举的去列出来，但是呢有相反在法律上有一些原则上的东西。那么法院会根据他

0: 的职权根据案件的相关情况来进行一个审查。
1: 嗯，
0: 那么哪些跟本案有关的一般是可以调的。
1: 嗯，
0: 如果是跟本案没关的，也可能涉及到个人一些隐私或者其他信息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不同意。
1: 不同意律师去调查了。那么前提就是说，律师有律师调查令，得是法官授权，法官授权他可以去调查，法官不授权，那律师呢即使是有执业资格证也是不可以去随便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孙峰法官，依然是和我们的戴维祥律师呢一起说一说关于终结执行程序相关的法律知识。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4: 好，问候一下孙峰法官。孙法官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好，我们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先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这个也跟中本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说呢，他家亲戚无力偿还房贷，被银行起诉，法院中本判决房子查封3年，他本人被列为了失信人，财富通、微信、支付宝已经被封了有1年了。那么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房屋封存3年该怎么理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3年期间能不能住啦？等等等等啊。第二个是，失信人是终身的吗？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恢复？三是，各种账户封1年，是不是说1年之后就可以自然恢复，没有其他的条件了呢？
5: 哎，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那个房屋被那个查封之后啊，是可以继续正常住的，但是呢，这3年当中啊，是不可以进行买卖，不可以进行出让的。
4: 嗯，
5: 这个是在那个房产登记那块都有那个明确的可以显示出来的。然后啊，第二个问题是，那个
4: 失信人是终身的吗？
5: 哎，失信人啊，那个不一定是终身的。如果说你这个期间当中有一些收入，可以那个固定的把这个钱啊还上，或者是与这个那个申请执行的一方啊达成一个和解协议，也是可以申请法院来撤销这个那个失信的这些信息的。然后至于说第三个问题啊，这个账户的问题，账户被封1年之后，如果说这个申请人申请一方他进行到法院啊提前1个月进行了续封的话，那么是可以会继续封冻下去的。如果他不续封的话，过了这个1年的封冻期啊，就会自动的解封。
4: 那有些像这个动产包括车辆被查封了，它也会自动解封吗？
5: 如果要是车辆，一般封冻期是2年。如果要是申请执行的一方啊没有主动的去进行续封的话，这个车辆到期了也是会自动的进行解封的。
4: 好，
5: 封冻都是有期限的。
1: 那再补充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自动解封之后，如果申请执行人再次到法院说，哎，我要继续封冻，那这个是有时效的要求吗？说多长时间之内你就可以，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5: 这个一般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哈。那个如果说之前立过一个执行案件，然后因为那个可能因为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那个执行不能导致的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的话，他是可以到法院的窗口进行一个执挥，就是执行恢复的立案，然后继续对这个被执行人，就是这个欠钱的人进行继续执行。
1: 就理解为只要我申请过强制执行，那么以后我就可以，只要我没执行回来，那么我就可以不断的去
4: 续封，
1: 对吧？
5: 对，
1: 就是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如果你这个案子打赢了，然后你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你则是在2年之内失去了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法律的权益，可以这么说吗？
5: 如果呀，这个申请人是可以继续那个进行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的，但是啊，就是如果这个被执行人他一旦提出了这个异议的话，就说2年之内我没有收到这个那个让我履行的这个通知，或者你没有上法院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 那个，那么法院这个。

0: 时候就会裁定终结执行的这个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拿到了这个判决之后，尽快的尽早的去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把案件立上。
1: 嗯，刚才孙法官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执行不能，什么叫执行不能？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0: 哎，执行不能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已经穷尽现有的各种执行手段，仍然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从而无法实现全部债权清偿的情形，这种情形啊就叫执行不能了。
1: 嗯，那对于这个执行不能的案件，咱们法律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0: 对于这个执行不能的案件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啊是裁定终结执行，那么当具有以下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第二个，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三种情况，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歇业，终止后既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者，也没有能够依法追加变更执行主体的；还有就是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这种情况下呀，就是会，这种情况下是执行不能的一种情况，需要终结执行，裁定终结执行。那么第二种情况也是咱们今天主要要讲的，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大家注意啊，是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在穷尽所有的财产调查措施，并对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后，还是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申请执行人也没有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就会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0: 哎，
2: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终本，是吗？
0: 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啊，它简称就叫终本。经过了财产调查呢，没有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的过程当中，在申请执行人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且经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经穷尽其他执行手段仍无法执结案件，或者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但又没有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法院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审批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个终本啊，是执行实施类案件的一种暂时性的结案方式，有着明确的严格的适用条件。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申请执行人张某与被执行人李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案件进入到执行程序当中，执行法官对李某的财产啊进行了查控，法院系统会有一个总对总查控啊，可以查控他的名下的动产、不动产和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这些内容，但这个李某名下呀，并没有存款、没有车辆、没有房产和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官在与村委取得联系后得知，这个被执行人李某的妻子身患重病，是丧失了劳动能力，且家中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全家仅依靠这个被执行人李某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后来执行法官到李某的家中进行了查找，发现这个李某啊腿部骨折在家休养，家中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本案最后只能说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进行结案了。
2: 嗯，

0: 你这个房子不能继续买卖啊，如果说实在不行，银行也可能拍卖，所以咱们这一段时间还是要努力的、积极的去还钱。
1: 对，但银行在实践过程中呢，它会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就是我续风续动。完了之后，因为银行的话一直在产生这个房屋贷款，会产生利息。等到房屋的这个价值和它的银行贷款的金额差不多了之后，价值差不多之后，它才会做拍卖，一般是。
0: 程他说，租房到期之后，房东不退押金，又联系不到房主，他应该怎么办？
1: 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想办法联系房东，把这个押金退回来，如果实在不行，那只有通过诉讼。
0: 好，戴律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1: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2: 大家要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法律的案件，比如说有一些案件疑难杂症，大案要案的，可以找一下咱们戴维强律师。戴维强律师呢非常的优秀，有很多的案件啊，其实疑难度是很高的，但是也是在我们共同的见证之下，发现戴维强律师真的是非常有这个打官司的思路啊。
0: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青少年逐梦远行，
4: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3: 以青春赴山海，
4: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3: 以初心守根脉，
5: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6: 路况报道。
7: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1，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界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个别路段在东跨路沿线，东跨路过了交金山隧道路段即将到达彭辉，那么这里呢是有一位环卫车，有一辆环卫车停在了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上，那么交警刚刚到现场，它应该是发生故障了，所以呢目前整个东跨路从交金山隧道路段去往彭辉的外侧车道已经被占用，请后车注意提前并道。再来关注高速，如果您选择土阳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目前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6月末完工，其他路段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丁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3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马上就到520了，问一下，戴律师，那肯定是成家了，不用说了。孙法官，您成家了吗？孙法官，您成家了吗？没成家。那有女朋友吗？
10: 也是问题，
0: 也是个问题呀、啊，
10: 也是问题。
0: 哎，那问一下戴律师，像这种520的日子，你会不会特别为你的另一半准备些什么呀？想没想好呢？
10: 非准备一点，还没想好。
0: 会准备，还没想好呢。那来听听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哈、啊，真的是一个专属的浪漫的节日。那么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如何表达心意，不知道送些什么。那么今天听我们的哈，520表白送礼，一定要选一款 称心如意的，比如说迪奥的花样甜心的香水，替你把藏在心底的我爱你都融进每一缕温柔香气里面，让告白更加的有仪式感啊。
2: 哎，戴伟祥律师和我们的孙峰法官可以记住这款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正常来讲

0: 啊，这个是很大牌的，因为迪奥香水嘛，它的正常价格呢是1000多块钱一瓶，但是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商城当中呢，我们的价格呢只需要299。实际上，你送你媳妇儿这个迪奥甜心香水吧，她一看她懂的，基本上女孩都懂，就是这是个1000块钱的礼物，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1: 是，咱们像日常通勤上班呢，你喷上一点那种淡淡的香气，就会萦绕在周身，然后让你一整天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和同事相处的交流呢也会显得更加的从容和自在，和好友小聚、出门逛街、散步的时候都可以喷上几下，因为它那种甜不是特别腻的那种感觉，它是很清新很甜美的那种气息，就是让你自带氛围感啊。
0: 哎，这我可以作证哈，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这个迪奥花样甜心的香水的，它的就是它的那种香味是那种清新的香，
1: 对，
0: 它不是那种特别甜腻的，或者是特别艳的那种香水，
1: 就是，
0: 所以呢，520，哎，两位男士可以给你家的女主人啊送一款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
1: 好，
0: 可以发送“香水”两个字抢购啊，
1: 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您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孙峰法官与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有些听友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执行终本的这个程序啊？执行终本之后是不是法院就不管我们了？以前经常有听友这么发微信来问问我们，说为啥有这个程序啊，孙法官？
0: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这一制度背后的原因啊，有请孙峰法官。
3: 在实施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啊，往往会遇到被执行人缺乏可供执行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情况，短时间内被执行人难以履行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的胜诉利益难以得到实现，任由案件永续执行将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也使得法院有限的执行力量被牢牢束缚，无力应对其他可执行的案件。这个大量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积案啊，问题严重影响了、扰乱了这个执行的秩序，浪费司法资源，也损害司法权威。所以说，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设立，巧妙解决了这一困境。这个制度建立是基于我国国情对于执行程序的创新。2016年两会期间发出要用2到3年时间解决执行难问题，在国家致力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巨大决心和努力探索实践中，终本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 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终本的这样一个程序啊，那以及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个原因所在。
0: 好，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在我们打的这个执行案件过程当中，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就会启动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的程序，也就是说它适用的条件。这个问题啊，我们请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讲一下。
4: 终结本次执行呢，应该要同时需要满足程序性和实质性的两个方面的标准。具体来讲呢，终结本次执行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二、已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四、自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已超过3个月；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已依法予以查找；被执行人或者其他妨碍执行的，已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 已依法启动

0: 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1: 嗯，哎，那怎么能够确定，哎，我这个案件就真的是执行不能啊？这个一个咱们法院是怎么确定的，孙法官？
2: 对，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法院在查控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线索的时候究竟有多强大哈、啊嗯、有请孙峰法官。
3: 人民法院呢会严格按照执行程序和规范，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以及现场调查等方式，对被执行人名下银行存款，包括微信支付宝里面的余额和房产、车辆、证券、保险、社保、税务等财产情况，并逐一核实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只有在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情况下，法院才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1: 嗯，刚刚戴律师在介绍的时候说到了一点，是已经穷尽财产的调查措施，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或者发现财产不能处置的情况下，才适用于这个终本。那么什么叫做穷尽？你们究竟用哪些方式才是穷尽呢？它包括哪些调查事项？孙法官，
3: 有详细的规定哈，对于这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做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对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提供的财产线索进行了核查。二，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车辆及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产进行查询。三，无法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本款第二项规定财产情况的，在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可能隐匿转移财产所在地进行必要的调查。四，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册等资料且拒不交出的，依法采取搜查措施。五，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审计调查、公告悬赏等调查措施。六，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财产调查措施。
1: 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现了他的财产，但是这个财产却没有办法处置，有这种情况吗？
3: 哎，有的。比如说哈，被执行人的财产经过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没有成交，就是流拍了。
1: 嗯，
3: 申请执行人不接受抵债，或者依法不能够交付其抵债，又不能对该财产采取强制管理等其他执行措施的。第二个就是，人民法院在登记机关查封的被执行人车辆、船舶等财产，未能实际扣押的，在实践当中啊，常常会出现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产籍，从法律上限制了车辆的买卖和流转，但是啊，依然很难够追踪车辆的行踪，无法扣押处置车辆。另外，执行过程当中也存在着特殊的财产不能够处置，即申请执行人申请暂不处置财产。
1: 嗯，
2: 哎，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咨询过我啊，说嗯，他们家呢有一些这个玉石，他是被执行人，然后呢他就说要把这个玉石，说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个玉石作为抵债的物给到这个申请执行人。但申请执行人就说了，说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玉石，因为玉石的这个价值不能够确定。后来呢就是说当时这个是不是就属于财产不能处置的状况？孙法官，他的这种情形属不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3: 如果要是双方可以协商一致哈，那个达成一个和解的执行和解了，那肯定是最完美的情况哈。但如果要是他对这个价值不认同的话哈，还是建议他进行一个
2: 那你说这个玉石他可以拍卖吗？
3: 嗯，
2: 但拍卖好像也不太容易卖出去，就是这肯定是被执行人愿意，我愿意拿这个玉石来抵债。

0: 但是申请执行人不
1: 同
0: 意，
1: 不同意、嗯、
0: 哎，他觉得我不要你这个玉石，我只要你给我的钱。但是他现在好像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玉石卖出去，这个案件呢就僵持在这里。让打电话咨询说，哎，这种情况怎么办呀？那戴伟翔律师有什么好的办法建议他一下吗？
2: 我觉得话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如果是真的是玉石的话，建议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啊，做一个价值的评估、
0: 嗯、
2: 啊，这个评
0: 估，这评估谁来给评估？
2: 那个这个时候，当事人可以来委托法院来做一个、嗯，也可以通过法院来委托，
0: 嗯，
2: 来做一个评估。以后第二个的话，这样的话呢，会走到一个正常合法的程序。完了之后呢，那就是如果说这个按照法院拍卖的这个有关规定，
0: 嗯，
2: 那么第一次不能拍卖的话，还可以打折处理，比如说。最低不能低于7折，不能低于8折、
0: 嗯嗯。
2: 那么一次拍卖不行，可能第二次拍卖，最后不行的话，还可以抵债啊，以物抵债、
0: 嗯。
2: 这样的话呢，来实现这个执行，解决这个把款项执行到位。
0: 嗯
1: 嗯嗯。还有刚才说的第二点哈，就是被查封的车辆是可以开走的吗？继续开着吗？
2: 这也是在一个实践的法律实行过程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情况，我们叫。通俗说法叫死封或者活封。
1: 哦，
2: 死封的话呢，就是说把这个车辆
0: 开走了。
2: 不，死封的话是法院把这个车辆扣了
0: 啊，扣了，
2: 放在
1: 指定的地点，
2: 查封了，谁也不让动。
1: 哦，
2: 这叫死封。
1: 嗯嗯。
2: 那么现在法院大多数的法院的话还是在活封，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在登记部门对于你车辆的交易和过户进行一个查封，你过不了户，变不了所有人、所有权人，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的车辆还可以进行什么呢？正常的运营，包括行驶、驾驶，
0: 嗯，
2: 包括出租。
0: 那他什么时候法院会给他死封？什么时候允许他活封？
2: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来讲，现在来讲呢，现在为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法院在这个死封的过程中会慎重考虑。那具体情况还要看具体的案件。
0: 嗯、
2: 那么首先一条，如果要死封的话，前提条件是什么？能找到这个车，能扣押这个车，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你找不着，扣押不了这个车，那你死封是进行不了的。
1: 嗯，所以有些像刑侦大队、经侦大队，他们院里可能都会有一些常年的那个死封的车在那儿。
2: 但是它是什么？是因为刑事案件涉嫌犯罪的，
1: 哦，
2: 可能是作为作案的工具，他扣封的，而不是民间案、
1: 哦，
2: 我们民事诉讼里面所说的执行案件。
0: 嗯，
2: 两码。
0: 我们再来问一下执行局的那个孙峰法官哈，他可以从执行法官的角度说一下，就关于这个车辆的死封和
1: 活封，
0: 那通常你们会采取的方法是
1: 什么？
0: 大多数是活封。
3: 对，肯定大多数情况是活封，但是会建议这个申请人一定要追踪好这个车辆，
1: 嗯，
3: 确定好这个车辆的具体位置，为接下来下一步的那个。为下一步的那个拍卖啊什么的执行啊，那个做好这个基础。
1: 其实我如果是活封的话，正常情况下，像咱们这个管理处、汽车管理处，它上面都应该有这个车辆的状态是查封的状态，对吧？
2: 是的。
1: 那你就本身就没有办法进行买卖，你只能正常开。
0: 嗯，那像这种活封的车辆，涉及到车辆的年审啊、检验呀、啊、违法处理啊，这些都正常的，还是说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冻结封存的这么一个记录，它这些正常的所有的程序，比如说补换行车执照啊，然后大绿本啊，都不可以了。
1: 据我所知是可以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种情况，他车辆的正常的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车辆的正常年审啊，什么买保险啊等等，都是正常的。
2: 那个车辆这个查封扣押的话，这个查封冻结的话，主要的目的在什么呢？防止它进行交易和买卖。
1: 嗯，
2: 啊，是这样的。
0: 哎，就是防止它的财产流失。
2: 对的。
0: 能保住多少保住多少哈。
1: 哎，
0: 接下来我们请孙峰法官呀，给大家讲一讲执行程序和这个终结执行程序有什么不一样。
3: 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执行不能背景下的一种程序性结案方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终结执行程序都属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方式，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区别是法定的事由不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只有一个法定事由，那么就是经过了财产调查、 未发现

0: 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程序的法定事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总体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作为权利主体的申请执行人主动放弃权利申请，或者据已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第二种是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无法承担支付义务，如被执行人死亡且无遗产可供执行，被执行人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等债权无法实现的可能，或者已经不具备了执行条件的情况。第二个区别是是否具有可恢复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程序的暂停，未来还有恢复执行的可能，终结程序则是一种彻底的退出执行程序的结案方式，代表案件已经办理完毕，无再次启动的可能。
1: 嗯，好，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经调查发现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提前转移了财产，是吧，戴律师？那想问一下，如果起诉之后他转移了这个财产，那么转移到了比如他亲戚啊朋友那儿，他不是有一个转账的一个日期吗？那能不能通过这个能够判定他是转移了财产呢？可以相应的去追他转移到其他人账户的钱财？
2: 可以的，这个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有这样的成功的案例。最近这两年的话，这样的案例也不少。那么就是说呢，在发生债务之后，债权人起诉债务人，那么在起诉的前后，那么债务人将他的比如说房产包括钱款存款转移到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其他人名下，那这个时候在法院的时候我们会申请什么呢？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法院调查这个债务人的银行交易流水，然后确定完了之后通过法院打一个什么撤销啊，撤销之诉，把这个非法转移的这个行为给他撤销完了之后，拿到生效的判决之后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共同来执行。那么在这个实践中的话，在前面的案例里面，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讲过这样的案例。
1: 他这个时间是节点是什么？打一个比方，这个人连续三年一直都被人家给骗啊，这三年之间陆陆续续是给人转的这个钱，那么从哪一个时间节点能够认为他是转移财产？比如说三年前被骗了，但是我今年才起诉，那三年之前他转给别人的呢，这笔钱算是转移吗？
2: 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如果说是小额的，比如说啊，正常的，哎，给孩子、给亲属1000、2000，交个水电费了，那么这样的话，在法律上一般是认为是善意的。第二句话，如果说是你大笔的金额，比如说5万、10万、20万这样的转移的话，那么如果你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这个钱款的合理性，那么这样的话法院会认定你是什么的恶意的，那么这个时候法院会作出裁判。
1: 好，再来看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听友，他说他有个朋友是被告，官司打输了之后手里有一套房子，而这个房子是他的唯一的房产，他就想问这个，其实后面说了很多，就是想问唯一的房子能够被执行吗？
2: 不能一概而论。又看这个房屋的性质、面积、居住使用人以及房屋的价值和债权债务的金额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综合判断，法院会来审核。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他欠债权人50000块钱，这个房子价值是500万，那么法院一般不会拍卖。或者说他欠别人660万，但是这个房子就30平，一家三口都在住，那这个时候作为家庭唯一的住房，基本的生活保障、居住使用的这个权利，那么法院很可能会慎重。
1: 那我可以给你租房的钱啊？
2: 租房的钱具体情况具体看，还不能一概而论。
1: 但是可以告诉你，就是唯一的住房它可以被执行，并不是说你唯一的住房它就不能够执行，
2: 是的，
1: 对吧？还有他说现在啊，他们其实很想跟原告协商，但是联系不上原告了，该怎么办？
2: 可以向法院，来执行部门来查这个原告的信息，法院执行法院。

0: 院的执行法官会来跟原告或者说是申请执行人联系，这是第一种方式。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还联系不上法院或执行法官的话，也可以请律师来代理，来把这个事情来解决掉。
1: 那戴律师，您是说在执行这个环节过程当中，实际上律师也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的作用的。那他主要发挥作用的几个点表现在哪？
0: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比如说，帮你来跟法院来沟通协调，包括跟申请执行人来沟通。第二个的话，在执行过程中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掉？再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把这个债务给他还掉。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就是在合情合理和执行人能同意的前提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减轻把原有的这些债务或者是一些利息可以免除一部分。
1: 实际上呢，律师在整个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申请执行这个环节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能够赢了案子，拿不到钱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打官司最后都是要的是赔偿。那么你赢了官司，你得不到这个赔偿，那你打这场官司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律师呢，在最后的这个环节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帮你寻找财产线索，帮你寻找方式和对方进行沟通，帮你最终能拿到这个钱。所以，如果是前期打官司都没有找律师，那么后期这个关键部分也是可以找律师来办的。那像这种情况下找律师的话，律师费和前面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区别？
0: 正常是按历史现行的社会标准的话，像辽宁省的话，还主要是按标的而来，分阶段来执行。那么每个案件不一样，如果是涉及到债权债务的话，还有一部分可以实行风险代理。那么这个时候跟律师事务所来协商解决，可能比较好一些。
2: 我们刚这个听友又发来消息，他说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啊，法院也好，律师也好，都联系不上这个被告了。
0: 联系不上被告，那么申请
2: 是，不对，应该是联系不上原告了，联系不上原告。
0: 那
2: 他是被告，
0: 那
2: 么
0: 这样可以有办法，可以通过法院，如果是债权债务金额的话，可以提存，申请法院提存，
2: 对，提
0: 或者把这个款项
2: 存业务。
0: 打到他原来专用的一些，比如说原来的这些银行账号里面，把这个款回来还掉。因为他前期的话，如果是借款也好，就是债权人也好，那么肯定有联系的方式，比如说微信呐，比如说原来的借钱的时候的出借的账号啊，因为账号打错的话，钱是打不出去的，还会退回来的，等等方式，也可以看看债权人的亲戚朋友有没有能联系得上的。但是我相信的话，除了极个别的极端情况，比如债权人去世了、意外死亡了，一般的情况上都能联系上。
2: 我们知道公证处有提存业务，咱们法院也有这个业务呗。
0: 在这个执行不了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案件可以交到法院执行账户上面，也可以把问题解决掉。
2: 明白。
0: 法院会告诉你打到哪个执行。他有每一个执行案件有一个专门的账号，打到法院的执行这个案件的账号上面，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问一下孙峰法官，这个终本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法院主动通知申请执行人呢，还是说是需要执行人自己不断查询的？
3: 法院啊，在终结本次执行之前，会通过面谈、电话、短信等方式，将案件执行情况、采取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啊，告知这个申请执行人。尤其重点是要告知他查封续动的时间，让他及时的进行一个续封，并听取其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但是执行内容仅为追缴诉讼费或罚款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刑事财产行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可以不再征求申请执行人的意见。经过了财产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决定终本的，终本裁定书会送达给申请执行人，相关案件信息也会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库，并通过该信息库统一向社会进行公布。
2: 嗯，好，雪人问一下戴律师，说他的车呢前几天被其他人追尾

0: 了，但是他是4月8号提的新车，5月1号就被追尾了，说是可不可以起诉他新车折旧的赔偿？
1: 哎，可以，有一个，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有个折损险，老百姓叫折损险，就是说我新车呢，比如说是50万呢，因为被交通事故买，正常买卖的时候可能是买40万，但是我被撞了之后，车被撞了之后损失比较严重，那我会贬损，那么这部分呢是可以起诉的。
0: 嗯，因为它的确是新车，所以可以要求这一部分。
2: 如果想起诉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戴维祥律师。戴维祥律师的您的电话还有地址跟大伙说一下。
1: 1394091905，1394091905，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嗯，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再次感谢孙法官和戴律师。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11点。

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南行方向，那么其他路段已经恢复完全畅通的状态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如果你选择土阳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土阳高速营城子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六月末完工，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到19度。
4: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4: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8: 你需要的、
9: 你期待的，
10: 都在1008车世界。
4: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同时呢，节目上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同时呢，想聊的也可以。今天周二啊，按照惯例我们邀请到的都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他只要不开会啊，没大事都会来。我们有请到的是红顶一汽大众的销售总监张披露，欢迎披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哎，你好久没来
2: 啊。对，
0: 这个现在大连的汽车市场反正就是那啥一天那啥一天，
1: 我怎么觉得都是，
0: 反正就是其实是整体平稳，但是也降比升多，我觉得啊，对你们来讲，
2: 我觉得环比四月份来讲，其实按照同期的销量来讲，差不多。
0: 嗯，
2: 但是就像说的，就是五月份就是假日这几天，
0: 嗯，
2: 可能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0: 哎，
2: 然后从节后的话，我们就闲得不可开交。
0: 嗯，反正就是没有，就是财气人气的时候啊，老是财气人不齐。我们一般民间喜欢用这样的一话来表述啊，但是呢，整体啊，还是那句话，今年生产方厂家的需求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个供给侧现在改革的不够，导致于现在消费方包括这个老百姓这块，他们的需求有，但是那个量远没有几年前那么大了。
2: 嗯，
0: 而且现在我觉得供给的这个量吧，甚至比几年前还更有甚至，因为我们曾经在年初的时候给大家算过账，今年就不算出口啊，各位，纯国内新车增长既定目标如果都按100%算的话，得超过3500万台，去年2000万台出头，你想这1000多万台它本身就是一个多余的量，那就意味着你这个东西不合理。
1: 我周六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盘点了一下四月份整体的国内的汽车的企业的一些销量情况，其实看就传统的，你比如说吉利、奇瑞这种有燃油的，看目前都是以出海为主了，啊，就是齐头并进，就新能源和燃油，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呢，这个新势力目前就是，比如像长城，现在就是我改得很彻底，我准备把燃油就扔了，
0: 哎，
1: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未来就是我现在就我已经糊涂了，弟子，就是我本来是以本着勤奋好学的这个姿态，然后做了几年节目之后，发现我就跟
0: 看不明白了是吧？哎，看明白了，看明白了，
1: 对，就不会了。
0: 反正我每天大概在睡前和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了解完各种我想了解的汽车信息之后，我有一个洗牌的过程，就是我要把现在接收的和以前的所谓的经验完全切割开。
2: 对
0: 啊，你不能带着以前的经验看现在的事儿，你也不能说看着现在的事儿，然后你就套以前的事儿，它套不上。
2: 我说一个搞笑的，因为我作为我们现在这个角色，就是的预判，这个周末或者
0: 关键是你说你能判断准吗，朋友啊？
2: 但是就是我说的每一次都不准，就例如说上个周日吧，我说肯定有一些就是客户呢五一期间出去游玩了，那这个周日可能会过来买车，
0: 哎，
2: 但是并不然，就是真的不能靠经验去分析这个市场这个行业了，现在，
0: 就是整体啊，大家还是那句话，就是您得有自己的小九九啊，这话没说错哈。然后呢，按照需求出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怎么买车不输，各位，怎么买车是最稳妥的，就是你一切把你的实际需求放在第一位，以需求作为参考和出发点，然后去慢慢的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时间节点再出手就行了。反正今年一堆一块政府补贴这个政策基本其实是明牌了，就是顶多现在这个按比例给的置换或报废补贴，最好是能持续到今年年底，那明年可能就彻底没了。
2: 哎，我看啊，黑龙江那边好像是已经从6月
0: 见底了啊。
2: 对
0: 啊，今年反正就是名牌，但是不明数字，你不知道池子里的钱还有多少。然后各个省份自己的调控，包括它的这个二次的转换，它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说法和比例在里面。总之呢，就是各位，如果我还是那句话，把需求放前面，你今年现在是5月12号，你本身想的就是上半年之前你就要换个车，趁着补贴在你赶紧换，对吧？如果说你就今年可买可不买，你可以不着急。
1: 你知道最近市场上有一些声音就说，都这样了，补贴能停吗？不好说，因为他给的是消费补贴，就消费里面他不单单指的是汽车。
0: 对，而且你想，你话都说他都这样了，补不补有啥区别，
1: 是，
0: 对吧？
2: 对，
1: 所以就是乐观的人就会想补不补，我反正就是你都得补，我等着。然后，另外一种想法，就像笛子说的，那我补不补都这样，我就不补了呗。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我的理解是，这个行业如果单纯只能靠补贴存活，那这个行业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应该打50大板，它有问题啊。那现在来讲。

0: 其实就是供大于求，而且老百姓精打细算没错，这个绝对不能是说老百姓背锅，就是什么呢，这些车企你出的东西啊，不一定是老百姓需要的。我提几个维度性的提示。第一个，各位，我今天早上我在一边洗脸的时候，我这边听着那边相关的这个工信部备案，我每天或每周都有固定时间我要听工信部备案有什么新车披露。我分享一下啊，今天早上听着13个新备案的新款车型，其中11个都是增程或插电的车型，这11个个顶个大，大到什么地步？各位，我现在提一点啊，你们在买车，尤其买新能源的时候，如果你买这个车整体的价格已经超过25万甚至30万了，别光听销售或厂家给他包装的那些功能和吹嘘的那些东西，那些它基本能实现，那是你花钱买的卖点。但是有一个他们不会提，而且这个事儿现在特别重要，就没有人提。自重的问题，我今天甚至听到了车身自重，皮鲁在 3.3 吨、3.5 吨和 3.8 吨的车，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车？
1: 我觉得现在这个车的重量是我们探岳的两倍的重量了，
0: 这已经是严重不合理了。你这么大的车身自重，这个车的寿命包括它的磨损一定会巨大，而且对于肉眼能见到的或者说可以预判到的轮胎啊或者承重以及你的底盘和你的悬挂，
2: 嗯，
0: 绝对是不友好的。
1: 三吨几是什么能源的车？
0: 新能源，
1: 那电耗
0: 增程 1.5T 或 2.0T 发动机的增程，还不是插电，
1: 我觉得
0: 是增程
1: 2.0T 吧，你用 1.5T 能带动吗？
0: 但是我又看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各位啊，现在好多东西啊，不是说你们不够仔细，而是说卖家比你们狡猾。 1.5T 发动机现在基本上市面给的156，对不对？好， 2.0T 发动机我告诉你就比这个多了不点千瓦，实际可能也就是160多，
1: 嗯，
0: 没有太大区别，可能马力就差13匹，几乎没区别，
1: 高调了。
0: 但其实是什么呢，他就是拿了一个 2.0T 发动机，他没怎么去，你明白那意思吗，就是他实际那个用途和 1.5T 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
0: 只不过给你觉得哎呀这 2.0T 好，但实际他用途没那么大。然后就是车身自重现在根本就不控制了。如果买电车你要的不就是省吗？但你想想，如果说他省了能源但是加重了磨损，这账划不划算？但现在没有品牌会提这个事儿，而且很少有所谓的媒体或车评人提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都被表象上的很多数字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蒙蔽双眼了，你看不着这个。
2: 对对对。
0: 但这个自重我一定要提，现在非常的闹心。我一看这车身自重我都头疼。就曾几何时咱们说哪个车要 2.5 吨哈，以前都不用想它卖不出去。现在 2.8 吨是常态 ,3 吨是常态，已经往 3.8 吨去卖了。告诉我干啥，这个磨损是巨大的。好，这事儿咱放一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买的是个油车你随时可以出手。因为今年行情没大家想的那么好，各家都不好过。
1: 对。
0: 对吧，而且现在不是5月中旬了吗，眼瞅着半年报就要出了，现在一季度报刚出完，然后眼瞅着二季度就要结束了吧，他们的压力会很大。那如果你要看新能源的话，我个人建议尤其是新势力新能源的话，你等到7月1号之后，我们在未来这一个半月内会拆开非常详细的讲，在7月1号之前新国标有哪些，然后新能源车需要做到什么样的改变和变化。而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各位，7月1号新国标出现之后，那不代表7月1号之前生产或到店的车它不能卖，那它为了加速循环它必须得给点诚意吧，这不就是降价吗？
2: 不是，碟子现在是这样，你把它拆开了揉碎了，你告诉我它有什么，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我是觉得就大家都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现在就是我觉得你只能坐等客户上门，我觉得你啥也干不了。披露是这种情况吗？现在
1: 我们现在就是厂家让我们走出去逛逛大集、商超、写字楼，反正怎么说，中中
0: 你们逛不逛没用啊？
1: 对，
0: 对吧？你们逛不逛真没用啊？
2: 除了去，你们去商超吃中午饭行。
0: 嗨
1: ，但是怎么说，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宣传吧。
2: 嗯，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这个线上关注的这个点，可能比我们自己都细。
0: 嗯，
1: 对吧？所以
0: 因为你掏钱，掏钱的人必须要看。
2: 你可能是只了解你的竞品和你自己的品牌。
1: 嗯，
2: 买车的人相当于他了解的是一片。
1: 对，
0: 嗯，
2: 我基本都要看一遍。
1: 对
2: 啊，
0: 嗯，萌城少年说家里两台油车了，想买个小电车代个步啊，预算7万以内。 想问一下，起源 Q 零五现在能优惠到多少？也就考虑领跑 A 幺零和即将上市的 A 零五。你有没有置换或报废？这事儿特别重要。
2: 他那俩车应该不会动，所以他就应该没有置换和报废。
0: 你要是纯新购的话，7万以内你不够，因为现在电车有税啊，它有50%的税啊。
2: 嗯，
0: 而且你要没有补贴的话，其实你是少了两方向的钱，一方面是国家给的，一方面是厂家给的，对吧？
1: 我觉得他只要有旧车就可以。
2: 他没有，他不会。
0: 对，然后这个阅读理解做的对，
2: 是，
0: 就是他说的是家里有两台油车了，然后我想买个小电车代步，那看来那俩
2: 他对那个油车，
0: 哎，你那俩油车要能换一个，其实你这个钱是够的。
2: 为啥呀？他的小电车所谓的代步，他我跟你讲，
1: 他可以不卖，
2: 他的新鲜感不会时间太长。
0: 首先啊，
2: 对，他油车是不能动的。
0: 2405的入门的这个起源 Q 零五，价格79,900，官方给降10,000，变成699,900，我给你按7万算，对吧？
1: 嗯，
0: 7万块钱。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这车落地价格税前披露7万，税前50%，
1: 嗯，
0: 是
1: 76,000，3000多块钱，
0: 然后加上保险，你大概78,000，
1: 嗯，
0: 落地，那你7万块钱不够，你要有个补贴，哎，这8000能抹平，你差不多7万块钱能落，
1: 嗯，
0: 啊，有个14年的老别克，我觉得你这别克可以换。然后如果说你看了 Q 零五的话，其实它的实用性比领跑系列那俩要好，所以这咱公理公道讲，首先现在按销量的话，领跑卖的多，但是不代表它卖的多，它实用性就大。Q 零五的大小和后排能放倒，这个比 A 幺零和 A 零五的优势要大。A 幺零太小了，那个轴距太小了。你 Q 零五的话，至少你满载4到5个人你是能坐的，我个人是这个意见啊。但是如果说你啥都没有，纯新购的话，你就按照这个预算，你至少得77,800才能落地。你7万块钱肯定是不够，啊，这账咱算明白了啊，算明白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插电的迈腾什么时候上？
1: 应该是这个月的下旬，或者是6月初，可能就会到店。
0: 嗯，目前有哪些能和大家透露的吗？
1: 目前没啥，反正我就知道8月份之后我们会有款 Aura T 六新能源要上，
0: 就是 ID Aura 呗。
1: 对，
0: SUV 还是轿车
1: ？SUV， 尺寸大概在应该比探岳还要大。
0: 嗯，
1: 续航在640左右。
0: 预计会在什么价格？
1: 15万上下吧。而且它市场上新势力新能源有的这个配置科技，就是这款车也全带。就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它是 IT 六的接替者吗？
1: 不是，
0: 没关系，
1: 全新的一款车，
0: 全新一款车。
1: 对，
0: 啊，大众今年押宝新能源这事咱都知道啊，但是现在反正目前能确定的，今年两个重磅的，一个是探岳的 GT， 一个是PHEV 啊，对不起，
1: 嗯，
0: PHEV， 一个是迈腾的 PHEV。
1: 对，
2: 就是当然这个事儿是开玩笑哈，就我就说，所有的企业停工停产半年。然后我觉得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0: 山子说油车那些旗舰没有3吨的吗？迈巴赫够不够？3.0T 我嫌欺负人，我给你个4.0T 的好不好？车身尊重多少？2.8吨。
2: 你要干啥？
0: 不是，他问油车没有3吨以上的吗？
2: 有，
0: 油车基本没有3吨以上的，迈巴赫才2.8吨。啊，
2: 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这样子。我因为。油车你不能只把它定位私家车，你知道不？所以我就说它有吗？
0: 蒙城少年家里一台 CRV， 一台雅阁，还有一个老别克可以置换。那你有置换的话，7万够，你拿那个别克换吧，因为你像
2: 别克油耗会
0: 会
2: 高
0: 一些。对，然后呢，你就我建议你可以看这个 Q 零五，刘姓名电话
2: Q 零五，它再多一点的话，是不是那个星越也够？
0: 它不，Q 零五比星越实用，星越小 ，Q 零五大。Q 零五是一个正经长相的 SUV 啊，主要是考虑实用性啊。这个大家有诉求的话，价格还给的比较精准，我们给的回复也精准。
2: 长城的很多的起源的系列的车呢，跟比亚迪的某些系列差不多，就做营运车辆或者是这种网约车特别多。
0: 嗯，
2: 你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未来会不会就被涉嫌到？就你要看你开多少。
0: 哦，他纯电这个还好，他纯电这个还好。我估计他家里还有俩油车的话，这车可能他再怎么开，他也不会说太离谱。
1: 室内买菜。
0: 哎，对了，加倍说现代的艾尼克威看着太帅，能等吗？各位，你们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没在开车，保证安全前提下，你们上网搜一搜现代的艾尼克，艾尼克五。
2: 嗯。
0: 那个车前脸吧，我感觉特别像一个刀锋设计感的兰博基尼，而且有点像。

0: 嗯，那个就是埃文塔多那个，就是极溜平溜平的，就往下那个极其减小风阻那种。全车呢金色的，外观喷涂。我在北京车展现场看到那个车，我看了半天。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车注定在国内它量不会太大，
1: 嗯，
0: 很难去翻红啊。
1: 嗯，
0: 而且韩系车有一个小轴的地方，各位啊，这个我不是说替它吹，我不是说它有良心，而是什么呢？韩系车它再怎么减，它也不会动核心东西，而且它的价格呢，一般会比你想的要贵。为什么？因为好多东西它不动。我一说披露就点头，他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有些品牌咱不说它有没有底线吧，但是它不会说为了降价而降价。而且整体的韩系他们在总成方面的优势其实是有，只不过这个东西在国内转化不成销量，而且大家也不认。他艾尼克五那个车呢，颜值挺能打的，至少符合一些有购买能力的年轻人，但是这个车他那个长相注定不可能起太大的量。你家里一点都不差钱可以看，你要是说买完之后在乎，哎呀买亏了，哎呀这样这买完之后两年就一半都不剩了，那你就别看，那你就别看。但是在现在的展台我看到了一件事儿，我还挺感慨的，就是他把他新出的所有车型都以半切割的形式，左侧保留整车的样态，右侧完全是拆分以后每个零部件长什么样怎么运转他都给你放那儿了。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他，是个爷们儿。总比那些遮着眼着墙的出事故先拿罩把车标挡上来要强，强一万倍啊。但是艾尼克五这个车它很前卫很大胆，但是它后续表现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车我觉得它谈销量啊就是有点太早了，或者说不合时宜，它不会有太大的量。吉利星越
1: 过分了啊。
0: 星越轿车混动怎么样？星越没有轿车，星越是SUV， 你问的应该是 iHave 车型。我们每天都要提一遍。我还是问一下披露，关没关注今年这个国产大部分品牌都会出这个蓝牌轻混的车型？
2: 嗯
0: 啊，而且出了好多了。现在一线的这几个基本上都确定要出，长城和这个吉利和长安都已经出完了。然后呢，奇瑞马上要跟，基本都是 1.3 度到5度不等的电池。然后呢，超大的释放扭矩以及超高的电的。存在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以往我说两田的那个轻混是大家在用油的时候你等电来，现在呢基本上60-70%的情况下电一直在，那这样的话它的某些极端情况下它的放能它的速率它的速度包括它的响应要更好，所以它的理论上的室内的平均油耗要更低。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回答不了的就是这个车它没经过冬天和长期的测试和稳定性的判断。那好多人问说这车能不能买，我说现在来看没问题，但它长期这块只能交给时间。星越系列都是 SUV， 都是 SUV。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星越的双擎的车型居然比它燃油卖的还便宜，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1: 嗯，
0: 就是按照以往认知来讲，不太可能啊。但是现在反正车已经出了，您可以先去试驾。反正现在就是星越的预订量是非常大的，比星瑞量大。啊，这个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可以先了解，然后呢去试驾一下啊。山子说，我觉得你们是典型双标，哪双标了呀？
1: 咋了？
0: 他说4.0T 不过是更费油而已，而这个时代不值得炫耀。咱俩聊的不是一件事，咱不说车身自重吗？我的意思，4.0T 比3.0T 要沉
1: 啊，那肯定是。
0: G63 够大了吧？那个车才3.2吨，
2: 嗯，
0: 还说什么？50-60万的车之后给你3.8吨，谁敢买？你告诉我，有人敢买啊？有人敢买？咱要能聊通，咱就聊；聊不通的话，您按您自己理解，这无所谓啊，这事无所谓。探戈现在还能买着吗？
2: 能。
0: 然后落地大概在多少？有置换？
2: 有置换的话，如果有分期，大概是10万出点头吧，1.4T 的。你要是330的啊，300的话，大概就在贵个小2万块钱。
0: 也就是说，现在 1.4T 150的还能买着，
2: 嗯，
0: 280的还有，
2: 有啊，
0: 我觉得从性价比角度考虑，280就够了。
2: 对，
1: 譬如咱纯探讨，纯探讨啊，
2: 嗯、
1: 就是，咱先不讲精品的事儿，你比如很多二线豪华，现在尤其是以美系为主，
2: 嗯，
1: 一口价，
2: 嗯，
1: 那你德系，那你大众的合资，就是这个一直是领头羊、
2: 嗯。
1: 那你未来跟它差不多的，就我说的是价位啊，
2: 嗯，
1: 就是有没有可能会也变成这种情况？
2: 我们现在大部分也是在，
0: 他们现在都是一口价啊。
2: 就例如说探戈，我们官降3万嘛。
1: 你知道，譬如就是大家 你会发现，然后有一些二线豪华，可能它的。

0: 一口价和你这个一口价还要有一些不同，
1: 可能是我们就得找产品价值，
0: 嗯，
1: 配置区别，
0: 嗯，
1: 就是需求分析，就是说客户更适合哪款车，
0: 嗯，
1: 对，
0: 然后
1: 可能是
0: 你和凯迪拉克比动力，然后和沃尔沃比安全是吗？
1: 这个咱们岔开，
2: 还是那句话，这车的卖点或这品牌你要接受，其实就已经赢了一半了，剩下就是什么呢？从细分的一些东西，就是大家对于功能和使用用途以及环境包括空间这块，你得有自己的判断，
0: 你知道。拼路就想当年就是迈腾，
1: 嗯，
0: 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要
2: 天花
0: 板，仰
2: 望
0: 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呢，就都不是说俯视的问题，是我都不想看了，
2: 看不起。
0: 就是这个太奇怪了，这个问题。
1: 以前速腾的价格，现在就能买个迈腾了吗？
0: 嗯，
1: 对吧？
0: 对，因为以前速腾的就价格能买个二手的迈腾，可能还得年头还得相对长一点，至少5年以上的你才能买个二手。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整个变化就非常大。
1: 对，
0: 然后从今年的整个北京国际车展，我们这个系列还在做，然后迪斯在现场也拍了很多，大家可以去根据这些视频啊，来发现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就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有很多的东西，你是调整还是这个营收的增加或者怎么样，它背后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一些联系。
1: 嗯，
2: 我们有好几位朋友在说支持苏老师刚才的观点，就是这个车身减重的问题或者车身自重的问题，这个东西怎么讲？各位啊，就是现在我再说一遍，我没引战，我从来没说过油车比电车好，我也没说过电车比油车强，我更没说过谁能革谁的命啊。我们说并行，对，没有绝对，你喜欢哪个买哪个。现在最合理的拥有的模式就是家里有条件的话，一个油一个电，
1: 嗯，
2: 或者是一个插电混动，至少带个油一个纯电，这是最理想的。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站什么呢？就是早晚油车得淘汰啊，这是旧时代的产物，你们跟不上新时代的潮流，你随便。最好是每出一个电车你都买啊，我替所有品牌感谢你啊。问题是不现实，就我那句话还是大家有自己的判断。关于汽车轻量化重量化这个事儿，我用加倍的话讲，就是说之前一堆品牌用上百年时间做轻量化，现在一部分品牌单纯为了堆配置和能把车卖出去，把车搞得越来越重，这事儿其实是一个倒退。但是你买车的品牌不会提，就像我说的，很多品牌把它的功能放在前面，把什么，哎呀，我这个只要你一年行驶里程不超多少，我给你免费换电池。6年以后呢？为什么没有人谈？因为他们自己都算不出来6年以后它的保险包括其他一些变量怎么发生变化，行情也在变，国家标准也在变，所以都是立足当下，把车卖出去就完了。那我们会建议大家，不管你冲的是哪一个卖点交钱的，你把一切他许给你的东西落在笔头上，写进合同里，保证你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这些都没错吧？那至于哪个品牌好，油车好还是电车好，随便，你们问什么我们都能回答，但前提是能说的啊。那至于你倾向哪一个，这个每个人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到今天为止还有好多人想买法系车呢，那您说他不懂吗？对吧？那销量和保值率是一码事，你能说法系车它某些车它不好吗？
0: 嗯，
2: 对吧？俩概念。那新能源车也不是全都好，如果新能源车全都好，那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卖的好的就那么不到10个品牌，挣钱的就那么不到4-5个品牌，绝大部分还都负呢？
0: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大家也不能单纯的看价格，
2: 对，
0: 就是他有的时候眼花缭乱的用价格，然后一堆配置给你堆上之后，你会发现说，哎，这个车和谁谁谁比怎么便宜了这么多。这里边还是有事儿，就是你细比啊，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哎，
0: 还是那句话，一直存在这个事儿。
2: 现在张总能不能回答一下，分期总体还划算吗？或者说还有没有高级高反？看来他是有疑问或者有需要。
1: 整体是划算的，
2: 整体是划算，
1: 但是没有说像那个之前的
2: 那么
1: 高
2: 的反的那么多了，是吧？
1: 对，
2: 嗯，
1: 但是现在也是划算。
2: 嗯嗯，就是说，如果说您需要的话，也有部分银行能做。
1: 对。
2: 啊，但是一般是中小型银行居多，
1: 嗯，也有大型的，
2: 也有大型的。
1: 但是说您的资质可得符合，
2: 就是现在可能说卡的会严一点，
1: 嗯，
2: 你要真符合也能谈，
1: 对，
2: 看你认不认啊。但是这个利率包括其他那些东西，咱们会算在前头。
1: 对，
2: 那就举个例子吧，我挑个矫情的哈 ，B 八版本的现在都是380的迈腾吗？
1: 对，
2: 全款下落地多少钱？
1: 18左右吧。
2: 我不算置换，我就光有个贷款，
1: 嗯，
2: 按照你刚才说的最理想。
1: 啊，不，是18，你要有贷款就17.5万左右吧。
2: 能差出不到10000块钱。
1: 嗯，
2: 那如果说把置换叠加呢？
1: 那大概就17左右。
2: 啊，就是说也反复大概能差出5%的价格呗。
1: 17，你再减掉国补呢，省补呢，
2: 嗯，
1: 大概就16万多一点。
2: 就是你要真用得上，咱那儿再研究啊。未来的问题啊，速腾和卡罗拉怎么选？

0: 地就10万出点头呗，也
1: 是这是最不理想状态下。
0: 对，
1: 你要都算上，可能就是9大头呗。
0: 对，
1: 那如果说买个正常版本速腾，差不多也就11万以内。
0: 你要买速腾超越版那个吧，它是15万9千一，官降3万，不是12万9千一嘛？
1: 嗯，
0: 现在落地的话，应该全款落地12万多。
1: 嗯，就
0: 是什么都没有。你要是什么
1: 都有的话，还能
0: 换什么全有，就10万出头。
1: 这俩可以打一平手啊。好，稍后再说。
2: 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非常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6月末完工。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3到19度。
4: 空中110，
6: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江晓明。江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110报警台啊，昨晚接到报警，报警人啊说放在车里的东西被偷。接到报警后，情指中心立即指令属级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民警到场后确认失主将车停在这里，车门忘记锁了，车里放的钱包被盗。目前公安机关已经调取周边监控，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之中。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出门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不要放置在车内。离开时啊，请确认车的门窗有没有关好，同时应该将车辆停放在正规的停车场内，发现物品被盗的情况及时报警。警中伤兵，平安随行。生活中市民朋友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报警，我们将会及时做出处理。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
2: 哎，请回披露啊，这个哈弗 H6 国潮版现在最低价多少？类似车还有便宜的吗？企业办公用车。单纯图便宜，如果不是家用，其实可以看。为什么呢？首先，国潮版本啊，说白了就是它用的是上一代的总成，然后做这一代的车。但是现在都是25款的 ，1.5T 的发动机， 150匹马力，够用。但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澎湃啊，或者充足，它基本做不到。如果这个价位横向对比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虎八正常版本的瑞虎八啊，从动力表现上 1.6T 197匹马力开起来会更迅速更猛，而且你企业用车，我估计油票油费你们也能报，所以相对来讲从功能上包括其他来讲的话，我更推荐你看同等价位燃油的，要么就是奇瑞的瑞虎系列，要么就是吉利的博越 L， 或者新博越，都在这个区间，就也不贵，都是大概可能八九万，或者说10万以内，100%落地，就是9万上下肯定都够。这几

0: 一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Tiger 就说了，说刚才不是有朋友花七万块钱买一新能源嘛，买电车，他说油车加油七万块钱也能用好多年，没必要再买一台代步电车，人喜欢，对吧？三台油车我换一个，这个是不同的选择，这个是 OK 的啊。山子说，哎，现阶段，哈，这个。我把的话全说一遍，各位啊，现阶段啊，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电车必然会向轻量化发展。现在说新能源车重，做文章就是带节奏，咋你不好还不让提呗？你错了还不让提呗？说普通新能源不过就是比同级别重了几百公斤而已，不值得带节奏。你告诉我，五六十万的车将来出到3.3吨、3.8吨，我300万的车才3.2吨，它不能提吗？它不，这事儿它对吗？然后后面还有啊，油车噪音大，驾驶体验差，为什么不宣传一下？明摆着事儿，你还要再反复辨识，有意义吗？他说这不和新能源现阶段比燃油车都是事实吗？说没必要过度放大缺点带节奏，车圈风气太差。
1: 对，
0: 你说的都对，好吧？啊，你赢了。水哥的意思说，我说句最实在的，现在造车新势力还有电车品牌想做轻量化车身，但是实力不允许。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你要想现在车卖得好，大家是不是希望说，哎，我同样的钱买一个能开的最多的，对吧？开的最远的，功能最全的。好，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车得变大变重。为什么？你电池加大不就开多了吗？
2: 对，
3: 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实际上大家细想，就很多是什么呢？就仓促上马，包括一些项目，包括一些品牌的东西，就是说。我可能逼到这儿了，我不上不行了，
0: 嗯
3: 啊，就是
0: 或者说单纯的就是为上车挣个钱。
3: 你比如说类似于说所谓的固态电池的宣传，那他可能就是说我已经说到这儿了，我就骑虎难下嘛，
0: 嗯，
3: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觉得笛子说的和大家想的就只是说在不同的这个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考虑问题。
0: 对。
3: 没有什么节奏不节奏的这个问题，
0: 嗯，
3: 我们俩也带不动。
0: 对，网友的问题，他姓王啊，朋友的有，大众 1.5T 发动机和变速箱是不是比 1.4T 要优秀很多？他感觉 1.4T 发动机和变速箱也不太抗造，就是300和280的这个区别和相对的优势，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差距最大就是差了个大概10匹马力。
0: 哎，那这个角度上咱可以探讨一下，很多朋友就搞不清楚，说你改款换了个代。
2: 嗯
0: 啊，280变成300，1.4T 150变成1.5T 160，光这10匹它能解决多少事儿？
2: 动力我觉得从实际体验来讲啊，动力确实稍稍能强一点点，
0: 嗯，
2: 特别在起步的时候
0: 有变化，但其实没那么太大的明显，嗯，
2: 对啊。但是就是它的发动机 1.5T 的话，叫可变式节气门嘛，
0: 嗯，
2: 就这个可能技术更先进了一点。
0: 变相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越晚上的车，它的技术稳定性包括相对优势会更大一些。
2: 嗯，
0: 比如说刚才网友说的，说 1.4T 发动机和变速箱觉得不太抗造，那变成 1.5T 会不会有一定缓解？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抗不抗造，它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不一样。
0: 嗯，
2: 你要说开个几十万公里，我觉得都不抗造。
0: 嗯，
2: 你要是正常家用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3: 而且还有就是大家。周围应该有这样的朋友，我周围就有，就是他开车特别仔细披露，就是就跟原来似的，回家之后我这个自行车或者是我的车我要擦，然后我要定期的这个我自己会动手的能力很强，我要保养，所以他的这个寿命延长就很正常。就是很多东西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就是
2: 去定义这个东西，
3: 去定义就是这个真的做不到。
2: 你要是说不抗造的话，那大众现在全系是双离合，
0: 嗯，
2: 对吧？而且我们现在销量最大的话也是 1.5T 这款车， 1.4T 卖的比较多，甚至 1.2T、
0: 嗯，
2: 对吧？其实大众主打不就这几款发动机吗？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大众的看家的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不好或者不使用，我觉得大众也不会走到今天。
0: 就是每个品牌它有一定的 DNA 属性，
2: 嗯，
0: 就是它自己基因在，有的就是在双离合上能调出花来，有的是 CVT 用到死，有的是 AT 调的或者怎么，但是这个和价格相关啊，越好的总成它肯定越贵，
2: 对，
0: 这个没有问题。就是看你认不认 1.5T 和 1.4T 肯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其实变相的说它更多的是一个厂家的趋势性问题，
2: 嗯，
0: 慢慢的就是 1.5T 为主了，后面可能 1.4T 或者说 1.2T 慢慢的就越来越少，甚至说入门车型会给自吸都有可能啊。奥迪的纯电 EX7 和 Q6L 轿跑对比一下， Q6L 不是轿跑，那是一个多座椅的 SUV， 而且 Q6L 各位它比 Q7 还大。我们做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过上汽奥迪的那个 Q6L， 但现在 E7X 的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28万4起。
3: 嗯，
0: 官方给了15项还16项权益，我忘了。
3: 嗯，
0: 作为目前相对比较新的一线豪华品牌出的纯电车型，而且我确认了。就是 AUDI 标，不是四个圈的那两个目前纯电的奥迪，一个 E5 一个 E7X， 都是全球化车型，它不是国内特供。这个车可以看，我夸纯电了啊，我可没说纯电不好啊。
3: 另外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披露，有听友问说21年的这个、探岳的380，和现在的这个探岳比，哪个
0: 探岳 L
3: 哪一个更有劲儿？
2: 一样的呀，
3: 是一样的，
2: 它发动机没变呢，
0: 都是
2: 380，
0: 220匹马力，
2: 只是说车身尺寸呐、外观呐、这些变了，动力总成是没变的，
3: 因为当初那个
0: 它不像揽巡的380和450，
3: 它当初的21年那个探岳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探岳众享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3: 是，
0: 就是它总成是那个总成，
2: 对，
3: 然后其他的就是它的其他方面应该是变了，因为它加了个 L， 如果跟 L 比的话，
2: 对，
3: 啊，
0: 轴距差6厘米，
2: 嗯，
0: 啊，其他的就是功能上更全，而且辅助功能会给的更多，
2: 对，
0: 啊，国产双擎品控点评一下，上半程刚说完，下半程再说一下，目前出双擎的这些国产品牌，个顶个都是国内一线。他没有很好的底蕴和能力或实力和金钱作为底子，他产不了。
3: 嗯，
0: 奇瑞、吉利、哈弗、长安都国内一线吗？
3: 嗯，
0: 好。东风其实也有，只不过现在东风现在比较混乱。我说东风现在策略非常混乱，它是一直在押宝新能源，但是最近这两年新能源掉的有点厉害，所以现在它有点混乱。但是我估计东风后面也会跟，就是国内的这几个一线品牌都会有。好，优势是什么？我们以更小或更高密度、更轻量化的电池，达到比合资双擎更大的放能，且国产品牌在造车工艺上，我们一直贯穿或大家之前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逼着国产品牌必须做到什么呢？你用料必须得比合资好，你功能必须比合资全，你动力必须比合资的要好，而且你价格还不能比合资的贵。现在基本上国产都做到了，在这种严苛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也做到。目前国产的类似双擎，但国产这种双擎基本都是蓝牌增程。和丰田那一套靠行齿轮组的那个整体双擎还不一样，但由于我们更多的依靠电池，且电池的能量和密度控制的相对好，所以它的极致油耗可能在短期来看要比两田的双擎要漂亮，但是它没经过长测，都是今年这个月的产物，都刚出生不到俩月，你无法说它10年以后什么样，甚至不能说它冬天什么样，所以我说冬天我会再测一轮，目前我测的这些基本上恒定量的啊，以什么长安的375超擎，以这个吉利的 iHave 的星越为例的话，平均市内油耗大概就是 3.6 到 4.5 之间，高速油耗平均基本上4.5左右，因为它是蓝牌车型，它不怕跑得多和跑得快，它最大缺点但是 就不免税，各位能理解吗？它是蓝牌增程。那至于其他的，目前从功能上、长相上、外观上、实用性上没什么太大问题，甚至可能比大家已经习惯了的同等价位比他们价值要高2万左右的合资的双擎可能还要好，但是稳定性这块我不敢打保票，因为我没试过，他们也没试过，所以只能等到时间稳定了咱们再谈，好吧。关注了星耀七，主持人能不能讲一讲？我先说一下，下周一我们会安排吉利银河的负责人来哈。这个车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问一下披露，合资什么时候能出14万左右带四驱的轿车？基本不可能吧？
2: 我想都没想过。
3: 好，
0: 各位，国产做到了，星耀七啊，绿牌车型，插电混动。149,800预售价格带四驱，实际上市价格我估计也就14万左右。
2: 嗯，
3: 哎，
0: 顶配带四驱啊，
3: 全是故事。
0: 轿车带四驱，然后它的样装车和实车在测试的时候，我去详细感受一下，基本上和很多豪华品牌或者说高阶的合资品牌是差不多的，什么后排也带座椅按摩，功能全都拉满。我大概总结一下各位，因为是在5月10号那一天。这次呢是全东北就选了大连搞这种活动，然后其中一半是客户，然后作为媒体呢我们也受邀到场，全大连媒体基本都去了。那天现场呢一共3台车，然后呢全系各位啊，它一共是4个版本星耀七， 四驱的星耀版，两驱的探索加版，两驱的领航和两驱的

0: 的远航纯电续航里程拉平都是230公里。然后现在就是整体，首先从设计语言上，座舱驾控安全智能包括设计上都是全面提升的，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B 级的轿车，但是它给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回啊，现场测的时候我发现吉利这回下血本。我为什么这么说各位啊，现场我们其中一台两台车是咱们大连本地独家代理的，我们的这个明智和耀阳电提供的，现场有一个测试我看都心疼，它干嘛呢，直接模拟爆胎，加了一个相关的这个外观的一个爆胎功能显示，模拟高速行驶状态下进行爆胎，然后整体车辆相对不跑偏不失控。同时现场我们很多媒体同行去自测了一下它的迷路测试，包括它的零百加速，包括它的刹停和它的一些辅助功能，整体这些和现在很多20万以上级别车型相比，它一点也不输。而且本身吉利在国内的这个燃油车当中，各位我一直在说，很多品牌其实羡慕吉利和奇瑞还有哈弗的，为什么？他们是属于比较稳的，我又有新能源的增量，又有燃油的保底，啊，这是两块并行的。那星耀系列的整体的银河星网的车型，几乎个顶个都是销冠，啊，大家熟悉的，星愿，然后之前的星电七、星耀六、星耀八，再到熊猫，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星耀七，它是一个定价在 A 加级，但是实际已经绝对达到 B 级的车，五种颜色也都很高端，而且它的大灯也是有实际设计的，空间上一点问题没有，前排能放倒，然后座椅拆掉能当一个简单的床，但是这个并不是它最大的卖点，相对来讲的安全性包括其他这些都有，更多的现在能确定的就是它的试驾车已经都上完牌了，各位可以去试。主动安全方面130公里 AES 的一个自动的紧急避让，包括120公里的 AEB 的紧急制动，我们在现场测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然后就是吉利的神盾金砖电池，这是超过目前新国标的一个设计，16项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相关的安全点都有。功能上拉胯，现在就是看它实际上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定多少，只要价格合适这车一定能爆，就一件事儿，就一件事儿，14万带四驱。
1: 关键是现在有很多上市的时候就不谈价格，这个也是挺
0: 好，现在价格配置都得
1: 一件事。
0: 对，就是国产这个卷啊，这种卷是有意义的，干嘛呢，我14万的车我都带四驱了，合资难道你们不跟吗？
2: 不是，其实是这样啊，
1: 咋
2: 可能我干了十多年合资品牌，咱也没干过高端，也没干过这个国产，
1: 嗯，
2: 就是国产就是咱是奔着它好啊，
1: 嗯，
2: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觉得上市一款新车是研发好几年，甚至3年4年可能才能落地，经过百万公里路测的才能是这个销售的一个东西。
0: 嗯，
2: 但是国产确实做的就是比合资好很多，确实很快。
0: 如果是纯新势力品牌，确实有好多。之前我们在节目上也吐槽过，车还没上呢，已经全球测试几百亿公里了。好多电车耗干这个事儿，这事儿大家听听就看看就得了。但是实打实的，这几个目前的，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以刚才说的长安、东风、哈弗，然后奇瑞和吉利相对为例的话，他们这些和油相关的车型，我觉得比那些要稳当的多。这是我个人感觉啊，因为这些车我实打实摸过，它不是那种速成品，我就直接这么说了。啊，披露提示其实有道理，各位，就是你们要买的话，任何品牌都可以买。之前有好多朋友问我和燃峰一些大家根本没听过的品牌，有的甚至我俩都没听过，能不能买？我说他只要拿着国家牌照，他能生产，他就可以买。
2: 嗯，
0: 就是买完之后你认不认？你觉得赔不赔？你多长时间觉得赔？这些是你的事儿了。
1: 很难讲。
0: 哎，对，
2: 我只是想表达的是，可能我得跟我们厂家反馈一下，咱们的更新迭代太慢了。
1: 你的反馈基本上没用。
0: 没事，有比你们慢的。
1: 是，
0: 东风本田到现在为止还没大改款呢，明年大改款，先坚持到明年再说。
2: 嗯
0: 啊，反正现在今年是个大年啊，各品牌都会出新车型。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年你还没买车，或者你想买不知道买什么的，你等下半年更多新车。
1: 你知道网络上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有些品牌还没醒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不是没醒，我觉得是它是比较纠结，或者是它正在验证它未来的一些某些布局是不是更合理。因为现在的市场的这个脉，没有人能把得清楚。
2: 对，
1: 那就是各家的 CEO。我觉得就是各种欧现在可能都没有谱。
2: 其实燃峰老师刚才说的对啊，因为上咱节前我给你请假，我说我们去上海开会，
0: 嗯，
2: 但是就是 Aura 那个 T6，
0: 嗯，
2: 我们去做了一个调研， 他是我到那个现场啊，就是他会雇佣就是社会上的各种人群，
1: 嗯，
2: 中高低档去来评判，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这款车，审视这款车，就是每个品牌就像我说在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2: 他不是说以前我两个设计师跟厂家领导层一决定好就是做这
0: 个，不能拍脑门定，
2: 对，嗯，现在真的是得根据客户的需求，
0: 个性化
2: 定制，不从社会人群的需求，就是
1: 然后
2: 层层去把握去，
1: 就是这个客户的需求呢，现在告诉你了，然后下个月我就变了。
2: 嗯，
1: 你承认吗？这个点，因为原来是什么？比如就你从业这么长时间，嗯，你在合资里耕耘这么多年，原来是什么？就我只有这些东西，你要不要我就这些东西？那你就是被迫，你只能从这些东西里选。
2: 嗯，
1: 现在是什么呢？你不听我的意见吗？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大灯，
2: 嗯，
1: 然后下月之后我觉得大灯太晃眼，我换成一个小灯。
0: 不，现在是这样，
1: 就是，
0: 其实很多时候
1: 变化很
0: 大，家的那个诉求有的合理，有的天马行空，
2: 啊，
0: 我这么描述
1: 你说的，
0: 但是厂家给你那个其实不可能是所有人都想要的，
2: 对，
0: 是厂家最想要的。我还是那句话，卖车是为了挣钱，
1: 嗯，
0: 就这一件事啊。 Rich 说电车越做越重，强烈呼吁电车加收养路费这听众发的，不是我编的啊。然后孙飞就说，没有经过耐久性测试就上销售的新能源就是半成品，这事儿也是各位各自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喜好和倾向的。就好比说我喜欢手表，但经常有人跟我探讨说电子表和石英表包括这个机械表区别或怎么着，我说小天才和劳力士现在网上不说互相嘲笑吗？它不是一个群体的玩意儿，不用往一起凑。还有就是各位没必要硬掰着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好比一副麻将牌，它三种方法都能胡，不一定你那个就是对的，也不一定你就错，能胡就行呗，
2: 嗯，
0: 对吧？那说其他的就没用了，
1: 啊。但是前提是我们是在开始游戏的时候，各种游戏的时候，我们要讲规则。
0: 对，
1: 就是它肯定是有规则，
0: 而且你得保证参与者这些花钱下场的消费者他们的利益和权益啊。
1: 如果你没有规则，这个就一定会乱。
0: 对，
1: 啊，
0: 国内大众什么时候上八 AT？ 基本不可能，或者打死也不可能。除非什么啊，我现在纯瞎说啊，我又希望我说的对，我又希望我说的错，大众真疼了，他发现他燃油销量掉太快，然后他只能上看家本领的上 AT。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存疑的问题，我反问一下各位啊，我也知道大家希望的是这样，首先大众能上 8AT， 那就意味着本田和丰田那套 AT 系统他给美国供给的全是 AT 的，然后在国内卖的都是 CVT 的，差两级他也得回来了，但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如果说有一天大众真的疼了，他舍得给你 AT 了，但我个人会有一个存疑的点，就是他的 AT 能像他双离合一样调这么好吗？
2: 还需要时间吗？
0: 你想过问题吗？各位，他总成但凡他一个地方发现变化了发生变化了，他其他必须都得调。那你想想 AT 的车给你了，他成本涨不涨？我就以速腾 S 为例，现在入门798，
2: 嗯，
0: 我如果给你个 AT 版本的，你告诉我他得不得翻个 30% 到 40%， 那他还是你要的速腾吗？那是不是你就想着，哎呀，还是双离合好，便宜，至少还能用住，那对吧？所以，现在你要说和大众系最接近，还能给你 AT 的，就是捷达，
2: 嗯，
0: 对吧？就是捷达没了，上汽大众也不可能，奥迪也是有选择性的，它一定价格以上35万以上裸车价格才给你 AT， 其他都是双离合，对吧？那这个它一定是成本作祟，各位啊，国产也是一样，都说国产给的多，国产舍得真给你 AT 的有几个？好，有那种我一直给你 AT 的马自达，你买吗？对吧？他那个 AT 比 i 信 6AT 可好多了，只有马自达自己能调出灵魂来，但是有用吗？没用。韩系有 AT， 还有 8AT 呢，20万裸车价格就能买到韩系 8AT 的车型，15万多就够，都落地18万，你买吗？对吧？所以要看各自调校的那个本领，各位啊。格特拉克和麦格纳是两款不同的双离合变速箱吗？介绍一下两款优缺点。我说实话哈，就是我讲这个东西没用，你告诉我你想看哪个品牌，他舍得给你格特拉克就给你格特拉克，他舍得给你麦格纳就麦格纳，说白了无非就是他外采的是哪个知名品牌，但跟他车好不好没关系。各位，这就是一个现在很经典的销售陷阱，有一些品牌包括燃油的包括新能源都这么干，什么呢？哎，我把我的所有我花钱买的供应商罗列出来，我告诉你我都和谁合作了，有用吗？
1: 这没啥用，
0: 他和你这车好不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是时间因，再一个就是他俩都是以双离合

0: 格见长。
1: 乱举个例子，
0: 嗯，
1: 你比如说就给我的全都是鸿蒙智行的系统，
0: 嗯，
1: 然后按一自行车上，
0: 那不也是鸿蒙智行吗？
1: 对，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说跟探月比谁好？
0: 嗯，
1: 你看谁比呗？你说如果说两三岁小朋友开的那个车，就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的，你给他整一个，他肯定觉得老好。
0: 那是，
1: 但问题你能开吗？平时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0: 红心问题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在节目上引战，我们从来没说过油车一定比电车好，我们也从来没说过电车就不好啊，两个都行，大家选哪？我向来不主张谁革谁的命，谁替谁，我主张是两条赛道它同时并行。
1: 嗯，
0: 红心的说，他的说法，我一一年的奥迪 Q5 跑了38万公里，各方面都还行，开着也踏实，花40万买的。说随便哪个新能源，谁敢跟我签合同，保证我15年30万公里没问题，我就买。更何况我的 Q5 估计现在，再往上多开个几万公里也没问题。然后还有就是15年的车还发新系召回，更换侧气帘和气体发生罐。说现在很多品牌一有事就盖扇布抠车标。但就这个觉得卖车不是靠营销，每个人角度都对，你选择你愿意掏钱的就行。
2: 嗯，
0: 别强调说怎么着，别把别人掰到和你一样。
1: 这个，没办法，就像大家似的，你犯了点错误，你也是低头不想让人看见你的脸。其实这个吧，怎么说呢，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很多事情，
0: 嗯，
1: 就是你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理解一下这个东西。
0: 咖啡很苦说，以前大众途观不就 AT 的吗？为啥还改双离合的？改成国产了呀，第一批可是进口的。
1: 那时候途观价格可
0: 三十多呀，短轴30多，那时候是进口大众的，后来给到上汽之后，不就变成双离合了吗？啊，一样。你我还是一直举那个例子，连续多少年北美销量冠军轿车是 2.0T 8AT 版本的雅阁，在国内你听都听不着，不可能。我就给你个 1.5T CVT， 爱要不要？对吧？那这没办法啊。网友说，我个人体验感受，小排量配 AT 变速箱都很难开，因为小排量不适合 AT， 还是小排量 AT 变速箱开起来是比较不好的变速箱。是这样啊，它如果用 AT 披露，按我们的目前的所谓经验理解，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排量保证，
2: 嗯，
0: 要不然带不起来。我个人觉得最少得是个 1.6T， 1.5T 我都觉得有的带不起来。
2: 嗯，
0: 其实相对来讲，只要调得好，理论上好一点的 CVT 和双离合是没问题的。
2: 对，
0: 就是按现在的销量来讲，各位你们熟悉的卡罗拉、
2: 嗯、
0: 雷凌啊，老款的纯油的，
2: 嗯，
0: 包括轩逸啊，阳光，对吧，日产的，包括大众的全部车型，再包括一部分奥迪的车型，其实都是双离合，都是 CVT， 它得看怎么调。当然能给的总成越好，越高越好，但是它有一个合适的问题，就是目前来看，如果是个 2.0T 的发动机配 AT 是比较合适，但是它注定不会太省油。目前 2.0T 加 AT 版本的车型油的，我怎么开我也很难开到7.5以内，基本不太可能，基本都是7.5以上，很难能出现8以内的。我想要一台跑业务的车，一年3万公里左右，车要性价比，不要纯电，想研究比亚迪新 plus DMI， 可以吗？可以啊，
1: 嗯，
0: 没问题。
1: 但是你这个跑业务，就是你给公司跑业务，还是你的跑业务指的就是你可能要挂网约车营运，这个是要分。
0: 他3万公里应该不会营运，我觉得应该不够的。
3: 我觉得他是自己个体自己可能开车需要跑业务，
0: 就是单纯跑得多，
3: 对
0: 啊。
1: 但是他这个你说披露，他不容易被归类吗？在保险里面，
3: 不能。
0: 3万还好，
3: 如果是说他自己有公司上公司名，或者是他个人名，
1: 嗯，
3: 他自己跑业务，我觉得这个
1: 反正看你是怎么使用这辆车。就是如果说他要是真的放个人名下，这个公里数，秦 plus，
3: 3万公里我觉得还好
0: ，现在还好。
1: 那你觉得网约车的
0: 网约车3万都不够？
3: 网约车我就一天怎么地不得跑个300到400，
1: 你不够的话，你相当于是什么？你人家。就是你，
0: 咱不操这个心啊。首先，秦 plus 能买，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这个价格，秦 plus、吉利银河的星耀六，啊，都行，你选哪个都行啊。我们再收个尾啊，就是说什么，就是今天啊，发生了一些小的争议，但是那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说要驳倒谁的意思。但是我的感觉是啥？有些东西我觉得它不对，它应该改。我有提的权利啊。就好比说，我一直说，我说很多品牌，就如果说这品牌不让人骂，这品牌有问题，你心虚啊。哪个品牌不是被骂过来的？上到 BBA 再到大众和丰田，对吧？
3: 对，
0: 国产全部哪个没被骂过？为什么就你不让提？你玩不起？ 只能这么理解。所以我们骂不是为了痛快，是为了让这个

0: 行业或这个品牌更好。有些东西你不合理，你就应该做出改变。
1: 有的时候骂也是为了痛快。
0: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好，就简单说这些啊。明天老胡来啊，感谢披露，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路况报道。
4: 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皆是一路畅通的。那么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目前呢是到达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市区气温13到19度。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读万卷书
11: 也要行万里路，
9: 古人又云360行，
11: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9: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1: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9: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1: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北京时间12:03，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也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呢是礼拜二啊，我们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我们的 BGM 已经响起了，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学老师姜春博姜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姜老师。姜老师每一次来的时候呢，为我们带来的都是非常精彩的国学讲解课程。那么国学的内容呢，它和我们平时学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讲了每一个朝代哪一些具体的人物，然后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并且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会为我们

0: 引出很多的一些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
1: 对，知识典故
0: 这个人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做身世背景，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咱们知道的不知道的都会通过国学内容讲述给大家。
2: 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成语故事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啊，它的出处来源包括后来的一些演变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国学它是带着很多的思想和智慧的，也充满着那种比如说生活情趣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格方面的不一样的魅力会呈现出来。我们这几期呢一直都在讲着武则天的故事，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讲武则天已经成为皇后了吧，
1: 上节课我们讲到她已经成为二圣了，就她和她老公并称二圣，
2: 对，已经同时并列了。
1: 对，我们最后一句话讲到的是关于她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呢，就说了，说我们只能停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
0: 因为讲武则天的这个人物呢我们已经是讲了两期了
1: 、
0: 然后今天呢是最后一期讲述武则天。我们都知道武则天呢是中国第一女皇帝，然后呢她的故事广为流传，流传至今，以至于呢她有一很多比方说她的宫殿呢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你去河南洛阳你可以去应天门，你可以去看天堂明堂，也有很多人呢对于武则天呢有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理解上的奇异，就觉得呢他可能是比较的，比如说手段比较的，
1: 比较有手段的一个人，
0: 对，
2: 残忍，就是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你后宫的女子她基本上都是帝王的附庸，但是她想我要称帝称后，然后我还能够并列，所以她就是那种野心是比较大的啊。
0: 所以啊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人物武则天，那么今天呢是5月12号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目前呢本台的综合广播新闻综合频道正在进行防空警报的信号发布。重复一下，目前呢本台的综合广播新闻综合频道正在进行防空警报的信号发布。
2: 那我们继续说回哈，关于武则天的儿子的那个事情，那么我们要从哪儿开始说起，他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在这个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也是在李治在马上就要去世之前，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立了太子了。太子是谁呢？太子是他的大儿子，长子李弘。那么这个李弘是怎么死的呢？史书上有不同的说法啊，但是比较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是这个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杀的。
0: 他为什么要毒杀自己的儿子呢？
1: 史书上他语焉不详，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学术界说的比较，就是学术界认为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一，李弘得人心，不便于武则天将来以后称帝，
2: 也就是说他有点操控不了了。
1: 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这个大儿子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为什么呢？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李弘呢曾经在后宫里看到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啊，就萧淑妃不是已经死了吗，他两个女儿一直被囚禁着。那个时候他两个姑娘多大了呢？30多了。你要知道在别说古代了，搁今天话说，你说一个女子30多了不结婚，你这也是大龄剩女，对吧？所以她就觉得这样不好，她就跟她妈妈说了，说她无论如何，不管她母亲如何，对吧？她是父王的女儿，她是公主，你这样对她是不对的。
2: 孩子是无辜的，
1: 哎，对，
2: 妹妹是无辜的。
1: 武则天这一看说行吧，武则天就很敷衍嘛，说那行，那我给她嫁了吧。结果嫁了什么呢？嫁了两个侍卫。你就想这个身份，这个我们今天话说，对，根本就是不知门当户对，对吧？
2: 公主哈，
1: 就是，很敷衍。这个李弘一看就很生气，然后就是找他妈就一顿理论，
2: 你就是故意的。
1: 对，结果母子俩就为这个事儿就大吵一架。然后呢，没过多久之后呢，这个李弘呢就莫名其妙的暴毙。史书上没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人家说就是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就暴毙了。
2: 那也不至于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的，
1: 他应该里面的摩擦应该有很多很多啊，应该是有很多很多，所以李弘就怎么样，李弘就这样就死掉了。
2: 对，因为本身这件事情和他自己也是无关的，他只是有一个善心而已。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无论是在政见上或者在其他的宫廷事务上，他和他的母亲
2: 都是背离的，
1: 都是意见相对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再加上什么呢？李弘这个人深得群臣的拥戴， 武则天一看不行了，我这掌控不了了，我这是吧？这个有点麻烦。然后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导致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们这里是个猜测啊，
1: 嗯，
0: 你说不定人家可能就是突然之间得了一场病就死了呢，对不对？这个咱没法说啊，就咱说这个事儿，咱分析这个事儿，它有这个趋势。
1: 不是，我们都说虎毒不食子哈，
0: 对，
1: 人家比老虎还猛烈。
0: 然后再说一个，那这大儿子死了，对吧？你没事，人家儿子多是吧？人家还有二儿子，然后呢，二儿子又被立为太子了。
1: 二儿子是哪个？
0: 二儿子名字叫李贤。哎，这个李贤我们再说一说哈。
1: 嗯，
0: 这个李贤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李贤，我为什么说特别有意思呢？两个点。第一个点，你在史书上，你看《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武则天的这些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除了那个早逝的小公主啊以外，除她以外，因为她太小了，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都能在这些史书上看到武则天和他们之间的交流，唯有李贤，没有。
1: 没有交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0: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那为什么还要立他呢？
0: 母子之间没有交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的出生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顺序，这个孩子生的顺序是老大李弘，老二李贤，老三是那个小公主啊，这前三个是这个顺序，对吧？那么老大出生了到小公主出生之间呢，隔了多长时间呢？一年半的时间。你算这个时间吗？
1: 哦，那老二是
0: 一年半中间
1: 还有一个，
0: 还能再插出来一个呢？你这个话会按这个来算，咱们算，要是这么算的话，强行算的话，它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后两个孩子都是早产儿，然后都是早产七个月就得生，并且这个孩子得活下来，对吧？你想想这个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就那个年代的那个医疗那种卫生，早产儿能保住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他和这个老二为什么没有互动？那为什么没有互动呢？就是很奇怪吧，对吧？那么现在对于学术界就有一种说法，对于说这个老二李贤是怎么来的，说老二李贤不是武则天的儿子。
1: 那么老二李贤他是小的时候就长在皇宫里面吗？还是说长大之后才过来的？
0: 不是，老二李贤是李治的儿子，但不是武则天的儿子
1: 啊。
0: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他和谁生的？你和谁争的倒无所谓，对吧？哎，你为什么非得挂在武则天的名下呢？你他可以，比如说他有一个妃，他妈妈，比如说这个宫女，哪怕啊，你
1: 是个婢
0: 女，你是个宫女出身是吧？那就是你也是皇子对吧？只不过你妈出身低一点。哎，这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很常见，对吧？但为什么要把他挂在武则天的名下？
1: 那会不会是他妈妈可能出身比较低，然后就或者因为什么呀？就是武则天发现了
0: 那这个事
1: 儿
0: 可以明说呀、
1: 啊这个、
0: 那这个事儿不，那这个事儿可以明说呀，就他母亲出身低微。你就举个例子，我们说清朝的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出生之后，他妈妈乌雅氏当时出身很低，就把雍正皇帝记挂在谁呢？记挂在佟佳氏贵妃的名下。那你这个你可以明着说呀，你说出来无所谓，这个事儿很正常的事儿，对吧？你为啥不说呢？
1: 或者他妈妈是罪臣之女之类的呢？
0: 也不是。那么现在就是史学家有一个观点，认为什么呢？他的妈妈跟武则天大有渊源，是谁呢？武则天的亲姐姐贺兰夫人。
2: 哦，也就是当时被驱逐出去的那三姐妹当中的大姐。
0: 大姐，因为什么？武则天做了昭仪之后呢，她大姐就是她的姐夫，大姐夫去世了，她姐姐是带着一儿一女，生活的很拮据。她这一看这个情况不好，她说：“你这样吧，你来宫里吧，就是你在我这肯定比你在外面强，
1: 在宫里待过、
0: 哎，你在这个宫里是吧？我怎么样呢？哎，我帮你抚养孩子。”
2: 那么刚才呢，讲述了武则天啊，她呢立为了她的二儿子。啊，记录当中的二儿子李贤啊，被立为了太子，也讲述了李贤的身世到底和武则天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为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相关要求和全省的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今天的12点到12点15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目前本台的综合广播新闻综合频道正在进行防空警报的信号发布。目前本台的综合广播新闻综合频道正在进行防空警报的信号发布。
1: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们今天请到的国学老师呢是来自于百科教育的国学老师。各位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到那里面多多的听几堂课。
2: 而且最近我听说呀，大家呢就是听姜老师的课程听得非常的入迷，
1: 是，
2: 所以姜老师呢也是自己找到了一个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呢大家可以呢去到这个视频号当中，还是抖音号。

0: 抖音号，
1: 抖音号当中来听姜老师讲国学。抖音的名字叫
0: 正史也说，
1: 正史也说，正史应该就是那个
0: 24史的正史，叫正史，
1: 哦、正史
2: 就是好的历史，让他就是。散讲
0: 以老百姓我们就是我们
1: 田野的野，
0: 对对，就是
2: 野说嘛，野史嘛，
0: 对，就是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一种大白话来介绍中国历史发生的这些事或者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抖音号正史也说啊。
2: 对，就是这些事情呢还都是有一些根据的，只是我们用大白话老百姓能听得懂。
0: 对，
2: 姜老师的魅力其实就在于此，大家听你讲课的时候觉得哦又感兴趣，而且能明白，没有那么深那么复杂，对对，
1: 循序渐进的。
2: 对，其实我们学国学是什么，就是为了不是说我们什么忘记不了过去或者怎样，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去发展我们的未来，让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啊。
1: 刚才讲到了李贤，虽然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后边的事情，但是我敢大胆的猜测一下，以我对武则天的了解，这李贤
2: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1: 也不能善终，是不是？
0: 聪明，对，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哎，史书上他的最后的结果和老大的结果是一样的，
1: 暴毙，
0: 暴毙而亡。
2: 就是古代这种暴毙，他肯定都
0: 是
2: 有些问题，
0: 就是不能写。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写的太直白，你就是你自己理解啊，所以他就给你了一个暴毙，你就是你自己想吧。那么当时就是说，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很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李治和他的姐姐生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能挂在武则天的名下。那有的人可能这个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他为什么当时不跟李治闹啊，然后去跟他姐姐这个事儿啊去闹起来呀？
2: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你包括秦始皇那个年代，他这姐妹俩嫁一个人不是也是正常的情况吗？
0: 但是这个他不属于姐妹俩嫁一个人，他这是把姐姐送到宫里来，这是帮助姐姐抚养孩子。
1: 以武则天的手段，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0: 关键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他当时正是处于昭仪到皇后转型的这个阶段，
1: 过渡期。
0: 他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需要李治对他的帮助，所以用我们的话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忍，他再忍他也不能跟李治翻脸，
2: 他不能闹，
0: 对，他不能闹。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最后在这做了皇后之后，他姐姐也是有那么一天就也就暴毙了，就是大家都懂是吧？
1: 他姐姐也暴毙了。
0: 对，他姐姐也让他给弄死了。
2: 那姐姐的孩子呢？原来带的孩子呢？
0: 孩子留下来了，孩子没有事儿，就是一儿一女是没有事儿的啊。就是这个儿子和女儿后来全让武则天抚养成人了。但是呢，这个儿子还好说一下，这个女儿呢，这个女儿就是想要替自己的娘报仇嘛，然后决定干什么呢？
2: 你说到了一个报仇的词儿，那他就一定不是暴毙了。
0: 对，他应该不是暴毙，就而且他的女儿是知道的，而且他女儿做了一件当年和他妈一样的事儿，
2: 也跟皇上了，
0: 也是和李治有了私情，后来也让武则天抓了一个现行。
2: 我天哪，那他这个就是真的是报复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女儿知道自己的二姨把自己的亲妈给杀掉了，
2: 所以
1: 他
2: 就故意这样。
1: 也知道这个二姨把自己的亲哥也给杀掉了。
0: 那亲哥没有那个时候还活着，
2: 那个是
0: 他哥哥是活着的。
2: 对。
0: 那么然后说他什么？他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要对这个二姨取而代之，是吧？我年轻，我貌美，是吧？你看你现在年老色衰了，
2: 而且他不一定能知道这个哥哥的存在吧？
0: 他知道，就他两个哥哥是他母亲没有进宫之前，就是他那个
2: 不那个李贤这个哥哥的存在，他
0: 就是
2: 他应该不知道。
0: 李贤他应该是不知道，而且李贤这个
2: 不知道的。
0: 李贤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推测，就是我们也没有，你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载，
2: 也没说到底是谁的。
0: 对，我们只是一个推测。那总之就是这两个儿子吧，这都没了，对吧？没了之后呢，没事，人家还有第三个儿子嘛。于是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时候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没多久之后呢，李治挂了啊，李治驾崩了，李显就成功的登基了啊。李显登基之后呢就成为了皇帝，那武则天这个时候呢皇太后。按理说剧本应该照这个发展吧，对吧？但是老天爷可能就是想让武则天做皇帝。为什么呢？李显一上台之后一看，哎呦，这个朝廷里哈全都是我妈的人，是吧？就没有点我自己的人吗？一看没有，怎么办？哎，自己先培养吧，我自己培养。于是呢培养谁呢？就是培养跟我亲近的人呢。那我亲近的人是谁呢？想了一想，我老丈人，就是他的岳父。但是他岳父当时的官职区区五品一个小官，
2: 他提起来
0: 他说我给提了，提到几品？提到正三品。你们可能觉得正三品也不高啊，但是唐朝在当时一二品是空缺，最高官职三品，三品能干到宰相之位，
2: 哦，
0: 直接给他老丈人干成副宰相了。这个时候宰相不干了，宰相说你用人不能这么用，任人为亲呢，是吧？就是他是你岳父，你就是吧，你就是
2: 遭
0: 化及这样，你这样不行，
2: 啊，
0: 皇帝，对吧？你这得你得有说法呀。李显不管那套，李显当时就怒怼宰相，怎么说的？我是皇帝，我说了算，我愿意 就别说让他当宰相了，是吧？我高兴，我把皇位让给他都可以。你有什么招吗你？你是吧？就给这个宰相就一顿怼。
2: 那他都没有过度的话，其实他对于朝政来说他也不了解呀。
1: 更重要的是，这个宰相一定是武则天的人。
0: 对，宰相说：“我跟你说不着是吧？我找你妈去，
2: 对
0: 吧？找家长。”于是把这个事儿跟武则天就学了一遍。武则天非常愤怒，是吧？武则天说：“我辛辛苦苦拿下的江山，你小子要给你岳父是吧？”武则天很生气。这个事儿过了没有？没有一个月之内。武则天就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废李显做什么呢？做庐陵王，我给你废了。结果李显就被废了。
2: 太帅了，我觉得武则天太帅了。
1: 不是，从皇帝变成了亲王，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不是，你这个亲王是名义上的，但其实他的真正的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说的囚禁，把他囚禁在庐陵这个地方了，就是
2: 不能出来了，
1: 禁足了，
0: 禁足，关在小黑屋里，然后有人什么、守卫。然后这个李显就特别有意思，李显就被这一关，你们知道，关了整整19年。
2: 哎呦我的天！
0: 关了19年，而且在这19年过程之中呢，那个武则天也会派人呢去看望这个孩子，但是有一半是看望，另一半也是监督一下，是吧？这个李显每次看到他妈派人来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然后他都有一种想法，干什么？我自杀。因为什么？他每次看到他妈派人来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他那两个哥哥。他说：“那两个哥哥无缘无故死了，你看下个是不是该轮到我了，是吧？”
2: 我刚才还正想问呢，他19年，其实他也挺厉害的。他
0: 没，他为什么能坚持19年？
2: 是因为他妈不让他死，是不？
0: 不是，因为他媳妇儿，他得亏他有这个媳妇儿，就是这个韦后。这个我们将来会讲到这个人啊，大家记住啊。
2: 他是好的呗？
0: 他不是好的，但是至少在当时，李显这19年能过去，跟他有极大的关系。他每次李显他想不开的时候，他媳妇儿都会安慰他。说你别着急，你妈可能就是来看你，不是派人来杀你。说你别着急，他要不行的话，真的来杀你的时候，说你再死他也来得及。说你现在着什么急啊，对吧？
2: 心态好好
0: 啊，就每次就安慰他。然后呢，就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李显度过了这19年的时间。
2: 韦后他也一直被囚禁吗？是跟李显在一起？
0: 对，两口子一起被囚禁。
2: 哇，那他很棒啊！
0: 当时李显就说了一句话，就李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的话，说他就对韦后说，他说也当时是韦氏啊，不是韦后，他就对当时的韦。是说将来以后如果我能出去，我还能再做皇帝的时候啊，你记着，将来以后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事实证明李显做到了。
1: 是的
0: 啊，李显确实是做到了啊。那这个咱们就以后再说这一段啊。
1: 哎呦，我现在听到这儿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他提到了一个他老丈人变成了副丞相，然后呢一道诏书就把他的皇帝之位给废了。
0: 就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朝堂之上，
2: 你得听我的。
0: 就是
2: 我立，
0: 虽然你叫皇帝，但是真正的实权是武则天说的算。
2: 嗯，
0: 就是这样。
2: 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就让这个他当丞相了，那你说这个朝廷以后都他说了算了？
0: 他实际他也说
2: 了，他也没有能耐，
0: 他也没
2: 有。还
0: 有
2: 就是武则天，他其实还是挺珍惜的他的这个王朝，他打下的江山的。
0: 对，那怎么可能轻易送人呢？
2: 因为你没有能力的话，你也没有过度，没有循序渐进，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资历什么的，你直接就上来，你显然统治不了这个江山的。
0: 对于武则天来说最重要一点，这个倒是其次，
2: 就是忤逆他了。
0: 不，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你得听我的
2: 啊、
0: 就这个事儿得我说了算。
2: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就像大海刚才说的，就是你一句话你就把人家这皇帝给人废了、是吧？实际这个事儿在朝堂也好，民间也好，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2: 嗯，
0: 只不过是武则天给压制下去了。通过这个事儿，武则天也看出来了，说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你们心里，你们有很多人，你们是不服我的。武则天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于是武则天就发明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鬼剪纸。什么叫鬼剪纸呢？他找了一个人给他发明个什么东西呢？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那个就是信箱，大家都知道哈，信箱我们以前写信投那个信箱里，就类似于那样的东西。但是那个箱子呢，它是有四个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那个可以往里投的那个口，每一个方向代表着是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东面这个箱子青色的，青色代表什么？你给国家提意见、你对国家有什么好的意见，你就扔到箱子里去、我们派人准备看，可以看老百姓的意见啊。比如说南面那个口，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是什么呢？你有冤情， 你要申冤，你上诉无门，那你就写信投那里面去。我们有专门的官员干什么呢？哎，就看你这个案子可以给你提供翻案的机会。
2: 嗯，
0: 啊，就这样，就东西南北都有，对吧？
2: 不能啊，那他不是贴墙上吗？只能有三面。
0: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2: 立在那儿的，
0: 立在那儿的东西。
2: 哦、
0: 但是那就是说东西南北，这不是四个口吗？
2: 嗯，
0: 其中有三个口就是摆设。

0: 啊，其实说是那么说的，没用。最重要立这个东西的是什么？第四个口，北面那个口，
1: 投诉的那种。
0: 那个口不是投诉的，那个口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你知道谁谋反了，你就写信告诉我。那个口的信，武则天可以亲自看，
1: 举报的。
0: 哎，就是说我们说就是举报的，就是泄密的，就是这种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只要有这个消息，你就往里投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害怕说你的这个信息来源，哎，我去投了，一旦这个我是听说的，这个事儿不准，那个皇帝看了是不是得处罚我？没有，不会。哪怕你告诉我的这个事儿，它就是个谣言，我也不会对你进行任何处罚。而且我不论你来检举揭发的是什么人，就是说我这个人身份很低，我就是个奴隶啊，我就这种身份，我可以举报吗？你可以举报，只要你跟你当地的政府部门、政府官员说清楚你要举报，他们立马就得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来给你提供这个待遇，送你亲自到都城去把这个信给投了。
2: 那这不乱套了吗？
1: 这不就知道是谁了吗？那他要是被报复怎么办？
2: 不是，你想，你任何，你比如说他想动的人，他完全可以用这种手段，我直接就动你了呀。
0: 他为什么要设这个东西啊？那这不就是根本目的吗？他为什么要设这个呀？
2: 比如说你欢欢，你不听我的话，
0: 对啊，
2: 我就派一个，比如说种地的人，
0: 对，
2: 我就去举报你，
0: 对，
2: 举报你了，我不管这个你举报的是真是假，我就借这个由头，我就把你，
1: 我就想弄谁就弄谁。
0: 他其实这个问题，他做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铲除他的对手嘛，对吧？就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啊。一看啊，是这个，比如说那个甲，哎，这个甲是我想对付的，其实人家根本就没谋反，哎，但是就有人举报他，我就按照谋反来给他算。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你按照谋反给人家算是吧，你是不是先捉着他，对吧？你捉着他至少表面上吧，你是不是得有口供啊，得有这些事实啊，你关键是他没有谋反，他哪来的口供？那没关系，武则天又想了个招。武则天这个时候养了一批的什么呢？酷吏。什么叫酷吏啊？就是专门负责刑狱的。这批人是干什么的？屈打成招。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酷吏都是谁啊？来俊臣、周兴，全是那个时候的，全是那个时候起来的。然后怎么办？给你抓了，抓了之后你招不招？不招啊，严刑拷打，就严刑拷打，就打的你就是受不了了，你招不招啊？我招了，好了，签字还押，可以了，这就是做完了，好了，往上一报，哦，死罪，这个人就除掉了，就这么简单。
1: 我天哪，
0: 就这么简单是吧？你实在不行，你就是牙很硬，对吧？你就直接打死，打死之后直接上书，就是这个人就是畏罪自杀了啊，然后伪造诏书啊，伪造他的这画押，好了，这个案子办完了，就这么简单。
1: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0: 就是就这样，对吧？就我们经常会说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大家都听过对吧？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就是他手下两个非常著名的酷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这个人吧，就案子干的有点尺度太大，得罪了很多当时的贵族，就这个事儿贵族们都纷纷跟武则天上书反映，
2: 下手太狠了。
0: 武则天这一看，我没有，因为我不可能因为一个酷吏得罪这么多贵族人，对吧？武则天准备弃帅保车了，哎，这个人我不要了。他就把这个事跟谁说了？跟来俊臣说了。跟来俊臣说，你想个办法把周兴给处理了。来俊臣说行，没问题。来俊臣有一天就请周兴喝酒，说，哎，那个老周，我跟你讲个事儿哈，最近我收了个犯人啊，这个犯人呢，这个嘴太硬，我敲不动的。哎，你给我提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老周一听这个事儿呢，老周说行，我给你想个招，这个招特别好用。他说你准备一个大瓮，在瓮底下干什么呢？烧上火，里面添上水，把这个犯人扔到里面去。哎，你就是这个火就烧着吧，你就让他搁里面待着吧，
2: 给煮了，
0: 就是火煮，说不说？不说我就不让你出来啊！你要是不就是一直不说，我就活生生的把你给烹了。
2: 我的
0: 天，你到这时候你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就只能招了，对吧？来俊臣说：“老周，你这个方法好啊！来人，给我准备瓮。”啊，这个时候周兴说：“怎么就咱们现在就要行刑了？准备吧。”啊，他就来俊臣就对周兴说了：“
2: 进去吧，
0: 请君入瓮。”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请君入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周兴一看，行，我也别入瓮了是吧，你说你想要什么口供我都给你。结果最后周兴被整死了。而且这个来俊臣特别有意思，他来俊臣后来专门写了这么一部书，人家专门出书了呢。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织经。罗织经是干什么的？专门教你怎么屈打成招，怎么把一个小案子做成一个大案子，怎么具体的做这个事儿。那你做这个事的好处是什么？做这个事的好处是让皇帝觉得你不可或缺，那你这辈子就荣华富贵了。
2: 我的天！
0: 但是你要知道，武则天的这种血雨腥风，足足在这种情况下是足足坚持了整整十年。
1: 十年呢？
0: 对，因为反对的人太多了。他在这个十年中主要清洗的第一个是反对派，第二是什么？就是李氏宗亲。
1: 但是他也好厉害呀，那么多人反对都没有干倒他，
0: 没有干倒他，
1: 没有一个人能
0: 制止他。
2: 因为他也抓着绝对的权力、啊。
0: 对呀、啊，就是李氏宗亲，就是唐朝的李氏宗亲，有在整个唐朝过程中两次被大清洗，一次是武则天年间，一次是那个。

0: 武则天那一朝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很贤德的大臣，叫这个狄仁杰，这是他的叫狄公，对吧？狄阁老是吧？那这个狄阁老他是怎么来的？他也是被人举荐的，
1: 被人举荐上来的。
0: 他也是被人举荐上来的。那这个狄公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狄公判案啊，断了很多的案子，
1: 神探吗？
0: 神探。那其实这个神探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们说对于整个国家这个层面来讲，狄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1: 他颁布了什么指令吗？
0: 不是，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保住了李唐的将来。因为我们知道武则天后来在68岁登基的时候，她称帝了，她已经称帝了，她称帝成为女皇帝了。那女皇帝，你是女皇帝，你这个朝代就不是大唐了，对吧？你不得换个朝代吗？你是皇帝，你不得换？那你叫什么？她自己给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她说啊，我的祖先啊，祖上啊，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谁呢？周朝。我这个祖先是谁呢？周武王的小儿子。然后呢，他一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他那个手心呢，那我们说那个掌纹呢，
1: 断掌，
0: 到掌纹上写了一个字儿，这个字儿是什么字儿？武则天的武字儿，啊，于是呢，我们这个武氏怎么来的呢？就从这儿来的。按这个算的话，我们属于周朝后裔，对吧？啊，那我这个朝代叫什么？就叫大周。所以为什么武则天建立的这个朝代叫周朝？这当然他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就是编个故事嘛。
0: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那么回事吗？我觉得不可能。
1: 那为什么一个狄仁杰他就可以做到保住了这个李唐呢？
0: 因为在武则天的晚年，这不周朝建立了吗？那武则天就想了，谁来继，我要有一天我挂了，谁来继我的位呢？
1: 好啊，我们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述的国学的内容，本期的主题人物也是最后一期，我们讲述的是武则天。那么刚才留一个小尾巴，说的是狄仁杰的出现，
0: 对
1: 啊，对于这个武则天治理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唐朝的后续的影响和发展起着比较关键的作用。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家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此时我们看到在东快路的入室方向交金山到彭辉路段入室方向有120急救车经过，请大家一定要让出绿色通道。东快路彭辉路段入室方向有120急救车经过，请大家让出绿色通道。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有一条路段是封闭，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3到19度。
1: 那么今天呢也是双周的周二啊，每到双周周二的时候，中午的鱿鱼派节目都会给大家放送福利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福利产品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而且呢销售量特别高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7: 嗯，我们总愿意说真是老妹儿啊，
1: 哎，拉妹儿。
7: 对，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之选，因为马上要到520了嘛，嗯，表白日马上也到。像心爱的人表达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千万不能马虎。那化妆品你也不能随便选，因为有一些化妆品，有一些女生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过敏呐、
1: 是
7: 啊，会起红包啊，等等等等。但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能够让你皮肤非。

0: 常的细腻，非常的光滑。人家不都说吗，这就是女生心里面的护肤白月光。它是被不少人叫做一个养肤的快乐肌肤水的。
1: 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的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呢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儿，其实99%呢都是精华，
0: 它是有点黏的那种。
1: 对，加上1%的水，这样的一个搭配，给肌肤呢深层补水。有的干皮啊、有的就是油性皮肤，经常的需要保水保湿的，那么这一款精粹水非常的适合你。
0: 对，
1: 并且呢，即将来到的520，大家都在愁送什么样的东西。官网150毫升的正品的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钱，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这个我前两天啊，这个真的关注过。
0: 是。
1: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专属福利啊，清仓的简陋，到手只要520元，并且这可不是一瓶的价格，买一得二，两瓶到手520元，正装的精粹水。从来都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
0: 是，这个是仅限活动期间的，就是给大家配的这么一个精美的礼盒还有礼袋儿，让你不用费心包装，你送出去的话你是既有面子又显用心，而且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完全是不用担心的，每一瓶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还有惊喜，就是现在下单的话你要加福利官，还额外赠送你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
1: 这可是商城的520的限时活动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啊，大小的大，牌子的牌，大牌，就能收到这一款产品的下单的链接了啊。
0: 是的，
1: 您如果要是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能赠送各种各样的福利，并且以后的福利您都不会错过。今天是520元，
0: 是
1: 两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这个我很有发言权，真的是不卡粉，很黏腻，不是会浮在表面上的那一种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5月2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1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1.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1.6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5.9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3.8度。
5: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6: 太难了。
7: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8: 800标兵奔北。
5: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9: 快看大船！
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7: 学习中成长，
5: 眼界里发光。
7: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4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之国学内容，让我们掌声欢迎姜老师。哎，
2: 好的，我们书归正传
0: 啊。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尾巴，
2: 对，
0: 说了狄仁杰的出现。
2: 对，
0: 我们呢好像了解狄仁杰都是通过那一部
1: 神探狄仁杰，
0: 神探狄仁杰来了解的。
2: 对，
0: 那么除了探案啊，刚才呢姜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说狄仁杰啊保住了李唐。
2: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武则天在这个晚年的时候他考虑过继承人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常来讲他正常是不是应该先想他儿子呀？但是如果把位置给了他儿子，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ug 点是什么呢？儿子姓李，而且儿子
1: 他
2: 爹他人家是唐朝皇帝，你说武则天死了之后他儿子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大周一改改成了唐朝，又改回去了，
0: 改回去了，
2: 那相当于武则天这辈子白干了。那武则天就想，那我不能给儿子是吧，我得保住我这个江山呢，我给谁呢？我得找个姓李的，姓武的，那只能是给谁？给侄子，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武三思也好，武承嗣也好，对吧？
1: 那俩侄子不都不行吗？提不上来吗？
2: 提不得提上来，你姓武的，我这个大周江山我能传下去、啊、
0: 那俩哥不怎么地，俩侄子其实还行，
2: 俩侄子
1: 没有能力，但是他只是会
0: 听话嘛，
2: 听话，对，但是至少怎么保住我大周的江山呢？所以他在这个事儿就其实他也很摇摆。那这个时候呢狄仁杰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狄仁杰说了，这个陛下您把位置传给谁都行，但是我得提醒您一下啊，您要知道在以前的这些朝代里面，我只听说过母亲去世了儿子祭祀，从来没听说过
1: 侄子祭祀，
2: 姑姑去世了侄子祭祀。嗯，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你死了之后你愿意去当孤魂野鬼的话，那我也管不了你，他其实是不是就这个意思？结果中国古代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死后的这个，就是不像我们今天觉得人死了就是死了，没什么了，对吧？那古代人不这样，古代人认为死后的事情很重要。武则天这一想，我这以后没人祭祀了就
0: 不行，
2: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对吧？想来想去，哎呀，这个死后也很重要，对吧？好了，那怎么样？哎呀，那不行，我这个还是得给我儿子呀，对吧？
1: 嗯，
2: 于是改成了给他的儿子。
1: 哎，我觉得武则天他挺有意思的，他儿子他都不信任，然后他信任他是侄子，他觉得儿子是外人，因为他姓李，侄子是那人，他姓武，但你侄子也是别人的孩子呀。
2: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你姓什么，而是能不能保住我这一辈子我的这个战斗成果。
1: 嗯，
2: 那么你要是上来之后，
1: 我要延续下去。
2: 对呀、啊，你给我改回去了，我这辈子白干了吗？这是吧？所以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狄仁杰是给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见。
1: 但是说明他信任狄仁杰。
2: 对，
1: 狄仁杰说完了之后他也没生气，他反倒还听从了。
2: 对，于是乎他就定了，说我得再立一个太子吧，立谁呢？
1: 嗯，
2: 哎、这不还有儿子吗，是吧、
1: 嗯、
2: 咱就是儿子多，是吧？老四李旦，把李旦立为太子啊，那么李旦就成为太子。那么这个时候距离武则天下台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咱再说说关于武则天的八卦。
1: 嗯，
2: 武则天这个时候就是在她成为女皇帝之后，她身边的这个八卦新闻也不少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我们熟知的有一个叫冯小宝的，大家都知道、
1: 啊、
2: 对吧、
0: 嗯、
2: 啊，后来改名了叫薛怀义。
1: 嗯，
2: 这个呢是谁呢？武则天做了女皇帝之后，就是武则天的，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男朋友啊，史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面首啊，就是我们说的男宠。那这个薛怀义呢，当时也就是一个江湖卖药的一个郎中，后来因为攀附上了武则天，转身一变。武则天说：“我得给你一个职位啊，
1: 我得给你个名分，
2: 名分呢，对吧？你不能天天在大街上卖膏药是吧？他多
1: 的怎么认识的？
2: 哎，这有这个问题。我认为啊，怎么认识的？他俩的结识，我认为只有在一个时间段是有可能的，就是他出家赶夜寺的时候。”因为你说他原先在皇宫里他没有机会认、
1: 嗯、
2: 他后来回到皇宫里他依然也没有时间认识，你说他怎么能认识？而且薛怀义是一个江湖的，这样跑江湖的这样的一个人，大概率可能性是什么？就是他在赶夜寺的时候认识的，那么可能早就认识了这俩人、
1: 嗯、
2: 然后呢，但是这个薛怀义你怎么给名分？你不能明着给，那明着给你这是说出去多难听，对吧？那这皇帝的面首，这太难听了，怎么办、
1: 嗯、
2: 好了，给薛怀义一个地方嘛，哪里呢？就是让薛怀义到今天洛阳的白马寺做住持。那这个白马寺我们说一下，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
1: 嗯，
2: 中国历史上佛教最早传到中国是在东汉初期，东汉的汉明帝刘庄时期。刘庄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小金人，而且呢头上有光晕，他也不知道这是谁呀、啊、他就请教那些懂行的人，就他那些大臣们，对吧？大臣们

0: 就跟他说了，你梦到的是佛陀，啊，说这个你要是想取得佛陀的这个真传，你得上哪，到西域去求取经书。他说那行，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两个人到西域去干什么？去求取经书。也就是说，我们说西天取经的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是发生在西汉，它比玄奘法师西天求取佛经足足早了600年，啊，足早600年，时间是公元前的68年。后来这个经书就取回来，取回来了，取回来呢，这些经书呢是用一匹白马给驮回来的。那么你这个经书回来之后，你得找个地方供奉，对吧？怎么办？你就建个寺庙供奉吧。
1: 新建的。
0: 于是就新建了一个寺庙。那这个寺庙，这个经书是不是白马驮回来，对吧？好了，给这个寺庙起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白马寺。白马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今天经常会说哈，说我们上哪了，上寺庙去。其实古代的时候，寺是寺，庙是庙，它俩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今天的意思。寺是什么意思？寺指的是中央的官署。比如说举个例子，大理寺管什么的？管司法的。鸿胪寺管什么的？管外交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外交部，像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啊，就是寺是这个意思。庙是什么意思？庙是管祭祀的。你比如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你再比如说你祭祀圣人孔庙，是吧？五庙就是这个越王，这个五庙就是关二爷的庙，越王庙，这是不是都是庙，对吧？啊，后来是寺和庙结合到了一起，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寺庙。寺庙是后来的才有的，以前是各管各，他俩不是一个意思啊，他是这样分的。于是白马寺就这样落成了。落成之后说，你这是怎么办？冯小宝，你上那儿去吧。再说你这个名儿也不行，是吧？你这多难听，一个住持叫冯小宝，是吧？哎呀，太难听了，来改个名吧。
1: 连姓都改
0: 了一个名字。他为什么改姓薛？因为薛是当时的豪门贵族
1: 啊。
0: 给你找一个豪门贵族的姓，叫什么？叫薛怀义。薛怀义这人也懂事啊，是吧？这皇帝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怎么办？我给皇帝建一个东西吧，我让他高兴高兴。于是就建了什么？就建了
2: 明堂。
0: 明堂是中国古代史书上写到有名圣德的君主办公的场所。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没有实体，在这武则天之前说有没有这个东西的实体，没有，就是书上有记载。你说这个实体在哪呢？哪个朝代具体有，都没有，
2: 谁也没见出来。
0: 没有，武则天就很向往这个东西，说我得弄一个，是吧？薛怀义说行，没问题，我给你建一个。你还别说，他真有点本事，真给建成了。纯木质结构，
1: 他用什么钱建的？是平常给的还是
0: 民脂民膏？民脂民膏，
2: 那就相当于是财政拨款呗，
0: 税收嘛，这不民脂民膏嘛，花了好多钱。用现在话说，那都现在都得几十个亿的嘛，那么干，就是花了很多很多钱，这个建的特别漂亮。
1: 然后武则天很开心，
0: 很开心，因为那个明堂的最上面那个顶部。它是一只凤凰，它是一个凤凰，它不是
2: 真的。大家，我强烈建议去看一下
0: 底下一圈，那是第二层，那个是龙，它那个是凤凰在上面，
1: 在龙之上。
0: 哎，什么意思？我是女皇帝啊，我是凤凰代表女性，对吧？女性怎么就不能凌驾在男性之上嘛，对吧？我就要给它改了，明堂。
2: 我看到之后都震惊了，
0: 对，特别漂亮。但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看到这个复原件哈，
2: 对，被他一把火给烧了。
0: 没想到啊，后来为啥一把火给烧了呢？又过了一些年之后，
2: 不得宠了。
0: 你说这个冯小宝是吧？你这时间长了，他这也存在男人，也存在年老
1: 嫉妒吃醋、
0: 年老色衰的问题，对吧？
2: 是
1: 不被重视了。
0: 这个时候呢，谁长大了？就过了很多年嘛。太平公主长大了，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的小女儿啊。太平公主说：“你看你这男朋友不行了，现在那么大岁数了，对吧？来，那个妈，
1: 给你找两个小的，
0: 我给你介绍两个长得漂亮的，
1: 是兄弟那个是不是？
0: 太平公主给介绍的，介绍俩兄弟，张昌宗和。”
1: 张易之
0: 把这俩兄弟介绍给他妈了。武则天看这小伙好，这年轻貌美是吧？哎呀，非常喜欢。
1: 女的也喜欢年轻的。
0: 他这一喜欢二张不要紧吧？那薛怀义失宠了。那薛怀义失宠不行，这生气啊，怎么办呢？
2: 他闹
0: 怎么闹？他报复武则天，怎么报复？
1: 他开始是吃喝玩乐，是不是也找很多女生？
0: 他没有用啊！你这一失宠之后，相当于说你的权势地位，你跟着嗖嗖往下掉啊！
1: 而且你再怎么作呀，或者是说你
2: 就是他跟后宫嫔妃一样，他不得宠的嫔妃是什么样，他就
0: 对，他就没有了，他啥东西就没有了嘛，对吧？所以说这对他有钱，他和他以前没法比啊！他一怒之下，为了报复武则天，他一把火把明堂给烧了，就是 化为灰烬。嗯，然后这个，
1: 但是武则天也不在意了吧？因为他不在意这个人了，他就什么都不在意了。
2: 相当生气。
0: 武则天不在意这个人，但武则天人家在意的是明堂，你给人明堂上人能干吗？对吧？但是又不能明着说

0: 啊，怎么问罪也不行啊，对吧？结果史书上记载，有一天夜里在长安城，薛怀义被当街一些刺客给杀掉了。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啊，大家就猜他是怎么死的，大家都能猜得到，对吧？哎，就是明的面里来不了，我就来暗的，他一定要报仇嘛，就给你弄死吧。结果薛怀义就死了。薛怀义死了之后，二张成为什么？那是当时的风头是一时无量，那整个朝廷之上，那就都得听二张。为什么？到了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武则天的身体机能已经不行了，很多时候他已经上不了朝了。他的很多政令是怎么传出去的？通过二张的嘴。
1: 那他们不是干涉朝政了吗？
0: 那这很正常，对吧？武则天说的这个是假，你出去传，你传这个东西是乙，大家就认为你说的是对的。那，
2: 嗯，
0: 这不你想说啥是啥了吗？对吧？结果这个时候，朝廷里的这些人，这些文人、文官们。文官集团就不干了，就说你说这两个男宠专政，那能行吗？对吧？于是这些人就策划了要干什么？其实他们最初的策划是要干什么？是要把这二张给杀掉。于是他们就在神龙元年的这一年，在宫廷里发生了什么？宫廷政变。他的目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对着二张去的，
2: 结果
0: 他们这些人冲到宫里去说把二张给杀了。杀了之后，就是一看武则天已经，哎呀呀呀，一气不行了，对吧？他们一想，一不做二不休，马上
1: 把武则天也给弄
0: 了。不，他不是要杀武则天，他马上逼武则天干什么？
2: 退位了。
0: 退位，你马上退位。
1: 然后这个时候拥护那个李显复位呗。
0: 这个时候对，他就拥护了被囚禁在庐陵19年的李显重新复位。
1: 现在是他的儿子只剩这一个吗？
0: 没，还有一个老四李旦，李旦还活着。李旦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李隆基的爸爸。
1: 那他为什么没有拥护李旦呢？
0: 他带出来的是李显，他当时是把李显给放出去了，因为他们也得挑，可能会觉得李显在这
1: 好操控，
0: 两个人之间更利于这个将来的管控，是吧？然后就是他就继位，继位之后呢，就是武则天是马上就要不行了，对吧？我认为武则天这一生中，我最佩服武则天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死了之后不再称帝，就不要再给我叫什么皇帝了啊！因为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是他儿子李显成为皇帝之后嘛，咱们以前讲他名字的时候曾经说过嘛，他病重的时候，他的儿子为了安慰他，说我给你上一个尊号，叫什么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咱以前不是说过嘛，对吧？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武则天在临终的时候就说了，不要再称皇帝了，把则天大圣皇帝改了，改成什么呢？则天大圣皇后，改成皇后。然后我死之后呢，不要以皇帝的名义下葬，要以什么呢？李治的皇后武氏下葬。
1: 为什么？
0: 和武则和李治合葬在乾陵。
1: 为什么？他怎么不想
0: 特别聪明的一个最后的选择。为什么？
2: 要不然他就不能善终，我觉得
0: 他不是善不善终的问题。你举个例子，他就是善终，他死了，死了之后行，他死了之后，他儿子继位了，他孙子继位了，那知道就是我妈，那是我奶奶，对吧？你再往后传，再传三代。他知道你谁啊？以前这人怎么回事？以前给我们老李家给篡了，然后还建立什么大周朝，干什么的？这不是阴谋造反吗？你还陵寝，他能给你扒了？
1: 哦，也就是说，他如果现在的这个行为，他还是说
0: 篡位呀，
1: 李的媳妇儿。
0: 对呀，啊，你要是
1: 李氏的媳妇儿，
0: 你要是以李治媳妇儿的这个位置埋葬的话，你是以皇后身份埋葬的话，那是你奶奶，是吧？那是你太奶，你不能说给你奶奶、你太奶坟给扒了，对吧？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武周皇帝的身份入葬，
1: 你就是属于篡位的了。
0: 你是篡位，你这乱臣贼子啊！那不把你留着你啊？那肯定就把你这坟给你扒了呀！那肯定后世还不定怎么整着你了，对吧？
1: 哦，
0: 武则天想，那肯定不行。武则天临终前下的最后一道政令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不要了啊！我也不称帝了啊！就我就是什么李治的皇后，死了之后和他一起埋乾陵就完了。哦，OK 了，
1: 称帝一辈子，最后这时候我不要了。
0: 我认为这是武则天这一生之中最英明的决策。那时候老太太多少岁了？80多岁了。80多岁一个临终马上要死的人，脑子依然会如此清晰。
1: 哎，这要是我的话，我得把这皇帝给我大肆渲染，给我留着，我得让后世知道我的英勇，我的所作所为。
2: 肯定传不到后世。
1: 对
0: 呀，
2: 他的后人，李家后人就肯定不会让
0: 他
2: 那个。
0: 不会让你
1: 这
0: 么
1: 说是。
0: 对，所以说你要是以李治皇后的身份是吧？那你太奶奶是吧？你不能怎么地吧？所以哎呀，虽然有点事儿，哎呀，就抹过去，大家都别提了吧。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了了之。你看后来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对吧？
2: 其实他就是野心过度膨胀了，让我想到清朝的孝庄。 其实人清朝的孝庄就是
1: 孝庄皇后
2: 啊，在那个乾隆登基的时候，他也属于是这一类型，他也说了算，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过多的干涉。
0: 康熙，对，他是康
2: 熙啊，康
0: 熙，
2: 康熙，
0: 康
2: 熙
0: 在位的时候，
2: 对不起，是康熙，
0: 对，他是这样的。然后是说，就是说他这个是很聪明的一点。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关于武则天的无字碑。大家都说那个无字碑是怎么回事？哎呀，武则天说了，我这一生的功过让后人评说，在那个碑上就不写字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不是？是武则天死了之后，你看李治他死了之后，他那个碑啊，你们要上茂陵看，就是乾陵看，你能看到李治那个碑是有墓志铭的，武则天那个碑是个空板，啥玩意没有，没有文字。
1: 他怕写的不好吗？
0: 他不是，很多人都说武则天说后世功过让后人评说，对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啥呢？武则天死了之后，唐朝的这些宗室们，对不起，进入了下一轮的争权夺利，就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都忙着干什么呢？都忙着在那争权夺利呢。让这个事儿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彻底的就落停了，让大家有时间了呢？一直到他孙子李隆基继位的时候，李隆基才想起，哎，那个我奶奶那个碑好像还没写呢，对吧？哎，想这么多年都没写了，不写吧，空着吧。但你说也没法写，你说怎么写着都，哎，就这样吧，要不然就这样就放下了。所以武则天的那个碑，无字碑，一直是就放到现在，一直就这样了。所以说武则天就是这样的一个。
1: 李隆基是怎样看待他的奶奶的？
0: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李隆基非常恨他奶奶。为什么？对，为什么？他的生母他妈是被武则天给杀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武则天当时做皇帝的时候，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把他的父亲李旦封为太子吗？李旦当时的风头有点强劲，然后武则天为了敲打他家这个老四，
1: 以儆效尤，
0: 然后呢，武则天有一天就招他的嫡妻，就是他的正妻和他一个小妾，他这个小妾就是李隆基他妈，就这两个妻妾进宫了。但这两个女子进宫之后就再没出去过，
1: 哦，
0: 再没
1: 去，两个都没有出去，
0: 都没有回去过。你说李旦不明白什么意思吗？李旦一下就明白什么意思。当时李隆基小曾经问过李旦这个问题，我妈妈去哪了？李旦就说，你给我记住了，以后永远不要再提你妈妈的问题。那当年可能李隆基他可能小，他不知道，对吧？他随着年龄增长，他不就知道他妈是怎么回事了吗？对吧？
1: 李旦是担心的，就是害怕武则天的，
0: 对，害怕，对，害怕祸及到自己的子女，所以就不让他提这个事儿。那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讲，李隆基其实是恨他的，是很恨他的。所以说，为什么到后来他其实有能力给他去写碑了，为什么他都不写？这个东西，他心里他肯定他有一些想法。
2: 其实李显出来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小尾巴没有讲，就是韦后。
0: 对，
2: 他对韦后有多好啊？
0: 对，
2: 因为呢，没有韦后，他可能活不到这个，他又重新出山，
0: 等不到那个时候，就绝对等不到那时候。
2: 我们用了三期的节目来讲述武则天的这个历史人物，没想到在武则天身上，哎呦，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1: 就是波澜壮阔的一生，
2: 非常传奇的一生，
1: 争议的一生。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比如说什么科举改革呀，提拔寒门学子啊。
2: 所以啊，看待历史人物，我们都要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
1: 对，
2: 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的全都是错误。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正确，
1: 那还是充满智慧的一个
2: 人。
1: 人
2: 无完人啊，这个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啊。我们的国学的内容还是在延续。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姜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是那句话，大家要想在课后啊，也想听到历史的内容，可以去抖音搜索正史也说这四个字啊，是我们这个姜老师自己开设的抖音的课程，
1: 有朋友已经开始关注了。
0: 对，我看到了。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2: FM100.8
3: 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联路目前有事故，东联路在金三角路段入室方向，在金三角的弯道处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那么它的目前是内侧车的后方的内侧车道还有一台车停在这里啊，所以对于整个东点路沿线的入室方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东点路的金三角路段入室方向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提前减速慢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还是非常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3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至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哎，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救灾呢？这里讲的这个灾指的是什么？哎，给大家说说这里的防灾救灾啊，全称是防灾救灾减灾，它是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各类灾害，从提前预防、减少损失、应急救援、灾后恢复全过程的一个系统工作。这个系统工作包含三大核心环节。首先，防灾，那么就是指灾害发生之前，咱们有排查隐患呀、工程加固啊、监测预警、宣传教育、建预案、储备物资，从源头上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和风险。第二个核心环节叫减灾，也就是说，当灾害来临的前后，通过预警、转移群众、管控风险、减轻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第三个核心环节叫救灾，灾害发生之后呢，抢险救援、人员安置、物资保障啊、医疗救护、卫生防疫、灾后重建、心理安抚，这都是救助的恢复工作。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里边的灾害类型包含什么，比如自然灾害，洪涝啊、干旱啊、台风啊、暴雨啊、地震啊、山体滑坡、泥石流、冰雹啊、森林、草原火灾，人为的事故灾害，比如火灾、燃气爆炸啊、建筑物的坍塌、交通事故、危化品事故等等。那简单一句话概括，防灾救灾就是事前防风险，事中减损失，事后救安置，全方位守护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大樱桃做客直播间，我们请他继续为大家啊，我们普及防灾救灾的常识、急救的常识，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那些救援中发生的故事。问候一下大樱桃。大樱桃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哎，其实每周啊，我挺期待周二的，因为每个周二的下午啊，和我们万众救援队的老师们一起分享那些急救常识啊、救援故事，总是能从这里边学习到很多很多，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应知应会的，我觉得叫应急知识吧。
1: 是。
0: 嗯，而这些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离我们生活挺远的。其实真是危险来临的时候，你知道和不知道差距很远很远。那么因为咱们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2号是咱们国家的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先说说这个防灾减灾吧。提问，大樱桃
1: 回答。
0: 大樱桃都知道我们的路子了啊，回答。哎，如果说此时此刻突然发生了地震，那么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我们应该做的几个规制动作是哪些呢？
1: 嗯，按照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快速安全的从安全通道逃往宽阔的空间。 然后从我们正常以往的常识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穿好衣服，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些媒体上看，着急跑的时候身上就裹着床单就出来了。对， 所以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那不要是想着我保险柜里有什么贵重物品，
0: 嗯，
1: 还有我的钱，我的金项链，我的金镯子没有拿，不要考虑到这些，就是快速的跑到安全的。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区社区都有应急避难场所啊。
0: 嗯，
1: 那小广场啊公园啊，
0: 嗯，
1: 都有。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赶往这样安全的位置。嗯，
0: 如果我们发现此时就是有地动山摇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正在地震，那么我是往外走呢，还是选择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把自己安置下来，然后用这个晃动的时间找什么水呀，什么一些我打算要跑出去要带的东西呢？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然后安全跑。
0: 嗯，
1: 但是要跑的话你要会跑。
0: 嗯，
1: 要贴着我们的墙跑。
0: 嗯，
1: 快速的，然后呢还要考虑到什么，如果是人员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不要发生踩踏。再一个就是呢，我们在跑动当中，有的人我记得是哪一年，我看了大家之后，南方的哈，发朋友圈说，我跑下来了，电话没拿，钱没拿，抱着自家狗跑的。然后看着自家狗想起来，什么也没有联系，然后问他家狗说，那个你能联系上吗？他家狗汪汪。对，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一些，但是不能说我盲目的我就跑，但是如果是震动比较大，可能在有些时候可能跑的还没有那么及时。
0: 假如它的晃动感觉到是不是那么厉害，那我们可能是需要大樱桃，你说是晃动的特别厉害是应该就地处置，还是说晃动的

0: 厉害，我们可以先不跑出去，就地藏好，躲好。
1: 嗯、如果就要看像，前一段时间吧，
0: 嗯，
1: 可能是威海是哪那个地震轻微，咱们大连其实也有，
0: 对，也有震感，
1: 当时响了嘛、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是和我母亲在一起，还有别人，
0: 嗯，
1: 然后手机当时响了，我一看，哎呦，然后我就拍拍我妈手，我说别慌，没事儿。就轻微的他提醒，但是我们是没有感到震感了。
0: 嗯
1: 嗯，还有
0: 那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按兵不动了。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年呢是也是山东威海那边发生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有震感、嗯、当时我是在高层的位置。
0: 嗯
1: 我们家养的宠物狗嘛、
0: 嗯、
1: 宠物狗没有叫，就正常的话地震的话小动物是有反应的，
0: 先有反应、
1: 对，但是我们家宠物狗没有。我记得当时是我们救援队有那个安全帽，
0: 嗯，
1: 我把安全帽套上、
0: 嗯、
1: 然后马甲穿着、
0: 嗯、
1: 包背着、
0: 嗯、
1: 抱着狗去的卫生间，因为高层嘛、我当时就没想跑，
0: 对，
1: 全副武装跑在卫生间。嗯，
0: 这一点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住的是比较高层的，那有了地震之后你想着从高层坐楼梯不坐电梯是不可选的，
1: 对
0: 啊、那么你要是跑，你想想你从楼上跑到一楼那你得多长时间，
1: 是
0: 指定逃跑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跳楼更不是啊。
1: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收到就是学生问嘛，
0: 嗯，
1: 说老师我把我们家床单一个个系上，然后放绑在那个暖气管道上，然后我从上面秃噜一下就行不行，
0: 嗯，
1: 我说你这秃噜怎么秃噜呀、
0: 嗯、
1: 对，其实是不安全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床单它没有那么结实，
0: 嗯，
1: 就是你看上去我们比如说咱俩啊、
0: 嗯
1: 就是用咱大连话什么洗完衣服我蹲一蹲那种的、
0: 嗯、
1: 那个是，但是当你一个重力向下快速的情况下它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力量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是呢暖气管道它也是承受不了的、
0: 哦、
1: 嗯，正常情况下我们叫三楼以上，
0: 嗯，
1: 三楼以上都叫高层，
0: 嗯
1: 嗯，所以我们三楼以上都叫高层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啊、直接走窗，对，如果我们是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走楼梯，如果走不了，像我刚才说，我抱着我们家狗，因为当时是高层，我就没跑，我就进了卫生间，戴着安全帽，对，
0: 好，那假如说此时此刻，某个房间突然发生了火灾。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动作应该是什么？
1: 如果发生火灾是你后知的、
0: 嗯、
1: 的情况下，门不要轻易去打开，
0: 嗯
1: 嗯，然后可以找一条浴巾毛巾，
0: 嗯，
1: 打湿之后把门缝包好，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可以就是我们趴窗啊、
0: 嗯、
1: 能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响动、
0: 嗯、
1: 如果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先不动把窗打开，
0: 嗯，防止就是那个烟雾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
1: 是，如果说盲目的开门、嗯、你想要往出门的情况下呢、
0: 嗯、
1: 你首先要把你的手背贴近门啊、现在很多的防盗门它是有传热的、
0: 嗯、
1: 那你要看你的热量，如果说非常烫手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开门了，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火灾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有一些是因为烟熏被呛到、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是盲目的冲跑，然后发生了踩踏这样的，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我们先要观察一些，如果说我们出不去了，那你就是找家里的不用的浴巾快速的打湿裹在身上，去卫生间就好，其实卫生间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藏身的位置，对，
0: 好，
1: 但是不要去厨房，
0: 为什么？
1: 因为厨房里有燃气，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家重新调整装修，那你也要考虑到安全这一块，
0: 好，这是火灾哈，假如突然间来了台风，然后台风呢还伴随着大雨，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天气发生了这种突然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一般有台风啊这些暴雨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提前预报。那这种情况，对，首先你要把你家的窗用胶带做一次米字形，让它固定，再一个呢减少外出，但是你真的是工作或者其他需要，像我们的一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那没有办法。

0: 块是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是呢嗯，在这种天气内不要在广告下，就是
1: 楼梯广告牌下，
0: 对，比较不安全的位置行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兜里揣一点沉一点的，像我这样体重我就不怕了。
1: 你怕大风刮走。
0: 对。
1: 好，当然如果遇到了台风暴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尽量的不要外出，这是一个首要的原则。
0: 对，然后还有呢、嗯、就是如果在行驶当中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戴耳机啊、这个好像咱们之前讲过，就是不要戴耳机。嗯、对，如果打电话是必须要打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免提。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种天气下，我们提前把家里的一些吃啊喝呀、啊、哎提前准备好。 正常情况的下我们其实家里都应该备一些。
1: 嗯，我就记得有一年就是是不是什么梅花
0: 啊、哦、对
1: 要来咱们大连啊、嗯、我记得前头几天呢就是天气比较阴，然后给了我们好几天的准备时间，
0: 是
1: 又去市场买水，我觉得我们准备了老多东西，后来说他绕道而走了。就是绕开了，没有经过我们大连。哎，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大连是一块福地啊。
0: 是，
1: 嗯，好几次台风呢，都是快到我们这儿了，它就绕开了，没经过咱这儿、
0: 嗯。
1: 所以当时准备的那个水，因为担心，就是说暴雨，这种台风过来之后，水或电会断。
0: 是
1: 嗯，所以就在家里，我记得是当时准备了好多大桶的纯净水。
0: 纯净水
1: 是谁让我准备的我不知道，我为啥准备了那么多的矿泉水呢？肯定是有人指点我说你要准备那个矿泉水在家里，但是我记不得为什么了。
0: 水，然后充电宝，我当时是我记得好像充电宝充了好几个，然后买了好几箱方便面。方便面也买的，
1: 对对对、买了罐头方便面，就怕出不去门，或者是你就是出门没有人开门营业、那你买不到这些东西。好，我们看到那个郭大鹏发来的消息说，我在家里啊买了三个灭火毯，总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关键时候可以保命。说的没错啊、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去买的灭火毯吗？我们就开玩笑说，每一次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总想就是有花钱的冲动，去买个灭火毯呢、去买一个什么应急的手电筒啊，好多应急的收音机呀、哎，其实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手摇的应急收音机，
0: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听完哀家在路上有一种带货主播的感觉，
1: 但是还没有带货。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袁颖啊，袁颖发来的消息呢我收到了，我给你手动了那个电话号码哈。咱们来说一下哈，就是在老龄化社会的情况之下，因为咱们大连现在就是老龄化程度比较怎么叫说呢，我们老龄化比较严重吧，啊，
0: 是、
1: 在相对于咱们辽宁省内，咱们大连就是比较严重的老龄化，
0: 因为大连都是比较喜欢养老，退休生活都会选择大连，
1: 对，
0: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在我们的身边你会发现老年人有认知障碍的你就会发现很多，
0: 是，
1: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在救援过程当中寻找老人，大部分都是老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然后他自己是不清楚自己走丢了的，能不能给咱们讲一讲这个认知障碍？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和一些开设了这种老年的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课程的啊，然后呢，我认识一个小女孩儿啊，她就是一直做养老的，然后她呢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嘛，然后今天好多的时候我就有一些知识我是问她的嘛，她就跟我说现在的其实阿尔兹海默症的并发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多，而且呢以前我们认为可能是年龄偏长一些才会有，而且现在呢可能有的年龄是在五六十岁他
1: 就开始了，
0: 对，有一些认知不清或者一些这些方面，但是你要是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情况下还能照顾过来，但是有一些像独生子女这样的他可能 照顾的就没有那么好，嗯，但并不是说明他不孝顺，嗯，是。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关于阿尔兹海默症时，有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只是觉得，哎呦，我妈妈或者我爸爸最近有一点糊涂，嗯，
1: 哎，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老人是不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呢？他有没有什么症状？
0: 嗯。因为这一方面他是比较专业的，那我了解的一些就是我们比较浅的一些，那就是可能是老人突然发现他开始絮叨了，反复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呢容易忘事儿，可能厨房里我们做着饭，他去看电视，就忘了我们厨房还点着火烧着菜，有时候呢可能是出门没有带钥匙这些都有，都会其实潜移默化的是发现老人和你之前认识的是不一样的，觉得哎，我妈妈可能之前不是这样的，但最近怎么老发生这种事，那你就要提高警惕，看是不是。那现在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上医院可以去检测，
1: 就是可以判断出来。
0: 对，有，
1: 那我们在日常的救援当中，有求助的人当中是这种认知障碍的，就是父母是吧？有很多，
0: 对，
1: 能说说救援的故事吗？
0: 我记得我当时加入救援队哈，先讲我因为我是独生子嘛，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走丢了，那你可能亲戚比较少嘛，然后谁来帮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加入救援队，可能更多的人会帮我，但前提是我要先去帮别人，我就觉得肯定会有人帮我。然后加入救援队之后，一点一点的，我发现很多的队友都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队员是家里有老人走丢过，然后被我们找回来，然后他就觉得你们做一件很有正能量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也要加入你们。他是这样的。感人的故事我有一个是，但是地址我就不说是哪了哈。我记得那个是我加入救援队，哎呀，也好十年了吧。那是我唯一一次哭。就是当时找到那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的孩子也是独生子，他要工作，还要就是照顾老父亲嘛，然后就给老父亲送到养老院，但是老人不是这么理解，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属于在患病当中，他就觉得可能是孩子不要他了，他就老想回家，但是回家之后吧，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做饭啊，然后他就觉得孩子说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就是我不上班不工作，我还能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很好。这个老人呢就是多家的养老院他都逃跑过我记得我当时
1: 他就是患病了吧，
0: 对，他就是患病。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很晚了，半夜了应该是，我们很多人，冬天哈，然后很多人去找我，当时是第一个到的派出所，然后进去之后呢，这个老人的就是，哎呦，我现在说我还有当时那个感觉，就是老人的那个眼睛是含眼泪的，然后对着我就这样，
1: 就是拜托的那个动作，他什么意思？就不要给我送回养老院。是这意思不？
0: 对，他说他第一句话看见我进来的时候，就是我进来我直接冲着他去的时候嘛，因为我们当时穿着队服嘛，然后他就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然后我当时，哎呀，我就是内心就一下子就是，其实我们每一天找寻的人很多但是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是那个点为什么就触动我了，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双手合十，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这么晚给你添麻烦了。然后我就过去坐在他旁边嘛，我就说没事儿啊，我说叔叔，我说没有事儿啊，不要紧哈，找到你咱就好了。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的跟我道歉，他就一直在那儿，然后眼睛是就是含眼泪的那种，然后就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这时候我们队友就是陆陆续续也有来的嘛，但是当时就是我们发信息，我说别进来人太多，因为我感觉到叔叔是害怕了。我们进来了几个队友，他一看进来几个队友之后，他又开始就是一直在那道歉，那是可能是我干救援以来第一次哭。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们队友问咋的了， 就问我、
1: 哭了，
0: 对，就是怎么哭了。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怎么一下上来了，就是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睛，就是老人嘛，那个眼睛就是眼皮已经下垂了那种嘛、然后就是眼睛里还有眼泪那种，然后进门就一直在跟我道歉，说给我添麻烦了。然后他儿子来了之后把他接走的时候也说谢谢谢谢，他说真没办法。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好多我们救援当中有这样的故事很多，就是独生子女找走失的父母这样的、有的是朋友、同事来帮忙的，我们遇到好多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讲那这工作也不是现在这么忙啊，然后就想如果有时间多去、其实我们好多万众救援的队友真的是这样、我们队里的队友就是你每个月统计服务时长的时候、你看他的服务时长，你就感觉他是不是一直住在万众救援队。对，
1: 他们太有爱心了，
0: 是
1: 就是把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奉献在做这个公益事业上，然后帮助别人的生活中。
0: 是我们好多像前两天我们是不是阿曼姐来了，她也是就是家属走丢、然后她就觉得你们好伟大，然后她才加入的，但是一直做到现在做得这么好。
1: 怎么防范老人走失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首先还要就是考虑到比如说三高。其实三高的对人身体一直都是没有，我们呢考虑到饮食上这一方面、那吃的清淡一些、蔬菜水果，如果家里老人有挑食的、那我们尽量去均衡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不愿意跑步的、那我们就围着公园走一走，那还有游泳、都是锻炼的哈。还有呢就是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就是戒烟戒酒，如果可以的话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保持社交，多交流。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社区啊、街道经常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多参加活动、多和别人去沟通。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家属把提前把定位仪器啊这些定位器都买好。那有的老人是这样，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的，那可能比较要强，觉得你给我弄着这个小手环小牌子是不是对我的一种不尊重啊，
1: 是不是监控我呀、
0: 对，他不愿意。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比如说定位器是放在腰带内的啊、或者是不太明显。其实我们有好多找到的走失老人是因为老人手上戴手环被热心群众看见，他觉得戴这个手环的人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然后一个人、我们之前找到有一个就是他坐公交车、旁边有个女孩看见了、然后那个手牌上是留着我们万众救援的电话、对，然后他就打电话说你们是不是找一个老人啊，我看他坐公交车。我们一听是啊，就是我们找，因为我们当时正在，我当时记得好像是在湾家，湾家村那个方向、我们正在找。他说那你们来吧，然后这样我们找到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或者是衣服上后领比较明显的位置，
1: 是那种就是胶皮的手
0: 都有，什么样都有，还有定位的小手表，但是定位手表这一块是要说一下，尽量多买几块。然后还有呢，就是要保持电量充足，因为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家里有高考生，全家人都在忙高考生的时候就忽略了老人自己说那我自己出去溜溜达达玩玩吧，然后就走丢了。我们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所以定位手环啊，标识，兜里放上小卡片啊、写着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衣服领后面呢缝上紧急联系人的信息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是尽量多几件老人经常穿的衣服。
1: 在经常穿的衣服上放上这些，
0: 对，
1: 明显
0: 后肩胛骨的位置，
1: 绣上名，
0: 对，
1: 绣上电话号码，
0: 说小补丁，给这么大一个小补丁，就可以，别太大了，太大了，太明显了，老人觉得也是不是特别好，
1: 好，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哈这个留言，这样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是在照顾这种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我们怎么去科学的照顾他们？
0: 这个还要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强行的去纠正老人的一些

0: 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3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我们今天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大樱桃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说说一些应急啊、急救啊，还有他们的救援故事。那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认知障碍啊，我们所说的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哎，如何去照看照顾家中有这样的老人。然后呢大樱桃呢也讲了几个方法，我们再重述一下前面的，然后继续。
1: 好的，然后首先是这样，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及时的先去医院啊，然后根据医嘱啊，是用药啊或者其他。那对于我们照顾的人来说呢，就是定位手环是一定要做的，然后还有一些识别卡啊都要做。那就像名片一样，稍微大一点，放在老人的衣兜、包，或者是因为每个老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哈。那要做好这些。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简化语言，然后不要强行的纠正老人。人的一些行为，说话呢轻柔一些，因为他现在属于整个的记忆是属于混乱状态的啊，然后我们就是简化，比如说我们去吃饭吧，不要说你要不要和我去餐厅吃饭呀，简化。那还有是什么，锻炼手指，比如说呢吃包子，吃水果，让老人直接用手去抓吃啊，当然这块是要先洗手啊。
0: 对，说到这儿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孩子还是比较孝顺的啊，所以呢他们觉得孝顺的方式就是你看他自己不方便，他自己不灵活，那我来替他做，比如扒橘子，然后我们剥好，然后甚至水都不用让他端，然后拿一个吸管让老人吸。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方式对于老人这个退化呀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为他自己越来越不做任何的事情，他就越来越不会做了。
1: 是，你可以教，那像妈妈小时候教我们一样啊，一步一步做。那你说打，比如说扒橘子啊，像你刚才说扒橘子，那你可以说妈妈你可以像我这样啊，一点一点的。他可能是说啊好，那哄着嘛，老小孩嘛，你要可以哄着他来啊，这样做。然后呢你的说话的方式，刚才说了简化方式，妈妈你跟着我来做啊，我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儿子，一定要先表明我是咱俩是一家的啊，因为呢有的老人可能说你谁，你怎么来我

0: 家了啊。嗯、
1: 对
0: 对，有这样的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在吃饭或者是老人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就不要有太多的干扰，比如说电视，
1: 嗯
0: 啊、音响啊、这些，只单一做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再一个是呢，少食多餐。
1: 嗯，
0: 因为本身年龄在这，他可能就是没有，他的胃的消化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是说，我一下吃特别多，不要少食多餐啊、然后再一个是呢，多参加一些活动，然后锻炼身体。然后讲到这个锻炼身体的话，我教大家一个小手指操吧。
1: 好啊。
0: 嗯，然后呢，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把两只手伸开，
1: 嗯，
0: 大拇指握下，食指握下，
1: 嗯，
0: 中指、
1: 嗯、
0: 无名指、小拇指。好、
1: 嗯、
0: 现在小拇指伸开，
1: 嗯
0: 啊，无名指伸开，中指伸开、
1: 嗯、
0: 食指、
1: 嗯、
0: 大拇指、
1: 嗯、
0: 反复这样做、
1: 嗯、
0: 啊。好，还有下一个呢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可以像弹钢琴一样，大拇指、食指快速的像扇子啊。你看我手小，做不出来那么美啊。
1: 嗯、
0: 但是慢慢的往下、
1: 嗯，
0: 然后小拇指打开啊、
1: 嗯，
0: 快速的这样。
1: 嗯
0: 嗯。还有呢，我们家里可以准备红豆和绿豆，多准备一些，
1: 嗯、
0: 把它们混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让老人锻炼，就是这也可以预防哈。
1: 嗯。
0: 左手一种颜色。
1: 嗯。
0: 右手一种颜色，分别捡在不同的容器内。
1: 嗯，像做游戏一样。
0: 对，红豆、绿豆，但是一定数量稍微多，
1: 嗯、
0: 但是不要太多啊。老人坐一会儿，觉得怎么还没有捡完，他的情绪就开始上升啊，我们无法去安抚、
1: 嗯。
0: 所以我们尽量是在一个适当的做一次呢，发现老人的这个情绪这个量是可以能接受的，那我们就这样做。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数数。
1: 嗯，
0: 从一数到一百，慢慢数，然后再从一百数到一、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那我们如果是老人已经得的了这个的话，也可以慢慢的带他做这些。那还有就是锻炼身体这块，不要做那种剧烈的运动啊、慢慢的走步、游泳，刚才说的游泳这些、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看好，嗯
1: 嗯。
0: 然后再一个是呢。有的每个老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尽量留好他的想相处时间。可能有老人说，哎，我刚才做了这么多，我想现在自己一个人静一静，那你就让他静一静就可以。嗯
1: 嗯，我今天早晨还刷那个视频号哈、啊
0: 嗯、
1: 刷到一个博主，然后呢他的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那个今天早上看到的视频呢，就是视频里他父亲一大早晨敲敲他的门进来了，他说干啥呀，然后他爸爸就说，哎，我老伴儿没有了。嗯，那个他的儿子就跟他的对话说，那他走了呀，他说嗯，他那个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走了。然后他儿子就说，是不是你给人气走的呀，然后老父亲又讲说，我觉得我没惹他生气呀。然后这个儿子就陪伴这个老父亲在那儿聊天，其实他聊天的过程啊，就讲的话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他说，大叔啊，你姓什么呀，他说我姓周。然后他说我也姓周啊，他爸说你也姓周啊，你跟我一个姓儿。就是老父亲已经完全忘记他是谁了，然后他就每一天把陪他爸爸聊天的这个就发成视频，所以看着那个视频呢，就是有些人我就看网友的留言，就是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就有的就是留言说，哎呀，看到这个老父亲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其实老人这个上了年纪之后，确实是当他把什么东西都忘记了，那么作为子女，可能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然后像这个儿子呢，就是即使他不认识他了，他就也就当着就好像是不认识的人在那陪着他爸爸聊天啊、就是我们都愿天下老人都是平安健康的。
0: 是、
1: 那我们能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的方法，刚才啊大樱桃给他讲了一些，饮食上少食多餐啊、要轻油少盐。同时我们要增加体育锻炼、像刚才大樱桃所介绍的那个手指操、要每一天要做，其实很简单嘛，就是两个大拇指先放下，然后再放食指，再放
0: 中指
1: 无名指小拇指，然后
0: 再
1: 逐一的
0: 反
1: 开打开。 包括我记得有一些老人不是愿意玩那个核桃吗，
0: 是
1: 两个核桃在手里转。

0: 样转一转，其实这都是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方法。
1: 因为它锻炼的是我的末梢神经，
0: 神经末梢。
1: 对，
0: 有句话说心灵手巧，手巧心灵。那如果我们让老人这个双手不干活了，他的脑袋也就不动了，不动脑筋了，那么会加强他这种有可能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疾病。
1: 因为疾病这块呢，就是它属于我们院内的一些，所以我刚才说就是发现我们有一些这样老人的认知的问题，一定要赶往医院。但我刚才以上说的这些是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我们在照顾当中然后我们能做的。
0: 好，那我们再请大樱桃给大家普及一些就是急救的知识。比如说家中的老人哎突然晕厥了，那这个晕厥我们就要判断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晕厥了。那首先我们在现场我们怎么去判断，其次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置。
1: 然后如果是老人不小心摔倒或者这些发生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他看有没有基础病，那有的可能是有基础病，如果是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那你可能是突发的，那你就快速的拨打急救电话，如果家里方便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开车带老人，但是如果是发生了心脏问题，那首先要做的是心肺复苏。但做心肺复苏的同时拨打急救电话。
0: 做心肺复苏他那骨头
1: 这
0: 安全吗？
1: 我们有时候上课说是命重要呀还是骨头重要啊，
0: 就如果说他发现他那个心脏
1: 骤停
0: 还是要给他做这个
1: 第一时间及时的去做
0: 心
1: 肺
0: 复
1: 苏。对，然后呢我们再来，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手机，如果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看护老人的话，那就快速的把电话调成免提的方式，然后拨打120。那还有如果是说老人正常有用药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正常找药。那之前我们也讲到，就是找药的时候还是让他自己有这个行为动作的时候让他自己服用药品。
0: 那如果他是比如说这种晕厥，我们是否是要把他转移到床上，就让他躺好沙发上，还是说就地来进行救援的动作？
1: 那要看什么样一个状况呢？比如说老人摔倒的这个方式，如果老人摔倒的时候呢他还有反应有意识的情况下，先问你能不能可以动动脚脖动动手。这时候要讲到我们特别是老人上年龄之后摔倒的时候一定不要马上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有时候就是像这叫是什么，就是容易受伤，骨都比较脆嘛，所以呢我们不要马上起来。你要缓一下，坐起来缓，那你觉得哎我没有问题了，我可以再动一动我的腿动动脚没有问题，好，你可以辅助帮助老人起来，坐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如果是在家里是沙发也好床也好都行。如果老人说我现在的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你就不要强行的去扶他，你觉得哎呀地太凉了，我不能让家里老人在凉地上坐着这种的，那你可以找一个小毯子给他轻微盖一下，然后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急救人员上来，来接你。那这时候呢就是拨打急救电话之后，那等待的过程是要还是一样把门打开。因为你一个人在家如果发生一些其他的，你说你开门不及时或都会造成一个救援的耽误的一个时间。
0: 我记得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醒过，比如说家中如果自己突发了比如说心梗，这个时候你打急救电话之后，你首先要做的是你来到你的房门口把你的房门打开，然后离房门比较近的地方，让便于救援的人能够直接发现你，这样呢来节约时间，而不要就是还四门紧闭的。
1: 对，就是不光是发生心脏的问题，其他问题你觉得你自己承担不了一个人去医院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这时候不要要强，就是把120打好之后然后开门等待。然后觉得我们记得上次说要冷怎么办，穿个衣服背着棉被都行，然后找一个舒适自己认为舒适的姿势做好等待就可以。
0: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中突然感觉到心脏特别的难受，你说是赶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还是说喝点水坐下来？
1: 这个药品呢是遵医嘱吃，不是盲目的吃药。那还有一个是呢，喝水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

0: 好，都是在你舒服的环境下。那有的是说我就躺着舒服，那你就躺着。
1: 嗯
0: 嗯，我坐着舒服，那你就坐着，就是不要强行的让自己改变一个方式，然后让自己觉得，哎，我可能是不是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应该躺着。但是如果你要是坐着舒服的话，就不要强迫自己。
1: 嗯，身边的人如果突发了心梗，
0: 嗯，
1: 那在他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操作的，就是院前处置的步骤？
0: 先问他有没有常用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等待，
1: 嗯，
0: 不要给他用药，
1: 嗯，
0: 不要自己或者是朋友觉得我应该及时给你送往医院，不要，要等待。
1: 嗯，
0: 嗯，还是等待我们专业。但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及时赶往医院呢？
1: 嗯，
0: 中风，
1: 中风，
0: 脑梗这样的，嗯，你可以及时的赶往医院，前提是旁边有别人啊。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1: 嗯，
0: 也可以，如果邻居家里有人，你也可以让邻居帮你一起，然后给家里人你能拨打的紧急的这个联系人的电话，然后赶往医院。但是不能自驾前往。
1: 嗯，
0: 嗯，找就近的中风的绿色通道的医院赶往就可以。嗯
1: 嗯，好。那假如说是在家中有人突发了流鼻血，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不停，我们可能自己知道，就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可能我们用手指啊给它塞住，等一会儿头扬起来，等一会儿这个血就停住了。但是可能突然间，哎，这个流血不止，那我们在家怎么处置？
0: 首先，流鼻血呢，你刚才说的筛纸啊这些的，民间偏方并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们可以用正确的，嗯，
1: 筛纸不是一个正确方法，看来，
0: 但是
1: 我们都是用手指，
0: 对，
1: 都是用手指。
0: 还有，我记得我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问，
1: 嗯，
0: 我说流鼻血怎么办？他说拍脑门，伸左手，伸右手啊，
1: 嗯，
0: 哪看哪。但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低头，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两侧，
1: 嗯，
0: 低头把嘴巴张开，血吐出来。啊，不要咽到肚子里，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咽到肚子里它是不卫生，也容易感染的。
1: 哦，
0: 对，这样。嗯，
1: 止血。就是我们以为流鼻血一定要仰头，
0: 那容易就是血反流回去之后，咱说如果发生感染或者呛到自己，那都是危险的。
1: 哦，
0: 嗯，也不要强行的把纸塞到鼻子里，因为止血的话粘在鼻腔黏膜，等干了之后，你还是像有一些小朋友就会拿手去抠它，也是。那如果说脸上蹭到血的情况下，就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把这个止血啊这些擦掉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正确的方法就是低头，把你的大拇指、食指捏住鼻翼两侧，张嘴就可以。
1: 其实相当于把鼻子两个鼻孔捏住，
0: 嗯，对，止血，加压止血
1: 啊，
0: 嗯，
1: 加压止血，
0: 对，
1: 然后低头，然后把已经有的这个血液给
0: 吐
1: 出
0: 来就可以。
1: 要是一直都有怎么办？一直吐吗？
0: 嗯，好。然后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就需要拨打120去医院。
1: 嗯，
0: 那你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你这一种大出血的这种状态，那就不是你在家我捏住鼻子鼻翼两侧止血这样的简单了。
1: 嗯， 那就需要及时就医。
0: 对，然后不要自己在家里就是用云南白药粉啊这一种的止血药粉然后直接做。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到医院的话还要做其他的检查。嗯
1: 嗯，其他的检查如果用这个云南止血这种药物的话，
0: 其实这块就像我们是有时候比如说切菜有伤口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伤口达到1厘米以上的我们是不在家里做处理的。
1: 嗯，
0: 因为清创是不打麻药的，清创是直接的。
1: 嗯，
0: 所以清创会比较痛。什么各种药品啊各种这些东西不要往伤口上，直接快速的赶往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就好。
1: 嗯，好。再假如我们在家里，做饭，做饭的时候呢操作不当，导致呢这个油锅里的油到处四溅，然后烫伤了我们自己。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裸露出来的手背儿啊，然后包括面颊呀，脖子呀，或什么地方碰上了油，就属于一种烫伤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处置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0: 用流动的清水降温。那比如说手部的话，你可以把水龙头打开，但是觉得别浪费水嘛，你可以用个小桶小盆接着，回头那水擦地也可以。如果是大面

0: 己烫伤的情况下，把淋浴头打开，让整个人在淋浴下然后降温，
1: 嗯，
0: 降到什么时候呢？不痛为止。
1: 嗯，
0: 不再痛。那如果烫伤面积比较大，那快速的用干净的浴巾也好，衣服包裹，然后赶往我们的专业的烫伤医院去救治，不要自己在家里。我之前好像看过有什么用面粉的，用大酱的，用蜂蜜的，
1: 用酱油的，
0: 对，酱油的，就是很多的民间偏方，但并不是表明民间偏方不好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让自己少遭一点罪的情况下是，然后也不要用冰块去冰敷，觉得哎刚才烫伤了，我让它降温，我可不可以用冰块？那冰块呢容易造成低温，就是这种的。
1: 冻
0: 伤，冻伤，那还是一种伤上加伤，二次伤害，
1: 哦、
0: 所以不要，
1: 不要随便的啊。然后我看到了听友吴清亮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家老人啊，今年春节的时候鼻子呢就出血严重，反复好多次，那么去一大二院检查才发现是鼻腔里有一个小动脉出血。小动脉出血，大夫说呢，这个是自己愈合不了的。后来呢，就到一大医院把这个地方给焊上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焊上了，说所以啊，这个鼻腔出血啊，它也不是一个小事儿，不能够就是自己随便的处置。
0: 嗯，
1: 尤其是出血严重的情况下，还是要尽快就医的。
0: 对，就是我们一定是要相信我们专业的院内医生的一些方式啊，多检查，多做这些。但是小的问题可能是偶尔。毛细血管，比如说家里比较干，冬天容易鼻出血的这种，或者是比较刺激碰撞，那还好。如果是频繁的这种的话，就是一定要赶往医院了。
1: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说，就是把自己烫伤了，我们要不停的用这个流动的新鲜的水去冲刷我们被烫伤的地方，这是一个最佳的处置方式。
0: 是。
1: 那么如果是油锅着火了，我们最佳的灭火方式，不能用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不能用的方式就是我想吃火爆大头菜，我把菜再扔进去，这是不能做的。然后第二呢是不能浇水。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盖上锅盖，关掉抽油烟机、排烟机，然后关掉燃气，把窗打开降温。
1: 如果你的油锅着了啊，首先先把你的那个燃气关掉，油烟机关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盖锅盖，
0: 先盖锅盖，
1: 先盖锅盖，
0: 锅盖
1: 第一件事情先盖锅盖，然后关
0: 燃气抽油烟机，这个是一步的啊，很快嘛，一般这个都是上下啊，那就快速抽油烟机关掉，燃气关掉啊就好，然后开窗，
1: 开窗，
0: 对，然后你什么时候去碰这个锅盖呢？是你静置，然后把你的手。靠近，但是不是贴在我们的锅盖上，靠近之后发现我们的锅盖温度没有那么高了，已经凉了的那种的，你可以，但是拿的时候呢是把锅盖沿着滑动朝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就是掀开，这样的话如果里面还有火的话会扑向自己嘛，是等温度锅盖没有那么热，然后把锅盖慢慢的滑向自己的方向，因为口是在另一侧嘛，这样的有没有火你是能看得见的。
1: 好，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盖上这个锅盖儿、火并没有被就是盖在这个锅里、而是还在呼呼往外冒，这个是通常的时候大家会紧张了、就是会手忙脚乱了，就觉得这个火越就害怕它燃到别的地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难道像郭大鹏那样只能用你的灭火毯了？
0: 对，我刚想说是第一位的那个听众的那种，把灭火毯盖上。
1: 如果家里没有灭火毯，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0: 加厚的一些可以阻燃，对，阻燃的这样的可以，但是正常如果说你的这个家里如果火烧成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这你今天吃的是满汉全席。
1: 就是如果是我们锅盖不能够给它阻止空气的话、那你就别心疼背了，
0: 对，
1: 夸嚓一下给它扣上。
0: 但是这块不要买的、不要盖的那种，就是咱们市面上的
1: 易燃的那种，
0: 对，
1: 就那种化纤的，
0: 对，
1: 它
0: 反
1: 而会
0: 容易
1: 着火
0: 自己身上，是、
1: 对，要特别注意就行哈。好了，今天的时间到了哈，感谢我们的大樱桃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应急救援的知识，谢谢大樱桃。
0: 不客气，而且时间过得好快。
1: 是的，很快。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爱家在路。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今天下午呢，是我们的停机检修时间，16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正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学校周边的车多人多。那么，希望大家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我们预计一下，这个放学大概会持续15分钟左右，也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过了这个4:20之后，基本上孩子的放学的时间段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此时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去往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这个区间是封闭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设立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是14到23度之间，14到23度之间。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旅行线路已就位，
4: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
3: 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
4: 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么我们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而且呢在本周我们将会为大家呈现的是六月份的旅游线路。那目前呢也正在最终来确定出发的时间。那之前的时候呢，新疆呢我们定在了是6月12和6月25。大家会认为说，哎呦，这个高考结束、中考结束就可以出发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出现在机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机票特别紧张。然后呢，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目前是把新疆6月11号的时间固定了。因为呢，6月9号、10号大家考完试了之后，就可以啊直接跟团出发了。
1: 是的。
0: 但是呢，原本的6月25号的团期，目前呢我们正在做调整。现在看只有6月23号。才有出发的团期，但是23号中考的考生还没有结束。
1: 是的，刚刚结束。
0: 但是啊，如果说中考的考生参加不上，那么呢，可以考虑出分之后，都稳定好了之后，7月份再跟我们走也是没有问题。
1: 哦，是这样的。
0: 哎，
1: 好的，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两班呢是出境游，去到尼泊尔。尼泊尔这个行程呢特别有意思，这两天呢我们在紧锣密鼓的再去安排。刚一开始是7天往返，现在变成了8天往返。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定在了是6月8号出发和6月19号出发两班。但是我觉得19号大家时间是 OK 的，因为6月19号呢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然后往后数8天，也就是说呢你请5天假可以出去玩8天。
1: 哎，就正好把这个端午节的时间带上了。
0: 另外呢，你看啊，尼泊尔呢这个城市啊，之前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旅行社呢也在推出类似的产品。但是我们主持人带队目前是首发。
1: 哦，确实是。
0: 我也了解了一下啊，尼泊尔呢这个国家呢，它呢是出境，我们还是从昆明出境，但是呢因为航班的问题，我们呢需要提前1天啊落地到昆明，第一天晚上在昆明住。然后第二天下午3点多的飞机飞到这个尼泊尔。尼泊尔的首都。然后呢这一来呢就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会多出一天，这就是第一天的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你在昆明就是自由行。你可以出去自己玩，或者叫个车你到景点去玩什么的，自己做攻略，或者是跟着我们的领队呢去到博物馆都是可以的。然后返回的时候是在第7天晚上，是晚上10点。从尼泊尔飞回昆明。那也不是说咱们坐夜班航班啊，坐一宿再回大连，不是。那么在昆明再住一夜。然后第8天下午再回到大连。也就是说返回的第8天上午在昆明还能玩半天。这等于是什么呢？昆明加尼

0: 尼泊尔、啊、
1: 是的，
0: 这两个算是这个国内城市加上一个出境
1: 了，
0: 哎，
1: 是这样的、啊。
0: 而且价位呢，你看啊，为什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包括七月份都会有出境游？
1: 嗯，
0: 它不会太影响，就是国外这一段啊，不是暑期，
1: 嗯，
0: 所以呢，它的价格不是特别高。
1: 哦，
0: 啊，
1: 那么现在定没定这个价格？
0: 定了，现在价格呢是5999元一个人。
1: 哦，才不到六，
0: 不到六千，但是最终报名的话，我们还会给大家优惠。但是呢，新疆游的价格呢，现在也定了，
1: 嗯，
0: 要相对五月份要贵出大概800到900元、
1: 哦、
0: 啊，定的价格是6899，最后也有优惠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六月份新疆一个最大的优点呢，和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我们增加了一天小车，就是比如说一个团20个人、25个人，
1: 嗯，
0: 我们会给他变成6人一组，乘坐的是7座的这种商务车。
1: 哦。
0: 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直接从啊这个伊犁地区。然后上独库公路，
1: 嗯，
0: 咱们走一段独库公路，再到当天下午的景区。
1: 哦，
0: 哎，你看
1: 有变化，
0: 节省时间。
1: 嗯，
0: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什么呢？我们可能从昌吉直接到赛里木湖。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呢是换成小车，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是2+1的太空座椅了。
1: 对，
0: 然后呢，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去到赛里木湖。那么这个价格当中，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这个价格贵，贵在哪儿呢？还贵在100多块钱的。游艇游赛里木啊，不是游艇，帆船游赛里木湖。
1: 哦，帆船游。
0: 帆船呢，在当地啊，你如果说自己花钱在景区内的话呢，应该是120。
1: 哦，
0: 啊，这次我们都包含在内了。
1: 哦，真的？
0: 哎，
1: 一下全含了，
0: 让大家全都上帆船，
1: 哦、
0: 然后在湖中间拍照。哎呦，那就是相当不错了。
1: 哎呦，真是 哎，这样的话，咱们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大家刚才听了好多的信息啊。
0: 嗯、
1: 六月份从头到尾连着这个。咱们境外游，
0: 嗯，
1: 到咱们这个新疆的话，
0: 对，新疆
1: 游从几号开始？就连续这几个分别是什么？咱们再说一下。
0: 哎、
1: 最早的是6月9号，
0: 6月8号，
1: 6月8号
0: 尼泊尔，
1: 尼泊尔，
0: 然后是6月11号的新疆，
1: 新疆。哎，接下来
0: 6月19号的尼泊尔，
1: 19号的尼泊尔
0: 和6月23或者25的新疆。
1: 23或25是暂没定，是不是？
0: 没定呢，因为呢、
1: 啊、
0: 这两天要看具体的机票，
1: 就是尽量能够定在25，但是也有可能23。什么时候能确定最后的行程？
0: 就是这两天，因为呢这两天要上整体的宣传、
1: 嗯、
0: 大家呢在不同的时间段也可以收听到，而且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已经确认了，
1: 嗯
0: 啊，已经确定了，
1: 可以说吗？
0: 是一位男主持人和一位女主持人。
1: 真新鲜，真的 每次都这么新鲜。
0: 然后男主持人呢是你老搭档的搭档。
1: 我老大的，真的
0: 哎，
1: 姚老。
0: 女主持人呢是5月21号带队主持人的搭档，
1: 5月21号带队
0: 小薇的搭档
1: 这鸿飞老师是不是、啊、哎，鸿飞老师和燃峰老师，哎，
0: 对啊，
1: 这
0: 目前呢
1: 是非常有特点。
0: 哎，暂定的呢是燃峰老师呢会带队新疆、
1: 嗯、
0: 然后呢新疆虽然说两个团期啊，现在呢你看我们的整体宣传还没宣传呢，但是在之前几月份啊，4、5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家长开始加微信咨询了吗？
1: 哦，
0: 现在啊，我完全没有想到说6月11号已经有2组高考考生家庭报名了。
1: 你看看，
0: 5个人、
1: 就是、
0: 已经占去5个名额，现在只剩下15个名额。这个是6月11号，
1: 只是从咱们这个栏目组稍微透了点消息而已。你看看，
0: 然后呢，在6月23号或者是25号，现在也有2位。
1: 嗯
0: 啊，
1: 在
0: 两位就是夫妻关系的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也报名了6月底的新疆
1: 啊、哦。
0: 那你看，也不是说这个燃峰老师他是两个团都带啊，
1: 嗯，
0: 那他可能呢主要的先带6月11号，
1: 嗯、
0: 那么6月底的这个团期，我们还会另外再选派主持人再进行带队。
1: 就是燃峰老师现在定的是
0: 6月11号，然后呢，鸿飞老师呢、
1: 哦、
0: 是暂定的是6月19。如果说6月8号、
1: 哦、
0: 大家呢也是报名的特别多去尼泊尔的话，那么我们是10人成团，10人以上我们也会再另派主持人。
1: 那就是这个鸿飞老师暂定的是境外的，这个
0: 对境外的、
1: 哦、然后呢燃峰老师是新疆、
0: 嗯、新疆、
1: 哦、
0: 对对，你看他们这个汽车节目啊，
1: 嗯，
0: 车世界
1: 是
0: 啊、俩人在今年都去新疆
1: 了，新疆了
0: 啊、
1: 然后呢、
0: 哎、
1: 另外这个法律节目呢，这交光有说法，
0: 哎，一个新疆一个出境，
1: 是不是、哎、应该挺好的。
0: 但是你看呢，出境游啊，最终看报名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可能对于出境游的这种热度不是特别高涨的话、
1: 嗯、
0: 可能鸿飞老师也会带六月底的新疆，这个是不一定的啊，
1: 你看看，
0: 哎，我们就共同期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最终会有啊线上的宣传，大家如果说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绝对是一手的资讯。
1: 对
0: 啊，想占名额的，我们不收取。

0: 任何定金，
1: 嗯，
0: 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也不会收取大家的押金，
1: 嗯，
0: 那么就先把你的姓名、电话号码、性别和你的身份证号码先告诉我们，我们先帮你占个名额。
1: 哎，
0: 那么真的说，哎，等到期了，哎，我们说，哎，这是有时这个时间有冲突，
1: 嗯
0: 啊，报不了了，那怎么办？那你就可以不去啊，
1: 对
0: 对吧？我们
1: 再
0: 继续招募。你知道，在5月21号特别有意思。5月21号刚一开始，在4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在宣传周期就已经有25位朋友，
1: 嗯，
0: 已经报名了。
1: 是啊，
0: 当时报完了之后，这不就封团了吗？
1: 对呀。
0: 2天之后，在这个团里边有6位，
1: 嗯，
0: 告诉我啊，说，哎呀，因为家里面有事情，自己的假期有问题，
1: 哦，退出了，
0: 退出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又变成了19位，
1: 是，没错，
0: 对吧？然后呢，现在我们最终的成团人数，因为21号他们马上要出发了，
1: 嗯，
0: 我们最终的成团人数是
1: 多少？
0: 23人。
1: 你看看，
0: 你看又有4位，
1: 又补上了，
0: 一家三口加上一位姐姐，
1: 嗯，
0: 单独报名，
1: 对，
0: 然后他们又。哎，组成了这个团队了。
1: 嗯，就是有人可能说，你看你们现在连正规的，就不能说正规的哈，就是咱们的信息的播出都还没有，仅是从这儿呢透露一个小消息，
0: 嗯，
1: 你们就已经说赶紧定，是不是有点饥饿营销
0: 啊？
1: 还真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对，
0: 5月份的时候，我们两个团期的话，不瞒大家说，
1: 提前一个月，
0: 4月10几号、
1: 嗯，
0: 我们宣传的第一周。然后呢，
1: 来说就已经爆满了。
0: 5月23号的团3天就爆满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赶快啊调整的一个宣传的周期，我们在5月23号之前又加开了。
1: 对，
0: 你知道多亏加开了，因为原定的我们是5月11号、12号这2天就要出发。
1: 嗯，
0: 啊，去到新疆
1: 是
0: 还好没出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刚刚看到了媒体的消息，
1: 嗯，
0: 新疆多地受到了暴雨影响。啊，有些景区，比如说天山天池，
1: 嗯，
0: 赛里木湖，
1: 嗯，
0: 是临时封闭，
1: 哦，
0: 11、12号就关门了，
1: 嗯，
0: 那么你之前锁定的门票的话，人家是全额给你退，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大老远的话，你去了他也耽误时间呢，对不对？
1: 是是是，哎，
0: 你看我们改到5月21，
1: 奔着这湖去的，
0: 哎，然后大家伙呢都积极报名，
1: 对，
0: 感谢大家支持，但是我们确实是每个团的名额都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们的品质是不变啊，
1: 精品小团，
0: 哎。
1: 就是20多人，哎，
0: 对，
1: 最多可能也不会超过26个人，
0: 没错，
1: 24个人，
0: 没错，
1: 差不多啊。
0: 另外呢，今天是5月12号、
1: 嗯、
0: 啊，今天呢不仅仅是护士节，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防灾减灾相关的一些宣传。
1: 哎，相关的宣传今天还挺多，
0: 是，
1: 但是针对咱们栏目的，好像还没有那么精准。
0: 哎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栏目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出游方面的一些分享。
1: 哎，那就用不同的出游纸。
0: 对
1: 对啊，
0: 咱们首先啊、
1: 就是这个、啊，出游的时候啊，这脸啊。拍照带反光，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不是这个蠢，
1: 擦一擦，
0: 旅游，旅游的游
1: 啊，旅游
0: 不是豆油的油，不是脸上蠢。就首先咱们得明确什么呢？
1: 嗯、
0: 你在旅途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1: 比较突发的情况、
0: 哎。但是不仅仅是像地震、洪水之类的，
1: 哦，还能碰到这么大
0: 事、啊、这些是大事件
1: 啊、哦。
0: 那么比如说也有一些小风险，比如说你去到山区，
1: 嗯，
0: 可能会遇到山洪。
1: 哎，
0: 或者是滑坡、
1: 泥石流，
0: 那去到了海边呢，可能会遇到强风，
1: 嗯，
0: 甚至是有海啸。
1: 哎呦，这就危险了。
0: 城市当中旅游的话，可能你会遇到暴雨内涝、电梯故障。
1: 我能遇到吗？你觉得？
0: 不希望你遇到。
1: 我觉得，
0: 但是
1: 这有点吓人。
0: 这些风险看似突发、
1: 嗯，
0: 但是其实都有一个提前预警。
1: 哦，是，其实是有预警的。
0: 哎、你首先来说啊、
1: 哦，
0: 很多听众呢喜欢的是徒步登山，
1: 那是
0: 这里面画个重点啊、
1: 嗯，
0: 出发前一定要查看一下当地的天气预警。
1: 现在天气预警挺准的，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什么什么的什么颜色的预警，比如说暴雨蓝色，
1: 嗯，
0: 暴风黄色，暴雨黄色，
1: 还有红色，
0: 还有暴雪红色等等。
1: 嗯嗯，
0: 那么有这样以上的带有。颜色的预警的话，坚决不要进山，因为山区里、
1: 哦、
0: 尤其是暴雨蓝色预警以上啊，山区里的山洪往往来得特别快，
1: 嗯，
0: 哪怕是远处乌云密布，那么也有可能引发的是溪水暴涨。
1: 哦， 这咱们未必有经验。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在途中如果遇到了这个溪水，哎呦，怎么变得这么浑浊呢？
1: 哦，有这种情况。
0: 这个流速啊，突然间加快了。哎，刚才我看着它流的还挺平顺的，怎么突然间它就感觉就是湍急了呢？
1: 就别不当回事儿。
0: 或者听到啊，哎，这个在之前视频里边我还真听过。
1: 哦，
0: 就是远处山谷传来那种轰鸣声，就轰轰这种声，这就是山洪的
1: 蹦迪。
0: 什么蹦迪？
1: 谁在山谷里蹦迪？
0: 怎么就到你这儿就？
1: 你刚才这个特别形象，你知道吗？
0: 那是 no no no no， 哎，就是你会听到这个声音啊，声音什么呢？有可能是远处山洪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哦，
0: 你需要怎么躲呢？你不是说顺着溪水往下跑、下游跑，你是要往两处高处跑，你千万别沿着河道逃生。
1: 哦、
0: 你要往
1: 顺着
0: 往山上爬，
1: 往山两面山上爬，
0: 对、
1: 哦高处
0: 爬，往山上
1: 爬、嗯，
0: 甚至是有人什么呢？已经看到山洪卷的一些树干、
1: 嗯，
0: 卷的一些泥沙已经快来到你面前，有人甚至还拿出手机拍照。你知道他到你面前的速度有多快吗？可能就十几秒的时间。
1: 哎呦，还有这心情呢。嗯，但是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可能这些选择都不会。
0: 嗯，
1: 既不会拍照，也不会往山上跑。
0: 那你干嘛呢？
1: 我可能就一动不动了。
0: 那可不行啊，
1: 就害怕了。
0: 哦呦，我告诉你啊，
1: 定住了，
0: 一动不动是最可怕的。
1: 嗯，
0: 因为呢水流湍急，可能就把你直接带走了。
1: 我会不会就朝他大吼一声，你给我回去。
0: 这个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本事啊。
1: 是不是没本事？是
0: 吓我一跳啊。
1: 咱还得跑，是不是？咱还要跑。
0: 啊，我以为你要说你过来呀。
1: 这个我不敢，
0: 是吧？
1: 那我就得离你远点
0: 啊。
1: 我说你给我回去
0: 啊，
1: 然后你说你给我过来。我怕洪水他着急呀。他该怎么办呢？是不是？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这周都会给大家来进行科普。
1: 嗯，
0: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关于在山区里遇到的一些事儿。
1: 哦，
0: 那么呢，明天后天我们会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在海边城市，咱们大连就是海边城市嘛。
1: 嗯，
0: 在海边游玩啊，甚至是城市旅游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危险和风险。
1: 嗯
0: 啊，我们不跟大家说那么多，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山区，包括呢你在溪水边。前两天不是有人说吗？
1: 嗯，
0: 哎，在溪水边露营
1: 啊，
0: 那你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天气变化。
1: 嗯，
0: 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好调整。
1: 哎，
0: 啊，
1: 我觉得这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哎，因为咱们在城市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在咱们海边城市，
0: 嗯，
1: 咱大连是块宝地，
0: 是
1: 你会发现很多的自然灾害啊，全都绕着咱们走。
0: 嗯，
1: 咱们就未必有经验，
0: 是
1: 不是啊？
0: 啊，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呢来进行分享啊。
1: 嗯，
0: 还有啊，再来看一看呢，是 Ghost 发来信息了。
1: 嗯，
0: 他说的是什么呀？这是
1: 发了个照片
0: 啊。还有好好啊，好好他说呢，哦，他说赛里木湖目前没有封闭，
1: 嗯，
0: 是因为啊，他说我同事现在正在赛里木湖，只是风会大一些。
1: 哦，
0: 那应该就是天山天池，还有一个草原。
1: 嗯
0: 啊。还有一个草原，不是纳拉提，是另外一个草原。
1: 哦，
0: 刚才我在上节目前我刚看这个新闻。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大家不太满意的天气。但是，
1: 哎，你说是不是咱们越靠近比方说五月末六月份，这天气情况越稳定啊？
0: 嗯，你说对了，
1: 是不是？
0: 因为呢，哦，在比如说在新疆，在新疆为什么在六月一号甚至六月十号之后独库公路才开通吗？
1: 嗯，
0: 我前两天看到视频之后我才知道，目前就在这两天啊，
1: 嗯，
0: 新疆的交警部门包括路政部门正在清理独库公路的积雪，包括修复护栏。这个护栏它是什么呢？经过了一冬天的比如说泥石流，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山上的一些滚下来的巨石，
1: 嗯，
0: 他把一些护栏全都给压扁了，
1: 哦，重新修路。
0: 然后你知道那个雪有多厚吗？就是他把道清出来了之后，工作人员穿的是短袖，
1: 嗯，
0: 中午啊，
1: 哦，
0: 旁边的雪山能有将近两米高，
1: 我的天哪！
0: 就是他刚清完，
1: 想象不到哈。
0: 他并不是说这个清完了之后全都堆在路旁，
1: 嗯，
0: 他是原本就那么高。
1: 哦呦，
0: 你想一想，我的天，太可怕了。
1: 那整个这个冬天啊，
0: 对，
1: 这积雪就这么一层层下。
0: 为什么说在六月十一号左右，包括在六月底我们要开通就是小车让大家走一段独库公路。
1: 嗯，
0: 独库公路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独库公路上可以一天感受四季的变化。就是你开着开着前面下雨了，开着开着可能 飘雪花了，
1: 就是到六月份也这样。
0: 哎，一样，它刚开通就是这样。
1: 哦、
0: 然后呢，开着开着，旁边就是大雪山，这个雪山什么？是雪堆，不是远处的高山的雪山啊，是雪堆。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0: 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呢，它具备了开通条件之后，
1: 只要开通
0: 了之后才可以开通，就没问题了。
1: 明白了。

0: 还有一点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去过内蒙的朋友，有过经验。我去内蒙的时候呢，和家人我们一起自驾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近景还是阳光普照，
1: 嗯，
0: 近处还是绿绿的草地，
1: 嗯，
0: 远处呢是牛羊奔跑，
1: 嗯，
0: 但是你在开着车前面呢，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前面那个天会黑了一块呢？
1: 为什么呢？
0: 它那儿正在下雨
1: 哦，
0: 而且是暴雨。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咱们可能开车过去就能追上那段，
0: 你就开着开着开着开着，
1: 嗯，
0: 哗，下雨了，
1: 嗯，
0: 然后开过去之后天晴了，就是内蒙其实自驾就是这么好玩，
1: 就是这么一片云，
0: 哎，就那么一片云。
1: 您看看，
0: 其实你看刚刚说到独库公路，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开着开着前面可能是这片云正在下雨，
1: 嗯
0: 啊，过去了就好了，但是再往前开呢，可能这一片呢，因为气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可能会飘雪花，
1: 嗯
0: 啊，就是大家这个。一路可以一天感受到四季变化啊。还有呢是天地一线说到了黄河路和同庆街英华街两个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出现问题了啊。微光特别逗，微光说这个苏林姐一声吼啊，
1: 怎么了？
0: 吼完就往两岸跑啊。
1: 对，就是押韵一点这么说
0: 啊，
1: 苏林一声吼，吼完就往两岸走，是来不及走了，
0: 啊，
1: 兄弟，
0: 就是来不及了。
1: 哎，其实项目啊它比较占优势，
0: 对，
1: 它有1.9米，
0: 真的，
1: 所以一般的话水也淹不着它。
0: 它1.9米啊，
1: 哎，就是说到时候的话就往它身上走，你看那个速度快，
0: 啊背着呗。
1: 对，
0: 那你俩摞一块都快4米了。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0: 啊，
1: 哎，比较救命啊。
0: 行，另外还有呢是墨染离心，他说下午4点品游天下，
1: 谢谢，
0: 准时来打卡，
1: 你看看，
0: 接着奏乐，接着唠，
1: 是。
0: 啊，
1: 继续咱们奏乐啊。
0: 还有小曲同学也来了啊，
1: 嗯，
0: 他说下午好，过来打卡了啊，周三不明天吗？
1: 小曲是提前问候咱们，是不是？
0: 我以为忘接孩子了今天，
1: 哎，你看，
0: 啊，
1: 你看看，
0: 真是
1: 啊，
0: 周三
1: 这儿呢，
0: 啊，
1: 是不是啊，哎，
0: 好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嗯，对，我们还是再说一下这个关于咱们6月份的安排啊。
0: 对，
1: 很多人刚刚打开电梯，是不是啊，
0: 嗯，刚刚打开电梯啊，
1: 然后呢，
0: 那你就往里走
1: 快点，我们
0: 你到几楼啊，
1: 是不是，
0: 哎，你到几楼，
1: 哎，对，我们要到的就是6月份，
0: 六
1: 月份的我们有4个行程，
0: 对，
1: 哎，
0: 其实说是一个国内城市，嗯，一个出境的国家，
1: 哎，
0: 然后呢我们会各安排2个出团时间，这个是让大家很好去选择，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只是考虑说，哎呀，就定一个日期，
1: 嗯
0: 啊，大家你就选择这一个，你没有其他选择，但是现在呢就选择的会更加多样一些，
1: 是的，
0: 包括在暑期，我们现在目前六月份不是定的新疆和尼泊尔吗，
1: 嗯，没错，
0: 然后呢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通一些相对来说适合孩子们的研学类的，比如说北京啊，
1: 重庆啊，
0: 比如说成都啊，
1: 对，
0: 去看大熊猫啊，
1: 看看兵马俑啊，
0: 对，这些到西安看兵马俑，这些都会啊，
1: 是的。
0: 然后呢，看大家的诉求，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安排。另外呢，说到了什么呢？新疆6月份安排2个团期，分别是6月11号和6月底，
1: 嗯，
0: 那么呢，是否安排在中考之后24号之后，我们这2天还在最终来确定时间，
1: 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想尽
0: 办法
1: 争取，对，啊，
0: 因为也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呢，如果说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出成绩了，
1: 嗯，
0: 啊，可能也会影响你的游玩心情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高考呢，可能到了20左右号啊，他就开始出成绩了，
1: 嗯，
0: 那么可能也没有办法跟月底的这个时间走啊。
1: 对，
0: 但是不一定。啊，有的可能是艺术类的考生啊，包括体育生啊，他会考的稍微的早一些。
1: 我们多方考虑，咱们一切随缘，是
0: 啊，一切随缘。
1: 对啊，咱们今天确实定了4个，咱们这是务虚的行程啊。嗯，
0: 对对对。
1: 就关于哪个团能满，哪个团呢是，
0: 哎，怎么调整，那都是最终来说了，
1: 慢慢来。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尼泊尔这个国家呢，
1: 嗯，
0: 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发达，
1: 嗯
0: 啊，你看你只要是打开抖音、打开小红书，那听到的一些博主的第一句话的介绍就是我来到了啊这个比较穷的一个国家，
1: 哦，
0: 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它当地的一些文化，
1: 嗯，
0: 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信仰，
1: 嗯，
0: 啊，是不太一样的，
1: 异国风情，对，
0: 而且呢，
1: 感受一下，
0: 据我了解啊，尼泊尔那么也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
1: 哦，
0: 它和中国是共用啊，
1: 嗯，
0: 它是共用，但是呢。归属权还是在咱们中国。
1: 哎，
0: 啊，
1: 你看看啊，
0: 包括
1: 咱们感受一下啊，
0: 尼泊尔还有什么？
1: 什么？
0: 哎，喜欢盘串的朋友
1: 哦，
0: 可能听说过。
1: 嗯，
0: 哎，尼泊尔你会看到呢，会有一些
1: 那也是羊多，
0: 哎，
1: 自然，多放自然。
0: 哎，不是。

0: 不是
1: 啊，对不对？
0: 哎，
1: 什么串？
0: 小凤眼
1: 啊，
0: 产自尼泊尔，
1: 没法吃，是不是？
0: 啊，吃不了。
1: 那我没太多兴趣。
0: 多亏不是没说核桃啊，核桃你就给砸开了。
1: 啊、那是、
0: 哎，这真是
1: 啊 啊，这个
0: 你就发现了啊，发现苏林是这见什么吃什么，我天，
1: 这只要能放进嘴里的，这放在手里面的这个东西不太在意
0: 啊啊啊！
1: 当然了，尼泊尔在这方面是非常有文化的，
0: 是，
1: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尼泊尔呢，去你可以体验到什么吗？
1: 嗯，
0: 骑大象。
1: 在那儿可以骑大象、
0: 那儿呢你还可以去参观大象啊，也有大象的这个生活的地方、
1: 哦、
0: 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天呢安排的就是从它的首都出来之后啊，还去什么呢，还去用越野车来穿越森林、嗯、啊，就是这种
1: 还有这个项目
0: 穿越的感觉
1: 哦
0: 啊，这个就是玩的和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呀一些其他国家
1: 狂野
0: 是是的、哦
1: 很嗨、
0: 啊、
1: 摇滚
0: 对、嗯、对对就是很
1: 嗨那个时候你刚才那个动静那个嗡嗡嗡那个
0: 嗡嗡
1: 就给出现了是不是
0: 哎
1: 哎好
0: 所以感兴趣啊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都可以
1: 是
0: 但是你现在可能是想了解哎暑期有什么线路啊
1: 嗯
0: 或者是七八月份八九月份甚至在这个十月份啊或者是年底有什么都可以先加微信
1: 就是写两个字儿就行、
0: 啊、旅游
1: 对
0: 添加旅游两个字、啊、然后呢收到一个回弹的绿色二维码、
1: 嗯、
0: 扫码添加就行了这
1: 是
0: 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唯一的咨询和最终的主持人带队的报名方式
1: 不是群哎都
0: 是群
1: 一对一的你把
0: 很多人
1: 诉求单独说就
0: 行、啊、很多人说哎你们有没有群呢给我拉到群里边我可以随时关注、嗯、但是你要知道群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不可控的因素
1: 嗯
0: 就是有人可能会在里边发广告啊
1: 在我忽略一些重要信息
0: 哎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
1: 鸡汤啊、
0: 这个、哎鸡汤的内容啊
1: 对对对早上的话、
0: 哎、
1: 那个叫豆浆啊
0: 哎哎豆浆豆浆
1: 分享一碗豆浆
0: 是不
1: 是、
0: 啊、哎都可以啊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是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建群呢你比如说像即将出发的5月21和5月23的两个团期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群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傍晚的18点和19点30分别在两个群都有专业的领队给大家来开出发前的线上说明会告诉大家这个城市应该怎么玩穿什么啊，你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用品等等啊，所以呢，这个群我们建立好了之后，那么也是建立了连接，大家呢出去玩了8天，出去玩了7天，彼此都比较认识和了解了，那么以后也可以结伴出行，甚至是呢在各个群当中也可以了解我们最新的一个出行信息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啊，我们也是在慢慢培养和我们的合作的旅行社共同推出的我们全年的线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年的信息马上回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跟各位分享，稍后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首先来关注，目前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所以呢，目前公交车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雾气了，海面已经开始飘雾，像沿海地区包括秀月街上、跨海大桥、高新园区沿线、黄浦路沿线雾气比较凝重，如果您选择有雾的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整体运行状态，路面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土阳高速从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4到23度。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新疆有尼泊尔的行程的时候，
1: 嗯，
0: 就有听友添加我们的咨询微信，
1: 哦，
0: 马上就在了解说六月八号的尼泊尔现在有没有位置啊？
1: 您看看，
0: 哎，这边想要赶紧了解一下，
1: 长精神头。
0: 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尼泊尔呢，你可以去感受几天啊，
1: 嗯、
0: 异国风情。另外，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呢，虽然说有机票方面的一些时间差，
1: 嗯，
0: 但是。啊、
1: 哦！但是
0: 你到昆明的话，就等于什么呢？到云南昆明，咱还多玩了两天。
1: 那可是呢，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啊，咱们要不然的话，单独去那儿，是不
0: 是？
1: 咱们就压缩在，应该说是算是一天半的时间。
0: 哎，差
1: 不多。
0: 因为怎么呢、
1: 嗯？
0: 我们不想说从早晨让大家坐飞机，
1: 嗯，
0: 然后下午哎落地到这个昆明之后、
1: 哦，
0: 然后半夜再坐飞机，咱们再到这个尼泊尔，没有必要。
1: 哎。
0: 好好休息，
1: 咱一觉
0: 出去旅游的话呢，是为了放松，
1: 嗯，
0: 不是为了赶路。还有就是什么呢？尼泊尔的它的一个时差呢，要比咱们中国慢一个半小时，
1: 哦，一个半小时，
0: 要慢一个半点啊。
1: 咱们去这个啊，云南昆明。咱们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非常美、
0: 嗯、
1: 是不是啊，很多人都很想单独去那儿，是不
0: 是
1: 啊、咱们就顺路就去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新疆呢不用说了，新疆六月份的时候呢，
1: 哎、
0: 我们是
1: 多个独库，
0: 哎，直接呢飞到新疆，然后带着大家呢，是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啊，参与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的品质非常高。
1: 是的，
0: 我们呢首先是什么呢？住得好，吃得好。
1: 嗯、
0: 不瞒大家说，
1: 嗯，
0: 六月份。社会上的新疆游八天往返
1: 哦，什么价
0: 已经达到9000加？
1: 我的天，
0: 九千多！
1: 哎呦，9000多
0: 啊，九千多！
1: 咱们可以让他们横向比较一下，
0: 是
1: 对
0: 啊，
1: 比较一下餐食是不是一天三顿？
0: 对，
1: 然后呢，住宿
0: 是
1: 啊，包括游乐项目。
0: 哎，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呢所为大家所定制的这整个行程呢，是让大家、
1: 嗯。
0: 全程四算的酒店，虽然说我们是将近7000块钱、
1: 嗯、
0: 啊，跟人家可能也是差出了将近2000块钱吧。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供这个品质和服务，
1: 嗯
0: 啊，
1: 是不变的，
0: 是非常好的。
1: 哎，咱们性价比很高。
0: 对，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吃得好，住得好、
1: 哦、
0: 啊、
1: 嗯，
0: 玩得更好，
1: 情绪价值还高。
0: 哎，还有大威啊，他说什么呢？期待着有机会跟交通广播。一起实地的品游天下，
1: 想去哪儿？
0: 他说什么时候去港澳啊？哎，别说，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就是刚从潮汕回来，又想去港澳了。
0: 你要知道啊，港澳呢本身这样，因为他在潮汕的话，离港澳也挺近啊。
1: 是啊，你刚才你这拉不拉腿就过去了，
0: 你就应该从珠海就过去了。
1: 就是你回来干嘛呀？
0: 对吧？
1: 是是
0: 哎，港澳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有纯港澳，有粤港澳，
1: 嗯
0: 啊，有几种玩法。
1: 是，
0: 据我了解，因为前段时间呢，正好有一个。在深圳的旅行社，
1: 嗯，
0: 他是专门做港澳游的，
1: 哎呀，
0: 地接社、
1: 啊，那咱们对接一下，
0: 我们正在对接、
1: 嗯，
0: 然后呢，也希望说能找个时间领着大家真上港澳去感受一下。他们分什么呢？
1: 嗯，
0: 有直接飞到香港，咱们大连有直飞香港的航班，
1: 哦、这是一个线路。
0: 哎，飞到香港之后呢，但是可能在香港就住一夜，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去到澳门，
1: 哦，
0: 然后在澳门基本上呢玩一天之后呢，再回到深圳。
1: 哦
0: 啊，住在深圳，
1: 嗯，
0: 然后呢，珠海呀、啊，包括还有港珠澳大桥啊，
1: 哦，这个是一趟行程、
0: 哎，领着大家玩一下。
1: 还有什么玩法呢？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直接是要么就是往返广州，
1: 嗯，
0: 要么就是往返深圳，要么就是往返珠海。
1: 哦，
0: 先在深圳啊玩一玩，
1: 嗯，
0: 然后呢，再到珠海，再到香港，再到澳门，然后再回来、
1: 哦、
0: 啊，粤港澳。
1: 对，
0: 和港澳它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呢，确实是在我们研究的行列当中
0: 正在研究啊，
1: 你看
0: 正在研究。
1: 有听众提出需求了，
0: 是
1: 大威这个直接发旅游两个字儿，咱们先和栏目组
0: 添加一下。
1: 对、
0: 啊，
1: 然后你就说我期待着港澳，哎，
0: 嗯嗯嗯
1: 好，这就给你标注了。
0: 对
1: 啊，这个人（括号）港澳。
0: 是吧？
1: 哎，对，
0: 对，我们会有备注。
1: 侨胞，这是
0: 就是别侨胞了啊！
1: 是是对啊，
0: 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呢。雨佳他有说到新疆啊，最近有一个新疆导游特别火，
1: 是、嗯、吗？
0: 特别认真负责，讲解也非常好。
1: 哦、
0: 央视还采访他。对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是专门，她是做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她是做小包团、
1: 嗯。哦，
0: 所谓小包团的话呢，比如说2到6人，
1: 嗯，
0: 乘坐的是7座的这种商务，
1: 哎，
0: 但是她一般呢。讲解的时候他是另外除了司机以外他也在车上、
1: 嗯、
0: 那也就证明的是他的团只有6个人、
1: 哦
0: 哎、不对只有5个人因为坐不下呀一共7座、
1: 嗯、
0: 但是呢新疆呢还有一种车型的是什么呢还有那种纯5座的有7座的有9座的啊、
1: 哦，
0: 都不一样但是他讲解的确实是挺好
1: 是吧、就是、
0: 人家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特意忽略了一个问题
0: 怎么了呢
1: 不单讲得好、
0: 啊、
1: 而且是不是人长得也忒漂亮
0: 哎你说对
1: 一定
0: 是
1: 的、
0: 就
1: 是、
0: 各位去到新疆旅游啊
1: 嗯
0: 你一个方面你要关注新疆的美景
1: 是
0: 远处的雪山近处的绿草

0: 桥和你所看到的一些
1: 美丽的喇嘛庙，
0: 还有湖泊，对不对？
1: 玉桥，
0: 哎，千山，就是你坐飞机，我们就是每一次在出行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大家，坐飞机你去和回都要坐在同一侧。你比如说你在值机的时候，你说给我安排在左侧靠窗，回来也要坐在左侧靠窗，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天山山脉。
1: 哦，
0: 还有一点的是啊，有的一些航班呢，它返回的时间会稍微晚一些，你比如说21号23号他们的团呢，返回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午傍晚晚上才能落地大连。
1: 哦，
0: 那么你能看到什么呢？我曾经在5月23号带队，5月30号返回的时候，我们的航班呢是7点当地新疆当地是7点多飞机，11点落地大连。我看到了一个什么样景色呢？就是从白天瞬间进入到黑夜。
1: 哎呦，
0: 就是它直接就穿过去了。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它有一个时差嘛。
1: 哦、
0: 啊，它有一个时差。
1: 哎呦，真是、
0: 哎、
1: 像一下子就是穿越回两个世界。
0: 哎，对对，就穿越的这一感觉。
1: 这有这种奇景哈、啊。
0: 是。
1: 哎，
0: 还有呢，再来看一下旧巷子里的猫。说到了春柳隧道的上桥口，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哦，刚才好像也有一个黄河桥上，上桥口也有事故发生。
0: 对，应该说的就是这儿
1: 吧。一个地方是吗？
0: 啊，春柳隧道啊，
1: 上桥。
0: 有人说呢，在舒港路出市区绿波桥的下桥口位置，水泥罐车、私家车的事故，有一个是在最左侧、最右侧。
1: 这些应该都在一起，
0: 差不多，
1: 应该差不多
0: 啊。你看，包括舒港路去往机场方向绿波，这是一起事故。黄河桥的桥上两车事故，然后春柳隧道上桥方向，春柳隧道怎么上桥呢？
1: 我觉得。
0: 我知道了，春柳隧道去往东联路出市区的上桥口，现在也有事故。
1: 那是不是和刚才说到的
0: 黄河桥不是啊？黄河桥距离这儿还有一定距离。
1: 但和刚才的舒港路那几起呢？
0: 它是绿波吗？它是绿波的下桥口。
1: 还真是同时有这么几起。
0: 哎，有同时有几项、
1: 哦，
0: 因为包括生活，包括还有这个破烂富翁啊，发来的是同一个路段，就是舒港路出市区，
1: 在绿波。
0: 哎，绿波路段，
1: 嗯，
0: 然后呢？大梅发来的是黄河桥的上桥口，然后巷子里的猫呢说到的是春柳的上桥口，就是去往东联路出市区上桥口，啊，今天晚上事故还挺多的，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大伟也说了，港澳特别期待港澳啊，其实港澳呢怎么说，从咱们大连出发的话呢，行程和航班来说的话还好，不是特别远。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就是
0: 因为它是这样啊，它是从咱们的这个辽南地区，然后穿过山东，然后再沿着可以说是沿海城市一路南下，
1: 是的，
0: 哎，直接就能到这个珠海、广州那边。
1: 大飞现在说的这个港澳游，绝对是一个刚需，
0: 是
1: 对，所以说咱们未来的时候也会为大家好好服务。
0: 是，你人家大飞在这个潮州啊，
1: 是
0: 啊，在潮州还玩了一圈，
1: 哎、那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呢，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你想去到广州啊，去到深圳、去到潮汕地区玩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再多安排出来3到4天
1: 哦。
0: 把港澳就都带了、
1: 哦、
0: 因为你如果说落在了珠海，落在深圳，它当地它就有什么呢？比如说港澳两日游，港澳三日游，哎，它就带着你直接走这个这个大桥，直接就过去，
1: 就是还是6、7、8天、然后呢咱们就把这一串全都游了，哎，这也可以啊，
0: 哎，
1: 对，
0: 今天呢看到了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这个老姐姐，
1: 哦，
0: 然后我看到她的时候呢，我在问她，我说哟，我说姐姐多年不见，她是个60后啊，
1: 哦，她怎么说的？
0: 然后呢她我就说，我说那你现在在忙什么呀？她其实还在忙她自己的一些事业，
1: 哦，
0: 我就跟她分享，我说你知道吗，现在的60后包括部分的70后的姐姐们都已经开始享受他们的退休后的旅游生活了。
1: 哦，对，有这样一批。
0: 然后呢，这个姐姐也在跟我说，她说我现在特别向往的就是真的能够拿出10天20天你就让我在外边旅游。
1: 她舅妈就是不同意。
0: 她舅妈挺大岁数了。
1: 对对。
0: 她舅妈已经挺大岁数了，干涉不了她这个问题了。
1: 她还是希望就是现在把这事业能放一放，都现在还在那奔事业呢，
0: 是
1: 不是？
0: 所以你看啊，现在的60后部分的70后已退休的，包括还有一部分的50后啊，现在60后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主力军，出游的主力军，
1: 是，
0: 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长大成人了，都是90后00后了，都没有问题了，但是真的需要沉浸下来让自己开心才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人有不同的活法，比方说像你刚才说这个姐姐吧，人家目前这个事业线呢，还没有到终止的时候，
0: 哦，
1: 那她有能力，人家就再多干两年。
0: 还有你看英杰啊，英杰他就说下午好，好多地方都没去呢，比如说张家界，
1: 你 看
0: 张家界其实呢，在五月份、六月份是可去的。
1: 张家界，
0: 哎，
1: 凉快呀！
0: 对对对对，
1: 是是啊，
0: 七八月份就不要了，七八月份太热了，啊，
1: 人也多。
0: 英杰啊，也希望有空的话呢，跟我们一起出发。
1: 哎，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巷子里的猫提到了疏港路绿波方向，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啊，
1: 你看多快！
0: 好了，感谢各位的支持，这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云游六十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每天。都给大家不同的一些惊喜，
1: 那咱就明天继续聊，
0: 啊，明天继续聊好不好，好嘞，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的是形体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咨询经验的于洋老师。每年呢，他都会指导成功瘦身的朋友们都有五六百人，而且最懂大家的一个减肥的痛点和期望。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问候一下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其实呢，大家减肥呢最怕的就是没有效果，另外就是怕遭罪，而且还最怕的是反弹，
2: 确实啊。
0: 所以今天能不能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2: 好，其实因为我一年当中哈，就是咨询的减肥顾客啊，也有几百到上千人这么多了，所以真的太清楚，就是大家在减肥上面想要要什么啊，就是不想节食，不想运动，担心反弹，然后也担心伤身体。其实最好就是能够在减肥的同时，还能顺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易瘦体质，还能够把肥胖引起的一些像高血脂、高血压啊，高尿酸这些指标给降下来。那同时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减下来紧致好看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达到这些效果的，才叫真正的有效的且科学的一个瘦身方式。那我们用16年的时间也沉淀下来了一款专利的一个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刚好呢就是为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就它不需要节食，不需要靠坚持的运动，也不需要靠吃药，就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就这五个根源入手，把你就是发胖的一些底层的问题一次性的解决，所以瘦下来效果是稳定的、健康的，还不容易反弹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这五点瘦身的既安全、舒服又见效快，不反弹还养生啊，这些能做到吗？
2: 全能做到哈。首先能够确保的就是安全无痛，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是零副作用哈，零恢复期，也不耽误你上班，更不耽误你去带娃哈，平时的生活，因为它是随做随走的。其次就是效果真的是够绝，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大家轻轻松松就能瘦个10到15斤，而且是不节食的情况下哈，你直接就能换上小一码的衣服了，就让你的付出马上就能见到成果。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易反弹哈，就是因为它能够从根上去调我们的体质，就不是说去帮你掉水分，不是掉肌肉，它减的是真正的纯脂肪，所以瘦下来之后才不容易反弹。那还有呢，就是它的过程真的是超级的舒服，就是像我们做 SPA 一样，就过来躺着放松，所以很多会员都说，哎，过来躺着就完事儿了，完全也没压力，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好坚持。那最后一点就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就是能够调理亚健康，比如说减一些内脏脂肪、排湿寒、提代谢。那很多人他体重下来了，他的血脂、血压、体态都跟着变好了。所以说你对减肥所有的期待，五点瘦身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今天只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五点瘦身原价298元一次，但是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直接做4次，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没有强制推销，就是您可以亲自去来感受2到4次哈，就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腰围、肚子这些局部能够缩减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
0: 所以安全、舒适、快 不反弹还健康啊，就是为懒人、大忙人、反复减肥失败的人群量身定制。原价呢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报名198元可以做4次，四次可以呢是减3到5公分，而且呢这个体重下降2到8斤。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刚刚呢袁老师也说了

0: 啊，也是跟大家说没有什么任何的隐形消费，
1: 是的，
0: 也保证商家的品质和效果。赶紧拨打电话占一个名额，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春天啊，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就是你提代谢最快最好减的一个黄金季啊。那现在开始减，其实效率要比你平时要高很多很多啊。所以很多人他只做了两三个月的五点瘦身，人家已经可以穿上小码的衣服了。所以减肥不是让自己不开心啊，而是让自己看起来的状态更好更年轻。像我们会员楠楠35岁，他说自己是一年比一年胖，尤其呢就是肚子臀大腿就下半身哈比较胖，走路都磨腿。然后他也试过说节食啊加上运动啊快一年的时间了，他说坚持这么久但是感觉效果微乎其微啊，就自己就越来越没有动力了。那来做了一次五点瘦身，当时量哈肚子直接小了3公分，大腿呢直接瘦了有2公分，臀线也提升上去了，就当时做完穿上裤子体型立马就不一样了，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所以不管你是产后胖啊，中年发福，或者你肚子上顽固的一圈脂肪啊，还是男士的比如说啤酒肚呀、血脂高、内脏脂肪高，只要你想要健康的瘦、轻松的瘦、不反弹，五点瘦身都非常的适合你。就别再等明天，等有空等再胖点再说哈，因为现在春天减肥的这个黄金季开始减就是最佳的时间段。
0: 198元可以做4次，用一顿下午茶的钱啊，就可以呢验证一次啊能不能让自己瘦下来，特别值。想在春天呢彻底的逆袭啊，然后呢凸显呢穿衣自由的一些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呢赶紧抢这个名额。电话呢是 84618813，84618813， 或者是微信 M84618813。 原价呢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直播间的专属价是198元，可以体验4次，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而且还送你专业的体质检测，再针对结果帮您定制4次瘦身方案，而且呢没有隐形消费。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添加也是可以啊，电话不方便直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 M84618813， 安全专业没有套路，效果好，这样的瘦身项目啊真的挺难得。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啊，现在呢不光是成年人，很多青年也对肥胖的问题比较困扰，你怎么看？
1: 其实这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就现在包括青少年，就很多人啊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容易疲劳，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哈，没有精神头，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内脏脂肪超标在拖你身体的后腿，就是包括我们重要的脏器，一些心脏、肝脏啊，这些都被脂肪包裹住了之后，那你的代谢肯定是变慢的，气血不通了，身体自然就没有动力。那更加让人担心的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啊，他小小年纪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啊，甚至出现一些脂肪肝啊，肚子也是比较大的，这对生长发育和未来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哈。所以我国才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全民的3年减肥计划，一个是为了我们成年人的健康，更重要的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就年轻的一代不仅仅要活得长久，更要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对不对？那能够同时去管理体重，能够减掉内脏脂肪啊，能够提升代谢、调理体质的一个瘦身方式，首选那就是五点瘦身啊。其实健康从来不是等来的，就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一个认知以及选择。那么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孩子，那选择健康、选择好的身材，那永远都不晚哈。因为健康和身材，它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哈。那现在呢，五点瘦身是198四次，而且还送免费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哈，2到4次大家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些瘦身效果。它也是我们用16年的时间去沉淀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啊，就它不是靠节食，不是靠运动，更不是靠吃药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这5个很重要的根源去入手，就把你发胖的一些底层问题一次性的去解决了，所以才能够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的、持久的、不易反弹的。而且你想要减掉大肚子，想要改善三高，想要塑形紧致，想要 体态年轻显气质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不用等，今天赶紧报名，198就能做4次，电话84

0: 四六幺八八幺三八四六幺八八幺三，电话占线可以加我微信啊，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八四六幺八八幺三 M 八四六幺八八幺三。
1: 机会难得啊，专业、安全、舒适、见效快，不反弹。今天的节目专属198元可以做4次的污点瘦身。抢先电话呢是八四六幺八八幺三八四六幺八八幺三，微信也可以进行预约 M 八四六幺八八幺三。那么早开始。就早瘦，
0: 对，
1: 早瘦就早美。
0: 嗯，
1: 现在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减肥不是夏天的事儿，而是开春就要做。那么是在夏天来临之前要准备好您的身材。
0: 是的。
1: 现在报名呢，做4次五点瘦身，只要198，最后30秒，电话是八四六幺八八幺三，八四六幺八八幺三，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 八四六幺八八幺三。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五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已经开始出现大流量，另外受到华香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通过迎客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包括华北路途经大连门广场去往刘家桥方向暂时车多换行。此外，黄河桥和西山街的交汇处，黄河桥去往西山街方向，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都属于车多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暂时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4: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情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林，此刻让我们保持好心情，锁定100.8，让我们陪你一路畅聊到家。
0: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倾听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四大网络客户端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终于好用了。
1: 是的，或者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和我们互动，可以给我们留言分享您此刻的心情，同时呢可以给我们报来路面上的最新消息。
0: 来吧，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明天啊，尽管我市主导的风向仍然是以东南风为主的，但是空中啊受到暖温季的影响，天气总体呢会比这两天暖和一点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0度以上，北部地区甚至可以达到26度。温暖舒适的天气很适合户外活动啊。
0: 预计周四到周六咱们大连的天气啊将继续保持晴到多云的格局，气温呢也比较稳定啊，持续最高气温在21到23，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
1: 是的，预计周日呢受到低涡系统东移的影响，我市上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夜间局部地区有小雨，降雨量不足5毫米啊，市区气温在16到24度、最近我市降水实在太少了，未来几天少雨的格局还将维持，并且呢部分时段的偏南风还比较大，所以呢森林火险的等级比较高，野外活动咱们一定要注意防火的安全。
0: 本周末槟城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徒步大会啊，尽管天气非常不错，但是这个季节的紫外线是非常的强啊。
1: 是的，
0: 即使是多云的天气，参与的朋友也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注意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哦。
1: 嗯，是的，很多朋友非常期待这个徒步大会哈。
0: 哎，
1: 尤其这两天我觉得天儿还比较适合出去徒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来到了4级，火灾容易发生，邻居景区咱们一定严格控制好野外的用火呀。
0: 也来看看今天是哪些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六和旧巷子里的猫啊，发来了五一路展园附近的这个事故，私家车和电动车的事故，目前呢是五一路西行的方向展园路口内侧车道占据了内侧车道，交警呢已经到现场了，应该很快就会处理完了啊。
0: 桃李无言早一些提到了星海大桥，下白大桥这个桥上啊雾气很大，能见度较差。
1: 是的，大园也说这家伙这雾啊，星海这边跟下那毛毛雨似的。
0: 嗯
1: 啊、哦，这个雾可挺大的，已经开始由海面向内陆蔓延了啊！那走快大桥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今天晚间是不是得开启您的雾灯了呀？
0: 是的，也欢迎大海泉水水还有动动小毛噜噜的到来。
1: 好嘞，我们再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那5月12号今天已经是本轮周期的第3个工作日了，国内原油变化率呢是-4.09%，预测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呢分别下调每吨180元，折算之后呢下调呢是每升0.14到0.15元，那么加满一箱油呢会少花7块到7块5左右，调价日期呢是5月21号的24点，5月21号是下周四啊，所以说这隔的时间可挺长的，各位就是该加就加。虽然哈、啊，现在我看今天啊，就因为这个油价，这个工作日这几天一直在下调，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媒体的头条已经开始说了油价下调了，但说实话，下调的时间窗口离咱稍微有点远。
0: 是的啊、嗯，上一轮涨价呢，加满每箱92的50升的话，是
1: 多花
0: 13块钱。
1: 对。
0: 苏菲说了，打卡徒步已经报名了，整装待发啊。
1: 嗯，另外呢就是徒步大会人确实特别多，提醒大家什么，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备、别走散了，人太多了，
0: 是
1: 什么小天才呀小地才呀都给他带好了啊。哎、
0: 关键是注意补水防晒啊。
1: 是的，小曲同学说、晚上好啊，周二快乐，过来打卡来了啊。
0: 嗯，欢迎小曲。
1: 嗯，

0: 哎呀，所有的朋友都提到了这场大雾啊，说傅家庄那边也下大雾了。
1: 对，果子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
0: 照片
1: 哈，我们特别直观的就感受到这雾真挺大呀。
0: 就能见度啊是有的，但是呢，看前方啊真的是云里雾里的。
1: 对，还可以，还可以，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最起码能往前看到个七八辆车呢，是不是？
0: 哎，但是
1: 再往前恐怕就不行了。
0: 哎，眼神不太够用的，得提高120度的精气神了啊！
1: 真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看未命名账户说到了凯丹门口那个路，港龙路重新画了，右转车道在哪里？没有自行车道了吗？那可能就是没有自行车道了。
0: 哎，
1: 嗯。
0: 小九如说了，哎，终于又能听到交广了，那一个月了，太不容易了。送一首歌，
1: 啥？
0: 小酒窝长睫毛。
1: 人家跟你说听节目的事儿呢，
0: 这不是节目当中给送上一首歌，补偿一下啊，
1: 补偿一下啊，一个月没听了。生活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啊，说呢在5月12号，就是今天中午，大概在11点半左右，有位女士从造船厂的1号门打车到和平广场，她说是不是把一串钥匙掉我车里了？2把钥匙啊，一个电梯卡，一个乘车卡。如果是这位女士的或者家里人听到了，可以给我来联系18525305108，18525305108，
0: 给生活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哎，你看，同样是海边，东港这边的雾气就不重，哇，碧海蓝天的，
0: 哎，蓝天白云的啊，
1: 东港这边雾，这个风是真大。
0: 是，
1: 你看果子和这个 cos 发来的这个图片，你就觉得这哪是一个城市啊，
0: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1: 是的，好嘞，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0: 我们。

0: 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热搜新闻榜。
1: 哎，来说说微信的这个啊，最近呢有网友就发现微信状态目前正在显示什么的足迹功能的灰度测试。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条新闻会冲上热搜，而且是一个爆的程度啊。
0: 关键是很多朋友担忧啊，说这个微信如果一旦支持这个访客查询，你说你去哪儿是不是都知道了？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讨厌，包括抖音那个时候就出了
0: 啊。
1: 就是出访客查询，包括微博有访客查询功能，但微博那个访客查询呢，应该是你要开了 VIP 你可能才能看
0: 啊，得交钱
1: 啊。对，哎，对，很多网友觉得完全不需要，
0: 哎，
1: 能不能给我撤回这个功能？
0: 呼吁一定要撤回这个功能。也有网友感叹说，哎呀，留给私人一点空间吧。
1: 是的呀，
0: 是不是？这去哪儿？这太那啥透明了。
1: 另外他所谓的这个显示足迹，咱微信上有这个显示足迹这个吗？
0: 这不灰度测试吗？正在测试，可能是个别人已经有显示了啊，在测试当中，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他可能就上线了。
1: 另外他说的这个是微信状态，微信状态不就有那个什么写字，他其实就模仿 QQ 以前的状态，
0: 是是是，
1: 什么忙碌啊，什么开会啊，发呆
0: 啊，
1: 什么音乐呀，什么之类的，
0: 啊，
1: 什么你换铃声啦，其实这些我觉得这种状态完全没有啥意义啊，设置它
0: 是，但是呢显示足迹，比如说一旦是你上班的时间显示你在电影院，呵，这领导一看是不是？
1: 你明明跟你媳妇儿说你去上班了
0: 啊，
1: 显示地可能就在别的地方，你说你怎么办？
0: 哎，这太尴尬了，
1: 挺尴尬啊！还有人说别这样呗，你可以更新一下朋友圈的编辑功能，谢谢。就是你干点别的事儿，你别把这个精神头就聚焦到这里。
0: 还有朋友说了，不需要啊，撤回这功能，给人留点空间吧啊。今天呢，微信的员工啊，一位叫小蒋吧，也是发了这个话题啊。说其实啊有很大的误导性，这个我这个访客记录啊，微信状态并不提供查看访客记录的功能。
1: 这个热搜呢是因为微信状态最近在很小范围内测试两个功能，一个呢是状态浏览人数展示的功能，发布状态之后在该状态的有效期内，你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浏览人，只是展示人数，就几个人看了你这个状态，谁看了你不知道
0: 啊。那还好，要不然的话，你说我正翻小林朋友圈呢，小林说干啥呀？找啥来了？
1: 哎，我给你发微信你不回我，你在这看我状态是不是？
0: 你说说，哎，
1: 啊，
0: 这
1: 尴尬了。
0: 哎，然后呢，微信工作人员也说了啊，说这个测试还是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在你的状态页面会随机从路过的朋友当中，瞟几个发了状态的朋友的头像气泡，点击就能看到他的这个
1: 回看他的状态，
0: 回看的状态，让都喜欢发状态的好友可以更方便的互动。
1: 哎呀。
0: 嗯，
1: 目前这个能力告诉你已经停止测试了，
0: 是是是，
1: 但我们也根据，然后人家微信也说了，说会根据反馈持续优化体验。那么刚刚腾讯的公关总监也发了一个微博，就说的确这个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被误解了，他说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他说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尤其是已读功能，
0: 哎，
1: 他说这里特别强调啊，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大家放心啊。至于这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了，
0: 哎，
1: 感谢大家，
0: 这种社死的功能千万不要推出啊。您认为有哪些些功能你觉得还有待更新啊，推出？小林有没有觉得微信还应该增加点啥？
1: 我觉得微信倒没有，我就是以前刷那微博，我有一个就它的这个更新之后让我觉得非常不爽，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刷到哪个地方之后，可能我这时候来了个微信或者接个电话，我就去干别的了，回头我想继续看刚才我看到的那条信息的时候，只要我一点开它的那个客户端，它就立马给我刷新到最新，那我之前看的那个就没有了，我就找不到我之前看那个了。而且呢，它的所有的首页推荐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给你推荐的，以前是按照时间顺序，那我扒了一下，扒拉到就是十点我关注这些发的这些人，可是不是，它完全打乱了你的排序和发布顺序，就是非常的混乱，就那段时间更新之后我会觉得用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0: 哎，
1: 但现在没办法，你无力回天，很多人吐槽是，但已经无力回天了。
0: 我曾经就是特别期待有什么功能呢，就是你听那个语音的时候有个进度条
1: 啊，那不是跟 QQ 现在是有进度条，
0: 啊，就
1: 是我听到一半
0: 啊，
1: 我可以就是完了忙别的事儿的时候，我可以继续从中间继续听
0: 啊，
1: 是
0: 的，哎，特别希望有这个，
1: 反正我现在都已经转文字了，因为我来不及听语音了，就太浪费时间了，
0: 眼睛比较快一点，
1: 对，我要去一分钟的时间，然后看那么多，听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尤其是大家可能表达的时候还不能说立刻很清晰明确逻辑分明，
0: 关键还有的人一说哈，小林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这个半天，
1: 对，我可能说的时候，哎，阿豆你等会儿，我这个事儿有事儿呢，你等会儿，等会儿，哎，继续跟你说，哎，这一下子你看。

0: 看，这就二三十秒过去了，
1: 耽误事儿了。
0: 是，
1: 哎呀，有朋友说了，我了个去，我被劳斯莱斯追尾了。
0: 他在东港，刚才哥告我们雾大呢，这会儿就被追尾了，什么情况啊？你这个，还有呢，我们再看个妖怪，说马兰广场现在需要交警，包括清风。啊，吉许乐也提到了马兰广场，目前呢转不动了。
1: 哎，
0: 啊，希望这个交警能过来帮忙。那什么原因转不动了呢？
1: 还有朋友提到说想要领取这个爱心送烤的车贴，
0: 嗯，和丝带，
1: 啊，
0: 别着急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包括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都会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发布的话，各位考生家长啊，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哎。
0: 还有林林马说，这有一个车啊，车灯坏了一个，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显示您的照片，
1: 嗯，
0: 可以尝试的再来发送一遍啊。
1: 感谢提示。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办健身卡的事儿。我相信啊，身边很多朋友都有或多或少办过瑜伽卡呀、健身卡呀等等，充值各种各样的强身健体的一些课程。最近贵阳那位孙女士花了1880办了一张瑜伽卡，是一张季卡，3个月。本来寻思好好锻炼身体，前段时间呢就哎，这家伙，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嘛，刚开始啊就是兴头特别，足天天坚持去上课，可是连上了20多天之后，他却竟然被瑜伽老师踢出了微信群，约课的资格也直接被取消了。
1: 哎，此后呢，孙女士每天啊，就是，都正常上课嘛。她是和朋友买了个1880的一个季卡啊，当这个瑜伽馆就说了，说这张季卡呢，在3个月之内不限上课的次数。
0: 哎，那挺好啊。
1: 但是她是每天啊都准时上课，直到4月25号那天。瑜伽教练上完最后一节课对他说啊，天天来你不累吗？啊，
0: 哎呦，我才上了20多天，
1: 闲来贫了这事。
0: 对，孙女士就说，教练觉得我们的来的次数多了，他亏了。我们认为既然你敢办这活动，那就是计算过成本的。
1: 哎，是啊，
0: 你不应该这样对客户说。
1: 嗯，
0: 而且他说那个教练不是开玩笑啊，是当众脸色很不好看的说，感觉就是在摆脸色给我看。
1: 孙女士说啊，当时很尴尬又很气愤啊，回家经过考虑之后给对方发了消息，他说我回到家啊就给他发消息，你觉得亏，那你就把剩余的钱退给我。然后他就把我从群里推出来了啊，踢出来了，把我约的课权利也给关闭了。
0: 对，和孙女士一同办卡的朋友呢，也是问了教练几句话，也同样被踢出了群聊，并且取消了约课限制权限。所以呢，这两个朋友呢就一起拨打了12315进行投诉。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呢也曾经帮他们调解过一次，但是在退费金额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1: 所以说呢，在4月29号，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啊，进行了第二次的双方调解，工作人员表示啊，职能部门并没有强制商家退费的执法权利。那么在调解过程当中，孙女士发现啊，当初办卡的时候啊，这个教练仅通过微信发送了一页协议的图片，从来没有提供纸质的合同。那么在这次的调解当中呢，教练拿出了一份2页纸的合同。
0: 哎，你看看这就很有意思了。孙女士说，昨天调解的时候呢，商家突然间拿出2页合同，而且念了很多我们从没听过的内容。算下来呢，我们反倒还要给他20%的水费。
1: 呵，
0: 这叫闻所未闻啊。
1: 嗯，
0: 因为商家提供的合同存在争议，双方退费呢诉求分析极大，第二次调解失败了。而且呢，孙女士在查询到啊，这家瑜伽馆从24年开始就多次遭遇了消费者的投诉，而且所有的投诉都是退费纠纷。
1: 针对孙女士反馈的诸多问题啊，当地的监管局也是表明会对涉事瑜伽馆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可是我们也会将关注这个事儿的持续进展。
0: 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调解的，如果调解不成，真的这件事情走上法律途径了，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看看律师咋说啊。人律师说呢，经营者啊，在经营活动当中，你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且呢，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来给予说明。
1: 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啊，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的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和这个费用啊、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的这个警示等等，售后服务、民事责任这些都应该标清。如果没做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应当做是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0: 是的，那么经营者将消费者踢出群，导致消费者无法约课，视为经营者违约，其实相当于经营者是以行为表明解除合同的意思，而且呢，消费者也坚决要求退费。所以呢，双方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之后，应当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来处理退费的事宜。其实类似这样的纠纷呢、啊，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挺多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是怎么样来解决的呢？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雨佳啊，说千万别有访客记录，保留点隐私。为什么各大 APP 执着于暴露人们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行踪呢？然后他说别学 QQ 空间那套，边界感都碎了啊！就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些就 QQ 空间当年整的那些，就真的是挺雷人的。你现在一看，你就觉得就是脚趾刨地啊，刨出一套别墅那种的。
1: 俊伟提到甘南桥下桥入市进到华北路的路口，有私家车和大客车发生了刮蹭。
0: 还有朋友提到了有一辆车啊，在富民路去西南路的方向逆行向前插队，实在是太吓人了啊！尾号是712的这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您要想这个并道的话，咱们要在合理的道路上，通过虚线的路段进行合理并道啊。那逆行肯定不行，完了插队那更不行了。
1: 嗯。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还有积极向上的朋友说，哎，我想看看前女友的朋友圈被发现了怎么办？
0: 这怎么可能会被发现？
1: 现在还没有留痕这个说法。
0: 对呀，没有留痕。
1: 对。
0: 嗯，另外他还没把你删了吗？
1: 这是有真感情啊，这是。
0: 啊，就和平分手。
1: 哎，
0: 都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体面分手，都体面人。
1: 是的，梦想也说的这个旅顺开发区的雾也是越来越大了啊。
0: 哎，是的，还有呢，夏末微光说在公众号栏里点那个人头，有最近阅读可以看，有事没事看那个什么，
1: 没看完的文章啊。
0: 有事儿可以继续看，有事儿耽搁没看完的文章。
1: 嗯，
0: 公众号栏里点那个人头有最近阅读啊，我不是这个，我是说微博，它都会自动的刷新你的首页，你也不知道你上次看的是啥，
1: 是、
0: 哎、就看了，反正是啊、嗯，就经常就找不着了。哎，振兴路上，你看逆水行舟说雾也是挺大的啊。
1: 嗯，还有朋友听到说这个滨海路是不是限行啊？限行的是吧？
0: 嗯。好嘞，接下来时间有朋友发香水了，看看今天晚上咱好像早上是卖香水了啊，小卖部里边就整了点香水，看看咱晚上是啥。今天晚间呢，给大家带来还是小卖部的520好物啊，520表白日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向心爱之人表达心意的好日子，千万不能马虎了啊。那么想要送的浪漫，送的走心，还是得拿得出手，实用性拉满的好物，今天一定不要错过这款补水维稳的王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520表白送心意，闭眼入，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肌肤的呵护。
1: 海蓝之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国际大牌了啊，也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他家的这款精粹水更是被不少人啊叫做养肤护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啊，叫做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的这个肤感啊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呢是99%啊都是精华，只有1%那才是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告别的时候啊，告白的时候送上这个精粹水，是不是？那比如说你对象去往别的城市啊，也送往一瓶精粹水，出差吗？
0: 嗯，
1: 小丽笑啥？总有出差的时候吧，是不是？
0: 嗯、
1: 你带上一瓶。
0: 对。然后呢，就是告白的时候，那么这个送女友的时候也可以送精粹水，包括呢送媳妇儿精粹水，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感谢的这一路的陪伴和付出。那么官网呢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啊，平时要1400多块呀，
1: 不便宜啊！
0: 哎呀，真是今天520专属福利来了啊！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呢只要520元，这而且这不是一瓶的价格，朋友们，这是买一得二，
1: 嗯，
0: 也就是520元您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从来都没有的价格机制，仅限活动期间，给大家搭配的是精美的礼盒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啦，送出去呢既有面子又显用心啊！
1: 效期是到2027年3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一得二啊！现在下单吧，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开始抢购吧。
0: 是的，而且现在呢下单添加福利官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的小样一支啊，二者任选，回复大牌两个字，各位抓紧抢啦！
1: 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过渡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0: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流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段缓行，另外是受到华香立交桥附近封闭的影响，那么整个迎客路，包括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联盟广场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段呢，只能是耐心等待。也包括在东纬路进入到华北路去往大联盟广场，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香洲路大联盟广场路段去往机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黄河桥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一直排队到西山街的路口处。以及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西行、沙区法院门前主要是在富民路路口处，包括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广贤路徐子街、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多，另外中山广场环岛之内的流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来关注一下，在这种特殊天气当中啊，沿海地区雾气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关心大桥是否有封闭。目前我们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新海湾跨海大桥是正常开通，但是雾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新海湾跨海大桥正常开通，渤海大道、大荔湾海底隧道也是正常开通状态。那么关于高速，有一个路段是封闭的，如果您经常出行土阳高速公路的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土阳高速公路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机场这个收费站啊区间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沈阳方向，我们再说一下，土阳高速公路从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的区间去往沈阳方向是处于封闭状态，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舍里妮编辑播报。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1: 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5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小林。乐信说我的多次健身卡都被未到期中断了，最后伤心就不办了，开启跑步一年半了，四月份刚完成半马。
0: 嗯，
1: 说感谢健身卡被停啊，要不然还没有跑步机会呢。
0: 为什么被停？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原因呢。
1: 对，那就随便就让他说停就停啊。
0: 对啊，
1: 然后你也没有自己维权，而且还多次。
0: 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在哪里？
1: 关键还多次。
0: 嗯，
1: 明清说我之前弄过某平台尝试了一下红娘服务，结果呢，红娘利用我提供的真实资料反过来威胁我，
0: 呵，
1: 就因为我的服务，就因为他的服务我不满意，后来又找到平台全额进行了退款。
0: 嗯，
1: 啥意思？啥叫利用你的资料来威胁你啊？
0: 可能有一些隐情不太方便说。
1: 哦，
0: 现在跨海大桥是正常开通的啊。
1: 是的，另外
0: 清明问这个是不是正常开通。
1: 对，还有农牧乡说，你看中山路上的雾也挺大的，因为刚才大园还不就说嘛，说这个雾已经开始从海面往内陆开始蔓延了。
0: 哎，是的。
1: 嗯，另外还有朋友说东北路现在入市区交通稍微有点乱哈。
0: 嗯，
1: 哎，看看这个 H 说的，就最希望微信开发的功能，说能不能开发的功能就是加我进群需要经过我验证同意的功能，别你说拽我就拽我了。
0: 现在不是吗？就是给你发一个链接，你得点同意。
1: 那得是得达到多少人数之后，
0: 啊，
1: 然后他才说呢？因为群内容众多，怕什么打扰到你，
0: 啊，
1: 你是不是同意？
0: 啊，
1: 但如果比如说三个人的群、五个人的群，
0: 直接就拉进去了，
1: 那肯定说拉就拉进去了。
0: 哦，
1: 但你也可以说退就退啊，你也不用，你也不用经过群主的验证，
0: 退不就尴尬了？
1: 他拉你完，你秒退，
0: 嗯，
1: 还住不到啊？你是不是忘了？
0: 嗯，
1: 因为我那天想拉一个同事进群，我记得我点了他。然后等回头我上群里找，我说怎么没有了呢？我又单独私信聊他来着，那，
0: 啊，
1: 他肯定不是他自己退的啊，所以我就说有可能就是我在加的时候那个人啊特别多，只有头像。
0: 哦，
1: 我很可能就是我想加的点他，后来是不是又把他给来回就删掉了，还
0: 点错了？
1: 点错了，
0: 啊，也有可能。
1: 对，所以你秒退他就不知道，他就以为他没加上你，
0: 就是就全屏退得快，
1: 全屏退得快，手速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吉祥叔叔说五一广场上东快路目前呢现在是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吗？这个稍后我们来确认一下啊。
0: 嗯，一言为定说，请问一下周水前这个桥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哎呦，这个时间可稍微有点长。
0: 嗯，
1: 我们说到就是这个花香桥这个位置啊，挺堵的。哎，嗯，还有福说，我想反映个问题啊，胜利东路西行在并入南山隧道那个口那块最右侧车道，它那个线新化，它本来应该是有口是虚线并入，结果变成实线，导致这车没法走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这个地方不能够你并了？那你就不能够从最右侧往那边并了，那您只能提前调整好你所在的车道啊，有一些新化湿化的标线之后，下次走咱可能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嗯，
1: 好嘞，很多朋友非常关心我们的爱心送考啊，今年2026年了，时间真的太快了，
0: 哎，
1: 我们就迎来爱心送考的第二十。

0: 再见了。
1: 今年呢我们也是特别的走心啊，也很走心哈。第一个诗呢，心呢是用心的心，第二心是新旧的心啊。
0: 嗯，
1: 围绕着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继续燃下去。
0: 嗯，二十年前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是首次系上金丝带，二十年后呢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送考了，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召唤召唤大家，如果您是亲历者，快来和我们对对暗号啊。
1: 哎，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年的考生，如果您是被送过的90后00后，那么现在是不是也成为了爱心车主呢？或者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0: 嗯，
1: 来欢迎来互动一下。
0: 是的，也想问问各位司机朋友，您坚持送考多少年了？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有人坚持送考了整整20年。
1: 哎呦喂，
0: 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司机朋友涌现出来哈。您是送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呢？您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回忆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另外就是那些爱心企业哈，您是否曾经支持过爱心送考呢？如今还在公益路上吗？
0: 嗯，我们特别想听听那些您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留言，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置顶了我们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啊，您可以快去看一看，看看这个老照片里边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哎呀，我就找这照片的时候就看，哇，这是咱同事，真的是当年变化都特别特别的大，而且我们做了很多，而且每一年都有啊。但如果您有这个好的照片也可以来发送给我们啊。
1: 2026年的夏天，我们不只是送考，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槟城的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畅通，因你更美好。
0: 嗯，那么后续呢，车贴丝带的派发的更多的动态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别着急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看看这个是东纬路啊，很多朋友说已经堵在这半个小时了，这啥情况啊？前面了解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嗯，福提到说刚才那个信息啊，说它是一条辅路啊。
0: 哪一条？哦，就是胜利路东，胜利东路西行啊。
1: 说是如果不让并的话，那个车啊只能停在那个辅路上啊，他就是死葫芦了啊，就是那个没有走的道了啊，那肯定是画错了，这块必须要走的，否则就没有路走了。
0: 好，稍后我们把您的信息反馈给交警部门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下桥口，你不可能从桥上下来的车然后实现没路走了，那真是这样啊。
1: 是的。
0: 还有啊，这个有个朋友李秋在问说，港龙路的信号灯为什么要调整顺序？以前基本上呢是由东向西，从港东八街到港东一街一路绿灯，现在基本上过一个绿灯就要等一个红灯，大大降低了通行的顺畅度。那说明您以前走的时候正好走上了绿灯带了，比如说像高尔基路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能赶上这一波您就赶上这个绿波带了。你像是某导航它就会提醒，
1: 是
0: 啊，就是你再什么保持车速，你就可以连过多少个绿灯。
1: 哎，是的，
0: 哎，对，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正好赶上那个绿波带了，
1: 得赶点儿，
0: 你可能得赶巧。
1: 嗯
0: 嗯，不是每一次走都能赶上那个吧。还有我们再看一下 Lily 说，我前面那车油箱盖开了，我该怎么提醒他呢？如果您开车开到他旁边跟他并排的话，我可以提，我觉得还是能提醒的。另外就油箱盖开了对这个车主的影响大不大？
1: 并不是很大啊。如果说你下车了，你锁车了，油箱盖开着、啊、
0: 那容易被人偷着。
1: 对对对，
0: 偷油是不是
1: 啊？如果行驶当中还好啊。
0: 嗯，阿乐信从港湾广场开到了新海广场，他说假人俩天儿。对，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从东港这边简直是万里无云啊，天空湛蓝湛蓝的。新海这边呢，哇，那雾气真的是挺浓重的哈。
1: 是的，
0: 乐信给我们拍了一照片，这差别确实挺大。
1: 哎、
0: 啊，他现在走在了中山路西行，即将到和平广场的这个位置啊。
1: 远处的楼都看不见了、啊、
0: 对，楼尖儿看不着了。
1: 嗯，
0: 好嘞，同时也欢迎大家啊，把关于爱心送考的相关的回忆和您的故事，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就可以了，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

0: 可以说最近啊，气温是一路飙升，转眼间又到了换上轻薄的夏装的时刻了啊。那眼下最棘手的就是减肥，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资深形体的管理专家，帮大家从根儿上解决长胖的问题。于洋老师晚上好。
1: 你好。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洋。那今天我就来帮大家把身上常年减不掉、反反复复的那种陈年的赘肉，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一次性的搞定，好不好呢？
0: 嗯。
2: 那我做形体管理哈，16年的时间了，就特别有感触。就减肥这件事情，真的是早减早受益，因为你越往后，你只会越来越难减。像最近有一位顾客哈，他呢是24年的时候就说想要减肥，然后最近呢又在微信上跟我说，说于老师这两年我啥方法都用过了哈，买过各种的代餐。啊，减脂产品，自己在家也狠心的节食了，当时看着是瘦了几斤，可是只要正常吃饭就反弹，所以2年的时间过去了，就体重还是一点没掉，就属于浪费时间浪费钱，最后还在原点。那为什么靠代餐靠节食注定瘦不长久呢？那关键点就在于没找对自己的肥胖根源，就盲目的减掉只是身体的一些水分啊，包括蛋白质肌肉啊，表面看着掉秤了，实际上呢你也是拉低了自己的代谢，那之后呢就养成了一吃就胖的那种易胖体质。那我知道大家都想要找一种不用挨饿不用运动还不易反弹的那种健康的瘦身方式啊。那么专业的事情你必须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帮你缩短减肥的进程，用专业的技术帮你精准的来分解纯脂肪，同时呢从源头去解决你发胖的根源，那这样你瘦下来你才不反弹，皮肤才不松垮，同步呢还能提高你的基础代谢，慢慢的去养成每个人都想要的那种易瘦体质。
1: 嗯，明白了。很多人减肥反反复复越减越肥，就是没找准肥胖的根源。快来给我们讲讲如何能从根上减肥减脂，还能够杜绝反弹呢？
2: 好，我分享给大家一种啊，就经过上千顾客真实验证过的效果很稳定的一个专利的瘦身方式，5点瘦身。那这5点哈，就是让我们瘦不下来容易发胖的这5大核心原因，包括说个人体质、体脂率、内脏脂肪、基础代谢、体内的湿寒。首要一点就是个人的体质，所以很多人可能都说自己天生就比较胖哈，遗传性的胖，喝口凉水都长肉，就这就属于哈是体质决定的。那易胖体质呢，它常见为有2大类，一种呢就是代谢型的易胖，就你身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不够高，所以你吃进去的这些糖分啊、碳水啊，你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和消耗掉啊，所以直接就堆积成脂肪了。那另一种呢就是痰湿型的易胖，平时可能你也比较爱吃生冷的食物啊，熬夜久坐，所以使你的这种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哈，体内的一些水湿你就排不出去，它就会和脂肪作用在一起，形成那种虚胖浮肿，还容易就是浑身发沉，那就算你是少吃多动也很难减下来这种哈。还有呢就是气虚体质的人啊，女生也比较多，就常年觉得浑身乏力不想动就爱躺着哈，那基础代谢也偏低，所以呢，你的消耗。

0: 哦，热能的是比较慢的，那消耗能量是比较慢的，所以日积月累呢就会越来越胖。那体质不一样，我们发胖的这种根源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减肥失败呢，就是搞清楚自己的体质问题，就盲目的跟风去吃一些代餐啊、节食啊，或者是乱运动啊。那你不但减不下来，你还容易伤气血，又把自己的代谢搞得越来越低了。那五点瘦身它最专业的地方就是先帮你。精准的去辨识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体质啊，你是这种痰湿易胖型的，那你重点就是要提升代谢排痰湿；如果你是阳虚体质，那你重点就是温阳散寒，去调和你的气血等等。那从体质根源入手，让我们身体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功能啊、运化功能啊，这样你才能够瘦得持久，不易反弹。如果说你也踩过减肥的坑，就属于反复反弹，天生难减，那你一定要亲身来试试五点瘦身，绝对会打破你对减肥的固有认知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哈，给专门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开放10分钟的一个团购福利，五点瘦身，我们原价单次。一次啊，298元，老会员都知道，门店从来是不做团购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专属的一个团购价格198，直接做4次啊，4次我们原价要核算到1192了。那今天只需要198元就能体验到。那很多人哈，他做一次，你的体重维度你就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到明显变化的。但是大部分人哈，2到4次内啊，就肯定你能看到明显变化。就比如说体重啊，2到8斤啊。平均下来，维度的话缩减2到5公分的一个尺寸哈，当场就能看到紧致的变化。全程我们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套路，大家就是放心的、安心的来体验效果就行。直接可以打热线来报名今天的团购活动，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
1: 既能减脂塑形，又能调理易胖的体质，真的是一举两得啊！我们再重复一下报名的热线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可以直接搜索 M84618813，M84618813就能报名锁定福利了。
0: 是的。那讲完体质这一点哈，那剩下的这4点也是同样很关键哈。五点瘦身同步呢，还可以帮大家去解决体脂率超标的问题。可能很多人看着体重超标不多哈，可能10斤20斤，但是呢，你就是看着不够瘦，就身上肉也松松的，没线条，穿衣服就是没有型。那根源呢，就是出在你的体脂率太高了，你的肌肉量又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人高发的就是内脏脂肪超标嘛，可能你四肢不胖，就唯独肚子比较大。就是你内脏周围的一些油脂堆积的过多，那你自身代谢你又分解不掉啊，不光是这种肚子哈显年纪显臃肿，还容易引发一些三高的问题啊。那减肥的本质哈，从来不是靠饿，而是先把我们身体的一些燃脂功能给修好。所以五点瘦身呢，它是能够提升你的基础代谢的，把代谢调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你就算日常你平时你休息啊，你躺着啊，你不用刻意运动哈，你身体就能自然的燃烧脂肪了。还有呢，就是一点很重要，排湿驱寒。就如果说你的腰腹部、臀部、后背你这些局部你总有一些赘肉堆积在那儿啊，你减也减不掉，而且又减一点同样的地方又重新长出来哈，那你一定是体内的湿寒比较淤堵的。就是代谢，那脂肪代谢是没有出口了。那总结来说呢，就是不管你是代谢慢啊、湿寒重、内脏脂肪高，还是说你是节食过、代餐减肥反弹过，还是属于天生的易胖，五点瘦身都是非常适合你的啊。我们原价呢是1000多才能做4次，今天只要198就能做4次的五点瘦身了啊！报名热线我再重复一下：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M 加上84618813 M 84618813。那做五点瘦身呢，也是相当于你一边去分解纯脂肪，一边调理我们的体质，将内脏脂肪提升代谢排湿寒，就是有一种减脂加上养生一步到位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多会员做完不光光是瘦了哈，体重那气色会变好，身体更加的轻松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像脂肪肝高血压、痛风、高尿酸这些亚健康的问题都 都有明显的改善，而且五点瘦身它是央视影响力对话节目强烈推荐过的专利技术，就专门攻克那种难减的肥胖类型，还有呢最难减的腰腹部赘肉，做一次就能瘦2到5公分的维度哈，当场见效，男士女士都能做，14岁以上的青少年都可以放心体验，因为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2: 五点瘦身啊，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也能瘦，因为能够直击肥胖的五大根源，调代谢、排湿寒、降内脏脂肪。想趁夏天来临之前轻松变瘦的朋友啊，抓紧报名，84618813，84618813，原价单次呢是298，现在是198元四次，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放心预约。热线84618813，84618813，微信呢是 M8461813， M8461813。
0: 那我知道很多女士都想要状态年轻，气质有高级感，那么其实你选对瘦身方式，你真的可以让你逆龄好几岁。那五点瘦身它就是不用饿，你也不用遭罪，而且瘦完皮肤紧致不松垮。那想要轻松的瘦身不反弹，还能够调理一下我们的易胖体质的，你就选择五点瘦身，而且它是边减重边塑形边收紧，就能够让女性的那种体型体态啊都变得更加好看，更加有魅力。那也特别提醒一些男士们啊，就大肚子啊、脂肪肝、血脂、血压、尿酸也比较高，不想节食，不想运动，还想健康瘦身的话，你就选五点瘦身啊。因为男士其实代谢提升比较快，所以见效比女士更加明显。像我们月初一位男士来做3次五点瘦身，就瘦了6斤，腰围小了5公分，就大肚子哈，肉眼可见的就收进去了。
1: 不管男女都能通过五点瘦身瘦下来，现在就拨打电话198元四次，84618813，84618813，或者微信啊 ,M8461813 ,M8461813。
3: 北京时间晚上6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晚上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首先来关注一下受到华香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迎客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包括华北路、香洲路同时汇入到大连门广场，等待信号周期时间还会比较长一些。另外呢，在树港路沿线西行方向，尤其是绿波桥和进入到西北路之后的西北路、新生桥都是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主要是在富民路的入口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较长，因为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春柳隧道附近，过了富民路之后车速会提升，也包括在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入口的等待时间也比较长一些。除此之外，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湘国家桥上以及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西南路上方的位置缓行，五一路沿河街、五一路西行、黄河路黄河桥西行去往马兰地区、高新园区附近的阮经源东路，目前在阮经源东路的西行进入到博远路去往红岭路，以及红岭路大华锦绣华船进入到金岭路压力比较大。那么此时呢，晚上的6点钟正是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中学门前路段是车多人多，行驶缓慢，也请大家相互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尽管目前是有大雾，新海湾跨海大桥依然是开通状态，新海湾跨海大桥依然是开通状态，但是请选择新海湾大桥路段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那么关于高速上有封闭的路段呢，是土阳高速从营城子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施工，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7: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 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嘞，关注大连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是六提到了中南路去往三八广场的方向，过了植物园弯道，临近海军广场黎明街的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车刮蹭，占了内侧一排车道啊。
1: 多多拍了两张照片过来啊，说是

0: 是沙河口区敦煌南街交沙龙街上啊，道路两侧的这个车辆啊违停，两方向的这个错车都非常困难啊，希望能够治理一下。
1: 嗯，还有刚才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关于这个南山隧道这边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已经反馈给交警部门了。交警部门给我们这边的回馈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干活的时候呢下雨了，就干一半下雨了没干完、
0: 哦、
1: 所以呢今天晚间会把这个整个的路段呢重新给铺好啊，
0: 好，
1: 所以这个福、明天可以给我们来个回馈，看看您在走这个南山隧道那边看看怎么样了。
0: 嗯
1: 嗯，啊，还有 RQ 说世纪街啊这边大巴又来违停的了、啊、
0: 嗯，看到了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反馈啊，让我们这个大连的街道啊更好啊。
1: 嗯，是的。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多多啊，多多发来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0: 嗯、刚刚说过了啊，就两边的这个栈道
1: 啊，
0: 让中间的
1: 错车特难、
0: 嗯、是
1: 啊。那在这种小街小巷上，其实确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啊。
0: 本来就很窄了啊。
1: 对呀、啊，就是呢。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小卖部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我们其实呢在跟大家推荐这款产品之前，其实翻了很多网友的真实的测评，就发现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真的就是必染入的宝藏啊。有干皮星人就说一到换季小脸蛋儿就特别干，干的就起皮卡粉儿，就你涂啥都感觉这浮在表面上、
0: 嗯、
1: 但是你用它湿敷了三天，就是那皮肤直接喝饱水的状态，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后续呢上妆服贴到像天生好皮啊，连鼻翼两侧的干纹都淡了不少。还有熬夜党也纷纷种草了，说自己天天熬大夜赶方案，脸蛋是又黄又垮，看着也没啥精气神儿。坚持用它呢，早晚打底，不到半个月，黄气直接退下去了，皮肤呢透着透亮的光泽感。素颜出门呢，都被问是不是偷了做了什么护肤啊？
0: 哎，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官网日常要1400多。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啊！老板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啊！到手只要520元，而且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啊！效期是到2027年3月。护肤水啊，可以说每天早晚都要用的啊，所以说趁着合适，建议大家多囤两瓶，是吧？
1: 嗯、
0: 现在下单加上福利，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其一啊！这可是商城520限时活动，大家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吧。
1: 是的，关键字就俩字儿“大牌”啊，各位可以刷起来了。还有菜在问跨海大桥能不能走，可以走，有雾啊，但是目前没有封闭，您可以正常行走，这是没问题的，建议您打开这个雾灯、嗯、啊会更好一些。
0: 是的，下雾的时候啊，一定要听大家千万别打远光啊，
1: 嗯，
0: 打完之后那盲区更多。
1: 是的，凡尘说小林绝对是杰伦的铁粉，谈不上铁粉啊，就、
0: 嗯、
1: 但是刚才那歌不是我选的。
0: 铁粉给这儿呢，
1: 铁粉是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他以前的老歌我还是很喜欢，后来的我觉得我就一般了、
0: 哎、
1: 就一般了。在铁粉面前说这话，铁粉
0: 怎么说我偶像呢？确实一般。搭档说的对。
1: 啊，孙磊说反映一个情况啊，翠沟这边的荣民街希望能修一修啊，周围的几条路都重新铺了，重新铺的沥青非常好，怎么就剩我们荣民街还是这样子呢？非常不和谐啊，对过往的车辆挺不友好的，我怀疑是不是他还没施工完呢呀，
0: 没铺到咱这儿呢，
1: 是
0: 不是？
1: 对，我觉得可能施工工期还没到那儿呢。另外铺那几条路的时候你没问问他吗？说什么时候到我们荣民街呀，看看他的这个整个施工计划里面有没有这条街巷。
0: 这个有朋友提到啊，新能源车号是2068的朋友啊，您的油箱盖没关，那应该是充电口。
1: 嗯
0: 啊，
1: 对，那说不定也是油电混的呢，那种、
0: 哎、也有可能、
1: 嗯、
0: 啊。
1: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条咱大连的一个视频啊，最近冲上热搜了，原因啊这个不太好啊，是啥呢？这有个女子让她的宠物狗坐在啊这个卡座上，并且呢用铁签子将肉串喂给宠物狗、
0: 哎、呀，
1: 随后又把签子放回桌上了。这个事发呢就是在咱们大连的一家烧烤店，不少的网友对这个行为感到非常的气愤、
0: 嗯、
1: 那么记者也联系上了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吴先生，他说我们现在烧烤店已经停业整顿了，所有的烧烤签子啊食材啊都已经销毁了，店面呢全面消杀啊、现在呢市场的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了。
0: 吴先生讲述啊，事发当天是5月10号的下午5点13分，当时呢一名女子啊正在店内与朋友一起用餐，随后呢一名男子带着一条宠物狗走进店里啊，找到了这名女子， 大约四分。

0: 分钟之后，一行人便离开了。
1: 嗯，他说我们店开了十多年了，我们其实是不允许宠物入内的。以前看到带狗，我们都拒绝。那天呢，5月10号正好母亲节，
0: 太忙了
1: 、嗯，所以那个男子进门之后，他直接就去卡座了，也没跟我们这边打个招呼。店员呢也没注意到有狗跟进来了。
0: 嗯，
1: 几分钟之后我们才发现，就赶紧把他们给请出去了啊。
0: 吴先生说啊，当时没有，就完全不知情有人在店里啊用铁签子喂狗啊，直到11号市场监督局。这个人力来调查啊，才知道说啊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1: 对，人老板也进一步说了，说我们这卡座区域呢属于是监控的盲区啊，店内的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宠物狗进食的画面，只是看到17:13狗进店里边来了，17:17就走了。那网上呢就流传了一段视频，那个视频呢可能是当事女子自己拍下喂狗的过程。
0: 嗯，
1: 现在这个原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但我们能看到那个视频的截图，应该是坐在他对面的人拍的。那个狗还不小，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直接就伸狗嘴里撸钳子。
0: 哎，你别比划我呀你。吴先生说了，这名女子啊并不是店里的老客了啊，她本人也不认识对方，因此没有办法联系上对方。目前呢，涉事烧烤店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工作人员正在对店内啊进行全面的消杀，所有的烤串啊、签子啊相关食材都进行了销毁，以后店里将换成统一的一次性的竹签啊。吴先生也对这个事儿表示深深的歉意。
1: 嗯，那这家烧烤店呢是在金州的金石滩啊，那么记者也尝试联系了一下当地的监管局，但是好像没有联系上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不懂哈，就是这种就是干出这种事儿的人，然后你还拍下来，你还敢网上传，真的是咋想的呢？
0: 因为我从那个养宠物人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觉得小狗是我的家人，
1: 很可爱
0: 啊，叫宝贝儿啊，儿子
1: 啊，
0: 姑娘
1: 啊，
0: 所以说他就没觉得说，可能他在家里吃饭都在同一个桌上，
1: 他也拿自己的筷子喂啊，
0: 也大有可能。嗯，
1: 是，
0: 但是公共场合哈，
1: 对，
0: 毕竟是公共场合。
1: 对，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资深养狗人，他应该能分得清这种边界感在哪里。
0: 嗯，
1: 啊，就像你知道那狗出去，你得收拾它的大小便，
0: 是，
1: 你得看到有小孩来了，你得拽着点那绳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道理。关键是你还拍来传网上，哎呦，真的是，而且你看这个视频发酵的速度，就到店里查去了。
0: 嗯，
1: 12号全国都知道了。
0: 这下这个烤是烧烤店火了啊，
1: 哦，这关键就到店里查去了。
0: 嗯，
1: 12号全国都知道了。
0: 这下这个烤是烧烤店火了啊，
1: 哦，这关键人关门了呀，这不是好火呀，
0: 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件事儿。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这是触到了很多人的雷区了，
0: 这事儿有点出格了。
1: 对，而且呢其实现在呢就是养狗人和不喜欢养狗的人这个对立起来呢，他们的观点是说实话有点针尖对麦芒。
0: 嗯，
1: 所以这种事情一爆出来之后很容易就引起大家的一个反感了。
0: 但是我相信啊，大多数养宠物的人啊不会做，
1: 素质是很高的，
0: 啊，他会，就像你说有边界感的，
1: 对，其实你看这个事情它之所以能曝光出来而且引起这么大反响，就是因为我们很难能见到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大多数人其实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其实是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所以它才堪称叫新闻嘛。
0: 嗯，
1: 啊，如果是太普遍了它就不是新闻了，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啊。如果是您在宠物店啊，或者说饭店啊，看到有人带宠物进来，您是非常反感呢，还是会多关注那点那个小宠物呢？你会觉得可爱，还是觉得嗯挺烦人的，啊？
1: 哦，要跟老板沟通呢？
0: 嗯，哪一种呢？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啊。
0: 哎。
1: 好，我们再看看更受到了周水子前从王家桥往刘家桥的方向堵车挺严重的啊，一动不动已经是40分钟在排队了啊。

0: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观点啊。雨佳说，对于我这种怕狗的人来说啊，在遛弯的时候啊，看到那些不拴绳的我都躲得远远的、嗯、更何况是在烧烤店看到狗还拿签子喂狗，那更接受不了了。
1: 是夏沫微光说，用这个饭店餐具喂宠物的新闻不止这一个，不行让饭店开辟一个宠物进食区得了，另外收费得了，省得一部分宠物主总是人宠不分哈，
0: 嗯，
1: 造成损失完你还不担责。人家有宠物友好这个饭店，
0: 有
1: 有，
0: 嗯，就是允许宠物进，
1: 问题他不去呀，这偷干这事儿咋整啊？
0: 有没有就是老板特地开一个就是可以宠和人一起进的烧烤店？
1: 啊，那他不一定能去。
0: 人吃肉，小狗吃骨头。
1: 即使是这样的，你也不能人和狗签子互相窜着来呀、
0: 嗯，
1: 这也不合适啊。就即使是宠物饭店友好饭店专门的宠物进食区，他也不应该用人用的签子去给狗吃，因为人家下一个乘客、嗯、人顾客还得用。
0: 哎，是，
1: 对吧？
0: 谭德南说，我家猫啊除了吃猫粮就喜欢吃虾，剩下的啥东西放在眼前都不吃。
1: 嗯
0: 嗯，
1: 跟他爱吃啥没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猫薄荷呢？
1: 猫还有孙朝言说，以前挺喜欢小狗，但现在我可不喜欢了，而且他说我觉得可能讨厌的不是狗而是养狗的人、
0: 嗯、
1: 就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狗主人，素质比较低的可能就出现这问题了。
0: 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呀，阿兰学长是走了跨海大桥，都是已经顺利通过了，请各位开雾灯啊，缓慢通行。一路上真看见很多不开灯的车和没开雾灯的车，以及个别打着双闪的车。
0: 嗯、开雾灯是最好的选择啊，
1: 是的，
0: 最容易被别人发现啊。平常先说是红旗西路张前路交叉口这块啊，白线没了，需要重新划线、
1: 嗯、
0: 啊。感谢提示。
1: 好嘞。还有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驱动片啊，这发大牌两个字不是发化妆品啊，这个您发错了，嗯，重新发送一下才能收到正确的回台链接。
0: 大牌两个字刷起来啊、
1: 嗯！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买家秀的事儿啊。现在人工智能这发展速度太快了，包括 AI 什么生成图啊，凭借它的高效逼真的优势，已经逐渐开始渗透到电商行业了。这一部分呢，也被不良的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你打开这个电商平台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的网家秀，现在是那个买家秀啊，取代了真实的用户实拍，图片特。

0: 别精致，画质也很完美，效果也很好，但是跟你拿到手那实物啊，那真的是相差太远了。
1: 这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啊，正在透支谁的信任呢？几分钟啊，就能生成完这个完美的买家秀。 AI 生图被不良的商家滥用的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的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的时候啊，注意到商家评论的区里面啊，充斥着 AI 味道很重的买家秀，而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他就决定啊买来看看效果。他说，我决定买了几件100元以内的冬装，拿到手之后啊，这版型特别差啊，质量也一般。买便宜的衣服啊，他说我起码要知道说大概的版型嘛，他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0: 所以刘女士就表示，评论区里边 AI 生成的买家秀啊，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啊，买家秀商品详情页呢都是 AI 做的，能不能告我一声啊？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买不买这衣服，而不是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骗的感觉。
1: 是，AI 买家秀的泛滥啊，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当中，好评率啊、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一个关键，而 AI 生成的技术它成本低啊，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刷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的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啊，相对于这个聘请真人的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的那种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啊，不需要支付模特费用啊，佣金都不需要，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度的降低了商家和运营的引流成本。以前找摄影师挺贵的啊。
0: 对呀，他说找摄影拍照，你最低是50块钱一件，贵一点200-300一件都有可能。AI 呢，你只要发一张照片，再说口令，你就能把10个颜色都上身上了。
1: 哎，真的。
0: 而且呢，盗图有风险，被正版的店家抓到得赔钱。用 AI 呢，你一分钱不用赔啊。
1: 嗯。
0: 哎，你换了脸，它就不存在所谓的侵犯版权了。
1: 可以说 AI 买家秀啊，或许真的能一时带来流量和销量，但是如果说你放眼长远的话啊，虚假宣传可能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我看几次我知道是 AI， 买了几次不好，那我下次就不来了，是不是？不仅会退款退货，还会给出差评投诉你，是不是？甚至传播负面的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所以说这个真的不是长远之计啊。AI 生图需要标注图片来源，平台应该完善审核机制。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啊，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啊贴图里面啊，都直接只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的全流程制作，说一分钟不到啊，这素材就出来了啊，这些都可以用来发社交平台做详情页面的组图啊，发买家秀都行。作为交易啊，这个电商的重要载体啊，这平台的这个 AI 买家秀乱象，我觉得应该整治整治了。
0: 确实这样。其实记者调查发现啊，多家电商平台呢，虽然在规则当中明确有要求，就是你买家发布的内容图片必须是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实际的执行当中，这个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其实是比较突出的。你比如说一些相关专家就说啊，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之下呢，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无可厚非，但是重点您得需要标记一下这图片到底从哪儿来的。根据现行的法律呢，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需要是做出明确的权责划分的。而且咱们国家是有相关的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错误的图片，产生错误的引导，可能涉及虚假宣传，这是明确所禁止的，法律当中禁止的。那么经营者呢，自己在评论区爱刷好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举报，还有一些经营者呢，拿 AI 生成的图在别人的评论区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虽然专家建议啊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能够完成的，需要的是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的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啊。
1: 平台一方面需要加强技术的跟进啊，通过技术手段去检查 AI 的生成图，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注意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退货啊，事后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减少利用 AI 错误引导、虚假宣传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也想问各位，您在购买服装或其他商品的时候，网购您会关注买家秀的这个相关的质量吗？也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报道。
1: 各位晚上好，我们看到雾气越来越重了。目前在沿海地区，包括跨海大桥上，雾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跨海大桥暂时还是开通。如果您选择跨海大桥，包括在黄浦路沿线、沿海地区滨海路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西部地区。尤其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车多缓行，西北路沿线新生桥下等待左转，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疏港路的相依街附近了。所以呢，疏港路自东向西行驶，红一红二小区去往绿波桥附近压力是比较大的。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另外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门前双向，黄河路黄河桥路的西行马兰广场方向，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仍然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是去往沈阳方向土阳高速公路。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各位好，我是小林。我们今天来关注河南的一个13岁的小女孩啊，13岁的一个小孩叫小童啊。这女孩呢是沉迷二次元，沉迷的不要不要的，花光了父亲18万的积蓄去买这个画稿，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最近的记者在她经常约稿的一个平台上发现，她在这个平台的约稿的账号已经被封禁了。这个账号显示的位置呢，说当前的用户正在冻结处罚当中，如有疑问请联系客服。
0: 在这个小朋友购买的画稿当中啊，最贵的一张这画稿花费了5400元、啊、
1: 哎呦天哪。
0: 5月11号这张画稿的画师小贝发布视频说啊，接稿的时候也不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啊，所以说联系了平台建立沟通，愿意主动退还费用，但是目前再没有回应啊。
1: 那么小贝称呢，他其实早已经在约稿须知当中声明不接受未成年人的约稿了，全程呢没有引导对方的消费，是对方主动加急而且加价将交稿的时间从一个月压缩到了5天内，自己呢也是多次的熬夜赶稿之后交稿，原价其实没有那么高啊。然后里边有这个聊天记录，说宝宝加急的话，一周内乘以2，半个月内乘以1.3哦。
0: 哎呦喂，
1: 啊，我天呀，是。
0: 另外有一名画师叫小严啊，发布视频说啊，自己也接过这个小童的画啊，小童在五一前拍了自己的订单，要求加急，所以说自己在五一假期啊准备开画的时候，哎，突然接到对方消息说要申请退款，着急用钱补齐医药费啊，自己当时没多想，以为对方一时冲动后悔了，就立马退款了啊。
1: 而且呢，这孩子呢还其中一个简介当中还说自己请不要去质疑我的财力。只不过是加急了
0: 你哪里有财力孩子啊
1: 是的。然后记者通过在上述平台上对比这个小童主页的一个栏目，发现其中的确有和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博主啊小贝那个画师视频当中手稿一致的画作。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小童这个女孩采访说5400是最贵的了，但只标注了作为拥有者，没有像部分作品那样标注这个原创作者。而在画师小严的账号当中呢，五一前是没有成交记录的啊。
0: 接着发现截止2025年5月起啊，小童在这个平台的账号每个月都有成交记录。今年2月份啊，他单月购买绘画服务多达14笔啊，交易记录显示他仍然有4个作品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一个定于5月13号截止的作品呢显示已经交稿。最晚一个交易截止到6月1号。
1: 夸夸买画稿，哎，我真是还是没听过，这二次元是这样的。就其实在二次元的绘画圈当中啊 ，OC 呢是原创角色的简称，喜欢购买 OC 画作的圈层呢叫社圈，设计的社，也就是玩呢人物设定的小圈子。那其实呢，澎湃新闻此前就报道过，说社圈是什么？13岁女孩花70万约稿背后的乱象。这篇文章当中就提到说，社圈的玩法呢，就是由原作者想象出一个形象，然后呢为这个形象呢设定基础的信息，比如说他的外貌、性格、喜恶啊、特殊能力、背景世界等等。完成二次元形象之后呢，再对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个二次元人物进行延伸或二次创作，写故事啊、谱曲啊、做文创手办啊等等，当做自己的电子宠物或者是精神寄托了。
0: 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过啊，说小童的父亲啊最近因为需要换轮胎，才发现手机微信呢这钱咋不够呢，支付不出去了。所以说在女儿的平板当中，他发现啊女儿偷偷用掉了他在外面打工的18万积蓄。小童在接受采访当中坦言啊，说因为太喜欢这个二次元了，所以说就在各大平台啊让他的老师给他画画。
1: 让各种各样的绘画的老师画师。

0: 其实真的是哈，就这一家是什么情况？就这个孩子，我真的是觉得已经13岁了哈。看看他家什么情况。他的表哥介绍呢，这个小童女孩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父亲的去年呢因为煤气中毒影响了大脑，头脑不太清醒，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偷偷拿走了银行卡。后来呢，父亲心想没啥事儿，还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了孩子，所以就导致了这笔钱的流失。
1: 哎，小童父亲哭着说啊，自己在外打工好几年了啊，这18万啊是他全部的积蓄，本打算留给女儿，没想到就被这样花光了啊。看到无助的爸爸，小童哭着说，哎呀，我不配做你的女儿啊。父亲也含泪安慰说，哎，不用说配不配的，姑娘啊。小童最后向爸爸承诺说，再也不会去乱花啊这个你的卡里的钱买去这些没用的东西了。
0: 希望这个女孩是真的如此啊。那么现在据报道呢，这个小童在多个平台消费，正在一一的逐步的沟通协商当中。他表哥也说啊，这个画师确实是付出了时间和劳动，所以主要是申请了未能约稿成功的订单的退款，因为人家画师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不知道你未成年人。
0: 对呀、
1: 啊、
0: 那有的画师可能人家，而且是他主动跟人约稿然后去画的，为你而画的，所以这个你找人退，有的能退，那有的还真就不一定都能退得了。
1: 可能是孩子就是缺少这个精神寄托，把这个精神寄托放在这上哈、啊。
0: 那倒也是，那问题是也、我觉得还是有点太不懂事儿了，因为其实缺少精神寄托的孩子太多了，
1: 没有人引导、
0: 没有引导。另外就是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是如此，就是太不懂事了，心智极其的不成熟哈、啊。哎，所以父母对孩子教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怎么能把这孩子教育得好啊？
1: 是的，这是个难题啊。
0: 好，接下来时间说说教育孩子这事儿了哈。我们说说这个湖北的一个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是五一假期啊，当地的学校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叫什么呢？叫做父母职业观察单。
1: 父母职业观察单啊，这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呢？我们看看，需要填写学生的姓名、班级、观察日期、观察对象等等，还需要写明观察对象的职业名称。观察任务则分为工作环境啊、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困难、工作成就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当中又细化出了很多问题，包括父母工作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啊，热不热，吵不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一天站着呀坐着工作的大约是多少时间，有没有加班，父母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哎，你看在网友发布的视频评论区啊，我们也看到这张截图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选择题，是填空题，就是问题就是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热不热，吵不吵，有没有特殊气味，回答，然后两条横线，你就要自己真的是拿笔手写父母职业观察单。那不少网友对这份观察单提出了质疑，认为很多问题你的指向性可够明显的，你是不是在变相的搜集调查学生家长的职业和相关背景呢？
1: 网友指出啊，说这个父母职业观察单是来自于天门华泰小学给布置的一个学生的五一假期作业。在5月11号啊，工作人员确认填写父母职业观察单活动啊是由学校的这个教务处啊策划开展的，主题是结合五一劳动节推出的社会实践活动啊，绝不是统计啊收集家长的职业和家庭隐私。说我们这个活动的核心目的啊是引导学生近距离的观察父母一整天的工作状态，感受父母为家庭操劳奔波的辛苦，要学会感恩啊，不是这个搜集家长的职业信息。表格要求学生填写完毕之后要拿给家长查看。
0: 那工作人员也说啊，活动是针对全校学生的，还会收集一些学生父母在工作岗位的照片，后期呢推出一个活动总结性的宣传报道。目前呢已经向学生收集了部分照片，但是纸质的观察单暂时没有统一收回。那这个事儿已经闹出来之后，教育局的人肯定知道了，工作人员说我们接到反应了、第一时间呢和学校取得联系了，并进行了核实。那么这个观察单确实是这个学校在劳动节开展的一个实践活动啊，但学校不存在刻意收集家长职业信息的出发点。这所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日常的办学呢和教学工作无需收集家长职业信息。通过校方了解到，这个活动呢在学生和家长之间反响很好，绝大多数的学生通过沉浸式的观察真切地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
1: 那针对这次活动的这个社会反馈啊，我们也对学校做出一个提示啊，要求考虑的要更加严谨周全啊。这个教育局呢要求学校啊在今后开展活动当中要充分的考虑公众影响啊，你别自己玩挺嗨的啊、但大家不得劲儿，是不是？
0: 对。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在2022年咱教育部其实办公厅就印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当中就明确的规定。

0: 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的 APP 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的关键信息，就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1: 是的，
0: 但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已经很少学校就做得这么明显和夸张了，
1: 太明睁眼露了啊，
0: 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啊。
1: 嗯，
0: 好，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个最近的一个事情啊，在5月10号上海的一场春拍的现场上演了一场疯狂的竞拍，这一枚珍稀的硬币引发了全场的激战，而且呢，这枚古币啊，竞价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直接点燃了全民的热议啊。
1: 最终呢，这枚古钱币啊，含佣金啊，是一个5083万的天价落锤了啊！不仅刷新了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记录，
0: 哎呀，
1: 更成功的跻身世界钱币拍卖成交的这个价格前五名，让无数收藏爱好者直呼震撼呢、啊。
0: 5083万，
1: 就这一枚钱币，
0: 一枚，
1: 哎呦喂！
0: 在5月11号晚上8点多呢，这枚被誉为钱币圈顶流的啊，叫广东双龙寿字一两样币一登场，这个全场瞬间吸。屏息，
1: 嗯
0: 啊，因为举牌就一套房，
1: 太稀有了啊。随后呢，此起彼伏的报价声啊连续响起，现场的藏家与线上的买家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气氛一路是升温。当出价啊突破4000万的时候，现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0: 哇，历经整整100多轮的竞价，最后呢是7888号藏家最终是胜出了，以5083万元含佣金将其收入囊中。所以网友每次都感叹哈，每一次的举牌那就是一套房子才一主啊。
1: 有朋友说啥钱币啊，这牌这么贵呢？其实啊，这枚新币王的身份堪称是顶级啊。据考证，它铸造于清光绪20年，也就是1894年，由广东钱局为慈禧太后60大寿是特别打造的、啊，
0: 怪不得呢。
1: 而且存世只有7枚。
0: 天哪，
1: 非常的稀有啊。
0: 是的，然后它呢是寓意就是当然60大寿嘛，福寿吉祥、嗯、而且呢它呢是完美，两侧是你看那个钱币中间好像是一个团寿纹，然后呢两侧是双龙环绕，
1: 哎
0: 圆形的一个古钱币，完全融合了咱们东方传统的吉祥文化和近代机制铸币的一个技艺。更关键的是，就是晚清时局动荡，这枚钱币从没有正式发行流通，全世界就7枚，
1: 哎呦，
0: 所以这个稀缺程度直接就拉满了。
1: 它也是中国的第一枚机制这个纪念币啊，在中国制造纪念币的史上地位极高。其中上海博物馆收藏了3枚，广东省博物馆收藏1枚，中国台湾私人收藏2枚，大陆私人收藏近1枚。
0: 哇，所以可以见得他为什么这样。这枚币王的收藏的经历呢，同样很传奇。他呢，早在1997年的6月就亮相了美国的一家这个专场拍卖，历经多位资深藏家的地藏，最终呢是辗转回到了上海。所以历经37年啊，他现在已经是暴涨了160倍。
1: 拍卖现场多位资深这个藏家亲临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啊。古董经纪人资深藏家陈先生表示说，这枚钱币啊未来仍然有升值潜力、
0: 哎、还能升值、
1: 啊、期待世界钱币最高的这个价的保卫啊能由中国钱币或者由中国人拿下。
0: 他这钱是不是也中人出？
1: 我家里有一堆1分钱的，大伙拍拍呗。
0: 哎呀，你看这位朋友说，他说就这个古董经纪人说，1989年我从30万人民币拍得它，现在呢2026年37年变成了5000万人民币，这个升值幅度相当不错，何止是相当不错呀，
1: 果然还是收藏市场啊、
0: 哦、太火爆了、啊、
1: 太火爆了、啊、
0: 对，但是这个东西你也得真的是真东西好东西，
1: 嗯，
0: 就像现在那个很流行那个国宝帮啊、嗯、就说拿一个大花瓶问开不开门，就那一大花瓶一看就是从哪摊上收的、
1: 啊、呵，
0: 但是他赋予他就说，你看你竟然说我这是假的啊，
1: 嗯嗯，
0: 就非常的严厉，他认为他收藏全真的、
1: 啊、
0: 就全传世就2件，故宫1件我1件嘛。
1: 太厉害了你家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精彩，像这种拍卖的过程为什么不直播一下，让我们来见识一下，长长见识啊。
1: 怕你下手啊，
0: 怕我下手。看来我只能去上海博物馆才能看见了，包括广东博物馆啊，才能看到这个古钱币到底长什么样。
1: 有机会咱见识见识啊。
0: 对，小飞侠说，我发现现在小孩对这个二次元太狂热了，说我们那个年代也喜欢，但是没像现在的

0: 孩子那么喜欢，就痴迷到就是无法自拔。他说我们那个年代人最多就自己模仿去画。
1: 我们那时候就买粘贴。
0: 对，那现在是不是小孩还能去约稿二次元的画师？
1: 就是可能比较初级的，就是我们要逛一些那个二次元店呢、啊，买一些吧唧呀、啊，
0: 嗯
1: 啊那些痛包、啊、
0: 就大不了了，
1: 哎，就顶老大不起了，
0: 哎，真的是这样。好嘞，另外呢，我们接下来最后呢，节目最后我们再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邢台的一家公司最近买了50箱的飞天茅台，经过鉴定，竟然有41箱都是假冒的茅台酒，在这里边仅有九箱啊，41箱都是假的，仅有9箱是真茅台。经过调查呢，这涉案男子呢从茅台镇上的小作坊购进了散酒，然后呢灌装、封瓶、装盒，制作假冒的飞天茅台41箱，然后呢又掺了9箱真的，分3次发货给这个公司。你看，最近中国裁判文书网就把这个事儿给曝光出来了。当地的法院的一审判决书，现在是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啊。
1: 公诉之机关指控啊，2023年的9月，这李某啊，联系被告人龚某咨询能不能找到品质好一点的这个假飞天茅台
0: 啊。点的时候买的时候就奔着假的买的。
1: 哎，这龚某向李某报价说每瓶1000块钱，
0: 啊，
1: 每箱6000元。23年的11月，这李某妻子胡某联系到龚某继续协商，向邢某某这个公司啊销售茅台的事宜，价格按照之前报给李某的每瓶1000元，每箱6000元，说需要50箱，一共30万。
0: 哎，然后呢，这龚某心这可以呀，从茅台镇一个小作坊就开始买散酒了，然后再找专门灌装酒的人进行假冒茅台酒的这个灌装、封瓶、装盒，然后呢还假冒了他的商标啊，后来呢和真的酒呢都混在一块了，分3次发货到邢台的一家公司，销售人民币呢是30万，实际到账25万，剩余的5万呢还没支付。经过贵州某公司对涉案扣押的茅台酒精鉴定，哎呀，这家伙假冒的。
1: 嗯，经过法院审理查明事实啊，这个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另外查明呢，龚某向邢台某公司销售的50箱这个酒当中啊，含有9箱贵州茅台注册商标的500毫升规格53度的飞天茅台。龚某于25年的7月22号被抓到案。龚某因为犯假冒注册商标，曾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啊，于2022年6月25号刚刚释放，你这又进去了。
0: 是，法院认为呢，这个龚某啊构成假冒商标注册罪了，所以他辩护人呢提出的辩护意见呢，就是经过查证属实，法院给予采纳。然后他呢也提出了，辩护人是这么说的，说他购买真酒以及购买假酒的花费，而且呢实际未获利。就是我是买了，但是我没通过他挣钱，所以法院认为呢，对于他购买真酒的事实，经过查证属实，给予采纳。那假冒注册茅台酒的花费不应该作为成本予以扣除，所以就不采纳了。龚某到案之后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现在是可以从轻处罚。龚某在前罪执行完毕5年内再犯本罪，属于是累犯。属于从重处罚。那么现在呢就开始了，人法院已经判决了，现在给他的判决呢是1年3个月，然后呢罚他60000块钱。
1: 呵，
0: 所以大家就是现在这种酒家市面上的酒啊，大家一定要擦亮您的双眼啊，
1: 好好甄别一下，
0: 真是这样。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是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啊，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畅通了。目前呢是雾气相对较大一些，尤其是沿海地区，请大家选择向滨海路跨海大桥经过的时候，请放慢车速。那么目前的大连新海湾跨海大桥是开通状态，新海湾跨海大桥是开通状态，渤海大道大连湾海底隧道是正常开通。那么关于高速公路，有一个段高速是封闭，是土阳高速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施工，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涉及您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4度到23度。

0: 得听起，方向又准，油门又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嘴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提醒您，此刻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让更多朋友知道此刻路面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天是越来越长了哈，我看现在此刻好像是天也没有完全黑，是不是啊？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啊，越要是注意，可能一直在路上，大灯也没就是个灯也没开啊，近光灯也没开。哎呀，我这也适应了，哎，该开灯得开灯哈，得让别人看见你啊。行车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呢可以考虑要不要考虑换个车呢。哈哈，一般到这个时间呢就是5、6月份，那属于二手车的一个传统的淡季。但是越这个时间啊，咱们就是就那网上话咋说的，别人贪婪的时候什么我疯狂，别人疯狂的时候我贪婪，反正就大概那个意思吧啊。现在呢关注的人少，但是呢车源足够多，您想买到的车型的概率也更高。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目前呢新能源车卖的就非常非常好，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不太好找。价格偏贵啊！昨天我记得说到特斯拉呀，还是说比亚迪的某些车型，哎呦我天哪，那价格非常坚挺啊！可能跟去年下半年，去年就是12月份吧啊的价格跟现在几乎没有波动，所以这不就是保值一种体现嘛，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还是要长期的去看未来的发展，哎。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具体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包括说哎我这准备，我也没想明白，我是换个油的换个电的，哎我是整个怎么什么情况的，哎您可以把您的具体的想法呀说一说，咱们给您做个推荐，哎说你就买油车得了，哎你得买电车。啊，一定是根据您的需求给您做一个更适合您的这个判断。那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一定要说清楚车辆信息啊，最起码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你就我16年速腾，昨天前天我记得有咱们一个听众发的消息，速腾我也不记得是 1.2T 还 1.4T， 我说那估的有没有意义呀、啊？年限记不住，排量记不住，公里数好像也没发来，我说那别唠了。所以说发送信息一定要说清楚，你说我确实记不住也没有关系，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节目嘉宾给您提供一个免费上门的评估啊。看完之后，看完车是绿本啊还是什么这个出厂啥的，一查哎哪年什么车，一目了然，公里数啊，电脑一取啊，看看你调不调表啥的啊，等等之类情况，哎，验完了 ，OK 了，这车该多少钱就给您估出来了。想卖直接出手，不想卖扭头走啊，就说个谢谢对吧？哈哈，给您做个免费的上门看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各位，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而且我说过了，咱们的优点不是说就啊评估一下啊这个车你买那个吧，就是很悬而上的，不是。我们必须解决问题。如果您有想看好的车型了，找不着车源，我们帮您找，免费啊。如果说哎我这旧车就是想卖，可但是感觉车辆给我。价格有点低，我想卖高价，没有问题。通过节目就是有机会，有可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的。这个是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个可能性，一个问题，而且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因为听咱们节目的人足够多啊，您要卖的这台车，没准就是别人想买的，哎，直接俩号嘎一号了啊！真正实现了是买车这个少花钱，卖车多卖钱。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具体问题，可以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我们节目进行期间的唯一的互动平台。卖车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等等的一些需求，反正这样的话咱们比较好沟通好交流。节目之外

0: 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为什么不断的说这个呢？因为很多朋友是啥呢？哎，大点，我这个车我你别给我念出来啊，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吧，很正常嘛，合理对不对？没有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啊，咱们做一个这个私下的一个回复对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各位只要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过来。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首先想问一下啊，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包括说过去这一周吧，啊，因为还涉及到一个五一哈，感受是如何的？目前车市的一些变化是好卖啦，还是说以维持着这个五一前的那个相对冷静和平淡的感觉呢？
1: 嗯，从这上周末开始吧，感觉能稍微恢复一点啊，就是看车研究车的人变多了，比五一之前呢能稍微抬头了，有这种感觉。
0: 哎，能暖和点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五一期间其实哎真赶不上往年的五一哈，最起码在咱这边看来。但是这周六周日啊，到现在为止，就是每一天啊，就是收啊也好，卖也好啊，包括咨询也好，就是，哎，还是比较活跃的，
0: 就是常规起来了，不像前之前淡的有点吓人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之前就突然那半个月，哎，有点没反过劲儿来，
0: 还没适应，现在反正是还没适应透呢，是吧？陆续也在回来。其实这个我是觉得二手车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淡旺季，那任何时间都有人说我有换车打算，或者说有置换，因为现在基本上首购的也有，但太少了哈，就基本上都是换购啊或者增购这种情况。那任何时间人都有这种想法，可能人就想四五月份换，五六月份换，或者我可能过年期间我研究了，我现在下手，其实这是很正常，不应该存在那种特别它过年前后肯定会特别强哈，但是不应该存在特别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0: 嗯，行，各位做一个了解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下。这是今天第一位发来的互动的朋友啊，心之所向，这是一辆哦21年的本田来福将，就咱说是那个飞度的东本版，是不是啊？广本那个叫飞度，是不是啊？它这个东本的叫来福将啊。21年的1.5自吸的自动挡，48000公里，有钣金喷漆啊，看位置了。这个尤其是钣金喷漆倒还好啊，但是钣金得看位置。后保险杠换过，那你大概率是被追尾了，那就得看您这个钣的这个地方了。如果定就是之前说什么离口啊什么这那的，那可能会有被定义为事故的风险。
1: 就是后保险杠换的时候，有时候撞的，也有可能没撞那么深。
0: 对对对，这个咱不知道。
1: 但是可能，对，可能碰一下，但是里边有一个叫后尾板的一个部件啊，如果是有比较严重的变形啊，或者是修复了，这个确实会影响一部分车价吧。
0: 嗯，对，所以这个您参考一下，咱们给您个大概的范围呗，是不是？
1: 大概这个应该是40000边上吧。
0: 嗯，就是没有这种说钣金就是特别没钣在重要的位置上，就是简单一钣，就是说好车况情况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具体的话，像这种车型就真的是得上门看看车，包括要调一下你的这个保险的出险记录啊，到底出了多少险，这个记录上是怎么写的，那这些都会对您的车价造成或高或低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现在的二手车行业也好，或者说这时代发展哈，好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买车都就不用我们说节目当中说或者车商去说，你买的你都知道，哎，我得看看这个记录啊，那个记录啥的，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说明这个行业在发展，在进步，让我们有了更多渠道了解这辆车的前世今生也好，或者过去的情况，就买的更放心嘛，对不对？
1: 对，其实这种东西来说还是规范了嘛。啊，就是之前大家不看这些东西，也不知道看什么东西。现在通过一些，怎么说呢，各种的普及吧，
0: 嗯，
1: 大家也都知道看什么啊，这个车的标准是什么，越来越规范。
0: 对，
1: 啊，我们这么去收车，然后消费者来买车的时候也是这么来要求我们的，大家都是一视同仁。
0: 嗯，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啊，就是咱买车的话也会更加放心。这个东西咱说就调记录啊，有保险记录，保养记录的，这是哪年？我感觉就是近3-4年才有的吧。
1: 嗯，就是之前这个东西咱说3-4年差不多。只是近3年是就是常规化了。
0: 嗯
1: 啊，之前可能是查不查都行，
0: 那
1: 可能说白了就是 车商这茬，可能卖车的时候人家不知道要，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买车也好，收车也好，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0: 对
1: 啊，也都去看这个东西了。
0: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啊。所以说，针对您的车况，我们就多说两句。继续来看到这是 Eleven 的消息啊，2013年的RAV4啊，这个丰田的小书包的啊，这2.0145,000公里自动挡，没说车况，只要您没提车况的，我们普遍直接默认为大连本第一手原本原漆，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还能高点哈、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节目上的价格，大家说，哎呀，这个价格行啊，怎么、啊、来了？或者我去问别人，怎么问不出来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对您车况了解的，就是您没描述清楚，我们就不提，默认为原本原漆，大连本第一手，这样你对吧，少秦哈？
1: 嗯，就是差不多，因为咱说了。你总不能当个事故品吧？
0: 对对
1: 对
0: 对，是这个的，往最低的压你，那也不像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正常来讲吧，大概的一个卖价，这个车呢就是25,000上下啊。嗯，就是您觉得车况好，给个3万看车也没毛病。
0: 嗯，对，这个就是要结合一下您的这个实际车况了，甚至说颜色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说还是一样，如果说您确认有出手想法，也都可以再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浩南的消息啊，这是结合刚才这个 Eleven 这个 RV4， 我多说一嘴啊，前几天是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这我有时候抖音会直播，大伙可以抖音搜一下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有朋友问，哎，大点，我想换车，我想可能年底换，但我的旧车呢？现在我可以有一个就是我不开车的阶段，你说我这个车现在卖合适，还是说我年底？我说取决于车型。后来一问大哥，是一个2011年的，是宝来还是速腾的，反正车况也一般。我说你现在卖跟年底差不出2000块钱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说那种比较贵的车，可能十几万甚至说20-30万，那你现在卖跟年底可能至少差10,000块钱，我就觉得你能接受你就赶紧卖，是不是？也分车型哈。
1: 对，主要是看您现在的残值吧，大家可能就是具体值多少钱可能对自己的车不太了解，但是大概的价，比如说我这个车是10万左右的这个区间，还是5万左右的区间，2万左右的区间，大家肯定有自己的判断，也很容易查得到，
0: 对
1: 吧？对，
0: 所以这个要看一下自、
1: 啊、
0: 你说
1: 那、啊、就是每年的车价呢掉的比例，咱说是在5%到10%之间啊，它也不是说就是某一个月一下就整体就一下掉了10%，它都是循序渐进。
0: 嗯，
1: 所以就看看您的损失多少，你自己推断一下。
0: 哎，就是这个要结合一下这个情况，就不是所有车啊现在卖都合适，那就差不出几千块，1-2千块钱，那还差不出来，那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结合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刚才说那个价格的突然变化哈，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关注那个新闻，那个途锐的事儿，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我今天拍了一个途锐的这个砍价视频，我等会儿可能会发布一下，大伙儿可以关注啊。这个途锐现在新车，反正我不知道是一直都这个价了，还是突然来的哈。35万能落地，我去特意去店里，我不信，人家说不光能落地，还能开走，就是还甚至说，如果你有个旧大众来置换的话，都不用35万，这太吓人了。但是2.0T 的途锐哈，那我印象中都40-50万的东西啊，当时啊。
1: 对，就是。这个车好像我觉得啊，在我这儿从2013年之后新款的见的就是不多了。
0: 嗯，
1: 就是它降不降价，好像在二手车市场上翻不太大的水花。
0: 哦，明白了，就是说它的整个价格其实说白了，不能说崩了吧，就已经也挺低的了，属于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咱说去买个那个叫什么途昂 Pro， 20多万呢，他可能也不会去考虑到途锐这个车型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产品力不同，定位不同啊，多说了一点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浩南的问题，2022年的大众探岳330的，那就是2.0T， 58,000公里，也没说颜色，也没说车况，依旧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22年探岳58,000公里330，不能出口了。去年前年好像还行哈。
1: 嗯，22年，今年的话，这个东西很多了。四驱，330四驱，
0: 没提
1: 两驱、啊，
0: 我猜是
1: 两驱，
0: 我猜，嗯，
1: 对对对，330一般都两驱，这个东西，应该给个8万5到9万之间吧。
0: 啊，8万5到9万。
1: 嗯，是的。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张先生的消息。哎呦，这好新呐、啊，24年的，哎呦，这个也冷门。本田的 HRV 比 CRV 好像小点，比 XRV 大点，那个 HRV 劲锐版 1.5T 白车黑内4万公里啊，24年4万公里可不少开哈，这两年跑4万，一年2万多，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 ？HRV 这玩意儿我新车没数啊。
1: 啊，24年 HRV， 然后这 个公里数。

0: 对，够有点
1: 少啊，这个东西，对对对，这个东西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能给个9万左右，咱这个的话应该是。肯定是9万看车吧。
0: 嗯，因为这个公里数要比正常来讲，24年说一辆三都万公里都能接受，这一辆四感觉就多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有这个影响，具体话要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状态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这位朋友啊，这个太多了，预算10到15万，如果买 BBA 能买到啥？从 X1 到 X5， 从 A1 到 A8 啊，就是奥迪 A4 A5 A6 A7 A8 的都行。所以这个就太泛泛了，我觉得您得定一下是轿车，是 SUV， 或者说咱说从年龄角度来讲，如果您今年30-40岁40-50岁，那我建议您可能咱说行政一点，那年轻小伙咱说整个 A5 开，那么一点毛病都不犯吗？对不对？所以就是BBA 这个品类，这可是仨品牌，里边还有轿车、SUV， 甚至还有商务，就太多可选了，是不是？
1: 对，对，主要现在车价都很便宜了。BBA 咱说，你这个区间，各种年限、各种类型都有。
0: 对，
1: 看你自己的具体点的需求。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您就像我跟说，要么年限，要么级别，要么这个。其实就这俩呗，还有啥是吧？就是哪年的什么之类的 ，A3 也能买 ，A3 实际就买新车了 ，A4、A5、A6、A7 啊、A8 啊、都下来了。所以说年限找齐呗，这玩意儿是不是？你说性价比最高没有最高，最符合你需求。比如我要空间，那咱可能看看，甚至说 GLB 啊，不是 GLB， 对 GLB， 那还有七座呢，对不对？也解决问题，就是一定要在买车之前说，要 BBA 定好了非常好，预算我有了 OK。你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哪怕说我就要冲排面。啊，那我觉得老X5排面也够用，就一定要想到要解决啥问题，这才是买车的一个最大出发点。甚至说预算上下有点浮动都是很正常，而且您这说实话，10到15万的预算区间，浮动算挺大的了，因为现在二手车便宜。
1: 对，你这差不用说差5万，你差1-2万都已经。有涌出来好多的新车型了，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建议您可以再补充，或者说您可以再思考，您买车要解决什么问题。其他朋友也是啊，也多说一嘴，很多朋友呢买车啊，我买个省油的，一问1年1万公里跑不上，那你的出发点就不对呀，你应该解决的是另外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省油作为你的主出发点。
1: 嗯，就是核心需求是什么？
0: 对，是这样
1: 的。空间啊，咱说哪怕是动力，这也算一个需求。省油，我觉得就完全不算需求了。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刚说完X5，老X5来，2012年的X5，这太老了。跑了17万公里，12年X517万公里，嗯，给3-4万块钱是不是有点太低了？但是就这样的吧。
1: 嗯，应该是过3万费劲
0: 哦。那就更少了，行，做一个了解啊。外四的消息，16年的本田 XRV， 1.8的挺好，10万公里有点小刮擦，那都没啥没啥影响啊。这个能卖多少钱？16年 XRV 一点这个年限的 XRV 1.8，因为它有1.5、1.8的哈，1.8的算是优势还是感觉还费油啊或者怎么地，算是个劣势呢？
1: 嗯，1.8的之前来讲哈。咱说没叫这个油这么搞的情况下，肯定是1.8是优势。但现在来说，再加上这个车的年限在这儿，其实1.5跟1.8的价格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0: 哦，啊，这个是怎么说好？没想到，那大概什么价位呢？
1: 嗯，1.5-1.6的是吧？
0: 16年10万公里1.8。
1: 嗯，16年10万公里1.8，应该在35000上下吧？
0: 35000上下是不是啊？
1: 对，35000上下车如果就是好的话，可以往4万使使劲啊。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位区间，看看是不是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一辆，哎，对，怎么没有欧蓝德呢？19年的欧蓝德2.4的，跑了7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19年2.4，7万公里，19年7万，你算少的了，可以。
1: 嗯，然后这个公里数四驱，应该是在5万多块钱吧。
0: 啊，5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行，您参考一下啊。这个的话，其实买的代步练手还真是作为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
1: 嗯，就是我觉得这车干啥反正都已经够用了。
0: 嗯，就是都不错，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再说就别去看现在什么啊高科技啊多媒体的，咱说作为一个车来讲的话，啊，就是能安安全全的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也很舒适啊，油耗也都可以，家用很好、
0: 嗯。明白，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你看这位朋友想花预算20万左右买一辆腾势 D9， 目前市场当中好找吗？好找，我见过，反正是
1: 之前就是之前那一阵儿是肯定得20往右的哈，
0: 往右，
1: 但是
0: 多，
1: 对对对，20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再等一等吧。其实现在肯定是能找到，因为咱说改款了嘛，对吧？
0: 哦，新啊，你说有新款了，26款了是吧？
1: 对，26款下来之后，我觉得，车价可能还会往下再走一点啊。
0: 会很这么快速的有发生价格的变化吗？就体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当中是吗？
1: 就是的，是的，就是咱说可能是上个月上市的新款，啊，过1到2个月吧，啊。它肯定就会有变化，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品牌忠诚度很高的车主，他拿老款去置换新款，真的有很多。
0: 哦，那可能说那也得那不少钱吧，得添10万块钱的得。
1: 那这个得了，10万可能都不止啊。
0: 还是有实力啊！刚才那个10到15万 BBA 那朋友补充了啊，想买个 SUV， 33岁男性，主要就通勤，直接 Q5 闭眼买 Q5 就完事了。15万 Q5 买个Q5L 19年的问题不大吧？
1: 问题不大。
0: 直接 Q5 性价比最高，因为你15万买 GLC， 你款型跟现在的有区别，但你买 Q5， 现在4S店卖的那外观上大差不差，一般人看不出来有啥区别。
1: 确实，基本上咱说的，
0: 你像我们专业能看出来，
1: 对对，可能还用不上15来啊，还能省钱。
0: 对，你要 X3 的话。能买到哪年的15万？15万还说实话，X3如果33岁男性开，稍微有点小，但是也可以。就是如果品牌特别偏好的话，如果没有偏好，就直接 Q5完事儿。
1: 对，X3的话，咱说正常来讲，1920的，20年之前的吧。
0: 对，您参考一下。
1: 挺好。
0: 对，年限也可以，就是这，就基本上就是 GLC、X3什么什么什么 Q5L。那但要我就是直接 Q5L， 不用寻思，完事
1: 没毛病。
0: 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017年的汉兰达，哎呀，20T 的四驱精英，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也是新款了，是不是？我这太对不上号。
1: 2017年汉兰达，13万公里，精英配置低了点哈。
0: 我还以为七座是高配呢。
1: 一般豪华比较多，精英它差点配置。这个的话应该是8万看车吧，
0: 8万来块钱是不是？
1: 来八万左右吧，
0: 8万左右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相对于目前的新车价格，那也算是比较坚挺了啊。但你不能跟之前比，那比完就难受啊。哈哈，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一辆2015年的起亚 K3，白色的，跑了12万公里，请问能卖多少钱？2015年起亚 K3，12万公里，1-2万块钱，能不能低吧？啊，是啊，差不多啊。
1: 就是看您这个车的状态，2万块钱具体看。
0: 2万6块钱，您就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一辆2016年的逍客2.0的，哦，16年就2.0的了哈，跑了12万公里，还可以，公里数也行，1年1万出点头，能接受。
1: 16年逍客应该是能给个3万块钱。3万来块钱，
0: 您参考一下哈。我看今天好多16年的车哈，就确实10年是作为一个这个分水岭，是不是？就是可以了，该换了这种感觉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

0: 车也没毛病，确实也都挺好，但是确实痒痒了。
1: 嗯、
0: 一般十年八年是真的，就是心思里就是感觉想研究研究新东西了。
2: 对，
1: 就我不关注不关注，我如果上网看这个车看那个车，我都看我这车，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我值得更好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这肯定是跟现在的车，咱说十年前的车的一些设计啊、功能啊，包括它的一些优势吧，肯定跟新的不一样。这些朋友肯定是想体验新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划算的一个换车周期，因为去年我讲过那个话，我说现在的车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今年可能不像去年那么便宜了，因为这个有一些新能源车收购置税啦，包括说补贴没有去年那么猛了，但是二手车的话它还是很便宜的。
0: 对，咱说的就是二手车它也不能涨价吧。
1: 对，是这样的啊。哎呀，浪花啊，这个您就抱着很高的这个期待来了啊。首先您的我相信你已经觉得这已经很低了，但是还有点高。12年的进口大众尚酷 R 2.0T 蓝汁儿的，哎，蓝汁儿大众银耳的是什么宝马还是奥迪，我记得有说法的啊，当时我都学过 EA113 的发动机。哎，跑了16万公里，现在能不能卖上六七万？当年好几十万买的，对，当年特别贵，但现在12年尚酷 R20T 16万公里六七万也有点高，我觉得。
0: 嗯，尚酷 R 高 R 12年咱说多少公里？
1: 16万公里，12年16万不算多。
0: 嗯，但是这个价格跟这个公里数就没匹上啊。这个车如果是想要卖六七万的情况下，你这个公里数不能超过5万，
1: 那就极品了。
0: 对，顶多是两件补漆啊，这种的一手啊，这个咱说有真喜欢的真能给价。如果按正常的车价给了12年的这个车啊，哎呀，我还是不说价了吧，至少差2万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我相信他说六七万的时候，他已经肯定也第一个研究过，第二个呢，就是已经感觉不能说半放弃吧，就已经接受了。嗯，你还得再接受一点，要不然咱就别卖了。
0: 对对对，
1: 嗯，为什么？
0: 这个、
1: 嗯，你说
0: 也卖不出啥钱，你留着玩吧。
1: 对，是的，你往这一摆，这还是我当年花好几十万买的。你回头一说花啊，卖多少多少钱也难受，还不如就摆着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就说白了，咱说一二年，咱都当时这么有实力，现在估计也得库里南了。
0: 嗯，这个就是卖不卖无所谓。
1: 对，就这个意思，对，就是主要表达这个意思啊。这位朋友是一辆他想看好了一台车，想问问值不值得买。19年哈佛 F7X， 哦呦，2.0T 带两驱带换挡拨片那种的，9万公里。啊，47800呢，还说啥了？我刚想说，你要是9万块钱，你47800，你19年 F7X 那是相当好车了呢。我觉得太便宜，就是正常偏低了，是不是啊？
0: 嗯，19年正常价，
1: 对，
0: 正常价
1: 啊，就是车况，
0: 因为
1: 你说，
0: 因为这个车它就实际是一个咱说偏低的一个车型，
1: 嗯，
0: 咱说同叫同品牌啊，有性价比的车，
1: 对。你说哎呀，可能咱这么给你举例子，咱不说2.0T，就正常19年 H6，你猜不得个5-6万块钱啊，得不得？
0: 嗯，反正跟它的价其实差不多，但这个玩意儿新车可比那个 H6
1: 贵，
0: 要贵
1: 啊。对，而且你还是2.0T的，就是动力会更好，而且它的定位配置啥的，其实可能比同批的 H6还要高，所以你来讲是值的，我认为是值的，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个价买了，咱说你肯定是不亏，但是我觉得卖你车那个店主也挺高兴。
1: 对，是的，把这个车况验明白的，就是没有比如说隐瞒，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可能换个杠啊或者怎么地，有什么包括出过险他没告你那不行，就是只要你都知道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是 OK 的，是不是？
0: 嗯，没大事儿，
1: 嗯
0: 啊，我觉得都 OK。
1: 对，您自己参考啊，或者说你可以看看是谁家的车，万一说是咱节目嘉宾或者说是哪个咱关系不错替你说少卿，就那俩邻居旁边去给验个车况，服务一下咱听友，有问题吗？
0: 啊，这是顺手的事，
1: 就是这个道，价格你们自己谈，俺们可不帮你谈价格怎么事，你自己谈好了，你车看好了，价格你们自己谈，俺们去给你看车况，没问题，扭头俺就走啊，也不存在，就是我每次说的时候，朋友说，哎呀啊，是不是咱去得一份啊？没有，价格你们自己谈，俺们一点不掺和啊，就是去看车况，看完车况扭头就走，可不可以？
0: 那这肯定的
1: 啊，俺不带给你拿手去比划了，没有那样接。

0: 节目啊，来看一下这个一键还原发来的消息啊，19年的，哎呦，别克 GL6 啊，哎呦，这个少了哈、啊，这是应该是 1.5T 三缸的，没记错的话，19年的开了将近14万公里，有补漆还能卖多少钱？我先回答你之前，你可以先回答回答我，你开了14万公里了，有没有抖动啊？有没有什么这个车况上的问题啊？因为你这是绝对是一手车主一手资讯了，我想了解了解。就很多人说这个别克 1.5T 是不抖的，我想问问你抖不抖啊？你最实在，一键还原啊。然后这个时间交给少卿啊，14万公里的 GL6，
1: 先纠正一下，这个 1.3T 的
0: 啊 ，1.3T 啊，不是三缸，那是怎么三缸啊？
1: 对的，我觉得你是那个口误，你在想着这个东西，它1.5T 不就四缸了吗？
0: 啊，对对对，1.3，但我记得它是三缸，这个没毛病，是不是？
1: 对，
0: OK， 好，非常好。
1: 1.3T 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跟它同级别的有个叫宋 MAX 的啊，那个东西现在19年的价格应该是在2万左右，它呢比
0: 这么便宜
1: 吗？对对对，它呢同样情况下应该比那个东西贵个1万块钱左右，应该是3万多。

0: 这个预算那就相当猛了。你要就如果买合资品牌，我想到第一个，如果你不差油耗，就是你不关心油耗的话，福特探险者老好了。
1: 嗯，它应该还是新款的，等于说二零年的都买上，啊，20年、21年、2021的差不多，啊，嗯，
0: 我说一个，你
1: 说
0: 一个吧。对对对，行，一人说一个得了。
1: 我再说一个，就比较常见的，23年的理想 L 八，
0: 啊，对，
1: 这个
0: 就是新能源，这样，你看一个油方向，一个新能源方向，挺好。
1: 对对对，咱说
0: 嗯。
1: 剩下的那些。相对而言，就是比较不好找啊，
0: 哦。
1: 然后车源少，
0: 嗯，
1: 就是
0: 但
1: 这
0: 是
1: 种
0: 昨
1: 新能
0: 天
1: 源
0: 我
1: 就是
0: 跟他
1: 没
0: 们
1: 有
0: 聊的
1: 竞争
0: 也是，
1: 力。
0: 现在新能源就是你说什么，包括什么理想 L 七八九了，问界 M 七八九了，也不太好找，就是也不是说一划了一大片，也不是。
1: 嗯，就是现在就是咱这边的吧，新能源的车型还是搞的人比较少，啊。就是因为咱可能这位朋友，你看今天找车，很多的朋友还是在找燃油车，
0: 嗯。嗯。
1: 啊，代步练手也都是没有考虑往新能源这个方向，所以咱这个车有的话，也很多都是跟南方一起去合作，
0: 哦，明白。可能说收着了，第一时间发往南方，这钱儿回来也快，完了还能卖高价。搁大连摆好长时间没人问。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啊，补充说不要电。那刚才说那个探险者，包括我再给你说几个便宜点的，什么汉兰达，什么途昂，冠道 URV 不行的，是5座的。豪华品牌的话，豪华品牌费劲，7座的。
1: X7 6，
0: 啊，插一堆，插 T 六行。嗯。
1: 嗯
0: 这几个，
1: ，X7 6、X C90，啊，风格其实都不一样，还
0: 对
1: 是
0: 对
1: 得
0: 对
1: 看您
0: 对
1: 喜欢哪一个。
0: 对，对，有的是硬汉风，有的是稍微他还得带点商务休闲风，是不是？
1: 对对对，里边空间大小也不太一样，
0: 对，是的啊。
1: 看你就是坐不坐三排吧。
0: 嗯，然后这个哇哇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来不了，是吧？24年宝马 M2 11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个车必须看车，必须看你的出险记录，必须验。的非常仔细，因为它不属于我们常规的这种，家用车的属性，它具有这个玩儿的这个属性，它这我感觉是定位不一样。
1: 对，而且你这个车呢，就是咱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是真想卖的话，可以给你全国去问一下，
0: 对
1: 因为
0: 对。
1: 每个地区对于这种车型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0: 嗯，是的，可能举个例子，你要大连某车商收，他可能收不了什么高价，但是呢，我们资源好。回头咔给你找一个，可能是广东啊，或者是哪个地域的啊，他这个对这个车型的特别认，他的给的收车价可能比大连卖价还高。
1: 嗯。其实肯定的，
0: 那
1: 这个东西
0: 对，
1: 都毋庸置疑。
0: 嗯，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如果您确实想出的话啊，您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是这 M2 这位朋友，其他朋友也是啊。咱不是说啊，非得特殊车型特殊对待，没有任何车型，只要您有卖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安排节目组的服务专家去到您所在的位置啊，免费验车，免费看车，然后整个情况查一遍，给您个准确报价，卖就卖。不卖你扭头就行啊，但是说谢还是说谢谢啊，来看一下这个张先生发的消息啊，也应该也是看好了一个车了。是这样的，因为您这提到了有点刮蹭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对没看到车况的话就意义不大。24年的猛龙 HiFour 啊，什么140 Pro 的，我都不知道啥意思啊。10万块钱买性价比可以吗？左前翼子板有点刮蹭，这个就得我觉得是需要您跟车商去协调，他。不跟刚才那种我们觉得说，F7X 什么那种性价比很高的车型还不一样，它是一个，你说硬通货也好还是行，它本身的价格就挺坚挺的。要我来说的话，
1: 反正我不知道车况怎么样哈。你
0: 嗯，
1: 这个如果是10万块钱买个猛龙24年的 HiFour，幺四五的那个续航的那个，挺便宜哈。
0: 嗯。
1: 你反正你看看，你就查一下车况，价格没问题，因为价
0: 嗯
1: 格你通过别的渠道也能了解个大概，你也
0: 对
1: 知道你这个价很低，所以你就认准车况就好了。
0: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多次讲，如果说您看好谁家车了，你问我这车能不能买，我觉得我说啥话都没用。就像我，甚至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朋友跟我 哎，不是，就是咱听友嘛，在抖音上私信我，就说，哎，大姐，我看好谁家什么车了啊？你说能不能便宜？我说我也不卖呀，我说便宜也没用啊，那不这么个道理吗？就是二手车这东西，不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固定价格啊，我心里有这固定价，我就不告你啊，我就得等你来问，不是，它就是。

0: 有个浮动的区间，那这个的到底能不能讲讲多少，需要您跟车商去沟通去协调。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就不再回答这种说啊，这个车我现在看这个车了啊，这个钱合不合适，我说没用，我也不解决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车商收车他们的成本也都不一样。
0: 对，这个最关键。就比如你看我绍兴家车了，或者你看昨天石头连线，你看我他或者谁家了，我认识，我说这个车是不是有利润，有利润就让点，让点我们听众就买，能不能行？能行就行，不行不行就不卖，不就就这 就简单。我又不认识的，现在这人是谁？说咱哪给能替人家做决定啊？
1: 对对，
0: 好吧，说到这啊，天马行空，这是21年的X60啊，致远豪华 T5， 21年公里数稍微大一点，73000公里，带车衣，全程4S店保养，换了左后门啊。啊，这个车换门那就影响比较大了。其他原版原漆，选装冬季包啊，不懂，刷了北极星也不明白，能卖多少钱啊？是换了左门，70000多公里，21年的车，哎呀，稍微车况对于这个车源来讲的话，影响会比较大。
1: 嗯，对，正常来讲的话，这个车，咱喊价能喊个致远运动哈，21年应该能喊个14-15没问题，但是你这个车换门的情况下，至少要少10000，就是我们喊价的话就要少10000，收车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13左右，具体看吧。
0: 嗯，这个没办法啊，这个公里数和这个换门这种车型换门，你说哎呦，我要13年保来换门无所谓，你换了还挺好呢，但你这个就不行。
1: 对，这毕竟是豪华品牌。
0: 对啊，是这个多说一点。我再提个问，啥叫北极星？啥叫刷了北极星啊？
1: 就是极星，就是沃尔沃的一个，来说就是性能品牌，就是极星嘛，就是刷刷动力。
0: 哦，需要刷回去吗？还是说他要卖的话，其实无所谓？
1: 无所谓，就像之前那个大众的车主刷什么一阶二阶的啊，就是都一样。
0: 嗯，明白了，
1: 不太影响正常的使用。
0: 哦，好的，就怕有些就是会有影响，那种会被耽误出手，或者甚至过不了户，那不行啊，不至于不影响啊。
1: 不影响，不影响。
0: 明白。好，来看一下吴发来的消息啊。说目前开的是一辆2013年的福克斯，1.6自动风尚，2-3件补漆啊。请问一个个事儿哈，一个个来啊。想换一辆3-5年的凯美瑞或亚洲龙混动，怎么操作比较合适？然后3-5年5万公里左右的凯美瑞亚洲龙大概什么价格？你就是置换呗，还有啥合适的？把你的福克斯卖了，然后买一辆二手的凯美瑞混动就完事了啊！你没有想着补贴的事儿，因为补贴不带你玩，买二手车不给补贴，所以你就没有关系，就正常卖车买车就行了。给你俩价，2013年福克斯1.6的自动风尚，2-3件补漆，不说公里数，默认为1年10000公里，现在是2026年，就是13万公里，给10000行不行？
1: 嗯，行，10000块钱看车。差不多，
0: 嗯，3-5年，哎呀，3-5年范围就大了，3年是23年，5年是21年，21年、23年的凯美瑞或者亚洲龙混动，怎么着也得10-12万吧？
1: 嗯，差不多，差不多。
0: 嗯，就是咱说不是说特别特别那个这个好车况的也得这个价格，就是添10万，
1: 添10万起步。
0: 对对，然后上不封顶是开玩笑，反正大概其那个意思吧，就是还有空间，还能加，是不是？
1: 对，就是年限越近肯定越贵嘛。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种车型的车源是比较好找，凯美瑞或者亚洲龙的混动应该是还 OK 的吧？
1: 那很多，不能说很多，好找吧？
0: 好找，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是节目进行期间仅能以文字的形式在节目当中互动，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发来的是语音消息啊，先给您说个抱歉，语音消息是回复不了的，我听不着啊哈。所以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语音转文字，或者说我这来不及，我自己开车不安全 ，OK 没有问题。节目之外的时间，您可以记录一下，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啊，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帮您这个推荐车，帮您找找车，或者帮您卖个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看到，这是一辆18年名爵 ZS， 哇，这是什么东西，手动1.56万公里，那不过万，我都不知道啥车型，先给个价。
1: 那名爵 ZS那小吉普，我好像知道，
0: 2018年、
1: 啊、
0: 手动，这公里数还行，6万公里。
1: 嗯，不过万， 反正过也过不了太多了，
0: 就是还是就万元上下了，反正就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

0: 一辆，哎呦，这个少见，2020年的皓影，公里数也挺大，7万公里啊，原本原漆，全程4S店，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皓影7万公里，嗯，应该是1.5T 哈。
1: 嗯，基本上皓影，反正混动也，哎，没说，就当1.5T 吧。
0: 嗯，
1: 2020年这个应该是8万多块钱啊，
0: 8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行，您参考一下啊，这个新车现在也不贵了哈。
1: 嗯，新车，嗯，反正是有跟他买的时候价格有变化。
0: 对，我都大连还没有4S店，我都快记不住了啊，这个挺难。我记得好像已经关了1到2家了，好像现在还剩1-2家，还是应该能剩1家吧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奇骏2.0的，跑了1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4年奇骏17万公里2.0的，嗯，
1: 也不知道改没改款啊，
0: 嗯，
1: 反正都2-3万块钱吧，
0: 2-3万块钱，
1: 看款。
0: 好的，这位朋友5-6万块钱预算，想买马自达的 CX5，哎呦，16、17，
1: 嗯，17、16年，哎，能买。6万的话能买到那个改款的了，
0: 19年那个吗？
1: 就是那个17的
0: 啊，17的啊、哦，
1: 对，就是脸扁了一点那种。
0: 哦，那就可以啊，那你6万稍微得出点头吧，估计是。
1: 嗯，如果是2.0的话，它不用啊；如果是2.0两驱的不用啊、
0: 嗯；
1: 如果是4驱的，就得再往上加了。
0: 行，那我估计你说这个版本应该也是目前二手市场比较畅销的。就可能都要买这个版本，
1: 对，因为15款就是太老了，但是价格差的也多，基本上它这差一个款，价格得差个2万块钱了。
0: 哦，好的，您参考一下啊。有时间的话，我就可以去市场转一转。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各位说，哎，我有换车的想法啦，或者我还，就是蠢蠢欲动也好，或者说有这样的，提上日程了，我就有时间，你管是后研啊、云达呀、车市的转一转，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对您选车提供一些新鲜的思路和帮助的。
1: 对，眼见为实。
0: 对，你看完之后可能说啊，就是幻想破灭了，或者说哎呀不，其实这个不是我最心仪的，或者你看完说哎呀这个好怎么怎么样，其实会有立刻的有正面的反馈啊，节省您的这个选车的时间的成本，就是不用自己在家抱手机抱3天抱5天没看明白，可能车市转一圈思路也就出来了。
1: 嗯，确实。
0: 嗯，你就看看就不花钱不买，对不对啊？继续来刷新，看到这位朋友哈啊，想这个预算不够吧？7-8万块钱想买一辆大众的 ID.4，能买到什么年限、什么车况的？7-8万费斯吧。
1: 我记得这是5.1之前回答过一个
0: 类似
1: 的
0: 啊。
1: 对，我有印象，
0: 嗯，
1: 就是还是能买着啊，但是你别纠结什么公里数、车况。
0: 嗯，就是有
1: 1万、7万1里，
0: 公里数大点
1: 右吧。对，就是正常这个车的，主流的价位区间应该是在8万5以上。
0: 嗯，明白，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曹发来的消息啊，回答不了。没说年限，真全乎，比亚迪唐 DMI 112公里纯电续航的，当时219,800，公里数44,000，现在能卖多少钱？哪年不知道？那咋办？就影响二手车价格的最重要的是年限，你不提啊，那你估不了啊。你要能想起来可以发过来，你要想不起来了，一样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一个联系，上门帮您做一个价格评估。没准您要卖这台车恰巧是我们有些听友在找的车型，那俩好嘎一好，让您直接面对面的跟这个买家进行交易，钱儿你们自己谈，我们送一个车况检测，保护我们自己的平台，保护买方的基本权益，价格你俩自己捞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3年的红旗 H5，哎呦，23年是不是新款前脸了？2.0T，嗯，然后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1: 23年应该是改脸了，嗯，2.0T 的话，哎呀，这个车2.0T 7万公里，跑的稍微有点多哈，
0: 嗯，
1: 8万块钱，8万左右吧。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辉发来的消息哈，14年的起亚 K3手动白色，11万公里，冰雹砸过2手，应该万不过，过万也过不了太多了吧？我觉得就万元上下了吧。
1: 差不多，反正。

0: 过弯挺费劲的。
1: 对，可能说慢
0: 怎么样
1: 啊？对，你怎么修的？你修没修？嗯，
0: 对你没修回来，可能又得搭个两三千的成本。
1: 嗯，
0: 怎么样？
1: 啊，对你怎么修的？你修没修？嗯，
0: 对你没修回来，可能又得搭个两三千的成本。
1: 嗯，
0: 都得往里考虑。
1: 对，所以这个得看一下实际的这个车况。你别看说，哎，哦，他比我砸，你比我砸，我这车便宜，他那车贵，怎么着？但是修的话成本是一样的，但你这车便宜，可能说得算到你身上，所以你的车价可能还有下浮的空间。
0: 嗯，是这意思。
1: 嗯，看一下楼博发了一条路情啊，说港龙路目前呢是一动不动的状态，从东港港龙路到海底隧道口，目前呢是一个堵车的情况。我们把这条信息反馈一下，有行经在这里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这个海底隧道啊，这是出入区方向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你也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啊。啊，曹补充了啊，24年的比亚迪唐 DMI。112纯电续航的，当时219800，公里数44000，现在卖多少钱？赔一半。
0: 哎，差不多。哎，他不对，不对，不对，他那时候好像应该是能拿到补贴。
1: 24年不一定啊，24年下半年有补贴的，上半年没有啊。
0: 啊，反正你裸车价肯定是赔一半了哈。
1: 啊，对。
0: 啊，
1: 嗯，别卖了，啊，这种车型你说。您记着啊，在任何总说的任何时间，你买的新能源，你都认为你是最先进的、最棒的、最牛的技术，明年就不是了。明年比你更好的、比你更便宜的，就出厂了。出厂之后呢，你这个车技术上不如人家先进，完价格上哐哐掉价，所以就别卖，不卖就是最好的。
0: 对，
1: 永远追不上电车的时候。你换手机，咱说好。今天出16了，明天出17了，10000多块钱，咬咬牙，啊，这个是带点款啥的就买了。那车10好几万，乃至20-30万，咱能年年换呢？那刚才少卿说，哎呦，D9出新款了，有人卖老款买新款，那得多有实力呀、啊！10万、10来万块钱，说花就花了。
0: 嗯，这个不卖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智。
1: 对，啊、
0: 毕竟他老款新款都能开。
1: 哎，就是这个道理。你现在咱说整那个什么？2020年、2021年的宋 Plus， 那不也嗷嗷跑吗？也苦苦省油吗？对不对？
0: 对，就是最后还是得追求这个车的本质。
1: 对，就看锁电的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后续了啊？这个咱们也持续关注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呦，这车也好少见，2018年的途安 L， 这么一般2014、2015年途安多，2018年的途安。啊，跑了6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想，你当时2018年买这个车，你要是干活的话，你可挺舍得花钱，嗯。
0: 你带这个公里数一看，就什么也没干，
1: 没对对，也没旅游，也没干，也没出力，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公里数怎么说呢？2018年的途安L能给个4万多块钱吧？
1: 嗯，但是这个买的人可能就。我要买拉货的，我买50，我买什么什么什么 NV200，你这个又贵，完了可能说养护成本还高，人可能还不想买你呢，就这种感觉哈。
0: 嗯，对，就是喜欢的人就是找着买，不喜欢的人，人家买个什么高尔夫什么的，买个途观也不买这个。
1: 哎，对，哎呀，曹啊，真是你太有实力了。刚刚我说那个少卿说那个D9换D9啊，你是24年唐想换那个新款的大唐啊。车真好，天使万。
0: 嗯，哎，大唐不知道多少钱，
1: 嗯、
0: 反正你那个折。
1: 我猜，我估计得那些吧，那就跟你当时买的新车钱差不多。你就看你认不认可这10万块钱花着吧。那你跟腾势D9车主的是一样尊贵。
0: 哎呀，买二手车都赔不了这些。
1: 哎呦，你这说到点上了。你要不再坚持2年呢？万一明后年有二手大唐，你又能省一笔钱。
0: 对，忍一忍，这一下你这个车再往下掉，你都掉一半了，也慢慢掉呗。
1: 对你再过1-2年，你这车估计也还是这个价位区，因为咱们说二手车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前3年它的跌幅是最大的，咵咵咵掉，等到3到5年呢，平稳了，就是掉的慢了。
0: 哎，所以你这个车再开3年。你这个车就是很平稳，大唐那3年的，哎，给你掉了，
1: 对，
0: 就
1: 很波动了，对
2: 对
0: 对，挣钱了。
1: 你这我们俩这一句一席话啊，你又省7万块钱，

0: 不止呢，
1: 那不止是不是、啊？哎，行吧，您参考啊。你看刚说完，我说图安没人啥人问，最强大脑对不对？那图安留联系方式了吗？我想买，他没留。好多朋友就是问一问，没关系，不管您是真问啊，不是真问，您是真卖还是就想简单了解，我们在节目上都会非常公平公正的给大伙去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或者说是推荐啊。那么呢，节目之外，如果您想找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抖音搜索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了，非常高兴呢跟少卿聊得非常多啊。其实除了车价，因为我不想把就纯估价35000-68000吃72000。开直播得了呗，或者说直接那个网上那个什么，现在 AI 那么发达，你问 AI 可能都能答出来。更希望的是把最新鲜的一些二手车市场的变化、一些资讯，以及哎我们在选车的时候有什么一些要注意的方向，在节目上跟各位做相关的分享。再次感谢少卿，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的，
1: 那先别走，正又补充了一个事儿，12年，哎呀。12年八代雅阁黑色高配20万公里，你车况我就当你特别完美，2万块钱，
0: 差不多。
1: 嗯，这个没办法了哈，这个年头在这儿的哈，甚至说，但是你看你12年的车你是符合报废补贴的，就如果你说你要买新车报废，但是你这个车千万不要报废，它是有卖的价值的，这个是对，它比报废多。
0: 对，是2万块钱的，咱说8000以上的都卖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多提一嘴，如果说您要走什么报废补贴，哎我看这个报废，千万别，你这个有卖的价值啊。其他朋友如果不清楚不明白的，也都欢迎您转战到抖音私信我，我给您做这种类型的回复，我告诉你怎么让你的旧车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再次感谢少卿，之后再聊好吗？
0: 好的，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待您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间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度到23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忽然就想起一句话，风起时便是你在想我。于是我扬起脸，任凭拂过眉间，恍惚间似乎听见你在低语，混着花香散在空气里。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五月的风一定震耳欲聋。OK， 这里是月光快递，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聊聊天，希望给你勇敢的力量。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儿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第一首歌，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

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啊，随意说说心里的梦哈。今天的风有点凉，而且呢雾气特别大，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个别的路段可能会比较湿滑，大家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都平安抵达。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一般周六出现呢会2个小时，8点到10点。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接下来呢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老虎爸爸他说终于等到你的节目了，开心。我也开心。不会游泳的鱼说，谢老板来一首永远不回头。大连小胖说今天不点歌了，周二大家周二快乐。Superman 说来签到了，很喜欢你的主持风格，和广大的听友们像朋友知己一样，今天晚上想听李宗盛的凡人歌，给月光快递的听友们听听。

OK。光明说：“天天好心情，音乐超美，太多的歌曲都是经典当中的美好的回忆，感恩有彼此的陪伴，加油！今天想听一首李健的歌曲，哪一首都可以，这就不好办了，朋友。”晚上好，小曲。小明说：“今天晚上加班吗？”差不多。快快乐乐说：“卓姐，周二快乐！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刚好遇见你》。”N 加一文老师说：“今天下班早，就不点歌了，放啥听啥。”这事儿跟下班早不搭边呢。驴胖胖，你看我就猜到了，一定会有朋友问说：“谢胖胖啊，今天吃面你花多少钱？”16，花冒了。我点那碗面叫杭椒肉丝儿拌面。啊，花冒了。我本来以为我就花10块钱，9.8块，没有。哎呀，整得我到现在肝都疼。晚上好，笑颜常在，周二快乐，只听歌不点歌。大家今晚怎么了？大圆儿周二来打卡了，他说今天这个天儿啊，要么晴要么下雨，现在呢这个毛毛雨对开车太不友好了，想点一首王富贵的《海的回忆》。今天是不是2个小时？差不多。OK， 欢迎大家，星河骏马少年，兔子不吃草，划破夜空的流星，德佑王真刚，与世无争，心想事成，老徐老徐啊，老徐老徐要提醒大家一条路况。他说疏港路绿波桥出市区方向内侧的车道有一台维修车辆，道路维修车辆打着双闪呢，停在最内侧的一排车道，下雨大家车速呢又比较快，一定要留意他呀。谢谢老徐老徐的提醒。我再说一下，点位是在疏港路绿波桥出市区方向内侧的车道有一台维修的车辆，这台维修的车辆呢目前打着双闪停在了最内侧的一排车道，因为是下雨天，雾气又很大，希望大家控制好车速，一定注意留意这辆车。谢谢你，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原来是你说今天晚上的开场曲感觉棒极了，主打一个开心，我也觉得。下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歌王子明，他第一条就来发送信息了，我现在读出来。他说谢胖胖，明天我又要回到沈阳了，开心快乐，也有依依不舍，所以呢想点播一首朴树版本的送别，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听友越来越好，身体壮壮的，一切棒棒的。 OK 风草啊，愿你此去星辰大海，归来仍是少年。晚

这首歌来自朴树，送别。我们总是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目送重要的人，好朋友，亲人走向更远更远的地方，心中呢，在那个时候明明有千言万语，可能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最后只化作一句保重，保重，保重，王子明，下次回来我们不见不散。是吴征也说，他说今天哎呀好大的雾啊，所以提醒大家嘛，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心想事成也说，提醒大家今晚雾气太大了，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谢谢大家。德佑王真刚说，给开车接娃的蕊宝点播一首张学友的真情流露，祝愿天天开心呢、啊、哎，前这张学友的后劲太大了，大家都点播张学友的歌。文佳文老师也说，他说我本来不想点歌了，那就点一首张学友的祝福吧，祝福所有听友开心快乐每一天。这是在我一再逼问下点歌的吗？晚上好，彼岸，他说谢玉芬啊，来打个卡，安静听歌。晚上好，墨染离心，麦田和远方 ，TF 家族五代。哥们儿，你点这歌我没有。小明说来一首《梦回八零》，致敬八零后。晚上好 ，Q 杨一爸爸磊，顺其自然。他说来一首超脱世俗的歌。妈呀，超脱世俗的歌得是啥样的歌呢？这个我完全 get 不到这个点呢。飞鱼说我点一首新疆的民歌，掀起你的饭盒来。最近我有点懈怠，最近也因为太忙了，实在是没时间做饭，也没时间掀饭盒。磊说我在跑高速回大连的路上还有500公里，就想听你节目了。天哪，发了一张图片，在高速上，哥们儿一点开车别着急，现在能听到吧，别着急，静静的听歌就好了。前进也说想点播一首梁博的表态。晚上好平常心，他说你这个谢老抠，我鄙视你，为啥呀？16我花冒了，花超标了。Berlin 晚上好，他说安静的听歌，谢谢大家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听歌，只要大家觉得很放松，觉得开心，我就开心。晚上好孙姐，周二愉快。他说坐标啊，刚到家停好车，现在车上听一会儿歌。

OK， 来吧 ，Superman 说：“我来签到了，我很喜欢你的节目，想听李宗盛的《凡人歌》。听完这首歌，咱就不平凡了。”

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凡人哥真的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面镜子一样，也映照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原本应该有的样子。希望我们每一天听完歌以后，你又有力量了，你又有劲儿了，明天继续奔赴美好的明天。你看人家顺其自然，太懂事儿了。刚才说想听一首超凡脱俗的歌，人家说超凡脱俗的歌就是凡人歌。你这是来为我解难的吗，哥们儿？太像样了，哥们儿。平常心说了，说谢老抠花16块钱吃个面，实话实说好吃吗？这是巨款呢，能吃两份小馄饨了，一般般吧，一般般，拔草了这个店。小曲一条路况，他说解放街中山医院门口也有路面施工，大家注意避让，占用了左侧的车道。谢谢小曲，解放街中山医院门口有路面施工，大家注意避让。牟楠楠他说在刚过龙湖顺山府去往机场方向有一个隧道口的位置，有一个外卖小哥摔倒了，很黑，大家千万别撞到他了，一定多留神。谢谢牟楠楠。章鱼哥说谢大厨啊，今天我本来想去跟你吃面，结果一觉睡醒了12点半了，我就没去成。别说那个，下次咱长聚，还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吗？咱先把面馆来一遍行不行？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分享好吃的面馆。小曲今天也给我分享了一个上海路上的面馆，是吧？下次去。小曲说周二限定美好，月光不负相逢，每一段深夜心声都因谢老板而温暖。哎呀，太会唠嗑了。要祝大家周二喜乐常伴，岁岁安暖。今天晚上想听一首不如见一面。不如见一面，今天见到了好几个朋友，我们一块中午11点钟相约在一家面馆吃了一顿面，一碗面，这一碗面足够温暖人心。我们是坐在店外面，在路边吃的，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其实今天有一点凉，但是大家的心气儿是热的，这碗面也热乎乎的，甭管它好吃不好吃，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见面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的陪伴。

0: 这首歌太温暖了。
1: 海莱阿木不如见一面，见面这两个字太重太重了，重到不知道从何说起，是吗？所以有一次珍贵的见面，真的是人生当中的一次特别特别好的体验。可见可不见，能见不能见，要见不要见，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因素。行走在人世间有太多的变数了，所以我们要感恩每一天清晨醒来的阳光。当然我特别感谢每一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不一样的不变的陪伴。有些人咱想见就去见，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故事结束以后还有尾声可以永远的萦绕在心头，对吗？真的今天见面特别开心，所以我们别等什么节日的时候再见面，想念就出来吃顿面，咱吃碗面，把没有说明白的事儿当面聊到天亮。期待和大家下次相见。熊孩子他爹说谢老板该凌云志了，刚才还谁说凌云志，风起云淡说我高薪打卡，点一首你唱的青云志。青云

志我不擅长，林允志行。小飞龙说守护一直都在，这首凡人歌好听，这就是现实的写照，没错。急转弯又来了，我行我素，他说请听题，说有一个人他有四个孩子，老大叫南风，老二叫北风，老三叫东风，老四叫西风，问他们姓什么？姓麻将啊。姓什么？太有才了。出发说我昨天点播一个比较有高难度的歌，今天能不能安排？永远有你的影子，哥们儿，今天不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晚上好小宝森，晚上好阿涛，他说想点播一首阿都唱的《天天看到你》。小样很带亲来了，他说面条卤子咸了是不是？刚开场你慢一点，锅里还有，别急。你能说到我心坎上，我嘴太急了，今天真吃咸了，我还放了那么多辣椒油，吃咸了齁了，就一个劲儿的想咳嗽，这都被你听出来了。冰说想听一首朋友的名义，

后街，他说：“学姐，今天真的是值得好好珍藏在回忆里的一天。职业生涯里，我第一次顺着自己的心意任性了一次，暂且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奔赴去见心里最想见的人。这份开心从满心期待想见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如果你说11点见面，从计划的那一刻起，我就满心欢喜。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好像我接不上话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很少，真的不知道下一句我该说什么，全在心里了，哥们儿。想听一首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期待下次相约。

0: 太温暖了吧。
1: 成年人从来都不缺想念，缺的是什么呢？是惦念，还有一次见面，对不对？什么都比不上见面更重要。所以朋友，下次有机会我们常聚一定常

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另外一个号听歌的号，周一到周五上午八九点钟没啥事儿，咱就直播听歌还债，这个号叫谢卓谢老板。感谢大家的关注，快关注。发现我的平台上的信息，一段时间同一时间这一个点位，如果集中性的涌入很多很多很多条的信息，可能我的这个平台呢就不太好用了。接下来信息如果看缓了，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原谅我。另外呢，就是每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照顾不周，大家原谅我，行吗？今天晚上应该是十点下节目，两个小时，十点下了播，我就会复盘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继续。米尔娜说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灰色轨迹，送给像我一样刚下班的牛马们，加油，生活不只有灰色，还有更好的阳光般的色彩。说得好，等等我。老马，大连老马说此刻坐标浙江湖州安吉，晚上喝白天玩，一个人的生活真精彩，再有月光快递来盆伴，快快乐乐都会来，今天晚上的小龙虾都是自己的。咱俩有一拼呢，哥们儿，咱俩都护神儿啊。平常心说今天不到八点我就开始等，等你直播，等啊等，等到九点也不见，彻底凉凉，你就不想想等你直播的我们吗？我的天哪，奉上四个字儿：厚爱无疆。谢谢老铁。他说仔细想想，谢老抠也真的是很忙，回家也很晚，一大早直播也强求老登了。你等会儿怎么就老登了呢？我才十八，说什么呢？他说等你休息好再说吧，我不责怪你了，看自己的时间和身体的状况。怎么忽然之间这么理解人了呢？我又有点不太适应。宏伟飞扬说想听一首王菲的新歌主角，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主角。小明说我已经习惯两个小时的谢老板，咋办呢？哥们儿调一调，倒倒时差。小曲说听见不如见一面，奔赴而来，遇见你恰好是最美的期待。哦、oh, yes， 两首歌串联上了。章鱼哥也跟我分享呢，三八广场附近有一家面馆不错，名儿不念了，我收到了这份开心，我独享。志在四方说周二快乐，我一直在路上静静地陪着你，今天雾气很大，出行注意安全，注意保暖，今晚的歌都唱到了心坎里，超好听。 Nice。 张哥说每天听你的节目正好是在去接娃的路上，快高考了，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登场，祝所有的学子金榜题名。来了，话说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也马上开启了，我特别想跟即将参加高考的2026届的高考的同学们说一声，到了时间咱就一定要上场，要登场，人生就是这样的，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做什么事情。追风的人可能这段时间你会很累，非常非常累，也会有崩溃疲惫的，特别疲惫的时候，这种疲迫感可能是会让你喘不上气，但是同学我希望你依然加油，马上了，再坚持一下，虽然有压力，有一些烦躁，有一些不安，但是只要我们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就好了。祝所有的考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啊，这首歌又燃起来了，刘德华登场。这首歌刚才有朋友点播，送给孩子，希望他高考顺利。高考我想到的是他可能是在我们足够年轻的时候体会了一次全力以赴吧。所有经历过高考的朋友都知道，多年以后我们可能会忘记成绩，也忘记背过的课文，做过的习题，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就是那个夏天我们曾全力以赴的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过，对不对？所以高考它一定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改变人生的决定，它只是让我们在足够年轻的时候体会到一次全力以赴。所以呢，只要全力以赴，你就是赢家呀，同学，加油啊，同学。默默说，兄弟奋斗的小青年今天晚上加班会到很晚，给他点播一首李小杰的《朋友》，为兄弟打打气哈。这是兄弟哥们儿之间传递的这份温情。祝韵诗说，哎呀，你才18呀，真像真像，这都把我喊老了。凯哥说，今天晚上又2小时啊，以后哈哈，消息看到了，感谢陪伴朋友。潘云龙说，昨天晚上压轴听到了想听的歌，太开心了，下班啊就怕赶不上收尾。少年问说，刚才啊有哪位朋友说在浙江什么地方，在浙江湖州。

小明问是不是没有我想听的歌，我看看梦回巴黎，稍等我再找一下。平常心说想点播一首 You Are My Life， 他说这首歌咱听一听换换风格，不用说我都知道这是什么风格。Superman 说谢老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每次听你的节目呢我是用两个手机，一边带一个手机的耳机一边听歌一个互动。哎呀条件行啊，趁俩手机好好听吧。康康说我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我特别喜欢听你主持的节目，我想听《璀璨冒险人》。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他就已经在抖音下面私信我了，说想听这首歌。OK， 周深。你说每天晚上我们彼此的温暖的陪伴该多好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舒服，真的，即便这一天有太多忙碌的事情，有太多要照顾到的事情，每天晚上再疲惫坐在这儿打开话筒开麦的那一瞬间我立马精神了。那迎风呐喊的海浪祝你开心朋友。要多久

静静的听完这首歌真舒服。璀璨冒险人来自周深，他的声音足够温暖我们了，所以我们要活得炙热，活得热烈，不要忘啊，我们要勇往直前啊。这一路谢谢身边有那么多那么多好朋友的陪伴，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我们一起畅想一首歌。二分之一说关注月光快递的第888天 sorry 这条消息20:05发送的，我也才刚刚看到888天。他说有些老板陪伴的第888天，想点播一首孝庄秘史的主题曲，你可以啊哥们儿，等我。

首歌特别不好搜索，我每一次搜索这首歌的时候都特别费劲儿，给我一点时间朋友。墨染离心说，又到胖胖的班了，想点播一首动力火车的当，来吧展示。歌太多了朋友们，我少说点话。动力火车，哎，是不是不对啊，换一个，这个对，这首歌应该是我们可以一起唱一唱的歌。

力火车的当，我们怀念当，唱这首歌不是因为怀念旋律，而是怀念那个相信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对不对？我们依然会在一起的自己，那就是一份不管不顾的勇气，是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的豪情，也是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向往，对不对？你看时光荏苒，我们或许不会再轻易地说出这样的誓言，但是每当这首歌再次响起的时候，心底的那份关于青春啊，关于热爱啊，还有关于永恒的炽热，一瞬间它依然会被瞬间的点燃，对不对？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Yes， 好累啊。有朋友说太有回忆了，这歌我还记得，当年妈妈为了看那部电视剧每天晚上两集，看完以后才休息，当时她说自己还是小学生。老虎爸爸说下半场啦，继续开心，要点一首春乐队唱的晚上，他说绝对好听，这首歌实在是没有的话就听你唱也行，风格不一样也好听。平常心说老抠老抠，攒钱给小小强娶媳妇儿，老抠老抠，男人眼里的好媳妇儿，老抠老抠，电波里的知心人，说谁是老抠呢？再喊再念叨几天，这名真的就坐实了，用不上几天，今天差不多了。来吧，说一个事儿，爱心送考。刚才我看到好多朋友说想了解一下爱心送考的情况。2026年爱心送考呢，我们迎来了第20届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今年我们走走心也走心，两个心，心情的心，新旧的心。啊，20年前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系上金丝带。20年之后它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送考了，对吗？而是它是属于我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所以说现在我们全程寻找20年间的你，全程寻人启动了，朋友。如果你是以下的我说的几种情况，赶快咱们来一块对对暗号，行不行？首先第一种，当年的考生，如果当年你被送过的，你是被送过的90后啊00后，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爱心的车主呢？或者说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你是，赶快告诉我。暖心的司机，如果你坚持送考，一直坚持送考，送考多少年了，你的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还有我们的爱心企业，曾经支持过送考行动吗？如今还在公益的路上吗？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讲讲你的故事。我们想听你讲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并留下联系的方式。另外呢，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纪念 VCR，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翻一翻老影像，看看里面有没有当年青涩的自己。2026年的夏天，我们不只是送考，更像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的飘满冰城街头，让我们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也因你更美好。后续的车贴啊，丝带的派发等等这些更动态的信息，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刚才我还看到好多朋友说在哪儿取，等信儿。高说谢卓好久都没有给你留言了，但是每天晚上都在，再有20多天就解放了。他说你在哪个点位

放黄丝带呀，我一定去你的地方领。 OK， 到时候节目里面会公布的，看看我们每个主持人记者都在哪个点位，希望借这一次机会也和大家见一面。OK， 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来吧，涂红刚的你。点歌的朋友是关注月光快递第888天的二分之一，你还在听吗，哥们儿？

屠洪刚的你，一首歌一个你，听着你仿佛你就在身边，那些还有没有说出口的深情都在这首歌里面慢慢的蔓延啊。下半时段了，好爽。大元说看来我想听的歌真没有，下半段潜水坐等直播哈哈。平常心说谢老抠，我上面的信息什么情况，和上面的信息一起读啊？问明天上午抖音直不直播，他说你先告诉我，没啥特殊情况。

差不多。今天我们家为什么没直播呢？今天我们家小朋友昨天晚上他就说他头疼，早早就睡下了，今天早上起来一睁眼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妈妈我头还没好，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我上不了学。你说我咋整啊？怎么办呢哥们儿？小曲他说不知不觉来到了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陪伴。小样很带亲说，玉芬儿啊玉芬儿，你不能和别人红尘作伴还要潇潇洒洒，彪哥已经被你狠狠的撂倒在红尘，你不能丢下彪哥不管。彪哥哪去了？

0: 就完了吗？
1: 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2: 我都1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哎呀，表哥太扎心了，就这样被我撂倒在红尘了。啊，想开一点，朋友，心大一点。

不行了，不能接着玉芬了，太上头了。哎呀，谢玉芬啊，谢玉芬，怎么就把彪哥一下子撂倒在红尘了呢？米尔娜说，来一首 Beyond 月光，哦，月光快递，灰色轨迹，来吧，希望我们有更好的阳光般的色彩。

刚才我看到1980，我记得应该是他说，他说要加持一下这首歌，灰色轨迹，尤其是尾奏的 solo 啊，太帅，太帅了。

太美了，心想事成说怀念黄家驹，每当他的歌前奏一响，回忆满满，太好听了。灰色轨迹里，我们都在独自前行，走在无人的街景里面，你会发现这夜色好像是一层厚厚的雾一样，恰好今天晚上的雾色又比较浓重，可能我们看不清来路，前路看不清方向，当然身后也没有归途，所以可能这一刻世界就剩下了安静的脚步声，还有我们心底里没有说出口的疲惫感。所以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就这样吧，不用被谁理解，也不用强求同行，在这人世间我们慢慢走也算是一种活着，我们彼此陪伴行吗？北京时间21:21，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欢迎你。勇闯天涯强，他说两天出差哈尔滨终于结束了，刚下高铁就听到了谢老板爽朗的笑声还有激情的话语，瞬间感觉没有那么辛苦了啊 ！Yes， 这就是我想听到的话。心有所属，他说谢程程强哥力哥来了，今天去见到你和各位老朋友很开心，那一瞬间所有的不开心全部都烟消云散了，一路狂奔见到了大家很高兴。他说我今天推荐的三八广场呢有一个什么什么拉面总店不错，我知道了哥们儿。他说我还突然间又想起来水仙街上也有一家面，哈哈，你不用说就知道是哪一家。他说还有友好路和吉庆街交汇啊，这个拉面馆今天小曲同学也分享给我了，他说你都可以试一试，可以一定配大骨棒，一定配鸡脖鸡爪，那味道绝对一绝，有机会尝试一下。 OK， 快快乐乐还在听呢，时间好快，转眼又来到了第二时段，继续陪伴，谢谢你比心大大的。对，有一些歌曲它的尾奏就是非常经典。不会游泳的鱼说，你豪爽的笑声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这风格太棒了，我感觉电台好久都没有像你这样的主持人了。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一直陪着听众走下去。

我美死了。我一般特别美的时候，就是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说了，赶快下一首歌。晚风，这个晚风有点不一样。点歌的朋友是老虎爸爸，他说这歌绝对好听，你就听吧。好，接下来我不吱声了。

啊，我的天，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晚风，春乐队的歌。还能再好听一点吗？果然好听啊，朋友。这首歌曲中心思想是不是在说，我想念你，但你别回应。我想念你，别回应。我想念你，每当黄昏来临，晚风吹起，想念你。太浪漫了，晚风吹醒人，万事藏于心，愿风知我意，散尽意难平。出发说，铁达尼号的电音太好听了，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这个是平常心分享给我的。幸运先生8855，他说：“谢老板，今天周二，你怎么会到现在还在播节目呢？最近临时带个班啊，最近临时带个班，带到晚上10点。”欢迎你，朋友。天贤说：“刚才听那首歌，《动力火车》当，对吧？小时候看的《还珠格格》，以为容嬷嬷拿针扎的都是好人，长大以后才知道扎的都不是啥好人。说的对，哥们儿，一点没毛病。章鱼哥说，华昌街也有一家面馆，这家面馆我去过，离我不远。谢谢一直在听的朋友们。明天会更好，说谢老板，听着月光快递就一个字儿，大家猜一猜他发送的字儿是哪一个字儿？我现在也会出题儿了。哎，刚才上半时段我行我素发送的，好像家里有四个儿子，老大东风、南风、西风、北风，问啥来着？咋没人回复呢？志在四方说句句入心，刚才那首歌真的是不是又唱到心尖尖上了？刚才看到了快快乐乐的身影，我忽然想起来，人家早早就来点播歌曲了，这首歌才出现，原谅我朋友，刚好遇见你啊，刚好遇见你，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太应景了，不是早一步，不是晚一步，就是刚好是你。

时间呐、啊，人们常说说世界上有千万人，时间无涯，能刚好在某一刻与某个人相遇，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就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就遇见了那个对的人，就好像走进了徐志摩笔下所写的那一幕，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他的出现就好像一束光一样，不刺眼，但是却足够明亮。北京时间21:34了，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陪伴你。明明说每天晚上的陪伴都很开心，边听歌边聊天真好，太棒。英杰说，哎呀，这消息都是上一时段发的，我才看见。英杰说，谢老板不光听歌，我还喜欢听你说话。晚上好，陆大连老马，他说春节之后回到浙江，因为工作很忙，几乎都没有休息过，强迫自己休息5天，这5天绝对的放松啊，感谢来自家乡的声音。

里有四个儿子，四个孩子，老大东风，老二叫南风，老三西风，老四北风。问这家姓啥，是吗？然后人重富贵就说了，姓叫，四个儿子姓叫。啊，这家姓叫啥啊？姓叫。这么来的呀？啊，我才看明白，我才懂你啊，朋友，原谅我。美好说，谢胖胖今天辛苦了，工资翻倍。哎呀，不可能。刚才有位朋友说，听我们节目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字儿，明天会更好。说听着月光快递就一个字儿，让大家猜是哪个字儿。然后大圆儿第一个发送信息说一个字，绝。不对，欣欣说一个字儿，好，也不对。这么多发送绝的呢，有一个对了。周林竹，你太厉害了，朋友。他说就一个字儿，爽。Yes。君问说：“谢胖胖，现在背景音乐是什么名字？”背景音乐是 Titanic 的电音 ，My Heart Will Go On 电音。梦想起航说：“五一广场广电中心附近有一家店，韭菜鸡蛋面片汤也非常好喝。”我吃过这面片汤，我喝过，确实挺好。下次咱在聚会的时候，我拿来给大伙儿尝尝。懂 Mr. 刘说坐等，坐等啥呀哥们儿，之前发送过信息吗？啊，坐等之前点的歌吗？大河有水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故事还长。平常心说呢，听节目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就是不行啊，哥们儿，你真的是，气死我了。不说了，听歌，来吧，这首歌，划破夜空的流星还在听吗，朋友？他说点播一首。自己坐不住了，点一首《追梦人》送给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加油。

这首歌前奏一响，旋律，这旋律一出来，我们的青春就回来了，无敌了。青春，这首歌听的都是青春。青春是只要我们还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只要我们仍然还鲜活，还好奇，还愿意学习新的本领和技能，还在往自己的生命里灌输一些新鲜感，你就会觉得这青春永远都不会失去。青春的颜色从来都是五彩斑斓的，流光溢彩的。所以青春当然，只要你活得很炙热很热烈，我觉得这青春就是我们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最美好的青春的模样。这会儿这么多同学，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大家又发送过来了一个字儿，爽。木木，心想事成，星河骏马二姐 The Rainbow 美好。平常心说，我刚才说三个字不行吗？你怎么还连上读了？我说的是三个字儿，倍儿爽，不行吗？他说你还把我的信息分开念，真有你的。我都已经老花眼了，能不能容下我就看你了，哥们儿，成天晚上跟我抬杠。我现在真的不穿秋裤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倔强。小样很耐心说，听月光快递一个字儿，不应该是嗨吗？对呀，也应该是嗨呀。风情万种说，谢老板你可别答应那么多了，他们都在节目上刷刷你说你抠，答应那么多人带好吃的结果啥也没吃上，这是埋怨我了，你这是埋怨我喽。谢谢还在听的朋友。Mr. 刘说，蓝莲花香水有毒，此去半生，隐形的翅膀，腾格尔的一亿个伤心，你选一首。原来你在坐等一首啊。哎，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好玩。小样很带亲出题儿，他说听月光快递感受打三个字的饮料。听月光快递感受打三个字的饮料，这题绝对是原创啊，这题咱好好答一答行不行？朋友们，青春又回来了。美好说青春就是美好，青春就是无价。 yes。 人家说嗨也对。秋天的落叶说默默的听好解压呀，谢谢陪伴朋友。 OK， 来吧，下一首歌。着急了，我又着急了，我要下播了。朋友们 The Rainbow 说，谢老板我想给你推荐一首好歌，这首歌叫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绝对好听，绝对是你的菜，绝对是一个被名字耽误的好歌，你相信我。 I believe you， 我信你，听吧。

你是了解我的，果然前奏一响，他就是我的菜呀、啊。这首歌真的被这歌名耽误了，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

天哪，太好听了，太热烈了，怎么这么好听啊？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啊？怎么有这么好听的节目啊？这是谁呀？真的，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说人们无法预知片刻的价值，直到这个片刻变为回忆，对不对？这首歌播过去了，但是可能我们还陷入在回忆里。刚才我看到一位同学，他说谢卓你不用读我的名字，我想跟你说说我的事。这首歌自己目前正在单曲循环，听到你节目里播放这首歌，自己瞬间红了眼眶，和相爱的人分开了，就这样分开了，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心里面有点疼，希望各自安好。

来可能就是这样的，朋友，走吧。这歌叫啥来着？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风有风的去向，云有云的归途啊，朋友，人和人之间总是有离散的，也自有注定的适配和殊途，对不对？我们终究是适合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就好像夏天的蝉鸣它不懂冬雪的浪漫一样，也好像晚风不懂朝阳一样，就好像我们谈阳光它永远都不可能懂我。相遇真的是一件难得的馈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爱，别离有可能也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往后各自奔赴自己的山海，好好的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珍藏每一寸月光。接下来平静一点，此生遥遥，各自从容吧，朋友。Rainbow 说，太遗憾了，我没听到你播放这首歌，他说我用手机放一下跟你遥相呼应一下。那味儿能对吗，哥们儿？胖云龙说，谢谢，下班路上听你的节目哇哇的。心想事成也说这首歌太炸裂了吧，明天会更好。说谢老板，听月光快递感受打饮料的名字，我觉得是营养快线。我看看人家是怎么问的，打三个字的饮料啊，三个字你这营养快线超字了，听月光快递感受打三个字的饮料啊。大河有水说是娃哈哈，誓言说是爽歪歪，有爽歪歪这个饮品吗？我咋不知道呢？还有我没喝过的饮料吗？啊，答案是爽歪歪啊啊，真有，天哪，是不是那个小小的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去痘痘奶还是哪种啊，就是那小小的塑料瓶绿色的盖儿，对吗？誓言答对了，小样很耐心说答案是爽歪歪，哈哈，真行，你太行了，娃哈哈不行吗？哈哈，嗯，爽歪歪更对，太棒，真有才。

了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云彩说想点播一首汪峰《怒放的生命》，把这首歌送给荆州高级中学所有高三今年高考的孩子们，作为家长，希望孩子们都能如愿以偿，梦想成真，也祝愿所有今年高考的孩子们披荆斩棘，不负韶华，你们都很棒，加油。

说谢老板听你节目，我觉得俩字儿脉动更合适。脉动是血脉觉醒吗，哥们儿？啊，小雪说晚安，又是惊喜的一天，明天见，明天见，朋友。老乔说刚刚打开收音机，你怎么又加班了？也不提前告知我们一声。

首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送给今年所有高三的考生，正合适。高考加油，同学！我还想对你说，希望大家放松一些，平常心对待一些。也许踏入考场，考前提笔之前，你的心脏是砰砰跳的，但是我希望你坐在位置上的时候，你答题的时候一定要从容一点，出色的发挥。距离那几天还有20几天的时间了，最近我们的关键词也是高考，怎么能够从容一点，同学，青春没有结束，我们永远风华正茂，浪漫也没有定义，所以我们永远都向阳而生，加油。 OK Mr. 刘，对不对？坐等好几首歌，我选许巍的《蓝莲花》，用许巍的《蓝莲花》收官，今天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月光快递，谢谢大家的陪伴。也曾感到晚安少年，晚安快快乐乐，平常心。平常心说1点睡觉8点起床9点你就到校，是让我直播吗？晚安老乔，晚安明明，晚安大圆，晚安，明天会更好。那自由的世界OK， 今天就到这儿，又是2个小时。其实我们来人间一趟，就是想跟喜欢的人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赏赏花，看一看山河远阔，聊聊聊聊人生，也感受一下星河的滚烫啊！我是谢卓，明天见吧，朋友 ，Love you， 晚安。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

0: 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讲了宋朝汴梁城城东啊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苏敬之，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重建了光明。可这副方子的命啊，却比人的命要坎坷得多。就在苏敬之痊愈之后没多久啊，天下就乱了。先是金兵南下，后是蒙元崛起，中原大地战火连天，千里无人烟。咱们都知道啊，乱世里人命如同草芥，一个方子想传下来难如登天呐。当时呢，手里握着这张方子的 是给苏敬之治病的那位老先生的徒弟。这徒弟姓陈，大家呢都叫他陈三槐。陈三槐呀，是个倔老头，他看着师傅临终前把方子塞给他，只说了一句话，说这方子能救眼，丢了就是造孽。为了这句遗言呐，陈三槐这一辈子就跟这张方子绑在了一起。就这样，陈三槐带着这张方子一路避乱北上，穿过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随着元朝统一天下，最终呢辗转来到了元大都。他这一辈子呀没收过多少徒弟，因为他怕，害怕徒弟心术不正，拿着这张方子呀谋财，也怕徒弟守不住，把方子呀弄丢了。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油尽灯枯之时，才在大都城的太医院门口啊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医官。这个年轻的医官呢为人正直，看病啊认真，最重要的是他对眼科的疑难杂症有着一股啊刨根问底的执着。陈三槐观察了他3年，最后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这个年轻的医官叫到了床前。没有纸也没有笔，陈三槐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把这明目20尾丸的方子口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从君药赛加羚羊角的炮制，到牛黄珍珠的配比，再到佐使药的一个加减，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成了元朝太医院的栋梁，而他记住的这张方子也被完整的收进了太医院的医案里边。几十年之后啊，当左丞相耶律柱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全大都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国珍在翻阅古籍医案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张历经3代人跨越2朝战火险些失传的方子。耶律柱啊，他是大元朝开国大功臣耶律楚材的2儿子，这个人呢从小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元世祖忽必烈对他格外的器重，直接呢封他为中书左丞相，相当于是朝廷的副宰相，每天呢要批阅来自全国各地送来的奏折，编写辽金2朝的历史，起草朝廷的法令文告。可以说呢他的一双眼睛啊就是整个大元朝文治的核心。时间来到了元朝至元19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耶律柱啊这一年呢正好是61岁。按说这个年纪应该可以是安享晚年了，不用再天天的熬夜操劳国事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呀敬业惯了，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书房里边看文书写东西，核对史料，经常一看呢就是半夜，有时候呢甚至是通宵达旦，连口水啊也顾不上喝。一开始呢他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不对劲儿，看奏折的时候的眼前偶尔会飘过一两个小黑点儿，像小蚊子一样跟着眼珠子呀来回转，他当时啊根本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觉得人年龄大了，熬夜熬多了，眼睛累着了， 让家里人呢也是泡一些个决明子茶、菊花茶，喝一喝。

喝，歇一歇就能缓过来，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劳累啊，而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没过半个月的时间，他眼前的小黑点儿越来越多，从一两个变成十几个、几十个，慢慢的变成了黑丝、黑絮、黑雾，像一团扯不破的棉絮，牢牢地挡在了眼前，挥之不去，揉也揉不掉，吹也吹不走。不管是睁眼闭眼，都感觉呀，眼前有东西呢在飘。再往后啊，这症状呢就越来越严重。他坐在书房批阅奏折，眼前一片模糊，密密麻麻的小字根本就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一团黑影啊在那晃。抬头呢看家里边的人，就算说这个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分不清谁是谁。出门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台阶明明就在眼前，可是黑影一挡，旁边要是没家里人扶着的话，那好几回呀都得差点绊倒了摔跤啊。就连大白天坐在太阳底下，眼前也是昏昏蒙蒙，像蒙了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看什么也不清爽，也不透亮。几乎整个的世界呀，在他眼里边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边人急坏了，赶紧把大都城里边有名的大夫全都请来了，一波接着一波，走了来，来了走，没有一个人呢能真正的断根儿。太医院的御医也来了，民间的名医也来了，甚至连从西医过来的外族医生都花重金呢给请来了。可是所有人看了一圈，又是摸脉，又是看眼，又是问症状，开出来的药啊全都不管用，吃了跟没吃一样。还有的大夫呢直接就摇头叹气，说这是眼珠子里边的东西坏了，是神高受损，治不好，只能等着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直到最后彻底失明，让家里边人呢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耶律柱啊当时是绝望到了极点，你想他这一辈子为国操劳，忠心耿耿，没想到老了老了落下一个双目失明活受罪的下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呀唉声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就着急，肝火一旺呢，眼睛堵得更厉害了，黑影啊越来越浓了，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看不见道的那个地步。其实啊，耶律柱得的这个病，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老祖宗中医里边的叫云雾遗精，说白了就是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胶状物质变浑浊了，变脏了，堵了，所以呢这眼前呢还飘黑影，有飞蚊，有雾团，还有黑丝，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它不清亮。但是这个疾病的根源呢不在眼睛表面，不在眼皮，不在眼角膜，不在晶状体，而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眼睛生死的关键通道，干眼通道。中医几千年道理从来没变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的那个总水泵，眼睛呢就是最前面的水龙头，中间连着一根专用的水管，这根水管啊就是肝眼通道。肝脏呢把干净的血液、营养还有清气通过

这根管子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还能亮，还能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舒服。耶律柱这边天天的熬夜又操劳国事，动不动的就生气着急，心理压力也很大。时间一长呢，肝火大，肝气郁结，血液变得浑浊，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这根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的管子就彻底的被堵死了，堵得那叫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管子一堵呢，干净的肝血它上不去，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一个滋养，慢慢的呢就会发干发涩，并且呢浑浊不堪。管子一堵，体内的垃圾浊气呀、肝火淤血呀，它下不来，全都堆在眼球周围了，越堆越多，时间一长，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玻璃体呀就被熏脏了，熏浑了，熏出了杂质了，你像这些个黑影啊、黑纹啊、雾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都形成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呀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它没有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这个病？清火的药只能是清表面的火气，它清不掉啊管子深处的堵塞。补气血的药呢，越补堵得越死，这个垃圾啊排不出去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眼药水啊、熏蒸法呀就更没用了，只能说是擦一擦眼皮的表皮，连干眼通道的这个门啊都碰不着。其实就是普通药材的药力太轻太弱，根本呢冲不开这条堵死多年的干眼通道。就在耶律柱全家彻底绝望，准备接受双目失明命运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儿。忽必烈呀心里非常清楚，耶律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朝廷离不开的文臣领袖，不能就这么下了。当场啊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当时太医院的最高长官、元朝宫廷第一御医许国珍亲自啊上相府给诊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好病。许国珍这个人呢，他是元朝最权威、最厉害，也是最受信任的医学家，祖上三代呀都是宫廷御医，精通中医、蒙医。见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也治过无数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什么样的怪病啊都难不倒他。他一到相府，没有说多余的客套话，直接呢就给耶律柱啊搭脉、看眼睛、观察瞳仁、询问发病的一个过程。就短短的一会儿的功夫啊，许国珍呢就抬起了头，他就说呀：“丞相啊，您的眼睛本身没有坏，就是干眼通道彻底的堵死了，这病普通的药材治不了，全天下只有一味药能打通这条通道，就是赛加羚羊角，只有一个方子能治您的眼睛，就是明目25味丸。因为许国珍前来治耶律柱的这个病之前呢，在翻阅大量古籍医案的时候找到了明目25味丸的方子，在很多年前他就特别了解赛加羚羊角治眼病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有底气。接下来呢，许国珍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完完整整的呀讲了一遍。许国珍说，赛加羚羊啊它不是咱们中原地区养的普通的山羊、绵羊还有黄羊，这个生物啊它生活的地方呢是真正的人间绝境，就是别的动物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方。在元朝的时候，赛加羚羊固定生活在三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新疆的准格尔盆地西部、
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这些地方夏天地面温度能达到五六十度，沙子烫的呀，能把脚烫得起了泡。鸡蛋要放在地上，你不用火烤啊，它自然就能熟。冬天呢，气温直接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啊，割得生疼。你唾口唾沫啊，都立刻能结成冰粒儿啊。到了春天呢，大风一刮就是十天半个月，黄天漫沙，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路，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那里呢，水源极少，草全都是硬邦邦的耐旱的针毛，水呢全都是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一般的动物进去用不了几天呢也就死了。可塞加羚羊呢，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冰火两重天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生存繁衍迁徙，生生不息。它长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高鼻子，像鼓起了一个小包，这个鼻子就是它的保命神器。到了夏天，它可以自动过滤掉漫天的风沙，不让沙子呀呛进肺管子里边。冬天呢，能把刺骨的冷空气加热，再吸进身体里边，保护心肺。嗅觉灵敏到能闻到几十里以外的水源和嫩草，在荒漠里边找到一线生机。为了活着，他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年要迁徙上千里路，一辈子都在和严寒酷暑、风沙、饥饿、天敌做斗争，从来没有停下过。天地之间最凛冽的清气，最顽强的生命力，最强大的排毒通经络的力量，全都一点点的浓缩沉淀凝聚在了雄性塞加羚羊角上边的那一对角里边。这对角一年长一圈纹路，通体透明，质地坚硬如玉，底部呢有一个天然的骨塞，拔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细小的孔直通脚尖，老药工叫它通天眼。这是它在极端环境里边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精华，自然形成的天然药窍，是药力最强的地方。在元朝啊，塞加羚羊角比金子还要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必须深入隔壁荒漠，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几个月，从当地牧民的手里边小心翼翼地换回来请回来。一年到头啊，全国也出不了几只，太医院呢都要皇帝亲自的特批才能动用一点点，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见不到啊，连听都很少听过。许国珍呢接着说，您看为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的药材，偏偏只有塞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干眼通道堵的不是普通的垃圾，它是肝火呀，包括身体当中的淤血、痰湿、浊气，长年累月的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死结，又硬又牢，丝纹不动。普通的药材呢，质地呀太软，药效太轻，也太散，根本就冲不开。普通的清火药啊，力量过于分散，打不透深处的堵塞。普通的补药呢，性质又太过于粘着，越补越堵，越补越浑浊。只有塞加羚羊角药力刚猛，穿透力非常强，它直接入肝经，像一把无形的金钥匙，又像一把锋利的金刚钻，直接呢钻进肝经最深处，冲开堵死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肝眼通道。

里边的垃圾呀、干火呀、淤血呀、浊气呀，点点的给它冲散了、化开了，而且得排出去，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通道一开呢，干净的干血立刻的往上走，源源不断的送到人的眼睛里边，眼睛呢立马有了营养。通道一开，浊气垃圾往下排，不再熏染眼球，不再破坏玻璃体，眼球里边的玻璃体没了这些脏东西的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慢慢的就会恢复清澈透明干净，眼前的那些黑影啊、飞蚊啊、雾团啊，自然就一点点的都变淡变少了，最后啊彻底的消失。想到这里呢，许国珍呢强调了一句啊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话，他说单靠赛迦羚羊角只能打通通道，不能彻底的修复啊已经浑浊受损的玻璃体，所以说必须得配上24味道地的药材，组成明目25味丸，才能真正的根治，让您的眼疾呀、不反复不反弹。君药只有唯一一味赛迦羚羊角，负责最核心的任务，打通干眼通道，清理肝血深藏的毒素，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也是核心，更是主心骨。没有它，剩下的24味药啊，就是一堆没用的甘草，毫无价值。牛黄、珍珠、麝香、石决明，专门配合羚羊角，清热解毒，明目退翳，开窍通络，把羚羊角的药力更快、更准、更强的送到眼球最深处，直达病灶。枸杞子、菟丝子、玉竹、当归、红花、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人参、麦冬、车前子、川芥子、野菊花等等的药材呢，负责补肝血、养肾精、活血化瘀、利水排浊、疏通肝气、润眼明目，让已经浑浊、已经受损、变质的玻璃体呀、慢慢的修复、再生、变清、变透亮，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就是明目25味丸治疗玻璃体浑浊的整个的一个原理所在。天底下呀，只有赛迦羚羊角能真正的打开干眼通道，天底下也只有明目25味丸能把羚羊角的神力发挥到极致，从根上治好玻璃体浑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药，没有第二张方子能做到这一点。许国珍说完了，当场打开自己啊随身携带的紫檀木的药箱，从最深处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锦缎的盒子，打开盒子呀，里边躺着一只完整的赛迦羚羊角，丸脊清晰整齐，通天眼透亮明显，色泽呢温润如玉，一看就是顶级道地的珍品。这是他呀当年亲自跟随着忽必烈西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荒漠，在准噶尔盆地用黄金换来的镇院之宝，珍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易的动用过，连太医院的人都很少见过。但是为了救耶律柱，为了治好这双濒临失明的眼睛，忽必烈呢命令许国珍一定要用最好的赛迦羚羊角把他的眼病治好。他亲自呢拿着专用的铜锉，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把羚羊角啊锉成极细的粉末，粉质洁白如雪，细腻如烟，闻一下都觉得头脑清醒，眼睛舒服，浑身通透。然后啊按照药方的精准比例
把24味药材

配齐、筛选、清洗、炮制、研磨、过筛，用纯天然的槐花蜜调和，做成小小的均匀的丸药。这就是名传千古、能救眼复明的明目25味丸。药丸做好当天呢，耶律柱呢立刻用温水冻服羚羊角粉，之后半个时辰再服用明目20味丸。不到2个时辰呢，他突然浑身一轻，然后对着家人激动的大喊：“通了，通了，真的通了！”家里人吓了一跳啊，连忙就跑过来问说：“老爷怎么了？”耶律柱说了：“哎呦，感觉这肚子里边一阵一阵的清凉，好像顺着这个肝脏的位置一直往上走，直接就冲到我这2只眼睛里边了。原来堵得发胀啊，发紧，发昏发涩的眼睛啊，就感觉松快了，通透了，特别舒服，就像堵了几十年的水管子被彻底的捅开了一样。眼前的黑雾好像被风吹散了一层，眼睛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许国珍呢叮嘱他说：“丞相啊，坚持服用3个月，严格忌口、忌辛辣、忌生冷，不要生气，不要焦灼，不要熬夜，更不要操心，多闭目养神，让肝脏静养，让通道彻底的疏通。”第一个月呀，这耶律柱啊眼前的飞蚊明显的减少了，黑雾变淡了，也变薄了。他呀试着拿出这个奏折来看一看，能看清楚奏折上的大字儿了，也能自己端碗吃饭了，不再用家里边人搀扶走道了。到了第二个月呢，这眼前的黑絮啊、黑影啊基本就消失了，可以看东西清晰透亮，可以正常出门啊、看书啊，辨认人脸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到第三个月呢，眼前所有的漂浮的云雾、飞蚊、黑影、黑丝彻底的都消失了，玻璃体完全恢复了清澈、透明、干净，双眼明亮有神，看小字儿还是看远处，包括看一些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明亮，还要舒服。耶律柱彻底痊愈的消息啊，很快传遍了元大都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整个朝廷，连皇帝忽必烈都大为惊叹，亲自召见耶律柱，想查看他的眼睛。亲眼确认痊愈之后啊，龙颜大悦，亲口称赞再加羚羊角是明目第一奇药，明目20味丸是治眼第一方，并重重赏赐了御医许国珍。从这以后啊，这张传下来的古方正式成为了元朝太医院的御用秘方，专门治疗王公贵胄、文武百官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事物昏花、云雾遗精。无数人靠着这味药、这张方摆脱了黑影黑纹的折磨，重新清亮光明，重新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张皇宫御用的秘方慢慢的流入了民间，全国各地的老药铺只要是正经治眼睛的话，如果有条件必须备有赛加羚羊角和明目20味丸。那时候的老百姓啊，不认花哨的说法，只认实实在在的效果，都认一个死理儿：眼前要是飘黑影、有飞蚊、飘黑丝、雾蒙蒙的，看东西不清、不亮、不舒服，不用瞎吃药，更不用瞎花钱，就用赛加羚羊角粉配明目20味丸，准能好。有人玻璃体浑浊10年20年，吃满3个月，黑影全消，看东西透亮。有的人眼前飞蚊

0: 焦虑、发火、生气、饮食油腻、久坐不动。肝眼通道堵的人呐，如今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眼前飘着黑影、飞蚊、黑丝、黑雾，看东西模糊怕光，看灯有重影，眼睛发干发涩，全是玻璃体浑浊的典型的表现。很多人呢，滴了几年的眼药水，吃了一堆的清火药、补药，花了无数的冤枉钱，走了无数的弯路，一点用没有，病情啊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没找对根儿，更没找对药，没找对正确的方法。根儿呢，就是肝眼通道堵了，能通开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彻底的治好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眼前有黑影、有飞蚊、有雾，看东西不清楚、不透亮、不舒服，您不用怀疑，更不用猜测，就是肝眼通道堵了。而能救您眼睛呢，不是昂贵的手术，不是五花八门的眼药水，更不是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是这味奇药，这张古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你这个电话呀真是太难打了，看病的人也太多了，我一直在等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
0: 哎呀，这个我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一直以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由于方中的赛迦羚羊角的珍贵稀缺，产量呢跟不上需求量，好多地区啊这个是医药难求，这一点就是现实问题，希望大家能理解。
4: 理解，尹老师，自从听完您的节目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不过我吧，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啊，因为我的眼睛虽然是白内障，可症状吧，就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呢。你说，我就想啊，说说我的情况啊，让你亲自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呀、
0: 没问题，那请说说您的情况。
4: 我听别人说哈、他们眼前吧。

0: 就都是油雾模糊，我也是模糊，我这个模糊吧，就是视力也下降，左眼0.2，右眼0.3，可是光线吧越强，就比如说越亮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越模糊，这种情况视力就达不到0.2、0.3，要是天暗一些吧，光不刺眼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还好点，能清楚点。还是和别人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比如说这个中午啊，光线最强的时候呢，您走在马路上啊，眼前的雾更大，到了黄昏时分呢，天擦黑了，看东西反而清楚了，这种情况叫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您晶状体中心出现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晶状体啊，是在瞳孔里边紧贴着圆盘样的一个组织。那么瞳孔有什么作用啊？你看瞳孔啊，遇到强光会收缩，遇到弱光呢会放大，可能咱们自己平时啊看不见，但是你看你家里那小猫你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它的大黑眼仁特别大，到了中午呢它那个瞳孔就成了一条线儿。咱们人呢虽然不像猫似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会随着光线呢这个瞳孔收缩放大，保证进入到眼内的光线是足够的。在天气明亮的时候，这瞳孔啊会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这个晶状体中心的浑浊物它吻合上了，那么这时候进入到眼底的光线就减少了，所以说你这时候看东西那不就模糊吗？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瞳孔它就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晶状体中心核的那个浑浊处啊和你瞳孔之间呢它留出一些个缝隙来，有光线进来了，你看东西那不就清楚一些了吗？核性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您到医院治了吗？
0: 治了，我也用药呢。
1: 嗯，医院一般用的药都是比诺克星或者是这个射出明目，没有其他药了。而且医生就是跟您说是先控制这个病，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么说的。
1: 不行啊，这个病是绝对不能说就是姑息治疗的。为什么人会产生白内障？当你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内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眼部最薄弱的组织是晶状体，晶状体由于受到了垃圾和毒素的侵袭，形成了蛋白变性，您的蛋白变性就是发生在中心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打通干眼通道，单纯的用射出明目等滴眼液去控制，那么您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浑浊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眼病呢它自然会越来越重啊。核性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0: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尹老师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早点用上。
1: 现在呀，我在正在给大家伙积极的争取呢，先把这个名啊给他预定上，如果到时候你们地区呢有药供应了，您就肯定啊能得着。另外波云复光散也一定同时给他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方子里边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睛里边，激活你晶状体受损的细胞，这细胞激活了，它吞噬掉晶状体上面的浑浊物之后啊，您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所以用的时候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4粒，一天呢咱们2回。波云复光散呢，它是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其中呢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啊在角膜和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的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一个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脸疮，

0: 矿物药啊，可以修复我们眼部的组织。芒硝玄明粉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硼砂呢又有防腐的功效，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通过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啊，对眼病组织靶向的修复、清毒、防腐，那你的眼病呢就能很轻松的治疗。波云复光散一天点眼睑内两次。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好，
1: 嗯，
0: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健康。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你的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哎呀，你们这个真的也太紧缺了呀，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0: 咱们赛家羚羊角啊是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现在呢赛家羚羊角是越来越稀缺，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呀，就是原材料不能统购回来，所以咱们的药啊生产量就会非常少。这个呀不光是我着急，大家着急，相关的部门呢也都很着急。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如果你们地区以后有药供应了，就能第一时间的能得到。
4: 行行行，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去。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呢和我老伴呢眼睛都不好，我们呢就是准备呢就是一起用这个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可以。
4: 我呢今年呢是74岁，老伴呢他今年是70。
0: 哦，老大哥呀，我刚才听您说这个老两口都想用药是不是啊？等于俩都有眼病。
4: 对呀，我呢是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后来又复发了，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就是我看东西呢就是变形也挺严重的，眼前的那个雾呢感觉很大，我呢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但是呢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真的挺着急的。现在呢眼前正中间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暗，现在我这个视力只有 0.15 了呀。
0: 眼睁中的地方越来越暗，这是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了。黄斑区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呀。我经常讲有白内障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术，因为白内障呢是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它出现浑浊了，晶状体浑浊之后，如果说你做手术马上就把它摘除了，那晶状体它过滤毒光的作用就没有了。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这个视力啊，往往提升特别快。可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东西，这个视力就又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因为毒光过滤不了，它就会通过人工晶体呀、啊落到我们的眼底，损伤黄斑区，损伤晶状体的后囊。
4: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呢很快就会又复发了。那做完手术咱们怎么办呢？一定及时的用上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家羚羊角啊，去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内毒素啊排出去。赛家羚羊角啊目今为止呢也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君药，它是濒危珍稀动物药材，性味咸寒，归肝经，走窜穿透能力是所有药的明目之最，没有任何药材可以代替它。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这所有的眼病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的淤堵。这个肝血它没办法上注于眼底呀、啊，你眼底的毒素又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压升高、黄斑受损。那么赛家羚羊角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清泻肝火，包括呢解毒散淤血，让新鲜的肝血呀直达眼内，从根源呢化解这个淤堵。通道一开，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1Y 眼细胞离子

0: 激活酶，给眼内其他的组织细胞啊补充上，这样呢就能确保住啊扛得过毒光的损伤。您当时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及时的接受正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所以说现在这个视力啊才越来越差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呢现在也特别着急，就想呢快点用上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就想通过呢他来把我这个眼睛呢给治一下。
0: 那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跟你说，他呢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他呢也有眼底出血，就是玻璃体浑浊，并且呢他还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视力呢他比我强一些，他呢是0.2左右。
0: 老伴没做手术吧？
1: 没有，他没有做过手术。
0: 嗯嗯，如果没做手术的话呢，眼病的发展会相对的缓慢一些。
1: 哦，对对对对，嗯，他呢现在呢还能给我做饭吃，但是我们两个呢一直呢不能碰到正确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一次呢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可是我现在就是买不到那个药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药给用上啊。
0: 嗯，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呢也会积极的想办法，所以你就跟老伴儿啊放心的等药就可以了，先报名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听说猛药治眼奇方、
0: 哎、
5: 明目25味丸以后供应量越来越少、
0: 嗯、
5: 把我急坏了、嗯、我想赶紧再报个名把药预定上。
0: 好，您别着急啊，这样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5: 尹老师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
0: 哎、
5: 是你救了我，又让我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5: 说实话啊，我这眼病啊、
0: 嗯、
5: 要是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啊可就毁了，所以我就说啊、
0: 嗯、
5: 如果不是有缘认识了尹老师，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的眼睛啊可能真就没救了。
0: 您别客气，这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6岁。
0: 啊，岁数不大。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5: 嗯、
0: 跟我说说。
5: 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650度，而且还有严重的视疲劳、
0: 哦、
5: 从工作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啊就从来就没舒服过、
0: 哦、
5: 这些年的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眼药水，身上啊、
0: 嗯、
5: 还得随时带着眼药水，这眼睛啊、
0: 嗯、
5: 一不舒服就得滴，要不然这什么也干不了。
0: 高度近视啊容易产生视疲劳，另外更严重的是、
5: 嗯、
0: 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不断的牵拉咱们的视网膜、
5: 嗯、
0: 会引起呀、啊、视网膜脱落，这是最大的危害、
5: 嗯、
0: 尤其呢现在人这个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压力也大、
5: 嗯、
0: 想的事儿也多，用眼程度呢也特别的高，所以说高度近视啊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现在特别多。
5: 是，我原来就网脱了，都做过手术了、
0: 嗯、
5: 但是吧、
0: 啊、
5: 我现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对我的视疲劳啊、
0: 嗯、
5: 和结膜炎缓解的效果特别好。
0: 对， 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从内部输送的 EYE 眼细胞离子。

0: 或酶就能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个效果呀是非常强劲的。
1: 是，我感觉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了六七天，哎，眼睛也不干了，不痒了。最严重的是啊，我原来视网膜脱落，大夫说我是孔源性的，而且黄斑区也受影响了。当时做了手术，打了硅油，可是取出硅油之后，这视力呀、还是不行，什么都看不清。以前这个左眼这眼前呢、总有那个黑点点的黑影，自从右眼视网膜脱落以后，黑影也变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左眼的黑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
0: 视网膜脱离呀、关键问题是眼底的气血不通、营养断供了、那么组织粘连它不稳呐、根源呢也是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的，您想干血它上不去、眼底呢没有足够的一个养分的一个滋养，视网膜呢它就像失去了粘合力一样，慢慢的就松动了、脱离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赛加羚羊角为精药，这个是所有眼药里边唯一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穿透力极强，能直达呀眼底的深处，先把我们淤堵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再让干血呢顺畅的上注于我们的视网膜，稳固住松动的眼底的组织，同时呢清除眼内的淤热呀、毒素啊，这样的话呢您这个黑点啊、黑影啊它就变少了，也能从根本上啊改善脱离的一个诱因。那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视网膜和眼底的附着率，这样您的视网膜脱离我们就能摆脱掉了。
1: 对，我现在用了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视力啊恢复得很好，戴上眼镜这右眼呢能看到 0.5， 左眼呢能看到 0.6 了。
0: 这样的话呢避免眼轴继续的拉长，先拉视网膜。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哎呀，手里就剩下2盒药了。
0: 用药量怎么用的呀？
1: 我是1天2次，1次8粒。
0: 减药之后这个眼睛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今天打电话就想继续订药是吧？
1: 对，这不是嘛，药越来越少了，我怕以后啊订不到了。你说我自己用的这么好，就想啊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
0: 想法是对的，但是呢您这情况啊不需要再订药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能停了啊。
1: 啊，你说用完这2盒药就不用用药了吗？
0: 对呀，您过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呀。
1: 尹老师啊，我前几天刚查过、大夫说呀我这眼底修复得特别好。
0: 用完手里的药就放心的停就行了。好了，说到这再见。
1: 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

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可不是坏事。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
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

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高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

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膏，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十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

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两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膏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高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膏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

0: 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膏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着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膏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2: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2: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2: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2: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2: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

0: 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他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有效，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好了，
1: 好，
0: 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

0: 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椒老膏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洛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赖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没事看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

0: 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糕。
1: 哦，
0: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
1: 啊，
0: 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糕，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糕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糕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哎，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糕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疗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0: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糕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糕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一点。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再
0: 见再
1: 见吧。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

0: 0358-0300-0383-5833-583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好，
3: 欢迎胡老师
2: 啊。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2: 哦。
3: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
2: 啊、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2: 哦、
3: 腰还疼啊，腰疼病。
2: 嗯。
3: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
2: 啊，
3: 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2: 嗯。
3: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2: 嗯、
3: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
2: 嗯、
3: 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2: 啊，我能理解啊。
3: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
2: 嗯、
3: 就吐那个痰呐、
2: 啊、
3: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2: 你看多痛苦、啊、
3: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2: 哎哎哎
3: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
2: 哎、
3: 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2: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2: 嗯、是的是的。嗯，
3: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2: 嗯嗯嗯。
3: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2: 啊、
3: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了。
2: 嗯嗯。
3: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2: 嗯、
3: 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2: 哦。
3: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这躲不了啊。
2: 嗯嗯，
3: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着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2: 嗯，
3: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2: 嗯，你看看没办法、
3: 哎、
2: 是吧。
3: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2: 嗯。
3: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2: 嗯嗯。
3: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2: 啊。
3: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2: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
2: 啊、
3: 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
2: 嗯、
3: 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2: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
2: 啊、
3: 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2: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
3: 嗯、是
2: 这是非常困难、
3: 嗯、
2: 非常痛苦啊是吧。
3: 对、
2: 哎、
3: 是啊，这日子就熬啊。
2: 嗯，
3: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2: 嗯嗯嗯，
3: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2: 啊，
3: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3: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2: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3: 是
2: 呀、
3: 啊、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
2: 啊、
3: 哎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2: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哎、
2: 啊能
3: 上5楼
2: 了、啊、
3: 变化
2: 是吧、
3: 嗯、
2: 过去动也不能动、
3: 嗯、
2: 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3: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2口粗气呀。
2: 那可不是吧、嗯、
3: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2: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3: 嗯、
2: 也高兴啊，是吧？
3: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2: 啊。嗯嗯嗯。
3: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2: 啊、
3: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更睡不好了。
2: 嗯。
3: 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两个来小时那样吧。
2: 嗯嗯。
3: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2: 嗯。
3: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2: 啊。
3: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2: 嗯、
3: 还不做梦了呢。
2: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啊、是啊。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那、
2: 啊、
3: 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2: 啊。
3: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这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2: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嗯、
2: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3: 哎、
2: 嗯，
3: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2: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啊、
3: 是呗。
2: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3: 嗯，
2: 老朋友，坚持吧！啊，
3: 哎，我得坚持。
2: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3: 嗯、
2: 啊！太好了，
3: 嗯、
2: 我恭喜您呐、啊
3: 嗯，
2: 老朋友、
3: 哎、
2: 啊！
3: 哎，好，谢谢，谢谢你啊，啊胡老师啊。
2: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3: 哎，
2: 啊、
3: 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2: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3: 哎，
2: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3: 哎，
2: 好不好，老朋友？哎，
3: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2: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3: 哎、
2: 老朋友。哎。
3: 好。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0: 038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 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 味儿。

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

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

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膏，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十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

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两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膏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膏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

0: 说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1: 啊、
0: 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个，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0: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
1: 啊，
0: 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啊、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向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那
0: 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
1: 就
0: 担
1: 是
0: 心
1: 就
0: 会
1: 是，
0: 瘫痪
1: 这是
0: 了。
1: 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
0: 是
1: 老
0: 是
1: 高
0: 是，
1: 啊，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朱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
0: 是
1: 好
0: 是
1: 了
0: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
1: 好的，
0: 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
1: 大
0: 一
1: 家
0: 个
1: 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反
1: 没有
0: 正
1: 问
0: 我用
1: 题
0: 得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
0: 是，
1: 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
0: 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
0: 是是，
1: 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
0: 是。
1: 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你说的
1: 坚
0: 太
1: 持吧，
0: 好
1: 老
0: 了，
1: 朋
0: 教
1: 友
0: 授，
1: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
1: 没
0: 授，
1: 错，好，就这样啊。祝您
0: 再
1: 更健
0: 见。
1: 康、更快乐，延年
0: 好的，
1: 益
0: 好
1: 寿，
0: 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
0: 好，
1: 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

0: 这个膝关节你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0: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人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吧？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 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0: 身体能多活几年。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
3: 欢迎胡老师
1: 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3: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
1: 啊，
3: 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3: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3: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3: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3: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3: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3: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3: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
3: 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1: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嗯、是的是的，嗯。
3: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3: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3: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呢。
1: 嗯嗯。
3: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1: 嗯、
3: 过敏原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3: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3: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3: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
3: 哎，
1: 没办法呀、
3: 啊，
1: 是吧？
3: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3: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3: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3: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椒。

0: 拔老高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胡家老高，我用五六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是这胡家老高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
0: 是呀，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哎，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变化多大呀！
0: 是
1: 能
0: 呀，
1: 上
0: 变
1: 五
0: 化
1: 楼
0: 挺
1: 了，
0: 大。
1: 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
0: 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0: 是呀，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哎呀，还有一个就是咋，我这失眠呐，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不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你
0: 哎，
1: 看
0: 在
1: 看，
0: 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还不做
1: 那
0: 梦
1: 就
0: 了呢。
1: 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呀。
1: 好
0: 再有，我
1: 极
0: 跟
1: 了，
0: 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那是第4、第5、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我每天都。哎，就擦地呀，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着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这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
1: 你
0: 回
1: 看看
0: 蹲
1: 多
0: 起来，
1: 好，
0: 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那么好身体，我真
1: 没
0: 的太
1: 错，
0: 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
0: 是，
1: 听着都为
0: 哎，
1: 您高兴，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
1: 我
0: 呗，
1: 们胡
0: 我
1: 家
0: 得
1: 老
0: 继
1: 膏
0: 续
1: 所
0: 用。
1: 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0: 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蝴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恭喜您呐、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您、啊
0: 哎，
1: 胡老师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1: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1: 哎，
0: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哎、好不好，老朋友？哎，
1: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14到22度，进步新区14到22度，瓦房店12到25度，布兰店12到25度，庄河12到20度，长海14到18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一大清早起来呢，我们的平台就传来喜讯啊 ，Tony 呢说蜻蜓和喜马拉雅也都好用了。你这一大清早怎么发现的呢？尝试了一下是吧？可能尝试了其中一个，发现好用了，然后呢，转头又去试一试另一个，也都好用了，那就太棒了啊！这挺长一段时间了，大家呢都在想啊，这个怎么收不着了？到底在哪能听啊？其实大连云是，一直是好用的状态哈。现在呢？之前大家听的这个云听啊、喜马拉雅、蜻蜓，现在已都恢复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是不是这样啊？

感觉呢，今天早间这个天气比昨天好像还能舒服一点啊，毕竟的温度也在这儿升高了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了22度，你像这个瓦房店、普兰店最高甚至能达到25度，而且呢刮的是东南风，所以今天体感呢比较的舒适啊。另外呢，明天24小时，跟今天也差不多，明天呢也是晴间多云啊，明天呢是东南风5到6级。然后减弱到4到5级，跟今年一样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姓名权相关规定，那今年3月，相关部门依法为孩子办理了更名手续。民警表示呢，我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啊，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以及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只要符合我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公安部相关法规，允许变更姓名。不是，这当爹当妈的咋想的？就是你改了一次还不行，然后发现还有漏洞啊，还容易被人起外号，就改两次。对啊，你就改完一次了，你发现然后孩子还是这个和长辈重名，这个你起名的时候都没发现了啊，这太令人意外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仅明确了公民更名的办理程序啊，是没有对更名次数做出限定的。但是呢，公民的姓名关联学籍、社保、银行账户等多项的重要权益，这种频繁的更名，既增加行政和社会治理成本，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给日常生活和办事带来诸多不便。所以，民警提醒呢，姓名发生变更以后，个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保、学籍证明等都需要同步变更，否则呢，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会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导致业务没有办法办理。另外呢，也是建议大家理性慎重的更改姓名，如果曾用名过多会导致入职或者征信受到影响，在许多需要核对身份的环节给自己带来麻烦。咱就这么讲哈，如果说你单位来了一个人，然后呢你一看他这个资料过去改过两次名字，那你对这个人是什么想法啊？你说这不是我改的，是我爸给我改的呀。嗯，但你得从根上找问题啊。这是上梁他正吗？这靠谱吗？这什么爹？这是？哎呀，现在海边啊也是大雾弥漫啊，今天早间也是如此啊，也是雾蒙蒙的啊。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这个晨练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做好防护啊，尽量少一点的这个在户外的逗留啊。

好，我们听到这三位的合作确实是激情澎湃啊，来自于赵俊、满江和费宇涛。赵俊呢属于大魔王级的人物，当时参加天赐的声音的时候挑战萧敬腾、挑战林俊杰都挑战成功了，也就是节目规则问题，他不能再继续往下唱了，否则的话

他没人能拦住他啊。赵俊他真的是一部唱歌机器，比 AI 还 AI 啊。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哈，因为他是一位音乐老师，不仅唱得明白，说得更清楚。因为很多人呢是自己可能知道该怎么唱该怎么做，但是呢茶壶里煮饺子未必倒得出来。那赵俊则不一样啊，无论他的这个真正的技能啊还是理论水平都非常高啊，确实很厉害啊。所以在这个魔力哥先生的节目当中，他也给很多其他的这些兄弟们在辅导啊，大家呢在练歌的时候也都找他能点播点播哈。目前呢看在内地歌坛至少是我觉得没有对手啊，对赵俊的演唱的实力技能机能没有对手啊，我说的是没有对手啊，你能找到第二个能和赵俊匹敌的歌手吗？我觉得暂时还不存在啊。那满江更不用说了啊，这么多年以来98年出道的啊，现在都26年了啊，28年了，快30年了，给我们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他之前的在这个唱片时代的一些作品啊，确实都是耳熟能详的啊，有我们很美好的青春记忆。后来呢变身为 Mr. Man 啊，乐队主唱之后他的一些作品像阳光下像归来啊等等啊，也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啊，在这个舞台上也走得很远。另外呢费宇涛其实呢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我昨天看了一个他10来岁的视频，在舞台上的演唱已经非常惊艳了啊，所以他属于天赋级选手。这三位的合唱可以说这分工也比较明确，像费宇涛呢他就是有种少年感啊，赵俊那种唱功是无敌的，满江呢是很内敛和温柔的，完美适配啊，谁也不抢戏啊。好，看一下最新的路情啊，山猫反应动快路入市方向，在交警站隧道入口处发生了事故啊，32例也反映是三车追尾，车损严重啊。东快路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这面的车损严重拥堵啊，三车追尾是在交金山隧道入市方向的最右侧的隧道口，大家注意一下提前的避让啊。刚才说到改名啊，向某微光说我表妹小时候家长起名叫美丽啊，长大后觉得不好听，自己改名叫冉，但名字这个东西啊有点先入为主，家人很少叫她的新名字，家人肯定叫小名啊或者叫之前的名字，这很正常，但是进入到社会以后大家都会叫他冉啊，就李小冉那个冉啊，什么什么冉啊，这名字听起来就洋气一点啊，简洁一点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顺风车，我们说的不是那种营运性质的顺风车，就是朋友捎你一道啊，带你一程，就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是吧，但是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了，这个责任怎么履行啊，这个赔偿怎么划分。前不久呢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那么这起纠纷呢是2021年7月份的交通事故，当时呢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啊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呢这个兼职的地方呢比较远啊，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的搭载小李往返啊。那么一天夜里呢，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的时候呢，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的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呢迅速报了警。那么民警介绍呢，当天晚上他们骑电动车回家，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那根据现场的勘查呢，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也进行了认定。那么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那么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是没有责任。那么根据这样的认定结果呢，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之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那么因为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已经覆盖了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呢没有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哈，这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一纸诉状反应过来了，把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一起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湖北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廖新丽介绍呢，2021年医生诊断小李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2025年呢小李因为牙齿需要修复更换产生了新的

医疗费10064元，这个时候没人赔偿了，所以他起诉到法院了啊。那么一审呢酌情减轻赔偿责任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呢，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啊？那么小王该怎么赔呢？这个好意同乘呢，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也就是说，好意同乘这个事故当中，驾驶人其实是减轻责任，但并不是说他能免责哈。那么据此呢，今年2月份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那么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那么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也就是呢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好，但是呢虽然减轻了责任，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怎么我好心好意的我接送你上下班我还得赔啊？所以他们又提了上诉。那么今年3月30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的开庭审理。那么庭审当中呢，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展开了辩论。那么小王的母亲表示啊，当时小李是没戴头盔的，又在后面唱歌，也影响了当事人小王骑车。而小李的律师则认为呢，小李没佩戴头盔，是小王没尽到注意义务，本身他也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啊。那么交警认定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小王过错不低，不应该大幅减免责任。说白了不就是为了钱吗？啊，这好兄弟这不就撕破脸了吗？好吧，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司法实践当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那为了明确这个判赔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呢曾数次发布典型的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对吧？如果都是这样的话，谁还愿意搭乘呢？还谁愿意烧着你呢？是吧？那么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释法说理。那么法官表示说，好意同乘的法律规定，减轻赔偿责任不是要免除赔偿责任。那么好意同乘呢，既要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鼓励友善互助的良好的社会风尚。那么通过对好意同乘减轻赔偿责任呢，传递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价值导向。针对二审过程当中呢，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这个没有证据支撑，这个没有采纳。但是呢，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了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那么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那么法院二审判决的时候又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那么法官的最终判定，原告被告承担40%，酌情减轻20%赔偿责任，那么被告实际上承担的是20%的赔偿责任。双方呢复判息诉，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啊。目前呢该案判决已经生效了。反正你就当故事听，但是你也明白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法律的判断啊？法官提醒说，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为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提醒公众，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心好意可以啊，这让别人搭乘我们的顺风车啊，带一程，但是在过程当中你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因为车上已经不止你一个人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对方受到损失可以找你来赔偿，但只不过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呢可以适度的减轻但你也得赔啊。所以是不是要提醒一下，要系安全带，无论是前排后排你把安全带系上啊，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出事的话是吧，再找你麻烦。这个东西丑话就说到前头是吧，当然你也不能这么跟他说，你自己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你毕竟你是听到了，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你这不起得早吗？有偏得吗？咱共同学习啊，就了解了啊，原来是这样一个司法解释。所以下次再让别人搭乘你的顺风车的时候，一定要
谨慎驾驶，一定让对

对方做好防护措施啊，一定要对方系好安全带等等等等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刚过了母亲节，父亲节呢下个月啊，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一首关于父亲的歌啊，叫做长鸣。这首歌的演唱者黄霄云，其实刚才是吧也多少出现了他的作品啊，因为刚才那个串烧最后一首歌就是黄霄云的作品星辰大海啊。黄霄云呢也是技能特别强的一位女歌手啊，唱大作品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呢表达非常的克制啊，因为唱给父亲的歌很温情很治愈。他明明是实力很强的高音的演唱者，但是这个抒情作品唱的也相当的不错，这首歌非常的感人啊，爱如灯火永不熄灭。我们来听到黄霄云的长鸣。

0: 渐增多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呢，其实曾经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靠近焦金山隧道的入口处。那这起追尾事故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我们交警是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哈。那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早间呢雾气确实比较浓重，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城市其他的主干线路呢，目前车辆正在逐渐增多的过程当中，包括振兴路、振联路，目前通行都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还有渤海大道呢，都是正常开通的。另外呢，高速的情况呢，现在是鹤大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因为降雾有限速80，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一个是鹤大高速公路的大连湾到成斯塔，一个是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普兰店西，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其他路段通行状况是比较良好的，遇到突发情况随时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好的，以上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1: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14到22度，金浦新区14到22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2到25度，庄河12到20度，长海14到18度。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3: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点36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有朋友反映啊，今天的这个云听、喜马拉雅都已经好用了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测试一下啊，是否如此啊，也可以反馈一下啊。另外的樱桃也问到高考的车贴和丝带什么时候领啊。6月1号我们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今年呢已经整整20年了，所以说呢今年的活动呢我们也是有多处策划，有很多的惊喜在等着大家啊。我叫小峰峰，说中山广场交人民路路口呢是有事故，救护车和交警已经抵达现场了。焦金山隧道啊，再跟大家说呀，东快路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入口处发生了三车相撞的事故啊，在最右侧的隧道口，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刚才我们说了好意同城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开车要让别人搭你的便车，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你是作为司机你是有责任的啊，那么有这样的这个赔偿的纠纷，所以不是说你不让他上车啊，而是你要格外的注意小心驾驶啊。再有个什么呢，让对方做好防护措施啊，无论是你说这骑车啊，要让他戴头盔啊，还是开车让他系安全带啊，都要尽到提醒义务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啊，这个昨天那么有一个热搜嘛，就是怎么有访客记录了，实际上看的是微信状态，不是你的朋友圈啊。那么这个消息受到外界的关注，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实时查看微信状态的他人访问痕迹啊。那么已经发布状态的用户呢将显示头像啊，没有发布状态但浏览过的用户呢则显示为人数啊。昨天的时候根据这个事情啊，腾讯公关总监张军也在微博回应，他这么写的，说呢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啊被误解了，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大家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

这里呢再次特别强调一下，此二项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是吧？我昨天也翻旧账了，我赵小楼他这个之前也是在微信公开课也不止一次就提到，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这个访问记录的啊。那么这一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呢，也已经停止了，已经停止了啊，连这个微信状态也看不了了啊。说很多功能呢，我们都是小范围测试啊，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的方式来迭代，这样一个情况，那就看不着了啊，因为大家的意见也挺大的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机票，你也买机票的成本又要高了啊。那么现在呢，有的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你从5月16号起上调，还有三天你要买机票得抓紧啊，要不然不买又更贵了。那么其中的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是90，哎呦我天啊，800公里以上航段170，这170那淡季顶一张机票了都啊，是吧？目前呢，当然了，这个里程也不一样啊。目前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的收取燃油附加费是60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你看，800公里以下涨了30，800公里以上又涨了50啊。就是5月16号，你要出门的话呢，你要买机票，你要在5月16号之前出票，那么你还是享受现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价格啊。那么上个月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曾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呢，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那么本月呢是延迟到了5月16号，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儿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喜讯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在沙特继续进行，那么中国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必须取胜，而且必须净胜两球的情况下，我们最终凭借了何思凡和张伯林的进球，中国 U17 以2-0击败了卡塔尔，时隔21年进军世少赛，可喜可贺。这个结果呢，首先让我们振奋之外，其实也有意外啊，因为前两轮小组赛中国队2连败积零分，小组垫底。那么日本队呢2连胜提前出现，卡塔尔和印尼呢是各胜一场。当然了，第一场我们输给印尼也是万万没想到的啊，我们之前的比赛都赢了他。那么到了小组赛最后一轮，按照之前的国足的调性来讲，打平都出现都平不了啊，这最后一轮还要拼净胜球，还得赢这个两球及以上能行吗？还得拼小分啊，所以呢他是拿到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啊，小组第三名成绩最好的这个球队能出现啊。那么这样的话，从小组垫底到极限的压线晋级，确实这种反转啊，有的人也不太相信啊。那么本场U17 的进攻表现在压力之下确实打得非常好啊，因为赛前都知道必须要净胜两球，全场也没有保守啊，上半场全线压上打了13脚门啊，5次打正了球门啊，轮番冲击全线压制，第13分钟何思凡内切兜射破门，1-0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呢对手反扑，但是第79分钟张伯林头球破门，最终精准完成了净胜两球的硬性指标，在生死大战里严格执行战术啊，丝毫不差达成了晋级条件。所以年轻人啊，抗压能力很强啊。那么三队同分就比拼小分，那么最终的这支 U17 国家队呢是以一个净胜球极限压线，所以实力和运气都刚刚好踩在出线线上啊。那么本轮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卡塔尔队、印尼三支球队同积三分，相互的交锋战绩也完全持平，就只能比较相互呢对战的净胜球。最终呢，国足净胜球加一，卡塔尔零，印尼负一。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最微弱的优势拿到了小组第二，啊，是小组第二出现的，还不是成绩最好小组第三。那么净胜球呢，刚好够出现，啊，这样的极限的出现情况。可以说呢，在 U17 亚洲杯历史上都极为少见啊！我们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舞台，上一次是2005年。过去21年，屡战屡败啊，全部都折戟预选赛，连亚洲杯小组出线都困难重重，更别提登上世界赛场。这支球队呢，赛前也不被看好，因为前两场全败了，能在最后一轮，不留退路的情况下改写历史，把中国足球重新带回世少赛的舞台。确实啊，非常的有含金量啊。大家应该记得2005年那届比赛，当时呢，我们是在小组。

在力压加纳和秘鲁出线，但是随后不敌土耳其止步八强啊。那届赛事当中，邓卓翔、杨旭、王大雷、王刚、于大宝等等啊都在，后来也都是国足的一些中坚力量啊。而且啊，那一届的这个国青队啊，世青赛他们也晋级到了16强。所以我们祝福这支 U17 的国家队啊，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再进一步。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本市方面啊。昨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精准合拢，这也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全面的攻坚施工阶段啊。那么这个栈桥合拢呢，彻底打通了海上运输通道，有效的破解潮汐风浪带来的施工瓶颈，也是为后续主桥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海大桥啊，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陆岛交通公路项目，全线呢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是80公里。建成之后呢，将为我市壮大海洋经济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交通保障。期待啊，早日建成通车。另外呢，接下来这个事情啊，已经困扰体育新城居民多年了。那么最近一位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说体育新城建设多年，居民出门成问题。反映体育新城区域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建议相关部门能够增加运力方便出行。这体育新城多少年了？开始建设的话也差不多十年有余，差不多十年左右了吧，是吧？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大连一方时代哈。那么体育新城啊，是连接咱们大连新机场啊，十多个小区覆盖上万居民。那网友在留言当中写道，说中海万景公馆这边啊，公交车就两班，40分钟一趟，没有地铁。那么留言当中还提到，新山东路、招商商场、中华城、城市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也长期滞后。因为之前可能买房的时候，是吧，有承诺嘛。目前体育新城是不是还没有一家有商场的？我记得之前的是招商海德公园，前方的公建，承诺是配套商场。到现在这十年八年过去了也没开啊。那么收到网友留言之后啊，大连市交通局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经核实呢，网友提到的中海万景公馆周边现有1112路、816路两条公交线路。目前呢，该区域居民可以乘坐1112路至南关岭区域，然后呢换乘轨道交通及主干公交线路，或者乘坐816路接驳体育中心地铁站，或者换乘1116路到达华南广场等区域。不方便啊，太绕了，结果也可能就是。这都是有原因的嘛，所以为什么现在体育新城的这个房价就是如此扛不住，就也跟这个交通不便确实有关系哈。那么官方看怎么回复的哈，这个大连市交通局在回复当中表示，由于该区目前缺乏公共配套基础设施，公交配套基础设施，且对外道路交通衔接受限，对区域公交线网统筹布局形成制约，下一步将结合该区客流实际需求，合理调整线路运力配置，结合道路通行条件与基础设施情况，适时优化完善公交线网，进一步提升公交，我不说了后面啊。就是也没有提到一个时间哈，确实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时间表，但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吧，尽早的为居民彻底解决一个出行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520即将到了啊，这个谐音我爱你嘛，这个日子也承载着很多人对美好爱情婚姻的憧憬和期许啊。那么这个日子结婚登记的热度是很高的。今年啊，我市也是各婚姻登记机构啊全力为爱护航，让登记过程更加顺畅。大连市民政局啊昨天也发布了提示，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减少等待时间，建议通过大连云 APP 啊、大连民政公众号、辽视通 APP 等官方渠道提前预约登记时段。那么各婚姻登记机构呢，将根据登记窗口和登记人员数量等承载能力合理调配预约资源，最大限度提高线上预约数量，保障预约新人的办理登记。那么没有预约上的新人也可以前往现场办理，听从服务人员的安排进行办理。那么预约方式是这样的啊，那么你的手机端大家都有大连云了是吧，你到大连云然后呢下面导航服务专区啊，
大鲤鱼的这个

0: 务专区。我都说嘛，大林云这功能就太全面了，你就说想干啥吧，是吧？你结婚登记是不是也能用上啊？服务专区，然后呢到这个婚姻登记预约，这有一个图标啊。服务告诉你在哪啊，在大林云的最下方啊，第四栏就是服务嘛，这里有好多生活缴费啊、住房公积金、社保查询啊、医保查询，就太方便了。你说生活能用不上全能用得上啊。然后呢婚姻登记在第三行的最左边这栏啊，是个爱心啊，你点击一下这个图标，哎，就进入到小程序了，哎，就可以预约了啊。另外呢就是大林民政公众号啊，辽视通 APP 啊，也都可以搜索大林市婚姻登记预约，也都可以啊。另外呢大林市民政局门户网站也可以，但现在用网站的相对少一点，当然你在上班的时候顺便用网站去登录一下也是很方便的啊。目前呢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状态啊，有朋友这个问这个问题啊。大家呢如果说行经这个路段也可以反馈一下，目前交金山隧道的入市方向现在的通行状态怎样啊，那么那起三车追尾的事故有没有撤离啊。昨天呢有听友啊在节目当中问到关于这个中山路五惠路这个隔离护栏可能说影响了一定的这个车流的流速啊。是这样的啊，交警部门也给了我们回复。关于中山路五惠路的这个隔离护栏呢，它的安装是为了防止电动自行车违法横穿中山路，在路口设置了隔离设施。目前看呢是可以有效规范电动自行车通行的。另外呢有人问到这个黄河路啊，已经列入了维护计划。这两条给大家今天的回应一下啊。看到艳阳高照，反映说呢这面有一辆车左后刹车灯坏了，是一辆警车哈，左后刹车灯坏了，这个车牌号我也看不太清楚啊，黑色的一辆警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心送考啊，今年我们爱心送考第二十届了啊，我们呢也有创新，围绕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呢继续传递下去。二十年前我们交通广播啊在咱们大连是首次系上了金丝带，而二十年后呢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送考行动，更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如果呢你是亲历者我们可以对对暗号啊，首先呢你是当年的考生，你被送过考，你是90后00后，当时呢被爱心送考，现在是不是成为了爱心车主呢，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呢，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报个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林交通广播，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故事啊。另外呢就是暖心司机，你坚持送考多少年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是吧，还有爱心企业曾经支持过送考行动是吧，现在还在公益路上吗，我们想听你讲一讲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直接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留言并且留下联系方式啊。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的纪念的 VCR，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去翻一翻那些老照片，看看有没有当年的你。那今年的夏天呢，我们不只是送考，更是向这座城市二十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一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为爱更畅通，因你更美好。后续的车贴以及丝带派发等更多的动态，记得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仪式呢是六月一号，会举行，然后呢我们就会在全市各点位进行派发。那么具体情况，大家呢还是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
1: 海港航班动态。
0: 这位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昌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

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看一下啊，王猛说呢，为交广持续爱心送好点赞，是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活动继续坚持下去的啊。白纸黑字提醒说呢，交界站隧道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呢，现在这面的入室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堵车。大家有问到高速情况，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高速公路全管段啊，高一管段是正常通行，高二管段鹤大高速、大林湾到成子坦、邳昌高速、邳口西至普兰店西，还有树港高速，因为降雾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的。啊，另外呢，生活反映跨海大桥高新方向前半段没有雾，后半程有雾。这两天啊，雾气都挺大的啊。今天啊，温度挺高，但是有雾啊。今天呢，像往房店、普兰店最高可以来到25度，市区呢是22度，晴间多云有雾。明天就没有了啊。明天呢，24小时8点到后天8点是晴间多云。刮的是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温度呢是15到21度。嗯，这两天天气都挺好，一直到礼拜六都没有雨啊，大家也不用惦记说礼拜四、礼拜五赛前下雨什么没有雨啊，咱就正常踢就得了。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到一支歌，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接下来的领先早高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早会合，我是阳光。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高速公路是开通的，只有在贺大高速公路的大连湾至成子坦，还有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普兰店西这一段，现在目前来说呢是有限速80的，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就可以了。好的，以上信息由苏林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2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4，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哎，看到这个天策发来的信息啊，我就纳闷啊，这是走了两天之后回来怎么还多了一个贵妇人的这样一个外号呢？
1: 你现在已经不是教授了、啊、你现在不是文化人了、你现在是贵妇级别，这家伙带的穿的让我们就震惊了、
0: 哎、有钱相当有钱。
1: 哎呦，打开视频一看，我的妈呀，这还是我认识的老高吗？
0: 以前从来没尝试过这种风格。
1: 怎么样
0: 啊？去了之后呢，往人家那个翡翠的直播间里面一坐，这开始啊，工作人员呢七上八下的就开始了，这个也戴上，那个也套上，我说这个戴的我自己都不太习惯。

0: 今天终于是回来了啊。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不是在前两天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是不是也下单了？
1: 肯定的，很多朋友都下单了。
0: 哎呀，
1: 买到心仪的。
0: 控制不住啊。
1: 对，尤其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器型，比如葫芦啊或者小马呀，
0: 对，
1: 大家非常喜欢。
0: 四叶草啊，
1: 对，
0: 这个小件儿还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贵，是不是？哎，非常好看啊，自己也买了几件啊，回来之后呢尝试尝试，咱也是有翡翠的人了。是不是？
1: 对，来我看一看这个六说，哎，这是换曲了吗？刚开始我们的开场曲儿。
0: 对
1: 啊，还有说今天这啥版本？第一次听到这么燃呢。
0: 这是女生的摇滚版本。
1: 对，
0: 嗯，然后这个还有这3344说，下一次会不会听到男女生对唱的版本呢？
1: 期待一下啊，我们以后可以考虑考虑。嗯、还有某某也在说珠光宝气的老高，早上好。自从卖完翡翠回来之后啊，这明显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哎，这都感觉出来了。
1: 是。
0: 还有人说老高是不是卖翡翠太卖力了，嗓子都喊哑了。
1: 这两天天气情况确实比较多变，身边感冒啊的朋友、尤其是这次走嗓子的朋友还真特别多。
0: 你说太对了，还不是说卖翡翠卖的嗓子哑了，是嗓子先哑了就去了。那天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大家也看到，我就不停的喝水不停的喝水，其实那个时候嗓子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1: 嗯，
0: 回来大连之后我觉得还好了一些呢。
1: 嗯，
0: 因为毕竟这是咱自己的水土。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呢你心情更放松。
0: 嗯
1: 嗯，
0: 但是回来之后说实话，经过这一番洗礼之后啊，
1: 嗯，
0: 这个眼光就不一样了。
1: 哎呀，你一般东西看不上了，是不是？
0: 对，回来之后再看小林哈。哎，我现在的想法，
1: 我缺点啥？你就说我现在身上缺点啥？
0: 哎，太对，我就觉得你这脖子上应该戴啥，
1: 耳朵
0: 上
1: 应该戴啥，
0: 应该套啥，
1: 应该套上。
0: 就开始啊，就是打扮搭档啊。
1: 你应该多带几盒回来，你不应该带几个回来，你带几盒，这样的话咱这女同事都能打扮打扮。
0: 几盒？你以为煎饼果子那几盒？那一个就多少钱呢？哎，来看看这个翁宇还说今天心情好啊，虽然天气呢有点多云，但是心情是美丽的。
1: 嗯
0: 啊，同学聚会聚餐又是幸福的一天，快乐的一天又开始了啊！啊，美女主播辛苦了，
1: 还有珠光宝气的搭档也辛苦了啊！
0: 同学聚会聚餐
1: 啊，这是非常开心了。
0: 哎，回来之后呢，看见还是咱大连好。
1: 嗯，
0: 因为去广东啊，去一天，
1: 他那已经非常热了吧？
0: 连续三天我就没看见太阳
1: 啊，这么阴沉。
0: 对。这个佳怡爸爸说，这家给小林乐的，是不是给小林带翡翠了？
1: 伴手礼吗？那天昨天那个李霞还在问我，
0: 嗯，
1: 说来呀，伴手礼呀，小林，赶紧的啊！这伴手礼可太贵了啊！
0: 选
1: 选，
0: 哎，
1: 还有 X 说线下还能买吗？咱们这线下还真买不了，
0: 嗯
1: 啊，这个只能是线上，咱们当场直播的时候能买哈。
0: 你看那当时直播的时候你干啥去了？
1: 对呀，现在还有发翡翠的朋友，你说这真是，
0: 嗯。
1: 还有韩说派老高出去，是不是因为老高回来给大家带东西呢？你说太对了。
0: 哎呀，我都已经靠贷款了，现在啊。
1: 我们投个票，最后支持老高出去。啊、
0: 好嘞，回来之后呢，还得是研究咱自己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
1: 嗯，
0: 今天5月13号星期三啊，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呢，还是得多加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有雾。
1: 是的，你看这个波波茶也说，苏玉湾里边这个雾挺大呀，
0: 嗯，
1: 能见度50米左右。昨天晚间开始，其实这个雾就已经开始了，部分路段的雾气其实从海面都已经往这个市区道路来蔓延了，所以提醒各位，尤其在海边开车，今天早间跨海大桥这边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5月12号是本轮第三个工作日，那么国内的原油变化率呢目前是-4.09%，预测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分别下调每吨180元，那么折算之后呢，按照每升大概是下调1.4到1.5左右这样一个幅度。
1: 嗯，加满一箱油呢会少花7块到7.5，调价日期是5月21号的24点。你就这油价变化真的太快了，咱这个三个工作日之前还每一箱多加13块钱的，
0: 嗯，
1: 现在就少花7块到7.5了，你说这降幅得多大？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为了涨价啊，在上一次的时候趁着油价高的时候赶紧把这个价蹭一下调上去啊，然后现在开始啊进行这个油价的回落。
1: 嗯，
0: 下一轮油价调整时间呢是5月21号的24点。
1: 嗯，
0: 啊，5月21号的24点。
1: 对，应该就是下周四啊。
0: 嗯，没错，下周四。
1: 嗯，
0: 啊，下周四的半夜12点啊。啊，这博派说今天呢是我姑娘啊期中考试，早早呢就到学校门口了，一直在车上就坐等咱们那个开场曲，实在是特别治愈，结果今天还换版本了
1: 给孩子一个新的感觉，新的变化，
0: 嗯，
1: 提振一下新的士气啊，祝宝贝儿这个期中考试能顺利进行。
0: 哎呀，大家确实这个对于音乐呀，还有呢这个歌曲啊，
1: 感知非常敏感，是不是？
0: 然后喜欢的风格呀都不尽相同那怎么办呢？你说众口难调啊，
1: 这个放两天那个放两天啊，这个大家都安慰到
0: 唯有如此常变常新呢，
1: 一碗水得端平啊。
0: 哎呀，守护幸福还说，老高你卖翡翠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喊的，两块了啊，两块了，全场都两块了啊
1: 人家那两块可不行啊。
0: 嗯
1: 啊，有便宜的也有高端的货，
0: 对，
1: 就看你自己的这个风俭由人嘛，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0: 嗯，
1: 另外我们再看看大槽，说快大桥高新方向啊，临近区间测速点这个雾老大了，
0: 嗯，
1: 一直到河口的雾都非常大，建议朋友们把雾灯打开，然后小心慢通过啊，一定把雾灯打开。如果您不知道您的车型的雾灯在哪里，您提前在这个搜索一下车型和型号，然后看一看这个雾灯的那个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赶快打开
0: 啊。每到雾天的时候呢，节目当中就变成一个科普的小课堂，
1: 雾灯在哪里，
0: 哎，教大家如何打开前后雾灯啊。有的车一顿找，说我这个车前雾灯在哪里，不是所有的车都有前雾灯
1: 啊，
0: 但是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所有的车辆呢都有后雾灯，这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1: 嗯，还有韩说到了快大桥到中段的时候开始这个雾就逐渐散去了，高新区那边的雾确实是非常大。
0: 嗯，
1: 那韩你说的快大桥到中段，那是从哪头到中段逐渐散，是往市里走呢还是往高新走啊？
0: 应该是去往高新。你看大槽啊，他的这个信息和那个韩的信息结合一下，
1: 嗯，
0: 他说跨海大桥呢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啊，临近区间测速终点，就是在中间中跨那一段雾非常大，一直到河口湾大桥雾都很大。
1: 嗯，
0: 建议大家呢行经跨海大桥去往旅顺和高新园区方向都打开雾灯，而且要谨慎慢行。
1: 嗯，那看来韩说的应该从高新往市内走的方向，这个雾逐渐就开始慢慢散去了，高新那边的雾是比较大的啊。
0: 对，还有这个邹天涯说这几天不见呢，老高你身价暴涨啊看来人的这个价值啊就在于包装，
1: 我怎么就身价就暴涨了还有心想事成说教授这次回来是不是感觉分量都重了，
0: 嗯，
1: 那家这翡翠挺沉的
0: 哎呀，你要这么说包装你是穿金戴银的哈，
1: 嗯，
0: 它确实是能够呢把人装给一番，但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宣传的价值观不应是这样的，
1: 确实是，
0: 是不是？哎，有趣的皮囊呢是千篇一律，
1: 嗯，
0: 但是有趣的灵魂却独此一份啊，嗯，
1: 都是戴翡翠，那谁有文化呢？
0: 那必须还得是有文化戴的那个翡翠，它就不一样，
1: 哎，那就不一样，你真
0: 是
1: 这样。
0: 是不
1: 是？还有小胖猴说，这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玩的明白的啊，
0: 嗯，
1: 长三毛落一毛五，这家没谁了啊。
0: 对呀，这有点温水煮青蛙了，是吧？
1: 可以了，那要啥自行车啊，
0: 嗯，
1: 还能给你一下降这么多钱呢。
0: 还有李伟说五一期间在高速上遇见呢恶意别车的，这个事儿能举报吗？啊，如果能的话那怎么举报？那你当时就应该举报啊，现在都已经过去这么些天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另外恶意别车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交警的举报平台上其实它是没有明确的标识的，但如果您觉得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嗯，在路上有安全隐患危险的话，我觉得您可以直接拨打112和交警来反映也是可以的，
0: 对，或者直接拨打110。要知道如果你能够判定对方是故意而为之，
1: 嗯，
0: 啊，咱说这就已经超出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范畴了，
1: 没错，
0: 交通事故呢一定不是故意，但是呢造成了这样的车辆和行人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碰撞的结果，如果是故意而为之这就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了，
1: 嗯
0: 啊。
1: 还有小韩说，哎呀，翡翠我特别喜欢那个飘花的，老喜欢了，
0: 你看
1: 奈何囊中羞涩呀
0: 啊欢还说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下单了好多翡翠，
1: 嗯，
0: 坐等收获吧。
1: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嗯，好，加香水，哎妈呀，热烈。

0: 欢迎啊，这个贵夫盛世回归！
1: 哎呀，感谢感谢啊！
0: 哎呀，鼓掌，热烈鼓掌啊！
1: 啊，感谢咱们的这个家乡父老、衣食父母啊！
0: 他说言归正传，二位提醒各位广大车友，途经跨海大桥旅顺方向，雾气那真的是越来越浓，尤其是提醒桥上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咱都开车稳当点啊！
1: 然后呢，厚德载物说今天又走了一次中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129街儿童医院就在希望广场这段，
0: 对，
1: 又是说的那个护栏的问题，对吧？
0: 没错，去往五回路那个护栏，
1: 哎
0: 哎，它其实呢那个地方它护栏安装的时候，它一定是沿着之前的实线那个地方去安装的，可能大家之前就习惯了直接跨实线走了，
1: 对。很多开车的朋友到这个地方确实有点不适应，
0: 嗯，
1: 但是据咱们公安交管部门给出的回复，说这个做法这个举动就是为了防止电动自行车啊，然后呢插入到这个区域，
0: 横穿中山路，
1: 对，
0: 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没有可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这样的小的信号灯，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直接横穿，所有的车辆都是纵向通行，东西向通行的，
1: 嗯，
0: 那么因为之前没有护栏，所以呢就导致可能很多车从中山路直接插到儿童公园那边，直接去劳动公园了，
1: 对，
0: 这个对正常的行车的危险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安装了这个护栏之后，其实真的是有效拦截了一部分的电动自行车横穿，
1: 嗯，
0: 所有的行人你是需要在这个地方走地下通道的，上面只有机动车。
1: 要知道交通参与者呢，他不光是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那么多方面呢都应该权衡去考虑。没关系，甭管是哪个地方调整之后呢，大家总会有一些不太适应，
0: 嗯，
1: 那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各方的声音，我们再听取一下，再科学的研判一下，
0: 嗯，
1: 咱们就是说实在不行咱们还可以改回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另外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大家如果想要右侧并道进入儿童公园，这个儿童医院，或者是往五回桥上走，你就提前需要进行变道。
1: 嗯，
0: 大家之所以现在觉得说特别不方便，原因就是之前走惯了，
1: 对，
0: 直接
1: 到这个地方临穷末晚，你再并的话有点晚了，
0: 现在并不过来了
1: 啊，就是提前把你的线路，然后走向你就选择好，判断好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派座人生说呼叫交警。哪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西北路刚过迎客桥右侧有一个车爆胎了，
0: 嗯
1: 啊，希望呢交警过来帮着指挥一下呢，把它挪到路边，现在这个位置实在是特别耽误事儿，堵车，就两排车道，这个车辆呢是独立事故爆胎了，占了一排。
0: 嗯，还有韩也提到了西北楼出事方向快到绿波附近堵车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但是文生啊没有提到西北路过迎客桥是哪个方向。陈晨说西北路北行现在非常的堵，也想了解一下什么原因。大多数朋友都陈晨后来发过来了，北行堵就是因为迎客广场交叉口这个车坏路边了，
1: 嗯，
0: 导致堵车比较的严重啊。
1: 还有少年说两宅从广东回来了，累好啊。
0: 哎，你说你去喝汤了吗？去广东？
1: 虽然是一个小县级市哈，四会市，
0: 嗯，
1: 那个地方不大，我估计有个半个小时，这全程就绕一圈了啊。但是呢，这个小饭店啊，就尝了一下呢当地地道的一些广东菜，
0: 嗯，
1: 真好吃，
0: 真的。
1: 哎呀，
0: 哎，就老火什么靓汤啊啥的，给你拜拜火嘛，正好
1: 啊。还有什么鱼生啊？
0: 啊。你就说人家那边哈，一个小的县级市或者一个小的县城，人就可以打造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真的是让人不服不行哈。
1: 那可不是吗？然后呢，当地的一些大排档啊，确实就是属于地方的特色。但是那个地方满大街全是翡翠玉石啊，而且呢是，你就是走那个路街，哎，隔一段距离，隔个50米、100米，你就看到一个翡翠玉石全国电商直播基地。
0: 真的，
1: 真的产业相当相当的成熟和完善啊。
0: 真好啊，羡慕啊。
1: TS 说，老高给别人干活那是真卖力。再说，那是别人吗？那是别人吗？那不是大连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自己的账号吗？
0: 是，
1: 不是给咱们自己的粉丝朋友们去选择福利去了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因为其实咱们能去到那儿的机会其实太少了，甚至几乎可能没有。
1: 对，关键是真的给咱们的这些粉丝能够要到7天的一个品鉴期，这个非常不容易哈，这就彻底打消了大家去买完东西啊后悔，它有一个反悔期。
0: 嗯，
1: 哎，7天回来之后呢，你随便比。你跟谁啊朋友啥的，你看看，你就可以比，就同样的成色呀品相的多少钱，到商场可以比，对不对？但凡有一点不满意你都可以退货。
0: 嗯，
1: 哎，
0: 就这么自信。
1: 对，
0: 哎呀，还有啊，这个是鱼，他说中山路进五汇路那隔离带，他觉得说是因为进入五汇路的车流很大，隔离后就剩一个车道了，太窄。
1: 嗯，
0: 可是之前。

0: 人家其实收口的时候，实线收口就是在那个位置。本来之前进入五回路，他右侧只是给留了一排，所以呢，大家提醒一下，咱们一定要按规则走，重新的适应一下啊。
1: 就是现在呢，咱们的交管部门呢，真的应该科学的再研判一下，说这个地方为了防止啊电动自行车啊或者是小电瓶车横穿，来看看啊，如果效果明显起到作用了，还得看一看你防了多少。
0: 对，
1: 你别防了那边之后呢，几十台，这边耽误了几百台。
0: 对，这个地方比较多在哪儿呢？其实呢，就是可能从博威年这边送外卖往儿童医院这边的送，可能是相对更多一点。
1: 对，
0: 啊，可能这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再往前的话，它就可以走这个直接十字路口友好路就可以了，
1: 嗯，
0: 就不需要横跨希望广场了。
1: 还有方块说，哎呀妈呀，喜马拉雅好用了，这下子终于不用说哪个地方没有信号了。要么呢还得蓝牙连。
0: 哎，是的，现在我们的四个平台，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目前都是正常使用当中。
1: 哎，
0: 所以大家无论选择哪一个都可以来收听。但我那天测试了一下，发现哈，
1: 嗯，
0: 每一家的这个延时还不一样。
1: 对
0: 啊，有的就是可能慢一点，有的快一点。
1: 嗯，它就是对于这个直播流啊，每一家它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技术标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志坤，他说现在滨海路开始单双号限行了吗？到哪一天已经开始了？按照这个惯例呢，每一年都是在五一开始，一直到十一黄金周的结束。
0: 嗯，
1: 然后我们限的呢，只有滨海西路这一段，就是从傅家庄，然后呢从这个八一路，然后到跨海大桥的上桥口这个位置，一直到国宝桥这个位置，就滨海西路的这一段。啊，
0: 嗯，刚才呢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查尔斯，他说本地号牌的小汽车周一到周五是否限号？这个是不限的，只限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和这个周末公休日，包括调休的工作日，它是进行限号的。
1: 嗯，
0: 但是呢，滨海路西段呢，针对的就是辽 B 号牌的小型车辆。
1: 对，你还不能简单的就记周一到周五，如果是周一到周五普通的工作日。那只要工作时间，这个滨海西路这段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段市政道路，它是不限单双号的，啊，满足大家上下班的通勤。但是如果周一周五赶上法定节假日了，那它就得限号了。
0: 没错，
1: 哎，
0: 嗯，外地的车呢是不限的啊。
1: 嗯，然后还有这个黑骑士说，我现在一般都是你好豆包打开雾灯。现在这个 AI 啊真是越来越全面了。
0: 嗯，
1: 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真是你可以问一下豆包，你这个车是哪个品牌、什么型号的、哪一年哪一款的？
0: 对，
1: 你的雾灯开关是怎么设置，在哪儿怎么打开？
0: 他都知道。
1: 你别说，这是一个办法。
0: 嗯
1: 嗯。
0: 还有陈，他说我认为五回路这个栅栏安装的问题没有啊。他说虽然我平常不常走五回路，但之前走的时候总是忘记提前并到最右侧车道。
1: 嗯，
0: 到眼巴前了才发现实线并不了了，只能上青泥洼桥绕路行驶。
1: 你看，
0: 实线你就不应该并道。他说一点问题没有，感觉在之前的辅路你就应该把道并好，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大家现在走习惯了，也完了在那儿之后还互相礼让、互相并道了，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1: 哎，就是在交通路线选择上，大家呢难免有的时候呢会犯点错，
0: 肯定正常啊。
1: 但是啊，走到眼巴前了、临秋末晚的时候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
0: 嗯，继续往前走，
1: 往前走，然后再选择一个其他的方法之后呢，哪怕是绕一点，
0: 对
1: 啊，然后你别违规。别违反这个交通法规，被拍了之后，到时候你损失的罚款恐怕就更多了。
0: 对，其实大家还好，这个绕的不是很远，因为到前面在大商前面有好路，你就可以右转，然后从这个直接五回路就绕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可以左转进入到儿童医院，它这是没问题的，而且绕的不是很远啊，所以一旦走错了也别慌。
1: 一共我这道也没多远啊，
0: 是
1: 啊，那还绕多远呢？来看一下老马说东方路，东方路呢现在是自西向东，在金三街的路口有两起追尾事故，里外道啊各有一起，现在堵车很严重啊。
0: 哎，徐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他说你既然安装了护栏，那你中山路辅路上那个公交道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要取消呢？要不然的话，你剩余的就是公交道和这个栏杆之间剩余的路可能太少了，正常的车辆咱要防往里进的话非常的难。
1: 那我觉得公交道不一定取消，就是你可以进入公交道呢，它不取消，有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依规来进行正常使用的。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还是中山路的东行方向。
0: 嗯，
1: 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如果呢你想走中山路和北京街交汇处，就是 人民广场西侧，
0: 嗯，
1: 这个。

0: 地方，然后你想往南走，那么在前一个路口，就是过了沈阳路，就是大一长春路医院这个路口，你必须得进入到辅路了。
1: 没错，这个真是中山路独有的一个，尤其在西行方向上非常的明显。你想进入辅路右拐完全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我想右拐就进，我想进就进，你需要带着他的指示，我需要在三元街右拐，那你就在三元街那个口提前进入。
0: 对，
1: 在新开路拐，那你就在新开路前一个口提前进入，它有指示标牌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科学合理一些哈。
0: 你想要在下一个路口要进行右转了，你必须在前一个路口或者说隔离带主路和辅路豁口的地方呢提前进入，然后在下一个路口你右转，你只能进入公交车专用道。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叫合理使用，但是你到这路口之后呢，你不右拐你直行
1: 也不行，
0: 你就违规了。
1: 没错，你进去了，那你就得拐了。但其实你看徐说这个问题，就是公交道的收口和距离武辉路的这个栏杆口到底距离有多远。如果说它的这个距离口其实跟咱说西行方向留那一小段差不多的话，那其实也还可以。
0: 嗯，
1: 川少爷说希望广场的护栏，我觉得家挺好，这个点违章的很多，行人横穿，电动车横穿，机动车直接斜插去劳动公园的，儿童医院停车场小广场横插走中山路去友好广场的，
0: 嗯，
1: 各种违章特别多，所以你看它这个蓝就是蓝的，就是这种违章的，还有从儿童院停车场的小广场横插去友好的。
0: 对于这个交通设施，有的时候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一方面是提供方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规范秩序。
1: 没错。
0: 嗯。孟说中山路那个位置本来是虚线。让公交右转去往武辉路，公交道停用的时候呢都能走啊。还有文说离东快路的入市区上桥口10米的地方，就是拐弯那个地方有两车追尾了，占用了最右侧车道。离东快路入市区上桥口哪个地方？华北路吗？他说那个大拐弯是不是一上来之后就是东快路入市区起头的地方？
1: 嗯，
0: 大拐弯是吧。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钟杰说喜马拉雅能听了太好了啊，在家冰箱上就可以听交通广播了。另外亚平怎么说云听不好用啊，目前没有其他朋友反映云听的问题啊，您可以看一看后台退出再重新进入呢。
0: 什么叫在家冰箱上就可以听交通广播了？
1: 我觉得是不是冰箱上它有那个小音响啊，还是什么东西像冰箱贴一样的东西啊，还是他们家冰箱智能带广播的，带喜马拉雅电子的，
0: 比如说那个小爱同学
1: 啊，这可能是不是
0: 放到冰，我以为你们家冰箱上信号好呢，
1: 是不是可能冰箱上现在是不是有内置的什么喜马拉雅什么可以听啊，就电子屏啊什么的可以按 APP 跟汽车那大屏似的，
0: 是吗？
1: 就现在新的东西太多了，更新的太快了。
0: 你们家冰箱带广播的呀？这个我倒是头一份听了啊，
1: 太适合我们交广的听友了。
0: 还是说呢每天都是趴在冰箱上听广播信号好？
1: 松发来的这个是什么呀？发了一个截图，滨海路的限号的规定啊。
0: 嗯，
1: 啊，你没有理解他的这个意思。根据公安交管局道路通行安全原定的于4月25号截止的现行的措施，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
0: 嗯，
1: 其实文件的整个全部的部分非常的长，其中包含了一段关于滨海路单双号限行的规定。你再看看滨海路限行的时间，不就是到11假期结束当天的24点吗？他只是把这一段旅游的截出来了，和他的这个头安在了一起。其实关于整个全年的限行措施，在去年的3月份吧，我们已经长篇累读了很多，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领先早高峰，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我们专门一个做了一个特辑，包括什么货车呀、蓝牌啊、走海底隧道啊、不让上桥、主城区啊，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文件。这个是延长到12月31号，针对旅游季的单双号，下面只有到11黄金周的最后一天。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大通告。一个大通告呢，是关于咱们这个主城区道路通行安全顺序的，这里面呢有很多个。那么关于滨海西路的单双号的限行呢，只是一个小通告，这个小通告呢是包含在这个大的通告范围之内的其中这一项。那么这个大通告呢，整体是到2026年今年的12月31号年底，但是其中这一个关于旅游季的单双号的这个小通告说得很清楚，是每年的5一假期的首日到11假期的结束的末日，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它是一个包含和从属的关系。
1: 嗯，是的。
0: 好了，稍后呢，我们进一下半点的信息。
2: 路况报道。
3: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事故的情况啊，东快路的进入市区方向，在上角口大概10米处的位置，拐弯的位置处啊，是有事故发生，占用的是最右排的车道，请大家注意啊，东快路的进入市区方向。那目前来说呢，在这个上东快桥的时候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大家注意。东方路现在呢，从西向东行驶，在金三街的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现在呢是两起事故发生啊。目前来说呢，整个的东快路自西向东，就是东行方向，在金三街的路口呢，排队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旅顺南路往星海大桥的这个方向，快到王府高中门口这儿，左侧有事故发生，也占用了两排车道。好的，目前来说呢，这个路面的通行的时候呢，这个事故率稍高了一点，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多的路段，有人说海底隧道民主广场的出口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请大家注意。市区内的主干线路呢，东快路的双向，还有东联路的进入市区方向，排队情况比较明显。镇联路上高速道口现在车辆比较多，也有违章抢行的现象出现，比较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行的时候注意遵章来行驶。镇联路目前通行状况是良好的。星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那目前来说呢，跨海大桥高新方向啊，现在呢可能是有雾气的，所以在通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通行的安全。高速的情况呢，现在都是正常开通的，但是高二管段内的鹤大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皮长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还有呢疏港高速，因为降雾的缘故限速80，大家通行的时候按照这个限速的标准来通行就可以了。好的，以上信息由苏林编辑播报。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2度。

0: 好嘞，7: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首先是小包总说，解放桥东行下坡外侧车道呢是出现了一个三车追尾的情况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另外呢，看到这个嘉宾发来的建议，他说我建议呢不要在公交道上来装这个护栏，那么在中山路双黄线这个位置安装护栏就能够解决横穿的问题了？
1: 解决不了，因为呢有一部分的车辆它从儿童医院旁边那个小广场的停车场直接横插左并入中山路，然后再往友好广场走，所以呢你还得解决这个横穿的问题。你要在中间加了护栏，它俩其实是在一个区域，它就没法做到阻拦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加就可以阻拦一切所有的违规的这个行车方式全可以阻拦到。
0: 哎呀，其实在大连呢进行道路交通的规划呀、
1: 特别难，
0: 真是难上加难。怎么能是特别呢那是
1: 相当难。

0: 为什么呢？因为大连的城市的道路资源，首先来讲啊，客观讲，这就是严重的匮乏。
1: 嗯，
0: 咱们不像其他的一些平原城市，那个道路的路面非常的宽广，有主干路，比如说有机动车道，三排、四排、五排，然后呢还有非机动车道啊，可以供电瓶车呀，或者说呢这个小摩托车呀、非机动车、自行车啊，然后还有呢很宽的人行的方针步道，它非常齐全。
1: 嗯，
0: 但是在大连来看，有很多的非机动车道现在都不连贯。
1: 嗯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是 Mr. 慧说，这咋回事啊？难道是我跟老高声线相似吗？老高把我的手机唤醒了。还好没说出什么过分的指令。
0: 啊，把你的存款余额交出来。这个咱说指令唤醒啊，它有声音识别。
1: 嗯
0: 啊，如果你给他输入的这个指令唤醒别人喊，一般是不好用的
1: 啊、哦、
0: 哎
1: 啊，还有这样的。
0: 对，
1: 我以为就跟什么什么同学呀、什么精灵一样，就只要你喊他他都能起来呢。
0: 像大众化的可以，比如说什么小度小度啦、
1: 嗯、
0: 什么小爱同学啦，
1: 你这一喊完车底下全响了，我跟你说。
0: 什么小艺小艺啦。但是你像手机有的时候喊，比如说我这个手机就设置了这个关键词、
1: 嗯、
0: 它有这个声音识别、
1: 哦、
0: 因为识别的时候呢是我作为这个机主录入的，你喊它就不管用。
1: 哦，这样的。
0: 对，
1: 那看来你跟慧的声音可能是某个词儿发音刚才有点像啊。另外韩说，西北路从绿波到迎客桥足足堵了20分钟，这下彻底迟到了。
0: 嗯，
1: 一个单车的事故应该是爆胎啊导致的目前的拥堵啊。宝清也在发出市区方向问一下拥堵，前方是有个车辆爆胎。
0: 对，所以早间的时候啊，大家都争点气啊，就是一旦出事儿的时候呢，不是咱自己的问题啊，尽量呢咱自己别有问题，咱也别耽误别人。当然尽量咱也是希望别人争点气，别耽误自己。
1: 哎，没错
0: 啊。
1: 光明火种说，红林路暖山门前啊，西部通道的方向目前呢是有压车排队的情况啊。
0: 独来独往说，东方路现在压车压到了金三角大市场的位置了。
1: 嗯，还有这个是大米说，东联路这个摩托车如果不管的话，以后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摩托车啊、哎、说是以前早上天天走着东联路啊，早上以前根本就没有几辆、嗯、现在就根本看不到摩托车，那现在每天早上这一路至少能看到5-6辆都往上上。他说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吗？
0: 嗯，还是得规范管理啊。另外我觉着呢，现在你说油价然后一路飘高，
1: 嗯，
0: 像那些大排量的啦，是不是有些车真的就加不起了，
1: 嗯，
0: 然后开始啊改换一些新能源啦，纯电动啦，再有呢一些开车的现在就觉着骑这个电动摩托车或者小电瓶车是不是成本能降下来啊，
1: 嗯，
0: 是不是选择电瓶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1: 没错。
0: 嗯，
1: 但其实像咱大连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应该不应该有电瓶车的，
0: 嗯，
1: 而且咱没有非机动车道啊。
0: 然后这边啊，大米还说，我从华南上桥，连金三角还没到呢，就已经看到6辆摩托车了。
1: 嗯
0: 嗯。
1: 哎呀，还有李志坤说，那我请问了，我走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这段的滨海西路算信号吗？限的就是你这段。
0: 主要限的。
1: 你问的太对了。
0: 哎，而且出台这个单串限行的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限这一段。
1: 你不觉得它针对性很强吗？
0: 嗯。
1: 还有韩啊说，迎客桥的爆胎车辆已经挪到路口里边了，目前呢是不影响交通了啊。
0: 哎，
1: 感谢。
0: 好嘞，稍的时间呢，打开咱们的话题菜单，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嘞，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早高峰的领先头条。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强调的啊，不管说的内容啊是什么，但是其实核心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交通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1: 嗯，今天节目当中先说说关于离谱的一件事儿啊，酒驾的司机当着交警的面儿猛灌白酒，
0: 嗯，
1: 自作聪明，罪上加罪呀、
0: 啊。哎，但是离谱的事儿呢，从来都是无独有偶。夫妻双双不是把家还呢，是夫妻双双来醉驾呀。然后呢，丈夫开货车撞上了妻子驾驶的车辆。啊，这不是属于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两口子之间，丈夫开货车，哎，把妻子的车给撞了。
1: 嗯，
0: 丈夫呢罚款1600元，妻子还吊销了驾驶证。为啥呢？两口子撞一块了，结果两口子全喝酒了。
1: 是的，
0: 这真是两口子呀。
1: 是
0: 啊，
1: 真是没见过这样。

0: 看新闻呢。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个在街边看到的好东西。有位市民呢在街边看到了一好东西，售价其实只有35元，但最后竟然被迫支付了8700元，而且还是个假的。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后咱要看到了一定果断报警啊。
1: 35块钱的东西最后呢还是被迫的。这是强买强卖了吗？支付了8700，这翻了多少倍啊？结果你说8700花了这么多冤枉钱。
0: 你倒是真的也行啊，你还是个假的。
1: 哎。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一条新闻，看后呢让大家感觉是大受震撼呢。女子硕士入学清华之后参与了呢学校组织的这个智力检测啊，结果仅得了25分。当事人本人也做出了回应。
0: 咱说硕士入学清华，那已经就不是一般人了。所以呢参与的智力测验本以为最起码能是个平常人的分数啊。没想到挣25分。
1: 哎呀，是不是当天也是属于头脑不太清醒，状态不好？
0: 对，另外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智力测验它怎么能测出你真正的智商来啊？
1: 你参加的是不是一个真的智力测验呢？哎呀，如果要是大家没睡好，这个状态不好，头昏脑胀，也许会影响你的智商。咱说呢，那我就好好补一补觉呗。我就大睡特睡，我能不能修复我的大脑呢？
0: 我每个周末都说今天我要大睡特睡一下。到底这样有没有用？到底什么时候睡才能真正的修复大脑？人医生说了，黄金修复期就4个小时，你要是错过了，你就是睡24小时也没用。
1: 但是有些大脑吧，你就成天睡，好像你也修复不过来了。那是属于硬伤啊。
0: 哎呀
1: 哎呀，你看这边小胖猴说，这真是这两口子太有才了啊，那真是属于应了那句话呀，叫鱼找鱼，虾找虾，癞蛤蟆找个大青蛙呀。
0: 真的，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两口子。
1: 对呀，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这边，这 Q 币还说给你们看看咱大连的非机动车道。
1: 在长江路道边马上到火车站的这个位置啊，
0: 对，是不是有点啧？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骑到哪儿，它是不是就卡头了？突然间就停了，就没了。
0: 所以在大连骑自行车啊，有的时候呢，你骑车，有的时候得车骑你。
1: 他前面就得扛着他了。
0: 哎，你就得推着或者扛着他了，因为什么呢？非机动车道断溜了。
1: 是的，
0: 他接不上溜。但是呢，到东港商务区你去看一看，那个非机动车道真宽，甚至比那个机动车道都宽，所以造成很多人呢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外地的或者不熟悉不打导航的，你就会有一种错觉，那好像也是一排机动车道。
1: 也可以开是吗？
0: 有的时候转弯你走到非机动车道了，最外侧就被拍了啊！你仔细看一下那个车道里面的一些通行的标志。
1: 对，所以有一些咱大连的骑行爱好者只能是这个车顶安装一个运搭载自行车的那个架子，
0: 对，
1: 然后呢拉到哪儿完了你现骑，停了之后再上车继续往前拉。
0: 到大连市主城区的周边你去骑一骑，露营的时候你去骑一骑，
1: 那是没问题哈。
0: 你比如说你去环个什么西山水库，对不对？环个东港商务区，或者说呢你把它这个车辆呢出去你度假的时候呢开到某岛上去环个岛，这都行啊。但是你看啊，比起其他的一些路街，长江路在火车站这一段最起码你不管宽窄吧，它还有一段非机动车道呢。
1: 是
0: 啊。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天马行空啊，说实锤了啊，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口拥堵的原因呢，是因为大船门口有一辆违停的车占了一排车道，导致路面拥堵了。
0: 然后这个要李拍张照片，他说就贴着这字儿的人，你说膈不膈应人吧。

0: 呢，现在确实有一些车辆，不知道你是拿着无知当个性的，
1: 嗯，
0: 就是你的车上的一些标语啊，其实，带有严重的侮辱别人的这种色彩了。
1: 嗯，另外咱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0: 对
1: 啊。还有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有朋友说摩托车能源消耗低，更环保，道路占用还少，其实应该允许在更多道路行驶。
0: 嗯，
1: 但问题就是大家这个开车的这个，如果每个人都遵章行驶还行，他来回窜，这个就特别容易有危险哈。
0: 是吗？这个川少还说，老高啊，现在东港的非机动车道也重新划了，
1: 是的，
0: 变窄了。
1: 哎，你看人车智慧也说啊，就已经修改了，变得很窄了。现在港龙路现在是双向八车道了，拓宽了。
0: 你看看，
1: 因为东港这边应该也是入住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啊，就尽量保证机动车了。
1: 是的，
0: 啊，也不那么机动了，非机动车道现在变窄了啊。
1: 对。
0: 哎呀，但是咱们得经常与时俱进呐。你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交通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也得实时的刷新，
1: 嗯，
0: 也得依靠咱们广大的听友天天呢遍布在大连的各大街小巷，是吧，就是我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
1: 嗯，
0: 包括现在你看天儿也是越来越热了，咱们现在是不是防晒也得备一备了？
1: 那必须的，防晒呢其实是应该是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的，那尤其到了春夏季节那更是必备，而且呢你的这个防晒值应该要越来越高，天越来越暖和了，因为很多朋友户外活动，
0: 然后呢经常都是属于这个大人骑一个小电瓶车早晨起来呢带孩子
1: 上
0: 送孩子上学，
1: 嗯，
0: 我就想那是亲妈和亲爹吗？大人有的时候吧偶尔还能看见自己戴个头盔孩子不戴，
1: 嗯，
0: 咋想的呢？就是咱不能说往后去看，
1: 嗯，
0: 咱得向前看，
1: 对，向优秀的城市学习哈。
0: 对，
1: 光明火种说黄河桥入市区方向上桥口的内侧车道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个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还有多彩说这厢货车门也不关呢，说这车里边他自己没有提醒吗？应该是走在哪个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也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大出来啊，
1: 哦，也不知道他车号啊，
0: 后门还周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佩阳还说新寨子啊在交警队正对面的路口，新寨子交警队正对面，
1: 那就是甘井交警队吧，
0: 甘井的交警队不在新寨子呀，
1: 那是那个什么新寨那边是有个交警的一个什么停车场吧，违法处理停车场我记得好像是，
0: 那有可能，
1: 嗯
0: 啊，甘井的交警队不是在华东路吗，
1: 嗯，对，离那还不是一个地儿。
0: 然后呢说在新寨西街早高峰的大量有逆行的车，地面上的黄线呢都给磨淡了啊，但不是没有了呀，有一些违章逆行的就是这么
1: 修正哈，
0: 对，肆无忌惮的啊。
1: 哎呀，还有韩说赶紧在小卖部买防晒吧，总比昨天阳光说那个防晒霜不含防晒成分放心，还有防晒霜不含防晒成分呢。还有那什么说到了西北路北行去往机场为什么出现压车呢，稍早前是有一个单车的故障，
0: 嗯，
1: 现在已经撤了，不影响这个交通正常通行了，但是正好在早高峰车流最多的时候可能积压了一些啊，稍微耐心等一等。
0: 雨佳说我们家呢就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已经快20多年了，主路呢是西南路，从最开始有花坛到梅花坛，从梅花坛到最近几天有安上的隔离护栏，那也是时不时的有一些细小的变化。
1: 嗯，是的。还有 Mr. 师啊说这个上海呢就是如果共享单车或者电动车过马路是必须推着过的，你不推着过是要罚款的。
0: 对，
1: 嗯，
0: 那接下来咱就说说上海的事儿吧。
1: 嗯，
0: 哎，前不久呢上海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的民警呢在开展酒驾整治的行动当中呢就查获了一起非常离谱的案件。一个男子李某啊，他驾车偶遇到交警临检啊查酒驾，他为了逃避法律的处罚，下车之后竟然是当着警察的面现场咕咚咕咚
1: 干两口白酒、
0: 哎，妄图呢通过这种当着你面，哎，我故意，他这种行为有点挑衅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喝酒了，哎，我当着你面是不是看着我喝酒了，我现在喝的，哎，李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的措施，为自己的荒唐行为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1: 是，那我觉得他其实刚开始啊可能没想挑衅，他就想掩盖一下之前，那这其实是就是有事儿了，此地无银了，
0: 他肯定是做贼心虚。
1: 对，那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这个李某驾驶车辆行驶到这个检查路段的时候，因为他白天曾经喝酒了，
0: 哎，
1: 担心被查出来就萌生了逃避的想法，
0: 嗯，
1: 那么

0: 为了规避逃检查呢，他就把车开向附近停车场了。慌乱当中，这车还撞上停车场大门了。
1: 你看，忙中还出错了。将这个车辆熄火之后呢，李某就立刻拿出来随身携带的白酒。
0: 哎呦我天，
1: 不是。但凡车里面随身就能拿出来白酒的，我也是挺佩服这样的主哈。
0: 对，到底是有多爱喝呀？
1: 当场就猛灌了几口啊，然后人家执勤交警看着说：“放下，不要动，别喝了。
0: ”东北交警，
1: 啊、东北交警哈。然后呢，这个李某还直言自己饮用的，没错，你说的没错，你看见了，我喝的就是白酒。
0: 嗯，
1: 并且表示自己我是停车之后。当着你面我喝的白酒啊，
0: 哎，所以他就认为我停车之后我喝的是不是就不算是酒驾了？
1: 反正你现在你一查，我肯定我铁定我是喝了酒了。
0: 对，
1: 你无法判断我这个酒是在停车之后喝的还是停车之前喝的。
0: 哎，
1: 这样的话呢，我是不是就蒙混过关了？
0: 对，但是人随后交警啊，依法对李某进行了酒精的呼气检测，结果呢必然显示超标，刚喝完嘛。后来呢抽血检测，他的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56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随后呢也被带到了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奉劝大家赶紧哈、啊，就放下这种小聪明。
0: 嗯，
1: 啊，当着交警的面儿，你不要耍这个小聪明啊，玩这个溜愣，你真是错翻了眼皮。为什么说给他抽血，知道吗？
0: 嗯，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就看你之前血液当中的是你之前的酒精含量。
1: 对了，就是你现场你当着警察的面儿。你喝几口酒说我现在喝的啊，如果是当时就喝的，这个酒精根本进入不了你的血液里面，
0: 嗯，
1: 所以只能是通过口腔吹气来检测你的这个酒精的成分。
0: 嗯，
1: 如果说你不是犟吗，你不是说吗你现在喝的，
0: 嗯，
1: 我现在立马给你按倒之后呢挨个放血就给你抽血，这个时候血液里的酒精的含量肯定不是你当时喝的吧？
0: 嗯，
1: 那应该是你之前就喝的。
0: 没错。另外，其实咱们最高法、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23年就出台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就是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人家都想你前面去了。
1: 对，
0: 人家这里边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呢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提取血样样本前故意饮酒的，
1: 嗯，
0: 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你醉酒的依据。
1: 你看看，所以啊，就是咱说这个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
0: 那就一定有人之前干过这事儿，
1: 他肯定不是第一个。
0: 对，
1: 哎，就是咱这个法律是不断不断的完善，就每一次来讲打补丁来讲的话呢，把它完善之后呢，你就没有漏洞可以钻。
0: 嗯，
1: 最终呢警方认定这个李某呢在路上啊醉酒驾驶机动车，而且呢他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你还故意饮酒，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然后对其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
0: 你这一下提格了，
1: 嗯，
0: 你本来就是个醉驾，
1: 来吧，不是打死犟嘴的吗？你不服吗？哎，这回就让你服。
0: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上海的警方执法非常的严格，所以交警也提醒，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绝对不可以触碰的法律的底线。咱遇到交警执法检查的时候应当主动积极配合，你任何妄图投机取巧逃避处罚的行为，你不仅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且会加重你自身的违法的情节。所以咱真的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守驾车的安全底线，平安文明出行啊。
1: 对啊，就算是你自己拿你自己的命不在乎啊，你自己出来之后呢作死，那你别祸害别人行不行？嗯，
0: 真的
1: 啊，你说你自己喝完酒之后你开车，那真是属于害人害己。
0: 嗯，
1: 然后这个袁不隆诺还说，老高刚才说的太对了，现在我也发现了很多外地城市那交通比咱们大连乱多了。
0: 嗯，
1: 这不是啥好事，咱就别比了啊。他说而且经济越发达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呢，那个小电驴就是小电动摩托车是吧，嗷嗷的，比咱们这些外卖小哥那叫还吓人呢。
0: 嗯，但其实他们是走出了自己的就是默契。
1: 嗯
0: 啊，就他们自己是有一个默契在的，但是确实是挺危险的
1: 啊。然后呢，前两天我也看咱们大连交警，就是为了普法，那真是属于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呀、啊，就为了能够贯彻这个一盔一带
0: 嗯
1: 安全制度，现在给一些骑电动电瓶车的人呢，就是来免费的发放头盔
0: 啊。
1: 你知道都发哪儿去了吗？
0: 嗯。
1: 发到农村田间地头去了。
0: 真的啊，
1: 啊，就人家干农活呢，这个大家俗称的什么红头巾绿头巾、在地里

0: 头扒苞米干活呢，然后说那旁边的那个小电瓶车是你的吗，大妈？啊，是我的。你怎么没戴头盔呢？嗯，没戴，就进就骑一会儿就到了，没。最后都到农村去了。
1: 对，其实乡道上、省道上发生事故，村道上的事故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更需要这些啊。
0: 啊，佩阳说刚才说的那个新寨子那个是甘井子交警大队新寨子中队啊。好嘞。那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回来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更离谱的事儿，夫妻双双酒驾呀。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路况报道。
4: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啊。首先看事故的情况，红岗路和义林街的路口，现在红岗路入市区的方向是有两车相撞的情况出现，据说呢对路面的通行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入市区方向现在排队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的路段是在红岗路和义林街的交叉路口，红岗路的入市区的方向，请大家注意，这起事故的处理呢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呢如果稍后即将要行驶到这个路口的话呢，请预留好时间或者是提前的避让。另外呢，黄河桥的进入市区的方向上桥口的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黄河桥进入市区方向上桥口的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呢也会对路面通行造成影响，请大家注意。现在车辆比较多的呢，比方说我们的听众说到了西北路北向行驶去